那这个主题呢很接地气哦。哦，这个人啊一旦出了名啊，往往会招来各种的麻烦。那猪呢长肥了呢，就很快会被宰杀掉。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劝人啊行事要低调，才不会招惹无端的事情出来。那有些人很想出名，但是呢偏偏呢出不了名。有些人呢是很不爱出名，但是呢却很出名啊。出名呢虽然是也是一种福报，但是脱离不了呢福祸相连啊。所以佛法讲的是什么？是非福非祸啊。哦，看似福啊实则是祸，看似祸实则是福。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塞翁得马呢焉知非祸，是好是坏呢是系于一念之间啊，是一墙之隔啊。那出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到底是福还是祸呢这个要看有没有实德实在的实啦道德的德啦实德。就好像成功的本质啊如果是德的话是道德，成功的本质如果是道德的话呢那就会是永恒的成功啊。那即使还未成功呢也会离成功不远了。如果成功的本质是建立在长袖善舞啦互相利用啦那一旦没有利用价值的呢那就会游戏终止啦所以是短暂的成功啦。因此呢因此没有德的人啊德恨的人没有德恨的人呢出了名呢那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德不配位，那后面接一句什么？必有灾殃啊。我们可以看看一些高僧大德啊，他修了一生的德呢，那我结了累生累世的众生缘啊，有的是为佛教为众生而牺牲奉献呐，有的是尽行受献生命呐，那有的是什么为法捐躯啊，有的是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有的则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地藏菩萨的大愿啊。那这些高僧大德呢都是什么？都是舍己为他都是尽心第一啊，立他为上啊，让很多的人呢敬仰及赞叹因此呢追随的人的信众也很多所以非常出名，而且呢是名不虚传啊就叫什么？叫做实至名归啦。同样有些人呢也是很出名有的是什么富豪啦各位知道富豪啦，有的是政客啦，有的是高官啦，医生啦，科学家，艺人等等，各行各业呢都有出名的人那不管是哪一个行业或领域也好如果没有真实的德恨的话这个德恨的恨就是行动那个行啦我们念成恨如果没有真实的德恨呢那知名度越高呢潜伏的意想不到的灾害也越多甚至呢连善终都很困难不是英年早逝啦就是家道中衰甚至呢晚景凄凉更严重的呢违法乱纪违法乱纪他的出名呢是违法乱纪甚至什么有弃保潜逃我们都看到很多新闻是这样子嘛成为经济犯的那这些人也都是很出名我们生活周遭或新闻报道里面呢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例子很多了那还有一种人呢也是很出名就是名嘴名嘴也很出名叫做名嘛那不管是不是名嘴最重要的是要好嘴名嘴很好但是你讲出来的东西对人家是有教育性的对人家是有激励性的那这个是好嘴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要好嘴名嘴跟好嘴的定义不同名嘴是什么名嘴是口才好所以口水多口水多是非就多是非多呢纷乱就多那好嘴不一样好嘴是什么口德好所以呢法水多法水多是怎么样好话多好话多是什么对别人是祝福对自己是什么自我加持所以呢名嘴不一定是好嘴啦
那好嘴也不一定是名嘴，哦，那这个就跟，哦，医生一样了，哦，名医不一定是良医啦，那良医也不一定是名医啦，哦，这两句话的这个很都讲得很有道理，哦，大家可以去深入去体会。那现在的社会是什么？名嘴太多了，好嘴缺货，名医易找呢，良医难求了。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癫狂慌乱的时代，法弱魔强啊。若真要修道求法呢，啊，我们就要懂得做人处事要很低调啊，啊，最好呢，大家都认为我们是笨笨的、不聪明的样子了。所以孔子就讲一句话啦，他说：“其之可及也啊，其愚不可及也。”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在出名的时候啊，很容易锋芒毕露，甚至呢得意忘形啊。哦，这个呢不必学，人人都会，因为人性的人性就是如此啦。啊，叫做其之可及也。但是呢，人在得意的时候呢，能够得意不忘形，能够收敛常行呐，啊，朴实平淡，甚至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那这个就很难做得到了。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其愚不可及也了。哦，愚是那个愚了，其愚不可及也。看他这个人呢，木讷寡言呐，不善辞令，好像笨笨的，没什么。那其实啊，是有什么？因为他是深藏不露啊，是一默响如雷啊，沉默的默了哈。看他是很沉默，但是一默呢响如雷啊，啊，这是很高的境界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呐，啊，因为呢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各位都知道哦，聪明才智呢还可以透过学习呢去启发，聪明才智比较容易的，靠学习就可以启发的了。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啊，这个就不简单。清朝的郑板桥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哦，他说什么？他说哈，聪明难呐，糊涂易难呐，啊，糊涂也难的意思了。聪明难，糊涂易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很有哲理哦，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什么意思啊？大智若愚的人呐，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将锋芒收敛起来，啊，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就非真人呐，啊，也就是什么韬光养晦的意思。韬光养晦什么意思？它的相反就是什么？就是锋芒毕露了，啊，锋芒毕露跟韬光养晦刚好是相反的，啊，你就知道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的，啊，很高调，啊，很会炫耀自己，啊，那大智若愚呢，啊，就有如孔子，又如老子所讲的啊，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啊，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不是啊，不是不做事不管事，而是外表看起来怎么样，不着痕迹啊，不费周章啊，啊，就像鸭子划水一样啊，你表面上看到好像是没有动作，其实他脚底那水底那个脚是动得很快啊，啊，叫什么？叫做低调处理啊，积极进行啊。人生呢不一定要强求出名的，默默无闻呢也是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清安的，不必担心说或在意说啊有没有被人发现啊，有没有被人赏识啊，有没有被人家重用啊，如果我们平常是默默无闻，但是能够时时照顾好自己的心念，时时照见自己美丽的心灵风光，即使默默无闻啊，人生也是会过得很清安自在的。因为呢再怎么低调了也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好像什么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灰尘呢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哦，所以正言上人呢曾经开示说，哦，他说大家来做慈济啊是在做修行啊，千万不要为了人事而困扰啊，不论在幕前幕后台前台后，哦，来付出呢都是什么都很好，只要做得满心欢喜的就是自己最大的收获了，啊，那至于别人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或看到我们的才华呢，
这个不重要啦，重要的是什么？自己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要蓄势待发。那其实这个是一句很发人深省的开示哦。所以万事都具备好的人呢，才有资格讲只欠东风，否则呢，东风一来了变成台风了。你平常就要怎么样挖好渠道啊？下雨了马上水到渠成了，你没有把渠道挖好，一下雨泛滥成灾啊！所以这个平常的准备啊，在上次我们也跟大家一起互相共勉过，这个人生过程中的铺陈啊，跟酝酿啊是很重要的。其实啊，名位跟权势呢，好像一条大绳索一样啊，会把我们绑得哈失去自由一样。很多人会因为有名位跟权位呢，而自己感觉是什么一份荣耀跟优越感，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啦啊。那这一份的自我荣耀的优越感呢，会驱使我们呢不断的向上攀求。当的组长不够，还要当的什么长什么长，也是一直往上爬，人往上爬是没有错的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名位嘛，会驱使着我们的继续往上爬，追求更高的名位。那这样子的心念呢，会把我们的身心好像绳子一样把我们捆绑住，不得自在。那有的人呢，是有了权势跟名位，整个人就变了样哦，会仗势欺人哦。会狐假虎威哦，会盛气凌人哦，甚至逼人太甚哦，有些人会这样子的。那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名位跟权势在作怪，享受那个权力的滋味。那其实呢，这种现象在人群中是见怪不怪了，因为这个就是凡夫性嘛，凡夫的习气嘛，就是如此嘛。那你说美国、日本的凡夫啊，跟非洲、欧洲的凡夫？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一样的。孔子时代啊，或者佛陀时代的凡夫人，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凡夫也是没有两样，一样的。所以我们常说，不只是大爱无国界了，凡夫也无国界了。凡夫性都是一样的了。各位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件事情，就是涵养跟修为呢，这个境界越高的人呢，他会认为自己很平凡，他会越平凡。我们就观察，只有那些肚子里没有东西的人呢，才会怎么样？像半桶水一样响叮当啊！那饱满的稻穗呢？那头总是低低的啊，饱满的稻穗低低的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见识里面也常常也这样提醒我们啊。那做平凡的人呢，不是说不管事啊，不做事啊。或者什么懵懵懂懂过日子啊，庸庸碌碌过一生啊，不是这个意思哦。做平凡人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什么默默的付出，低调行事，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不希求回报，无所求了。因为这样的心态，才会让我们的心灵呢很清净啊。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韬光养晦啊的意境，就是在这里。刚刚没有解释的，这个就是韬光养晦的意思的。一个人心里如果清净的话了，他就能够在最平凡的事物中呢获得快乐，还能让快乐持久了。心灵清净的话，就会这样子的。他也能够在什么，在一件别人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个都没什么的事情，可是呢，他却能获得很大的满足跟享受啊。那这个要让生活简单。才有办法做得到。如果你一直喜欢是找刺激啦，吃重咸啦，音乐开得大大声啦，这种的要这个加强这个感官上的接触才能获得快乐的这种的，你很难去体会什么叫做平淡最重味啦，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呢，人不要说一出名就会被盛名所累的，甚至只要一高调去做事情呢，就会什么？就会招忌，招人家妒忌，还有什么？会出事情啊！因为在人群中啊，大家都是凡夫嘛，都有人性的弱点跟习气，所以人群中做事情呢，也是要懂得用法啊，用出事的精神呢啊，做入世的工作呀。那用法呢，跟
用兵的道理是一样，这个上次以前有跟各位分享过，用法跟用兵的道理是一样的，叫做什么？敌明我暗才有胜算，那敌暗我明呢，死得莫名。其实这句话也很容易懂，为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意思啦。就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啦，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啦，意思差不多啦。这个什么意思呢？只你一出名或一高调做事情呢，就代表你就处在一个亮的地方， 处在亮处，你就要想到什么？哎，暗处有暗箭，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就要懂得如何呢保护自己，巩固自己，不要轻易让自己受伤害。那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一般人都会觉得，哎，我要保护我自己，怎么样？武装自己，不是武装自己。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缩小自己，缩小到上人讲啊，缩小到什么？像空气一样，看不到摸不着，但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空气啊。对，盖高楼大厦需要什么？需要钢筋、水泥啊、沙子啊、石子啊，这样还可以用吗？还不够。最后要加上什么？加上水，水把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那就变成什么？变成钢，变成混凝土了嘛，才能用嘛。那高楼大厦盖好之后呢，水不见了，你看不到水了。在过程中用很多的水，可是高楼大厦盖起来之后呢，看不到水了，水跑去哪里啊？水功成身退了啦，对。可是整个过程中呢，没有水不行啊，跟空气的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懂得缩小自己，跟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呢，就比较不会受伤害啊。即使一旦受伤害呢，啊，伤口面积不会太大，伤口也不会太大，而且很容易抚平伤口，不会让伤口呢恶化。那菩萨道在人群中修炼呢，这样的功夫要提早修炼的。你要在人群中修炼的话呢，这样子的功夫要提早修炼，否则没有这样的功夫的话，我们会走得很辛苦。其实选举也是一样嘛，对，还没选上就已经很出名了，你只要被提名就很出名了，对不对？所以投入选举就要被严格的怎么样检视，严格的标准去检视，那祖宗八代都要被起底拿出来公审了，好像好那个 Discovery 那个频道里面，那个动物频道里面，那个羚羊被一大群的野狗攻击一样啊，各位都有看过这种影片吗？那叫什么？叫做惨不忍睹啊！你不出来选的没事啊，你一参选，一被提名，一浮出台面，马上就要开始被什么趁机的论量了，甚至呢彼此攻击到体无完肤啊！4年前，川普选总统，跟上个月呢，拜登选上总统，自己跟家属被爆料到不堪入目，对，就是如此啊。追根究底还不是什么？你要被提名，你要当总统，你要出名啊！这个名呢，就会让我们身处亮处而暗箭难防了。最近台湾要进口美国猪的议题呢，也吵得沸沸扬扬啊！我们电视上都看了很多嘛。那一位政府的发言人哦，只是说错一句话而已，就被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哎，你道歉的两三次还不放过你啊？被逼到最后知道怎么样啊？下台负责。这个就是嘛，那个名位的圣名所累，因为你有那个名相名位嘛，被圣名所累嘛。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别人就没有兴趣对你这样子了，哎，那同理啊，慈济也是会被圣名所累啊，树大招风，常常被不了解的人误解，也会被无中生有、无地放矢，啊，有机会解释呢，啊，我们就尽量解释啊，能够化解大众的误解，那没机会解释呢，你也不能强求啊，只能什么，只能默默承受啊。叫做什么？默忍则安呢？啊，沉默的默，忍耐的忍，默忍则安。什么叫做什么？
安忍不动如大地，这是修行的境界了，只能安忍跟包容，没有机会解释，只好这样子啊。啊，你也不能去怪别人，人家责怪你，你也不能怪别人啊，因为这是修行的团体嘛。他讲的是什么？就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哎，前面那个事是事情的事啦，后面这个事是世界的事啦。啊，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不争啊，这叫做亲者自亲呐、啊，浊者自浊啊。谣言止于智者，叫做真金不怕火炼，素正不怕影邪啦。只好这样子啦。很多年以前呢，记得有一次啊，我们要去东南亚一个国家呢看灾，那出发前呢，啊就要向我们上人做行前的报告嘛哈。那有一位很资深的这个委员就向上人报告说哈，上人，这次我们去看灾哈，我们会去，我们约好了，我们要去见省长，还要去见市长，哦，还要去拜访一家电视台，当地一家很大的电视台，哦，让电视台知道我们要去看灾。讲到这里啊，上来马上就说，有没有见省长市长不重要，有没有去见电视台也不重要，既然要去看灾，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就是要去见灾民啊。然后接着后面又讲一句哦，啊，这句话我永生难忘，哦，因为刚开始我也听不懂，虽然话很简单，但是我也 听不大懂、啊，他讲什么？上人接着讲什么？他说，哦，不要利用赈灾的机会宣传慈济。啊，我们不是要宣传吗？对不对？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让人家感动才能够出来出钱出力啊，不是这样子吗？结果不是这样子。上人强调的是什么？他的真实法，你虽然在做人间事，可是你心中要有出世的精神，要真实法，不要利用赈灾的机会宣传慈济啊。这句话什么？话很淡，但理很深哦，代表上人的中心思想，意思是说，哦，去看灾也好，赈灾也好，要让你的心地保持清净无染，刻意宣传呢，会有落入浊相之嫌呐，啊。浊相，而修行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浊相。啊，不管是着事相或者着名相、着我相、着色相都好，一着相功德就大打折扣了，就可惜的啦。你本来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着相有所求了，啊，这个就可惜了。着相就会什么？就会有所求嘛，有所求就会带来烦恼啊。啊，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宣传呐。后来想想，哎，这句话有道理哦。都不必宣传嘛，你在灾区里面看见蓝天白云的制服，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是慈济的志工，是不是啊？所以灾区也是道场，一点都不可以攀援，拉关系的意思的。你如果要攀援呢，哎，对方也要攀援，那这样好像彼此在互相利用啊，对，利用关系啊，那就这样啊，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嘛，对。原本是神圣又清净的救灾呢，那变成清流中有污点，那这样就美中不足了。所以这个理念呢是清清楚楚、不偏不倚啊，不落入任何的尘劳啊。而我们也不会说去救灾干什么，送一大堆物资过去，绑到那边，大家来拍照，很刻意要强调那个拍照，就好像有点在作秀，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真正的修行不是这样的做法。德高望重之人，啊，才能以德服人，啊，而大众呢，也才会心悦诚服，一呼百应。关键就在这个刚刚讲的实德。我们一介凡夫就不一样了，一旦呢被赋予重任之后呢，啊，不管德有没有配位的，严重的话就怎么样，就会露出不可一世或者趾高气扬的那种气焰。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人哦，不管是什么团体都一样哦。你一旦付给他很重要的工作，好像他很重要啊，他就露出不可一世啊，或者那种趾高气扬的那种气焰出来。我执我见，或定制定见呢，啊，就自然流露出来，而自己不知道。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啦。那比较不严重的会怎么样啊？一旦赋予他重任之后呢，他不知不觉中呢，
就露出了围城般的我慢傲慢的意思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才用围城来形容嘛。他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不是没有，还是有一点点而已。你当局者迷，但是我们旁观者已经看得出来。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变成当局者迷，人家看得出来，我们自己看不出来啊，对啊。那别人会看到，别人会，我们会看到别人这样，那我们自己也可能会这样子啊，对啊。所以才说什么，看到人家会叫有这种习气，见不贤内自省，不是他自省哦，见不贤是内自省，不是去检讨别人啊，是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这样子？还好我没有啊，没有无则加勉啊，我跟他一样，我有这种习气哦，那有则改之啊，就这个意思了。孔子有一句话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叫做什么？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呐、啊，疾就是疾病的疾，这里讲的就是说很痛恨的意思啦，就是或者很遗憾的意思啦，这个疾病的这个疾啦，啊，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称就是称赞那个称呐、啊，名称的称呐、啊，如果照字面上去解释，就是说啊，照字面上解释啊，我们可能会这样解释哦，哎呀，君子最恨的啊，就是怎么样，在死亡在死之前呢，名字。没有被称颂，没有被赞扬，或者没有得到什么名位跟地位，在此之前没有得到，没有这样的话呢，就好像会很恨的意思了。如果这样解释就不正确了，那这样岂不是说人如果在往生之前呢，如果没有出名，那不就终身遗憾了吗？不是这样子。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说名与实的结合了，名跟实啊，啊实在的实的、啊，哦，这名实啊，名与实，是不是名副其实？这个名实啊，名与实的结合呢，啊，应该如影随形。有这个名，就有这个实了、啊，啊，叫做如影随形。有其实，必有其名呐、啊。即使得名了，也不执着这个名相，而能以平常心呢，处之泰然。不动声色。如果有名无实啊，或者是名实不符啊，那就需要自我反省，并引以为戒，甚至呢要引以为耻。啊，这样解释的这句话就很完整了，叫做“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呐。哦，刚刚前面最早的解释那个是不对的哦，这个解释才是真正的。名不符其实，君子会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哦。什么意思啊？就是孟子所讲，讲什么“身闻过情”呐，君子耻之啊。意思就是说，“身闻过情”说一个人所获得的声誉或者赞叹，超过了实际了，就是说其实没这么厉害了，但是被人家赞叹的好像很厉害。君子如果被这样子对待的话呢，会以此为羞耻啊。但是我们凡夫就不一样喽，我们一旦被过度赞叹啊，还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还会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啊，还很陶醉在掌声跟喝彩之中。那一旦失去了掌声跟喝彩呢，还要找机会来什么来称声量啊？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什么刷存在感呢、啊？现在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在讲，这个很久没有出来，现在都要出来刷存在感。我讲几句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来让大家注意他刷存在感。这个在政治圈里面就比较常看得到了。所以孟子这句“身闻过情”啊，“君子耻之”啊，羞耻的耻啊，讲得很好。可以让我们随时的警惕自己有没有被人家过度赞叹呢、啊？我们没那么好，但是被人家讲到那么好，你不要沾沾自喜啊，自以为是啊。那刚刚讲这个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呢，可见哈、哦，如圣人一样的孔子，也很在意这个美名呢，有没有这个美名很在意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古人常常讲什么“虎死留皮”呀，“人死留名”呐。但是差在哪里呢？古人求的是什么？是末世之名，也就是人死后人家对他的那种盖棺论定的那种名啊。那现在的人求的是什么？现世之名啊。
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呢的名相跟地位啦，活着的时候就很追求这些名相跟地位，两者的意境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是求末世之名也好，或求现世之名也好，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呢，只要是心中有所求，对这个名位、这个权力、权势有所求的话呢，就有求不得之苦，因为不是有所求就有啊，你会患得患失啊，哈，也会因为着名相或者求名位而烦恼呢，如影随形呢、啊。事实上，现在的生活是如此，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为了追求金钱呢，为了追求名利地位啊，对不对？然后在那边跟人家尔虞我诈啊，争来争去的，那这个也是这种烦恼啊。烦恼一来就是不清安，生活会很烦恼在这里啊。所以才说，轰轰烈烈为民，轰轰烈烈为民，会令我们呢多欲则不刚啊。你为了民嘛，也是一种欲望嘛啊，所以会令我们多欲则不刚，安安分分守己呢。才能让生活过得很清安，啊，这句话也是话很淡，理很深哦。现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呢，大部分的人所在乎或者所追求的呢，不外乎名跟利嘛。每天忙忙碌碌的，就为了名跟利两个嘛。啊，为了名跟利呢，产生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什么人生百态。不过比较起来了哦，这个名。比利呢来得高雅一点的，比较好听一点的，啊，利就是跟钱有关嘛，对，本讲到钱就很敏感了，对，那名跟利呢，名是比较高雅一点的，啊，但还是免不了会被圣名所累了。你虽然名是比较高雅一点的，这个名也不错啊，呀，是人家给我的啊，哦，但是呢，人家给你这个名，那你也会被这个圣名所累。啊，甚至怎么样被名相绑架啊？名相有哪些名相？哎，我们的世间法里面嘛，董事长啊、理事长啊、秘书长啊、部长啊、院长啊、会长啊、组长啊啊等等，都是长，什么长都一样，都比别人要什么都要捐更多的钱呢、啊？啊，即使人没有到，钱也要到了。为什么？因为你挂了一个头衔嘛，啊，所以被这个头衔绑架了嘛，啊，有些人是被时间绑架。有些人是被什么？被金钱绑架。那这些不管被谁被什么绑架了，身心也被绑架，就是什么？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了，不是身的，心也不由己。老实讲了，那相反的，如果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自己做得了主，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啊，我就是不为名，也不为利，不自不求的自在菩萨。啊，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境界嘛。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哦？就是哦，很执着名位或执着名相的人哦，也会很在意呢，人家是否对他赞叹或赞赏，很在意。其实这是人性的弱点呢。为什么？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嘛。对，那忠言逆耳反而听不进了。赞叹他就喜形于色。被批评或数落呢，他就抑郁寡欢呢。明明做的不是很好，可是呢，我们还要是要赞叹他。为什么？因为让他往鼓励的方向去努力。因为哦，你如果有话直说哦，讲实话，怕他会受伤。就好像什么，明明有病，你还不能开药给他，你只能给他维他命，或什么面对一个。只能拿糖果当药医的病人呐、啊，这什么？这叫自欺欺人呐、啊！哎，这为什么？吃不好也医不死啊！啊，这个华佗再吃也没办法了，因为你自欺欺人嘛。叫你去看医生，你去看医生，跟你讲有病，你说真倒霉，早知道不去看医生，不看医生还没事，看了医生的身体有病呢。哎，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嘛？对。所以呢，这个高僧大德哈、哦，在面对根基不整齐的弟子啊、哦，也是要因材施教、关机斗教，不是每个可以棒喝的啦，不是每个可以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啊，那还为了要照顾弟子呢，要用尽不同的方便法呢，来教育这些他的弟子啊，用善巧的方式先赞叹他，不管他犯错了，也是先赞叹他，然后呢，然后再之后再提醒他。
哎，你要注意哦，赞叹是当警惕哦，啊，这是用心良苦啦，啊，所以有一次哈、哦，上人的开示中就突然间提到说哈、哦，常常被赞叹是一种危机，哎，这句话也是醍醐灌顶，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好话，喜欢被人家赞叹嘛，啊，常常被赞叹是一种危机啊，对吧？对吧？这个是在提醒常常被赞叹的人呢，也要常常自我警惕哦。警惕什么？赞叹其实也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哦，不过上人虽然常常说赞叹，虽然上人说赞叹是一种危机，对不对？可是呢，上人还是要常常赞叹所有的志工，感恩所有的志工。为什么？因为师父不能选择弟子，但是弟子可以选择师父。而且呢，对所有的志工，我们只能感恩的本分，不能有抱怨的权利。不管人家做的对或不对，我们全部心存感恩，哎，没有抱怨，不能抱怨的。谁喜欢被抱怨？我们来当志工被抱怨，我们也是心里不舒服啊，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有修行的心态，当然你就无所谓嘛，对啊，那这个是不同的层次嘛。啊，所以呢，这个名师要教育弟子呢，也是有无奈之时啊。啊，虽然是这样子讲，可是呢，要做的时候还是要看情形啊。啊，所以师父引进门呐、啊，修行在弟子啦。啊，把你接引进来，那你要跑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兄弟登山要各自努力的啊。师父也只能够劝导你、教育你啊。也有无奈之时啊。在这个功利主义的五浊恶世里面呢，凡夫没有不好名的，大家都喜欢被称名嘛。那名相呢，其实也是一种我相。那大家都知道吗？你要学佛的话，一开始最那个最基本的，你要学佛就要什么？就是去我执，灭我相。这一句话哈、哦，只要有学佛的人哦，人人是口号呱呱叫，但是八十老翁啊做不到。为什么？既然人人都好名，那你要看什么？看你好的是什么名呢、啊？好就是喜欢的，你喜欢的是什么名？你求的是什么名？遗臭万年呢、啊？恶名昭彰也是名呢、啊，但这有什么用？啊，真正的好名声呢，或者大名呢，哦，出名呢，叫什么？要对社会人群及历史有贡献，即使有了付出与贡献呢，也留下了历史哦。还要警惕自己耶，因为你做得很好，人家会很赞叹你啊。可以记忆，不必回忆。这句话没有好好解释，大家也很难懂。为什么人生是可以记忆，不必回忆呢？可以记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走过的必留下足迹嘛。好像你去哪里旅行啊，哪里去旅游都好，对你一定有印象嘛。啊，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记忆下来了，在记忆中有走过这样的一个旅程嘛，所以就是凡走过必留下足迹啊，历史足迹就是文史记载啊，尤其这个啊，我们这个公益团体也是一样嘛，你对全球、对台湾啊、对那些弱势族群、对这些贫穷的人做哪些好事，都要记下来啊，那是文史记载啊，哦，那叫什么？就是大藏经嘛，现代的大藏经呢、啊，不是旧的，是新的大藏经。要把它记起来，然后保存起来，这个叫做可以记忆的意思啊。那不必回忆什么意思啊？不必回忆不是说，哎，过去不重要，你不用去回忆的，或者你也不要去回首当年了，当年也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哦。不必回忆是提醒我们呢、啊，不要活在过去或陶醉在过去。过去的拿回来记忆一下是可以，但是不要一直去回忆。不管过去是什么好事什么坏事，前脚走后脚就要放，这叫时时活在当下啊，叫什么？过去就过去啦，一切往前看。这种态度就是我们学佛八正道里面的什么正命哦，很多正什么嘛，对，正确的生命态度叫做正命呢。你活着的时候，你有这种正确的生命态度，你才会什么死于正命啊。如果活着的时候，观念不正确，没有这种正确的生命态度，哎，往生的时候都是死于非命的，非命不是说很惨死的意思啊，
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念头都不正确的啊，这叫做死于非命啊。但是我们要死于正命，往生的时候念头还是非常的正啊，叫做死于正命啊。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出名啊，所以人家会不知道我们啊，不了解我们啊，其实这个我们不必去担心，也不必去烦恼。举个例子啊，好像歌手一样啊，你这位歌手，你不必去担心多少歌迷要听你唱歌，该担心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用心练唱，你有没有充实自己。歌手也是要充实自己啊，不只是你的歌啊，还有你自己的修为啊，你自己的涵养啊，你自己的声色啊，谈吐啊，这也是充实自己啊。有没有顾好自己的形象？假如说你唱功够，你实力够的话，自然是粉丝成群的、啊。对对，歌手也是一样嘛，你不用去担心人家是不是你的粉丝嘛，你唱得好，粉丝自然成群嘛，你自然会吸引他们过来嘛。所以这也是一样啊，孔子告诉我们啊，好像这句话已经有提过了，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利啊。这句话也很好，患就是担心的意思啊，病患的患啊，不患无位啊，不必担心自己有没有那个名位或地位啦，要担心的是什么？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本钱、本事跟本领呢、啊？这个位置给你坐，你有没有本事坐？你有没有德配位还是德不配位啊？啊，这还是这个问题嘛。要担心的自己凭什么实力坐在这个位置？哎，我刚刚讲的是厚德载物呢，还是德不配位呢？哎，这个自己几斤几两啊？自己要先称好啊，才不会让人家来称你呀、啊。啊，自己称好，别人不会称你。啊，即使你充实好自己的。充实好了，每天都充实，但是你也不必去在意说，哎，我充实这么好，哎，别人怎么没有发现我，没有了解我呢？不必烦恼这个，你充实自己也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名嘛，而是为了自己嘛。刚刚讲，你如果你充实自己是为了名或为了别人的话，那这个有所求，烦恼来了。充实是为自己，啊，那一个人即使出了名呢、啊，你还要看哦。啊，好不容易出了名了、啊，哎，你要看你这个名是不是名副其实？刚刚讲了嘛，名不副其实就会变成什么浪得虚名呢、啊？什么叫虚名？假的啊，名不副其实啊。什么叫虚名呢、啊？虚名的泛滥呢、啊，会影响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是虚的嘛，而不是真实的嘛。啊，这个可以从一个人的名片上来看出端倪。那有些人，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些人的名片拿出来一看，印了一大堆抬头，有的还两页的、三页的一大堆。对，其实有些哈也只是挂个名而已的，他并没有亲自从事啊，这也是什么功利社会中的一种虚名，大家喜欢这种虚名，明明你都没有从事那个事情，偏偏要挂一个名字在那里。如果这种名相都被拿来呢？来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跟权力跟欲望的话呢，或者一种身份的表征的话，那么无论这些名呢、啊、是如何的威名远播啦，如何的大名鼎鼎呢、啊、如何的名满天下啦，如何的高高在上啦，如何的功成名就啦，如何的欺名盗世沽名钓誉等等啊，这一种名呢、啊、名相啊，都只是在助长一个人的身份跟态势而已啦、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名存实亡了、啊，全部是假的，全部是虚的。可是他自己却很陶醉，啊，这个是也是一种人性的一个弱点呐、啊，也是一种人性的丑陋了、啊，也可以这样子讲了、啊。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凡所有相，皆属虚妄。所有相包括什么？包括名相啊，名相也是所有相啊。都是什么诸法空相的意思，这是什么？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很多学佛都懂了、哦、都是空的，所以不要执着那个空，但是也不要执着有、啊、空有两相是皆不执着了、啊、这样才是什么？才是中道实相，中庸之道的意思了。看、啊、古今的一些圣贤与觉者呢，
对世间的名闻利养是弃之如敝屣的。我上次也有讲过这些例子嘛，一些古代的一些人哦，高风亮节的哦，他会怎么样？他会对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啊、名位啊、权位啊那些哈、哦，弃之如敝屣，好像这个破鞋子一样。薄就是很薄的薄，薄就是不重视他的意思了哈、哦。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啊，要给他当官他都不要啊，名位跟地位呢都不要。这些人呢，格调很高，虽然不出名呢，但是他却名留青史，还是实至名归啊！千秋万世令人敬仰，这又是另外一种很崇高的境界。他虽然不要名，但是他很出名。有些人很有名，但是臭名昭彰、恶名昭彰也是有嘛。所以无相就无名呢、啊。即使有名也不是真有，而是假有，所以才说所有的名相都是假名相。即使人家因你的职位头衔而尊重你，这也要看人家是服你的权势呢，服你这个头衔呢，还是服你的谦德呢、这要怎么看才会知道，就要等哪一天呢？我们退位了，哦，把头衔名相都卸下来，没有头衔名相了，那个时候呢，自然就能够什么水清见池底呀、啊。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众生相了。哎，以前我在的时候，他对我毕恭毕敬，哎，现在我退位了，我这个头衔拿下来没有了，哎，他对我怎么这样子，判若两人呢、啊？啊，这个是众生相啊，对，现人生的现实啊。啊、你不但看清众生相，你还看清人性、那个是真相是如此，实相是如此的。以前你有头衔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假相、因为你也是假名相嘛、也能够从中洞察自我的虚实、以前我被人家那么尊重、因为那个头衔啊、我退位之后人家对我还是很尊重、还好、我有没有挂名不影响我的本质、这个德我还在、人家很尊重、可是你德没有了，以前是没有德但是有名啊、人家就服你这个名啊，等你名字没有之后人家也不服你的德啊，你没办法以德服人啊、人家对你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对你的对待之道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能洞察自我的虚实，真正的你就是那个时候、那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什么？谦让就位，懂得忍让了、最后又功成不居、古代的那个诸侯立国的原则是这样子，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也就是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意思了。所以老子就说一句话非常好、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古代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啊，儒家跟道家两家呢都奉此为圭臬，这是一个人生努力的方向，一个目标，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一件事情我们把它做成功了，也获得了殊荣、名位，时间到了还要懂得功成身退，急流勇退。这个身退两个字不是叫你。时间到你叫辞官，非辞官不可，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阶段性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就退居到第二线去协助别人，让别人跑上来第一线，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别人，是这个意思、那不是叫你辞职不干的 叫做身退，不是的、那我们所讲的在辞职里面也是 要有，也是个团体，也是要传承嘛，对。我上来就讲了，传承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叫传承的。好了，我直接做二三十年，我哪天我不做了啊，换你做，丢给你，我就不管了。不是这样，这样不是传承的。上人的意思说，传承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叫做传承，而是继续陪伴，继续去培养人才。这个是上人用人的思维了。有一次呢，一位承担组长工作很久的这个承担工作很久的这个志工呢，做到起烦恼心了、而向
上人的亲赐，族长的这个职位啊。那上人关机斗教就开始了，上人就跟他讲，他说：“修行路上做累了，就要辞职。那你像。”

么样，可提可放，该我承担我就上，因缘不成熟我就传承，哦，传承给别人，啊，这个也不能叫因缘不成熟了，好，这个对吧？缘生啊，我们就提起嘛，缘灭就放下嘛，可上可下，可进可退，啊，那其实上人的这种教诲弟子的那种思维，我相信一般的法师也好了，教育他的弟子也应该都是这样子啊，哦。那这种教诲弟子的思维呢，跟儒道是不谋而合的，道理是一样的，这叫天之道，叫真实法。知道你有才干，而赋予你重任，希望你把握机缘，勇敢承担。那等到承担到大有所为的时候，也功成的时候呢，你就要懂得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知进退者。为英雄啊，有这句话嘛，啊，就是这懂得识时务，顺因缘，在关键时刻呢，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哎，这个身退与勇退哦，哎，不是叫你什么道心停退啦，哦，也不是说不进则退啦，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法脉的传承。我刚刚讲，这个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这个阶段性是我在这边承担的啊，我结束了，我就把这个阶段的这个工作呢传承经验跟理念往传给其他上来的人，经验跟理念要传承给别人，那就叫法脉传承，世代交替。你年纪大了，年轻的上来啊，世代交替，他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承先启后，成就别人，我传承前面的人，启后我启发后面上来的人，一直在成就别人啊，这个就是在扮演什么？扮演拱桥的工人呐，啊，哦，桥嘛，不是吗？啊，这边这岸跟这岸，中间没有一个沟通，不能通行啊，扮演一个拱桥，那，啊，我们就是要扮演这个拱桥的工人的，啊。那这个已经身退了，啊，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跟身价，啊，这个桥的意思嘛，哎，虽然我现在没有承担那个第一线的，可是我在第二线、第三线也好，我一直在旁边呢，成人之美，成就别人，哦，我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跟身价，哦，虽然哎，有时候哎，我虽然我退了，可是我还有很大的功能，人家还是对我是很重视的。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说人生难得今已得，那佛法难闻，能够听我们节目的，那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上人的开示啦，或者是师兄师姐的这些生命的故事，其实往往也是因为有佛法让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那再来呢，就是名师难遇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上人的开示，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能够透过节目当中与佛相遇，那也能够成为上人的弟子，真的是很有福的一件事情哦。那说到这个人生难得啊，能够听我们节目的，原则上我们都拥有人生哦。那当然啦，我也有曾经看过我在这个节目的现场哦。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曾经传一张照片呢，他很认真在听节目，然后他们家的狗狗哈也坐在椅子上，非常认真在闻法。所以呢，他们虽然没有人声，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也是有福的家庭里面了哈，那所以呢也能够听闻佛法。所以呢，我们有人声，有佛法，还能够得遇名师，真的是好有福哦。那我们有福的人，其实上人说啊，有福报是因为过去生造了福音，所以今生才能够相聚在一起。那我们就是要互相来勉励，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人间的好菩萨，因为这个人间的菩萨是你，是他，也是我，那是需要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么大家汇合，那么来成就的哈。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帮助人间来做好事，那彼此之间呢，也就结下了福缘。那我们这个有福的人啊，还要继续来造福，而且呢，不是说哎，我自己走得后啊，自己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就像我们在这个慈善工作是一样，哇，你就是看到这个好需要帮助，然后呢，你就赶快就帮助他。但是呢，一次、两次、一年、两年、十年，你有办法这样子长期一直这样子做下去吗？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才会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走得长远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止自己做，自己付出，还要邀约鼓励更多人一起来共同成就，做好事，才能够不断在人间种好因，结好缘，让我们的生活范围呢能够时时充满好因缘。那如果能够这样，我们的环境就能够很平安，因为呢这个好像一层这个有福的这个保护罩，然后那这样子呢，让我们以善以爱形成一个最好的保护膜。所以呢，环境平安，这个也是大家所众志成城所成就的福果与福报。所以如果能够乐于付出又无所求啊，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呢，又有福又有智慧，就是福慧双修咯。那福慧双修呢，是因为大家能够互助，能够行善，让社会祥和，那能够平安和乐，这才真正是真正的菩萨净土。所以呢，天堂在哪里呢？天堂是要大家不断的造福与修慧，那我们都能够让人间就像是一个菩萨的净土，天堂 在我们的身边周围哦。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然后所以呢，赶快把我的铺满，这个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这个大爱感恩科技出版的这个是偏蓝绿色，那如果是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这个是绿色的哈。那投下去呢，您听，
1: 感恩您，
0: 对，都会有感恩您这样的一个互动了哈。所以那不仅是有声音，还会有灯光来亮起来哈。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对，大爱让世界亮起来，那小爱圆满，大爱成就，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福慧双修之人。不只是有福报，福报透天，还可以福报无量无边，福报无量无边。好，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上人的开示，那上人就说，我们的修行啊，修行首先就是要先结好缘。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与新马地区的静思人文团队温馨座谈，我们一起来聆听。

0: 男人共一心同心愿，我觉得我很安慰，也是很欢喜，也感觉到说生生累世啊，我们都有结好缘呐，不只是我自己，就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已经呢走入了实际多结好缘，这一群好缘呢，总是呢有志一同，大家共同读书会，共同活动，共同去看贫富，想想自己呀、都是湖中人呐、不做实际，自己还不知道是湖中人，都一直想不足不足，我还要求还要求，对对方呐、你们的夫妻对方呐、都会说你还够欠我的，我还要求你要做什么，我要得什么，你还没有给我，总是呢光是夫妻之间呐、都会有求不足的地方，何况要对很多人呢，总是呢人对人呐、都计较我对你错，这样永远永远呢都是跟人家结不好缘呐、可要知道人生啊，无缘的人相会啦是很痛苦，很嗔恚心，就是看到了总是呢心不高兴，这总是众生呢的习气。我们现在走入此境要修行呢，修行呢第一步就要除掉了这样的看别人不顺眼，哎，反省自己修行不够，
1: 想做的事情很多，烦恼也很多，看不顺眼的很多，感恩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善知识。那有一位菩萨，他就引导弟子说，请一定要相信能走进此际的菩萨其实都很爱静思，只不过大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烦恼哦。善知识也是提醒弟子说，身为晚辈的我们啊，其实更要想办法来沟通哦，也要更爱护彼此，这样才能够做到和。弟子慢慢在学习着要怎么用最快的方式把这个恶念转为善缘哦。
0: 我们修行，大家人爱先各人结好缘，人人有得到好缘啊，你说话人才会听啦，所以吼，我们的德行啊，总是呢，要从让众生听来，句句话啦、都很顺耳，真顺利啦。这都是爱有结好缘，结了好缘，哪怕你说的不好的话，他听了也很感受，因为你吃我，我吃你，这个在知己啊，我们之间都是知己啦，说话坦白一点，彼此知己。可是我们都是凡夫哦，真正能彼此知己有多少人呢？我们对人说话就是要把握修行的因缘，所以师父常常讲善解善解，人家对我脸色不好看，我也要善解善解，他这一面镜子 照到我的脸上，我是否也这样的脸色对人呢？自我反省，听话。那他说的话真的很伤人，赶快呢，也反省自己，我对人说话是否说的话也伤到了几个人吗？这也都是呢，自我反省，这叫做修行啊。所以我们都是凡夫啦，我们时常呢都要觉得永远都在修行，人家包养我，感恩感恩，我所做的呢你肯认同，我们的彼此互动，因为你包容我，那你感恩就好，那也感恩因。要那是无好看面啦，我们看到了啊，我要慎重的，我要慎重，怕我说话又得罪了，一劫未劫，那又多了一劫，又哪来一劫？所以我们时常要谨慎，我们尽量呢。不要打劫，我们尽量呢，曾经有打过劫的，我们心知了解了，要尽量让他欢喜，这叫做改弯呐，解掉了迄个冤仇，那结了好缘呐，你我都是凡夫啦，好。所以我们要用心，师父永远对大家说话都是要多用心啊，不只是听话过后的用心，我们做人对人啊，凡事呢人与人之间能让人家欢喜，就是你说话他欢喜，你让他呢不开心，是因为你说话伤害到他，尽管你无心，但是呢听话的人有意啦，所以要伤人很容易啦。期待大家我们真正的呢说话很重要，亲像师父现在要讲话，这样艰苦出，声音不好听，但是诚意，诚意还是洪恩，还是呢，真殷切的来说这样的话。所以吼，请大家要记得，也许你们会看到了，形态不很好，这也是你的老师，要向他感恩，因为他无心，但是你有意啦，要自我警惕啦。那你对他没有好感，那就是你已经跟一个人没有结到好缘，所以我们要学会啦，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欢喜，看到任何一个人都要感恩欢喜啦。这呢，培养好自己的心，这叫做修行的心啦。尽管他对你没有什么，你跟他也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呢，培养到自己这一念。见人欢喜因，那就会得来了。他看你呢，就是欢喜果。好，安尼了解吼？好啦，这话是真解答咯。你们呢， 好好的听进去哈、哦，华还是要天天听听华呢，因为现在没有理由说啊，我都李佳明无听到啦，我会说有科技，哈、哦，所以你们呢一定要天天闻华。

0: 感恩上人开示，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哦、的确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人我是非，那我们其实眼睛真的是长在前面、哦、我们常常都是看着别人的对错好坏、很难、哦、就是反观自照啦，吼，来看看自己的心，然后呢能够自我反省。所以呢上人才会说，我们修行啊真的是要从与人结好缘开始。但我们有时候真的脾气一来啦，或者是这个习气使然，那我们没有结好缘，不是结缘变成了结怨、啊、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常常喝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与包容，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去化解这一些误会啦隔阂啦，让恶缘转为善缘。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修行道场，而我们修行个人呢最好的道场是在这一颗心，这一念心，那我们到底呢是要与人结缘还是结怨，常常就是从我们的说话开始，一句话可以让人欢喜，也可能伤人于无形。所以呢我们要时时警惕，多说好话，好话多说，说好话结好缘，有爱就没有障碍了哈。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见人欢喜待人感恩的这个心念，那才有办法真正是广结善缘，日日闻法，重点就在于日日闻法，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调伏自身的习气，让慧命持续不断的成长，才不会在人我当中呢哎，太来太去了哈！我当时啊，踏到别人的替帮，那我当时哈，还替帮是自己走行的啦哈。所以呢，一切唯心修行，还是要从这一念心来出发。我们要种欢喜因，才能够得欢喜果。所以，能够真正的广结善缘，就从当下此时此刻开始。多说好话，所以在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跟大家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受用了放在心上，那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法传法，其实呢是因为自己先身体力行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心莲朵朵开要邀请的介绍这一家富有爱心店家，好符合现在的气候这个天气热，大家就想要来个清清凉凉的，刚刚哇真的很舒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是商孝街冰店。说到冰，大家印象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呢，这个是商孝街冰店的老板李顺胜。
2: 主持人你好。
0: 其实您不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2: 对，五年前我来过一次。
0: 五年前，赞。因为呢人家说要开一间店最少要撑过三年
2: 对，
0: 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顺胜哥的身上哈，真的看到那种坚持的力量哦。因为真的要度过三年不容易，然后呢，在花莲哈，尤其这几年来真的是考验更大了哈。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个冰点的头家，另外呢还有三位我们慈济的师姐一起来作伴，所以我们赶快先来这卡远的先介绍。来，
3: 大家好，我是凤林，林凤林师姐。
0: 好，然后呢，另外，
4: 嗨，大家好，我叫陈满，看到我就幸福满满，
0: 对，幸福够比满。
5: 大家好，我是千金。
0: 是，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真的是非常欢喜，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到这个现场哈。所以呢，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一下，接下这一家冰店其实真的很有因缘的哈，因为是从岳母的手中来接下
2: 来的。
0: 是，但是要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段历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说要接啦，那时候刚好工作上工程上不是说很顺利，那段时间大家好像都失业，
0: 好像16年前，
2: 对，15、16年前，就是做一天休两天，工作上都是做一天休两天，那每个同事每个老板都是差不多这个状况。那时候就职他们也不想接，因为他想收掉了嘛。我说反正我现在闲闲的，不然就我顶下来做这样子好了，我就把它接下来。
0: 是，
2: 然后很努力的，真的像师姐讲的，就是真的奋斗了三年。因为前三年其实说真的都是没有赚钱的，都是一直在付出亏本，这样一直在做。到第四年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稳定下来这样子。
0: 是，你说大概15、16年前那时候，你从事的工作，因为跟他当做大替铁架
2: 哈，盖浪板这样子，对，都在太阳下面这样子。
0: 是，那时候花莲的整个经济就已经这么不好了。
2: 就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是工程业，工程业整个大环境都不好。就是局限于的，就很奇怪，就那两三年都大家都不好。之后接冰店以后，就看就开始慢慢，工程业慢慢开始好转。那时候生意也稳定了，就没有想说再回去了。
0: 是，哇，其实我们对花莲的印象，大家都觉得是2018年，那2006地震，然后接下来又两三年的这个疫情，然后再来呢又来个04、03地震，然后好不容易恢复一段时间，又来就是山崩地震土石流哈，然后对堰塞湖，其实大家都觉得花莲非常的辛苦，所以你其实这样子要在这么整个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稳定的状态当中来经营一家冰店，其实真的不简单啊。那你就说前三年几乎就是有工程就去做工程，
2: 对，
0: 然后呢不然就是守在那一家店，
2: 守在那家店，就是白天有工作就去做，然后下班了回来固定，晚上凌晨再来煮料这样子。
0: 那时候一天大概睡可以睡眠的时间，
2: 大概4、5个小时而已吧，
0: 4、5个小时，很辛苦。
2: 一年大概休看有没有5天，
0: 但是冰线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只有夏天。
2: 因为花莲的夏天比较短，不像南部可以做8、9个月这样。花莲的冰品店大概只有4个月会比较好而已，
0: 跟他细购哎，
2: 差不多4个月会比较好。
0: 那怎么经营下去呢？
2: 所以冬天也是要兼程卖啊，就是那时候都是冬天都是在付出
0: 是，
2: 可能一天营业额就是几百块这样。
0: 哇，
2: 可是要坚持下去啦，因为没有坚持下去，你房租还是要缴啊。对啊。人家也会想说，你冬天没有开，夏天要再营业的话，又要重新开始。
0: 是，所以真的是要各行有各行的这种不容易哈。那所以你那时候这样子经营，然后太太有一起嘛，对不对？
2: 我们都一起，对，
0: 一起哈，
2: 对，都一起。
0: 是，所以两个要能够毫无怨言其实也不简单啦，
2: 因为很多摩擦啦，一开始会很多摩擦，因为上班要碰面，下班还是要碰面。 对，哎呀，都需要时间去磨合啦。那个吵架一定偶尔都会的啦，就是要去用心去经营这个婚姻。
0: 是，
2: 对。我记得五年前那时候有带小朋友来，那时候也是刚接的时候，也遇到小朋友就是动手术开大刀。
0: 嗯哼。
2: 那时候小朋友好像来国小一二年，二年级而已。
0: 是，就检查出来心脏是有
2: 那个主动脉紧缩，然后破很多洞，还有瓣膜异常。
0: 嗯哼，
2: 然后小时候都没有检查到。
0: 嗯，
2: 他也是刚好那个慈济医生的那个有一个副院长，他去帮我们检查，做检查到，再帮我们推荐其他医生来去做手术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就是不仅事业，然后还有家庭，然后甚至孩子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应该有点焦头烂额，对不对？
2: 哎，对，因为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然后我们也是很辛苦的把它走过来，
0: 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那时候这样子，在这么困难的情境当中，然后还是这样子坚持不放弃呢？
2: 因为那时候生意开始好转的时候，已经看到希望了。那时候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那个媒体啊，或者那个电视台找我们上那个综艺节目去采访。
0: 哦，是。
2: 对，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信心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想说这个路可以走，我们就努力的坚持下去这样。
0: 是，所以前三年很困难的时候，你也没有打退堂鼓。
2: 其实那时候心里有在想要放弃，因为真的是白天赚的钱又来补这间店，就是冬天会补，然后夏天可能就是持平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后来是第四年开始看到，哎，有成绩了，大家对我们的食材、对我们的东西开始有信心了。然后我们在想说，好，那既然大家客人都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了，那放弃也是很可惜的。而且那间店前面已经经营了差不多14年了。对，刚接下来的时候，那间店已经经营了14年左右了。
0: 嗯，
2: 啊，我觉得这样在放弃，也是传统产业会越来越少。
0: 哦，
2: 然后我就开始决定用心去做一些变动改良，这样子经营模式啊，各方面去做改良。
0: 所以从岳母的手中接过来的时候，其实之前已经经营有14年的时间。
2: 对，有14年的时间。
0: 哦，所以有基本课程了哈。
2: 那因为那时候他们只开夏天。
0: 哦，
2: 他们一年只营业5个月。
0: 嗯哼，
2: 对，
0: 嗯，是因为那时候是自己的房子吗？
2: 是算岳母的娘家，可是也是要缴房租了。哦，只是他在租的时候会比较便宜的。
0: 嗯哼嗯哼，
2: 那我们接手就是照规矩走。
0: 这个算是从零开始重新创业嘛？但是说老实话，一行有一行的难，因为你以前是专业是的。剔除啦，铁工啊，但是后来要接一家食品，
2: 完全没有碰过的东西。
0: 丢啊，哎，叫你有勇气啊，同时也要从零开始学习，对不对？
2: 对。
0: 嗯哼，你太太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基础吗？
2: 她不会煮啦，就是比较不喜欢煮东西，所以她就尽量就负责柜台这样。
0: 嗯，
2: 然后我就负责去学。甚至还跑去台北去跟人家取经，甚至还有比较闲的一段时间，甚至冬天呢，我们绕台湾一圈去吃别人的冰，看别人的生意怎么做。
0: 哦，
2: 对，哪里四处都去跑，哪里生意比较好，我们就往哪里跑，看他们的食材，然后再去慢慢做改良、做变动。
0: 嗯，
2: 啊，食材要怎么做？
0: 哦，
2: 对，
0: 所以主要研发新食材或者是口味，都有你。哦，这个还蛮颠覆一般人的这个想象。
2: 因为一般你网络上学到的东西，他只会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0: 嗯哼，
2: 然后当我真的接触到食材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 每一家厂商他供应的，比如说地瓜粉，他分很多牌子，每一种做出来的口感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哦，
2: 我们就要一样一样去试，甚至去哦。那个这个家的品牌跟这家的品牌混在一起，这样去试，才有办法做到说，哎，这东西好吃，适合大家的口感。
0: 嗯哼，
2: 啊，然后慢慢的去研发这样。
0: 哦，所以黑的金酱东西没嘎嘎哈。
2: 对，那真是的，讲没嘎。
0: 哦，所以不是我们平常想说啊，都，就是这个配方，然后比例多少就可以了，
2: 没有那么简单。
0: 哦，
2: 真的接触以后没有那么简单。
0: 是啊，这样子在学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困难吗？
2: 可能自己有做出兴趣
0: 哦，
2: 所以会觉得说这不是困难，
0: 嗯，
2: 我就会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去做这区块的这些东西要如何去改良变动这样子，
0: 嗯，
2: 然后你会觉得哎，越做越有兴趣，你会觉得越做越开心，
0: 嗯，
2: 哪怕说我今天不行了，我明天再改后天再改，总有一天会让我成功。
0: 哇，所以真的要能够坚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你大概这样子不断的尝试花了多久的时间？因为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它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不对？那你花了多久？
2: 不一定啊，有时候运气比较好的时候，你可能搭配到这个食材的时候，可能一两次就成功了，
0: 哦，
2: 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两个礼拜或两三个礼拜，
0: 嗯哼，
2: 对，需要时间比较长跟短，因为食材比较多嘛，啊，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小东西，所以不用花费太多时间这样。
0: 哦，是，所以你也是不断的一直在尝试。
2: 对，因为早期冰店的话，岳母他们在做可能就是只有豆类那些比较简单的食材。
0: 哦，
2: 啊，像荤桂啦，一些什么桑葚汁啊，这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慢慢的去改良做出来的，还有汤圆之类的。
0: 嗯嗯哼，哦，就是五花八门的丢，
2: 以前东西很少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是你不断的一直改良跟创新，
2: 对，
0: 然后去取经就对了。
2: 对，
0: 哦，所以这个听到这里我们三位有没有人去现场已经品尝过的来发表一下这个品尝的感觉呢？
3: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常是不吃冰的，
0: oh.
3: 然后那天千金说凤玲来我请你吃冰，其实我心里有点犹豫这样子，结果我就想说好吧，那就点那个不要串冰，因为冰就是一大堆的冰嘛，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先找冻好了，
0: 嗯，
3: 退火嘛然后我就想还可以点一杯豆浆，然后因为我不比较不喜欢吃甜的，就点一杯那个叫无糖豆浆，
0: 原味，
3: 对，仙草冻，然后可以选三个料，嘿，然后一个就是白木耳，还有一个是芋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非常好吃入口即化的那个花生，尤其最惊艳的就是那个白木耳，我还以为那个吃起来是那个
0: 脆脆的，
3: 不是，它是入口即化，那个真的那种口感，我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想流口水啊！有会回去会让我们一直回味这样子，
0: 嗯，
3: 嘿，所以那一天我就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啊，因为我很想再去吃嘛，我说儿子啊，那一天你回来，我妈妈请你吃冰，我儿子就觉得很惊讶，说这个妈妈不吃冰的，怎么会带她想要去吃冰这样？
0: 是，
3: 还有美兰一定要去吃，他那个豆浆也是老板，他等一下请老板说他的秘诀，他那个豆浆跟一般人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用心在研发这样的食材，
0: 嗯，
3: 还真的跟一般在外面吃的不一样，没有去吃过冰，他那个商店街冰店吃过的一定要去试看看，
0: 也算有口皆碑
3: 了，真的
5: 我的看法是台漫族，然后呢我会积极的分享给周边的朋友知道，
0: 嗯哼，是来赶快分享一下吃了还想再吃，然后甚至那个豆浆，非常的香浓好喝让我们都已经垂涎欲滴
2: 因为我们豆浆的煮法跟外面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2: 因为一般那个传统的那个豆浆煮法，他们就是把黄豆，我们是用那个飞机改的那个黄豆，正常来讲他们会磨好以后把汁水过滤出来，
0: 嗯，
2: 然后再煮那个 豆汁，
0: 对对对，
2: 对，我们是把它磨好以后整个拿去煮煮完的时候再用一个大滤网慢慢让它慢慢滴、让它浓度变得很浓，这样你没有过滤的时候下去煮，它是连它原本的精华全部都在里面，
0: 嗯哼，
2: 一般我们在超市会看到那个浓豆浆，它的透光度是 5.5 度，
0: 嗯哼，
2: 像澳门这样子煮的话是可以煮到 5.8 度，
0: 哇，
2: 而比超市的浓豆浆还浓，所以它那个黄豆本身会有点甜味，所以吃起来不会有点下下吧还是什么那种感觉，
0: 是可以喝到那个豆香味就对
2: 了，对，因为它是一起煮的，有时候在外面吃早餐啊喝那个豆浆会有那个 焦焦的味道，
0: 嗯哼，
2: 那个其实都是用不锈钢去煮，然后再它擦味，它会有那个味道。那个像我们这种煮法，就是你要一直去搅动它，
0: 哇，
2: 不然它一下就沉底了，就会有那个味道跑出来。啊，我是比较不希望说有那个味道，
0: 是，
2: 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去搅拌，一直去搅拌。
0: 哇，那就比较辛苦了哈。
2: 对，就是要小火慢慢煮这样。
0: 嗯嗯，所以是小火慢炖。所以呢才会有那个入口即化的木耳，入口即化的花生，哇，真的是让人感觉哦，一定爱可以尝一尝这样。
2: 而且现在的人都比较讲究养生，所以我们会用无糖豆浆出来。
0: 嗯哼，
2: 对，
0: 是，所以呢不是小糖哦，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哎，我要少糖，其实还是挺甜的。好，所以呢这个是已经哎有去尝过品尝过的师姐、哦、真的是挂包紧的丢啊。然后好，那我们就来谈到、哦、除了说在食材方面真的非常的用心之余啦、哦、那你那时候就是哎慢慢的已经就是店经营上轨道，然后你说那时候后来突然间检查孩子的心脏是有缺损的、哦、然后那时候又要顾店，然后又孩子因为花莲这里那时候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后来是转介到台北台大。对，然后这样子往返奔波，怎么样去兼顾这一切呢、
2: 欸、其实那时候只能做一个择一的动作，就是把店先休息、嗯
0: 哦、
2: 先休息两个月，
0: 是，
2: 就是专心就是顾小孩，因为他那时候在那边动手术需要一段时间、啊、因为那时候店也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上轨道，就是在那三年的期间、啊、我们那时候说真的身上也没多少钱，也只能去寻求那个麦当劳手术之家，
0: 是，
2: 因为他们那个可以免费让你们住宿。
0: 欸、
2: 就比较像我们花莲啊比较远的地方可以申请住宿啊，不用花钱，然后小孩子就住医院。因为他在加护病房里面其实是不可以，我们不可以留在那边陪他嘛。啊，我们家属就只能去申请那个麦当劳手术之家。啊，每天就是一天可以探望三次吧。
0: 哦、可以
2: 三次，那边可以三次，就是帮他准备餐点进去给他吃这样。啊，就这样回来再把他照顾一段时间再重新开店，再重新开始这样。
0: 是，那现在孩子的状况呢？
2: 嗯，很好，现在已经大学了。
0: 哦，
2: 对，他现在已经大学了。
0: 哇，所以那时候等于说刚创业，然后又是经济最不稳定的一个情形当中，然后孩子又检查出来生病，那时候应该是焦头烂额。
2: 我们那时候心情好差。
0: 嗯哼，
2: 对啊。
0: 嗯、那。夫妻怎么样互相支持走过来呢、
2: 欸、反而是我太太会一直鼓励我，
0: 是
2: 叫我想开一点，然后遇到事情我们就解决而已、
0: 嗯、
2: 对、啊、而且那个慈济副院长那时候他也是帮我们介绍那个医生也是很好的，他会用一些那个医院的一些补助，就是一些厂商提供的一些产品不用花钱的、嗯、要自费的部分他全部都用那个商品帮我们用这样子，
0: 是，
2: 然后不用额外再付太多的金钱，
0: 是，
2: 就这样还是把它撑过来。
0: 哇、
2: 嗯、啊，小孩子也是很努力的把自己身体顾得很好。
0: 嗯哼，哇，所以真的那三年的时间可以算是你人生在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夫妻怎么样互相鼓励支持，然后陪伴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病痛，重新走过来，再看那一段时间有没有要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呢、哦、
2: 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好像也想给自己跟自己讲加油那种感觉。
0: 是哦，
2: 对，哇，那段时间真的 很辛苦。
0: 嗯哼，可以想象啦，因为就是心里又焦急、整个经济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2: 那时候经济是最谷底的时候。
0: 嗯哼，是，我想、哦、其实很多想要创业或者是、家里面有生病的家属的朋友，如果听到这一段一定是心有戚戚焉、啊、因为真的你要在经济又有这么大压力，然后孩子又生病的一个状态，真的要能够撑过来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2: 很多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放弃了、
0: 哦、
2: 对、啊、
0: 是，然后甚至就整个家就破碎了，对不对？
2: 都有可能、
0: 嗯、
2: 可能就会放弃这个工作、 要回去，因为那时候也有曾经有想过说再回去工作，甚至去外地找工作这样子。
0: 我们千金姐姐来讲一下好了。
5: 其实啊，小盛辛苦的地方啊，不是只有这里。哦，据我所知啊，当他2019年获得就是十大网络商品人气奖嘛，哈，在他高峰的时候啊，结果他要面临了那个很无情的房租挫折，
2: 会你要把它放弃那个地点，其实会心里会很挣扎。
0: 不甘啦，
2: 不甘嘛啊！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刚才就是狠下心来，我们当做扩大营业，找一个也不用被人家踩着，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大一点的店面去做啊。还好搬过去，就是其实生意没有变比较差，反而有时候变得比较好。
0: 是，
2: 对，因为店面比较大。
0: 嗯哼，是。哇，其实哈，这个我能够去体会啦，因为说老实话，这个都是很小本经营哈。你讲涨个3000块钱，我们会觉得没什么，但是你要卖多少碗的冰啊，3000块哈，啊，可能我们哎去外面买个什么东西就没了，但是你要卖多少冰品才有办法到那3000块钱，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啦。也就因为这样子一直在辗转的过程里面，我想这个心态的调整，像这样子你会给想要就是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呢？
2: 就是坚持，然后还有就是做生意唯一一点就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哦，
2: 这个我会有感觉，因为我当初太拼了，拼到后面身体说真的是全身都坏掉了，有点腰痛，痛了3个月不会好。我老婆还说，啊，不然你去仔细做个检查，做全身检查，做5E2切啊，心脏各方面的检查，检查下去才知道说那几年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懂得照顾别人照顾客人，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对自己不够好。那时候全部下来没有一个字不是红字的。
0: 哇，贵州海寥寥的概念。
2: 对，连那时候连那个糖化血色素都已经爆表了。
0: 哇，
2: 那个肝指数啦，各方面都已经全部都上去了。
0: 嗯，
2: 对，医生说想就都要吃药，没办法。
0: 嗯哼，
2: 空腹血都300多了嘛，糖化血色素9.1。
0: 嗯哼，
2: 啊，血液还都是在那种150、160的那种高峰。
0: 哇，
2: 所以做生意最重要要持久。所以有时候年轻人，然后他们有时候我在店里，有时候遇到朋友啦，做生意的同行，我都会鼓励他们说，真的很忙的时候，你不要说一直顾着忙，身体自己的身体一定要顾。
0: 嗯，
2: 最容易垮的就是身体。
0: 是，
2: 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你会焦虑啊，会想要想办法去赚更多钱。想啊，你生意好的时候，你又忙到没时间照顾自己，所以那时候身体都会瞬间很快就垮下来。
0: 那你后来怎么调整呢？
2: 我后来开始运动。
0: 开始运动，
2: 然后饮食控制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呢，这个是自己的切身之痛，肺腑之言。
2: 对，所以我现在不用吃药了，很开心。
0: 哦，那说到运动就了不起了哈，金家人讲哈，这优秀到会当不只是比赛，还可以当提金牌。但是呢，这个好特别的一项运动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甚至还拿到金牌奖的肯定，这是什么运动？
2: 这是健力。
0: 健力
2: 重训有分两种，一种是健体，就是上台先肌肉那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比力量的，对，像深蹲啊，
0: 我以为是那个阿丘吧。
2: 没有，就是练力气的。
0: 是。
2: 啊，因为刚好店里有一对夫妻，他们真的很厉害。那时候我刚好身体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就是身体那时候很糟糕，然后有店里的常客，然后我们就过去跟他聊，我说你可不可以带我练，因为看他男的很壮那样子。这2-3年的时间就被他们带出，因为我到后面才知道说原来他太太那么厉害，他太太是亚太杯总冠军，他前几天才从 南非回来，他拿到那个最佳举者，他拿了4面金牌，他代表中华队去比赛。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练到后面，他们叫我去比赛，我不知道我也那么厉害，就莫名其妙拿到金牌。因为有两个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带，你会觉得说自己很弱嘛，然后被他们带着，就是好处就是，我的病没了。然后你去比赛又拿了一面金牌，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是，所以是拿到 这个2015年全国总统杯经典握举，
2: 对
0: 哦，握举及装备握举锦标赛的第一名，
2: 对，
0: 哇，了不起呢，真的拍拍手。然后呢，那个不只是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然后你讲得名是好像附加的这样子。
2: 哎，对，最重要是身体啦，也没有 那些病痛在缠，嗯嗯，不会耗那么多时间要去医院打针啊。
0: 是哇，所以呢，这个健康的身体，为什么你自己后来感触特别深刻，就是这样。
2: 自己经历过
0: 啊，哦，自己经历过那个数字一看，每一个都红绿，然后现在全部都恢复，
2: 都恢复正常
0: 了。哇，真是太棒了哈！我想这个，不只是给年轻人一个很重要，哎，想要这个创业打拼哈，健康很重要。然后呢，运动，哎，或许哪一天你热爱的运动都还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甚至都是还丢第一名。哦，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不过呢，也因为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回头再看自己，应该也觉得啊，自己的人生虽然有苦过，然后呢也有这种很沮丧过，但是呢回头去看，应该也是觉得很值得，对不对？
2: 对，
0: 嗯哼，嗯，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心境吗？
2: 就会觉得说，这一切都过去了，反正苦都苦过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未来，
0: 那，嗯，
2: 要怎么要把这间店经营得更好的样子，
0: 嗯哼，
2: 对，
0: 是，所以哈，凡走过、路过、苦过，所有的收获，因为自己真的有坚持，然后回头再望哈，就真的也是觉得自己是很棒的，
2: 对，
0: 是，好，那我们听到这边哈，来，我们三位师姐回馈一下，不只是有享用了这哇，好香好浓的这个豆浆，然后还有那个某爱假冰，哎，到后来都会邀请家人说，哎，儿子你回来，我请你去吃冰。然后呢，再听到你看这么辛苦这样子走过来，历经事业啦，然后自己的健康，然后孩子的健康，这样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来，我们邀请我们今天三位师姐哈，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这样子。
3: 好，其实刚听到阿胜这样讲，其实也蛮心疼的啦，因为筚路蓝缕一个年轻人要创立一个事业，真的，因为我自己两个也是两个儿子，然后看到这样子，我觉得要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不过还好你有坚持住，然后过程，即使过程用心，那结果一定是甜美的。那所以呢，我现在祝福你，你刚刚说生意也都很好了，那我就想说祝福你门庭若市，然后欣欣向荣，然后人手一杯，宾至如归。

0: 就带给我，嘿，也不邀请我去，也不带我去。
1: 我知道邀请你试吃，眼睛试的，
0: 对啊，
1: 眼睛看的试吃，
0: 啊，我就是用眼睛看啊，嘿，所以我本来就是对冰品也不是说，欸，那个哇，今天听到那个李老板这么用心的，哦，在制作的过程啊，哈，还有他的那个产品，哦，我对冰品越来越有信心了。好，我就早一天，我一定要去光顾一下。
2: 跟我讲，我在请客。
0: 哦，不行，去的话哦，因为我这个人哦，不习惯这样，我是
2: 那我就用大碗一点
0: 哦，因为现在量又不多。哎，嘟嘟后都好啊，哎呀，啊，好，感恩你哈，哎呀，啊，祝你生意兴隆哈，家庭美满，给啊认识了阿蛮，嘿，你们以后都是会圆圆满满的啦。
1: 好，我在这里说明哈，我们的商校街冰品已经搬到吉安乡的中华路喽，不要跑错哈。那我们的小盛啊，他虽然是从原本的商校街搬到了吉安中华路，但是呢，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因为他有温度的冰品是无可取代的。那在这里祝福您业绩长虹，每天很多人去吃冰哦，好，人生凉凉凉，
3: 人生凉凉凉。哎，其实哈，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邀请这个小盛来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因为加入这个富有爱心店嘛哈。说到了加入富有爱心店，其实又有另外一段不同的这个慈济因缘。来，小盛跟我们分享一下，听说小时候您就已经常常在静思精舍出出入入。
2: 因为离家里蛮近的，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精舍的常住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四五十
9: 好朋友，
10: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11: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6年，在6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1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四五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宗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5: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4: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君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琳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琳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3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88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琳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新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示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的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带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
实践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兴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工延伸到社会大众，它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始，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麟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麟，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深耕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哈、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让这些孩子了解世间的苦难和他们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句岂止千眼呐、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低下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只有捌代志，是知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一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亲，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安尼子孙啊，才当代代幸福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咧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哈，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哦，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哦，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啦，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使命感，还要呢。开始了，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这么似乎年纪多啦，也较担心哈。当然啦，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哈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青们，当年的慈青，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啦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洁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示的意思，展示的示。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
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0: 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你是否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呢？常听人家说有梦最美，逐梦踏实，但是没有规划的人生也可以逐梦吗？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位表演艺术家杨世豪，他从帽子杂耍起步，在2015年的一场街头表演过后开始练习大环特技，甚至后来站上了亚洲达人秀的舞台，被更多的人看见。过程当中他也曾为了求学不知所措，也怀疑过自己能否将表演艺术当饭吃。面对未来的不安跟焦虑，杨世豪是如何透过表演重新认识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 我是世豪，我是一个大环表演艺术家，虽然我现在手上拿了帽子，但站在地板上的是我的大环。2019年我站上了亚洲达人秀，这个许多表演者都梦寐以求的舞台，但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在我的规划当中。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很希望我在求学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能够考上公立的高中或者是公立的学校，然后将来才会有一个好的工作，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然后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又是建中毕业的，所以自然而然对小儿子还是有一点期待啦。那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念的不是公立的学校，我念的是一间私立高中，电脑美工科，根本不知道我未来到底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当时候我遇见我觉得自己好像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跳街舞。我高中的时候加入了热舞社，因为我觉得跳街舞很帅。然后在跳着跳着当中，时间一晃就差不多来到了高三的那一年，准备要考大学。我心里面还是在想着，有没有机会我能够继续跳街舞，又能够考上公立学校。透过我朋友得知，就是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方法，叫做独立招生。我在独立招生的时候，我知道的那一所学校叫做台北市立大学，在天母，以前叫北体啊。它里面有一个科系叫做动态艺术舞蹈系。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说，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在跳街舞的这个科系，这样子，我就去报名了。但一个高中跳三年的一个孩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取只收两个而已。我去那边开始呈现我的表演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旁边有一个是全世界街舞比赛的冠军？我就想，哇，那怎么办？这一定不会中的啊！结果好死不死，我就真的是被取，我没有考上这间学校。我一直在想，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考上公立的学校？我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连被取都没有上的消息，也辗转的告诉我说，还有一间学校。那所学校叫做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木栅跟内湖都有，就是以前的国光艺校跟复兴剧校。我那时候就觉得，该不会我以后要唱歌仔戏吧？然后我后来一查，发现原来学校里面有分六个大科系，歌仔戏、客家戏，然后还有京剧，那还有什么科系啊？我就看一下，哇，里面有一个民俗技艺系，里面有好多好多人在倒立。我就在想，那如果只要在我的街舞里面加入一点倒立的话，我是不是就有机会考上公立学校了？于是我就把我的这个街舞里面，后来在考试不到一个礼拜前吧，我就再特训了一下倒立这样子。然后我后来也很顺利的进入了戏曲学院。进到戏曲学院之后，我才发现像是一只小白兔误入丛林一样，我身边每一个同学他们都飞檐走壁哦，那个都会飞一样，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那个筋骨软到不行，我一个跳街舞的不知道在干嘛。我记得在大一的那一年，有一个非常看不起我的老师，就是他一直觉得你跳街舞就跳街舞，你干嘛在这边我们传统民俗技艺在这边丢人现眼。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想要再被人家这样看不起了。大一那一整年其实我过得不是这么开心，然后我就遇见了他，我的帽子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表演的项目。但是学校老师并没有在教这个杂耍的帽子，唯有教的就是那种传统编织的草帽，这种西方来的礼帽他们没有在教。这样我的老师就是 YouTube， 就是看影片自学自练。我在上面搜寻 Head Juggling， 就是这个的英文字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国外的人在玩这个东西，我就开始自己在那边摸索，我 我记得大二的那一年呢、啊，我知道学校有一个金奖的比赛是每年都会举办的，那就是证明自己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你只要有一项技艺，然后你敢站在台上表现你自己。我后来就去报名了那个比赛，我花半年的时间吧，我每天6到8个小时，我就一直在训练重复的这个样子动作。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练得很凶，我骑摩托车的时候，路边在那边等红灯，我还是在那边，然后一绿灯我就继续骑，一直练练到比赛的那一天。其实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讲我的比赛成绩，我在大二的那一年我拿到了学校金奖比赛的冠军。大家都很诧异，就觉得哇，一个非科班生，你怎么特训了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拿到学校的冠军，从此成为了算是班上的传奇吧，风云人物。我就开始带着这样的经验，去各个不同学校招生啊。大二到大三的时候，我就每天戴着我的那个帽子，每天都在那边表演，演了大概好久好久好久。那一年的时间我累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我同时在想一件事情，在接下来呢，我还可以再干嘛，我还可以去哪里。然后我就看到了我过去 YouTube 的影片上面的资讯，我看到有一个艺术节正在 open call， 就是有一个甄选可以去报名这样子。我就把我的那个金奖比赛那个影片重拍一次，然后寄过去，把我的英文履历表寄过去。过了大概4个多月吧，我都没有消息，我想说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结果在大四的上学期，我收到了这封逆转我人生的一封邮件。这封信件就是在讲我从300多个表演者里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甄选到13个之一，代表台湾要去参加这个艺术节的比赛。我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兴奋，但也非常的紧张，因为那时候我的毕业公演也即将要到了。我就想说不管了啦，反正我就是要去就对了。那一段旅程结束之后，我看到原来其实自己是非常渺小的，就是其实自己还很不够啦。那里强敌环绕，我并没有在那一个比赛拿到很好的名次，13个里面嘛，我好像第6还第7的样子。然后回到台湾，我还是很高兴啊，我跟我爸妈讲说：“哎，爸妈，你看我代表台湾做个比赛呢，刚才就厉害。”我妈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啊，哦，你这搞、哦。但是他接下来下面那一句，他有点紧张，就是说还有急了。我在想，对，没有钱呢，那个我机票还自己筹的，该怎么办？然后我妈就很语重心长的就问：“那、啊、你做表演以后可以当饭吃吗？”啊，我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对我来讲，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只是想要考一间公立的学校，然后证明自己哎是一个可以念书的孩子，然后不是一个坏孩子。大四了，我即将要出社会了，我却没有想过我自己以后到底可不可以用这个赚钱。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我去信义区，我就戴着我的帽子，戴着小音响，做一下下街头艺人这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放了一首暖身的音乐，然后帽子很紧张，那时候第一次嘛。然后面对观众，我在放暖身音乐的时候，就有几个观众停下来了，大概3、4个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哇、哦，好，准备，要准备，已经有人在看了。然后我就放表演的时候，我就坐到后面那个 ending pose 要结尾的时候，我转过头来看，哎，啊，怎么还是刚刚那3个人？然后我就很紧张了，赶快把帽子放下来。如果你还喜欢刚才的演出，欢迎给我一点支持跟鼓励，让我有机会能够再去挑战我自己，这样子。我一讲完，那3个人全部都走掉了。然后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带着她的小女儿过来，然后投了20块钱到那个帽子里面。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现实啊？怎么这么困难啊？然后我的朋友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去里面？就是新区最里面，在那个广场那边有一个，玩大环的街头艺人叫胡启智胡老师。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反正今天也只有20块而已，那就去看看人家都怎么做好了。然后走到里面之后，我看到一个在玩水晶球的，我就在研究，他的音响跟我用的是同一个牌子啊，没道理啊。然后我就看他水晶球弄了弄完结束之后，他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再把他大环拿起来，哇，那人又多了一圈。然后我就在想，该不会是因为他的道具很大吧，所以才吸引这么多人来看？我当下有一个迷思啊，就是在想，是不是我的帽子太小了？ 于是我就上前去询问胡老师说：“哎、欸，老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在教别人玩这个东西，玩大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欸，如果你要学大环的话，你应该要自己先去买一组，台湾买不到，要从国外订做。”那时候他跟我讲说要去加拿大订做一组，折合台币加运费大概要快7万块左右。然后我就在想，哇，我街头一场才20块，我要存多久才能买大环？于是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组大环躺在学校的排练室里，我心里就在想，这组环是谁的、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已经毕业的学长，然后他买了一组，就是自己就是当作来练习这样子。我就问那个学长说：“哎，学长，你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然后他就说：“好啊，但你自己要小心哦。”我一拿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它，然后我才发现，哇，好重哦！我拿起来开始试图的想要旋转的时候，一分钟我觉得好像哎就这样子啊，那两分钟、那三分钟、十分钟之后，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我头好晕哦，大概半个小时吧，我就有点要吐的。我心里在想，哇，大环也太困难了吧。后来我就把它当成是健身的项目，我也没有特别想说我要去表演它。
0: 面对升学的压力，杨世豪选择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勇于尝试，不断练习，并把握每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让他在大学期间也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参加比赛跟演出。但回国以后，随即而来的是表演艺术家最常遇到的考验，未来能不能透过表演艺术养活自己，让他再次的陷入迷惘。究竟杨世豪会如何面对？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大学要毕业了，然后遇见了一个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陈星河，他是之前太阳马戏团的表演者。他就有问我说，我们台湾要在2016年的时候举办第一次的马戏艺术节，你有没有兴趣？我想要邀请你来当我们的演出嘉宾。我那时候就想，哇，那当然好啊，那我的帽子的影片跟音乐什么时候要交给老师？他那个时候只有跟我讲说，我不是要你演帽子呢，我要你演大环。那我就想，我大环我转起来都还是有点不太稳，怎么会叫我表演这个？他后来跟我说，他有看到我在练习的影片，觉得我应该要试一试看看。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试了。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还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可以去练习，于是我又像着了魔一样，想象我会回到帽子的训练。但是大环的训练远比帽子还要来的艰辛。我每一次练大环的时候，心里就在想，我该不会等下就会见阎王了吧？因为了要克服头晕这件事情，我就吃了几次晕车药，然后发现哎、欸、有用哎、欸，晕车药就可以让我一直练，一直练，在做。有一个动作叫前臂转，就像前臂这样滚动。那你的手是抓在哪里？抓在环上，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手指也有可能如果没有放掉的话，你就会被碾到。那时候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台湾没什么人在玩大环，然后我就自己练。结果自己练想要挑战那个同臂转的时候，我的手没有放开，然后就在那个瞬间，我以为还没到，结果我一压下去的时候，啪的一声，我的手指骨这边就流血，然后送医院，然后还发现有点骨裂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哪来的决心，就是反正受伤就受伤嘛，休息一下再继续嘛。然后我就完成了那个演出。在完成那个演出之后，其实我更困惑了，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出社会之后，我到底是要表演专精在帽子上面，还是在大环上面。于是我去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在当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这两个我到底可以做什么。我带着我的大环、我的帽子、还有我的音响、我的行李，那30寸的行李箱，我就一个人到欧洲流浪4个月的时间。我的第一站在法国，在南边有一个亚维农的一个小城镇，那个城镇它每年都会举办艺术节啊，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很多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那边的教皇宫的一个教堂的广场，我就在那边练习。通常练习的时候都会放一下音乐嘛， 我就随机播放一些音乐，然后在那个随机播放音乐突然出现下一首的时候，那一首歌我突然觉得很耳熟能详，是马友友拉的一首大提琴，叫《天鹅》（The Swan）。听着听着，我就觉得，这首好像是我爸以前在玩黑胶古典唱片的时候会放的音乐，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怀念哦。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抓着大环的，然后我就抓着大环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在想，哇，原来以前的那个时光是这么快乐，但是我的身体不由自主的一直很陶醉的在这个大环的动作里面，直到这首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慢慢张开眼睛才发现，教堂外面围了一圈满满的人，他们喊着 Bravo Bravo， 接着我的那个装大环的那个袋子里面都是一两块的那种欧元，已经快一半了这样。我在想，哇，这就是街头表演哦。于是我就带着这一个感动，我在那个当下其实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玩杂耍帽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着我会不会失败，然后我其实都没有好好享受在这个里面。我悟到了一个道理，表演的意义其实就在于享受当下。我后来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在想，不是以前有一句话说戏如人生吗？那其实人生的意义好像也就是在享受当下。我就带着这样的体悟，就想说晚上要来削他一笔，我就决定带着我的大环，因为人都这么多了，晚上人更多，然后我就带着我的音响、我的大环、我的帽子，我就决定把它当打赏箱就好了。我就在那一个非常非常吵杂的那一个大道上面，我挑了一首古典音乐，它是很慢的，然后我在想会不会待会没有什么人要看，我下意识做了一个举动，就是我走过来到我的大环旁边，然后蹲下来跟他说，兄弟，待会可能没什么人要看哦，那没关系，我们玩得高兴就好了。接着 The Swan 的音乐、天鹅的音乐放下来，我又回到下午那个很陶醉的状态里面，开始回想过去的时光，然后跟我自己的身体的记忆。我越坐越坐越感觉到旁边四周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旋转一样。等到音乐结束，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打赏还有掌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老奶奶在我准备要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她就杵着拐杖，她是弯着腰，然后眼尖的我看到她手里面夹着一张50欧元，然后投到我的那个大环袋子里面，然后我心里面看得很感动，我赶快把她搀扶起来，我就给她抱抱啊 ，Merci beaucoup， 就是谢谢法文的谢谢的意思。然后她在我耳边讲了一连串我听不懂的法文，我就跟她说 ，Sorry, I can't speak French. Can you speak English？ 她就跟我讲说 ，You truly touch my heart when you're spinning with your partner. It's just like you play happily with another child in the playground。我当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老奶奶在说的是什么，但是啊，原来我的表演可以有这样的魔力，让人家有感动到。然后我就抱她抱得更紧了。我松开她之后，发现她在流眼泪。我心里在想，怎么会掉眼泪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就是在表演的当下有人会掉眼泪这件事情。在这一个街头表演结束后的一个礼拜，我的脸书的通知突然爆了，爆炸，就叮叮叮叮叮，超多交友讯息，然后超多陌生讯息进来，然后我才发现，我的影片被传到网络上，一个礼拜之后，大概就有1000多万人看过。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天哪，我要红嘞！我就觉得很兴奋，但是传到台湾，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人理。我也就想着，好吧，反正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继续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回到台湾，我就开始面对现实了。我还是要去解决表演艺术到底可不可以当饭吃这个问题。于是我又回到街头，但是这次回到街头之后，我遇见了一个小女生。那个时候是在华山的千层野台，它是一个广场，然后有阶梯可以坐在那里。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阶梯上。在我表演结束之后，我通常都会跟人家讲说，如果你还喜欢刚才的演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在我准备要开始讲的时候，那个小女孩扑通扑通扑通的走过来，指着这个大环问说：“她几岁？” 我心里面在想，天哪，这什么问题啊？于是我就蹲下腰，我就跟他讲说，哎，妹妹，那请问一下你几岁啊？然后他就说他五岁，然后我就半敷衍他吧，我就跟他讲说，哎，那这个大环应该也差不多跟你一样是五岁吧？然后他就接着又在问说，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心里在想，哇，天哪，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于是我就反问他，我就说，哎，妹妹，你觉得在看完哥哥刚刚的这个演出之后，你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马上不假思索的直接说道，我觉得她是一个女生，因为她看起来像是一只蝴蝶，会飞，然后很漂亮。当下其实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有一点点难过，然后也瞬间回想到了法国老奶奶跟我讲的那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就像小时候五岁的自己，我想要回到我记忆中的那个幼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动是非常非常纯粹的，我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只需要陶醉在里面就好了。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表演的意义，到了亚洲达人秀的那一年，2019年，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因为我说了我来自台湾，开始各家媒体都在报道，好多好多人都看到了我，邀请我去做演讲，邀请我去做分享。但是其实在亚洲达人秀上的那一个时刻，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中一个高潮的地点，我反而怀疑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坦白讲，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上电视的人，那我更希望我的表演能够在街道上面，能够在大家的面前真的发生。
0: 坚持跟把握当下，让杨世豪重新遇见最初的自己，找到了表演的意义。当他站上亚洲达人秀的大舞台后，除了让更多人认识他，他也重新检视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他自己期待的。
1: 我记得那一年我回来的时候，我收到了王品集团戴胜义董事长的邀请，他请我去他的书屋做一场公益的讲座的分享。我当下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王品集团的董事长找你来演讲呢，我在想那我一定要去，一定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人。我到那里之后，最让我感动的，我发现不是那场公益讲座，而是台下有一位听众，她是一个咖啡厅的老板娘，她是一个姐姐，她邀请我在我演讲结束之后，可不可以去她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我当下想都没想，我就说好啊，我还有时间，我晚上也没有事情，那我就过去。结果我到那里的时候，咖啡厅的老板娘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再来这边再做一次演讲，她希望让她的员工跟她的客人都可以来听听看这个生命的故事。我二话不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答应了这个邀请。等到我到那天来分享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情绪特别特别饱满。我讲完的时候，我一直在掉眼泪，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问了一题：你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留下什么？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结果咖啡厅的志工每一个人都哭到不行。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间咖啡厅的志工有一半以上都是癌症病患。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何德何能来去跟他们分享我的人生故事啊。结果我才发现，原来是换我自己被激励了。我发现我的故事可以有感动别人的力量，我就开始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再去付出，我要怎么样再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去想生计了，可能是在达人秀结束之后，我的经济慢慢的逐渐变稳了，我可以经济自主了。我也没想过我真的可以靠表演艺术存活下来，然后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没有选择的人，但我怎么去用我的经验去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这个演讲结束之后，我成立了一个剧团，叫做马戏之门。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一直不停地在思考马戏到底是怎么样改变我的一生的。我才想一想，其实是马戏拯救了我的一生。我看了看我的大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我好想要把我这几年的生活里面所学到的东西都分享出去，尤其是孩子。如果我可以在更早接触到马戏的话，或许我会变得更有自信， 我会更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即便到现在哦，即便到现在此时此刻，我对我的人生其实还是很迷惘的。在2020年的时候，我收到青儿师姐的邀请，我想起了我的阿嬷。我以前是被阿嬷带大的，每次讲到这个都会想掉眼泪。我记得小时候，我都会趴在我阿嬷的脚上，看那个大爱电视台的师傅上人，然后在那边讲经。但我记得阿嬷给我的精神，就是她其实一直很无私的在付出。因为我开始有机会去做演讲了嘛，然后我常常在问我的学生、我的听众，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青儿师姐邀请我去慈济的时候，那时候在花莲的静思堂。我来到静思堂的时候，那个广场，我看着天空，我心里就在想：哇，阿嬷，这好像就是我该做的事。我决定，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分享，然后做一个无私的人。后来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不用在意做这些事情可以成就什么，最重要的是问自己做这件事情可以多快乐。我在付出的这件事里头，我找到了自己。我很希望可以跟着他继续分享我对马戏的爱，然后以及阿嬷所教会我的精神。开始有机会去做分享的时候，学生们很多人都很迷惘，我也想要跟他们说，人生的路还漫长，我们永远都会问自己将来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自己还在成为自己的路上。我现在31岁，我是一个马戏的艺术家，我是大环的表演艺术家，我叫石豪。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成为自己的路上实践自己，找到自己。谢谢。
0: 公益分享让杨世豪找到了最想贯彻的生命价值，就是利他。听完世豪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当中念头其实是不断在变换的，也许有过迷惘，有过挫折，但是认真的面对它，把握当下，勇于尝试，并且坚持到底，或许就能够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没有特别规划，也要有追逐梦想的信心、毅力跟勇气。可能有些朋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正在自我探索的路上。希望今天分享的表演艺术家杨世豪的故事，可以带给你一些面对考验的勇气，也祝福已经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朋友，可以热爱生活，发挥自己的生命价值。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教育资源刚好是今年两校合并，那我自己大概从创校就一直参与，所以我想要大概花四个主题来谈教育资源的历史。那我今天也有通知慈济大学还有慈济科技大学，我希望他们相关的人能够去了解一下上人创办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理念还有用心。刚刚思浩讲的有很多其实是无形的教育，或者是教联会老师们在各个学校的把慈济精神带出去的教育，但是我们要谈的是慈济自己有形的教育。各位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所学校，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建筑完全不输给欧洲的学校，而这样子的一个建筑也是不曾在其他的学校出现过，而且非常的明显，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字形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屋顶。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2024年8月1号，其实这个日子啊就是两校合并的日子，所有的主管名单也发布了，所有的校园空间也重新配置了，只不过接杯的仪式跟这个校长的一个就职的典礼，因为台风的关系呢，就从8月1号移到了9月5号，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两校合并。那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学校合并，可是今天我很想讲的是，这两个学校从一开始，上人就是同时申请的，所以他从来就是一个学校，只不过分成了两个地方。那首先当然是1989年的慈济护专的创校，那当然2015年就升格为科技大学，那1994年是慈济医学院创校，2000年升格为这个慈济大学。那我想这两个学校其实样子长得不太一样，各位看建筑物，那么慈济大学因为有很多的实验室，那再加上中间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旁边是慈济医院，所以它有一个平衡的，在整个建筑上跟慈济护专是不太一样。那我们要去溯源，为什么上人要办学校？其实上人是为慈善而办医疗，也就是说上人要去探讨这个贫穷是从哪里来的，在做慈善的过程当中，上人去探究去思维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个案，发现了一个就是病，因病而贫，贫病因贫而病，贫病相生，贫跟病要脱钩，这个双胞胎要脱钩一定要从病来入手，所以上人就办了义诊所，好，那就办了这样为医疗来办这样一个教育。因为我们盖了医院，我们需要人才，要培育良医，要培育良护，当然以在花莲这样一个地方，还有的就是当时特殊的因缘，一个是为我们的东部留人才，一个是为原住民的少女来谋出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个从文献上，从上人的法脉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据。从1983年2月5号这是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在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上，上人告诉大家说，我出家以来只有两个心念，为佛教为众生。那现在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成立医院啊，慈济其实是两袖清风的慈善机构，建医院需要非常庞大的财力。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医院，可是你看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动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虽然说我战战兢兢的坐着，而从一开始上人就确立这个医院不是一个小小的诊所，是现代化的综合医院。除了医院，所以1983年上人已经提出来了，除了医院还有医学院还有护理学校。我想在做法随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找出上人那个思想的源头。从一开始上人就抵定了要在这个地方 把医学院跟护专盖起来，所以可以想象那是1983年医院正要盖，然后上来还要医学院还要护专，这个面积啊其实经费是需要很大的，所以当时的慈济护专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是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建国校区。好，1986年8月17号，那这个是杜思勉院长企业，我们的杜思勉教授，他当时已经是末期肝癌，而且他有腹水，那当时的判断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但是上人呢却毫不犹豫的把这样一个医院的一个使命交给了杜院长，而杜院长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多活了5年。所以在1986年7月15号的月刊里面的采访这个杜院长，当时院长就一直讲说，如果将来经费足够，他希望可以聘请学养俱优的权威医师来，那要请人家来我们就要加速人才的培育，所以呢要成立慈济医学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院长提出来希望慈济医院将来可以设立慈济医学院，所以我们的慈济医院跟慈济医学院是互相独立而不是互相隶属的。所以1986年8月19号，上人在对参访的这个中南部的委员会员讲的时候，上人说，昨天杜院长来跟我聊，他希望慈济医学院可以做研究，那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他就跟上人说，师父，只要你身体健康，你可以活久一点，我也有信心要把医学院建起来。我们看到两座灯塔，我们看到为医学教育尽心尽力的这样的一个长者，所以上人说，我也要跟每一位委员说，你们也要身体健康，要活久一点，医学院才能够建得起来。我们用佛教精神建设人间，总是需要生命。以前师父担忧的只有建这间医院，怕医院建不成，可是现在要担忧的是医院盖好了，有人会继续拥护吗？他的运作，他的人事，所有的行政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吗？然后医院建好以后，接下来要动土纪念堂，就是我们现在的静思堂，然后接下去还有医学研究中心，接下去还有医学院，很多很多。在那样的一个相对资源少的年代，上人是所有的建设同时动起来，我们的愿力还要不断的发挥。所以上人说，大家一定要来护持这间医院，也要发挥成就医学院，让他可以不断的来培养医护人才，可以来救这么多的一个人。1987年哦，所以现在这个讲的都还没有到慈济护专创校开学，为什么要拉到时间这么早？因为有些人我们都说，哎，这位是创校的校长，这位是创校，然后就会以为这个学校是他创的，不是，这个学校都是上人创办的，所有的理念，所有的建筑，所有的风格。好，上人说，慈济如果有一个医学院，可以用宗教的精神培养，让他用医学的 良人去救人，也就是用宗教的良知来行医，我们可以培养学生，不止花莲慈院可以用，说不定佛教慈济医院将来在各个地方都会散布我们的分院，也不一定。这是1983年上人说的。各位，2007年慈济的医疗普遍化，6院1家，然后到2024年，我们现在有8间慈济医院，还有1间慈济的一个诊所。所以在1988年的7月31号，我们的慈济护专就动土，就开工动土的。这样，当时有杨思标教授、杜思勉教授、曾文斌教授，还有上人。那我们看到委员当时有多少人参与？3000人。这3000人不是特别号召的。1988年7月23号，静思成语。虽然说人生最苦就是病，那医生护士没有菩萨的精神跟心，病人就无法得到妥善的照顾，所以最迫切最需要的就是培育医护人员。慈济护专在3月间，1988年的3月才跟教育部提出护校的申请，就护校了，护专。5月24号就批准了，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们在东部，东部真的没有一个像样的护理学校，然后就开始整地，开始绘图，然后 上人期待5月24号批准，上人期待在那一年的农历六月之间开工，所有的筹备小组都觉得怎么可能呢，这个感觉太急了。建筑师也跟上人说，上人这个是来不及的。为什么？因为建筑物要有3000坪的建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要完成，所以上人说我们一定要赶着开工啊，教育部批准了以后它就有一定的时限、啊、所以我们就在那一年的6月18号，就是国历的7月31号。所以你们看当时就是我们医院的护理人员、啊、然后呢大家来参与，还有就是我们的委员。那这一天为什么选这一天？上人说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委员联谊会、啊、那上人就说那你们就去工地，你们踩在那个土地上，抬头看山低头看地，每一个人说好，这块土地很好，这就是最好的开工典礼。上人说这个就是祝福。那有人就问上人啊，1988年8月2号进士成员，问上人，上人你为什么不洒进？上人说委员回来听到要动土，每一个人很欢喜，这个就是真啊，最诚的意。到工地看到山就说啊好美，这个就是善。你看有真有善，有了真善美，还有几千人的祝福，不就是洒进吗？然后傍晚上来去看工地啊，在洒水，因为有灰尘，上来心里就想如果能够下一场雨不知道有多好。果然龙天护法听到，第二天一早真的来了一场及时雨、啊、那所以上人在现场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动土，然后委员呢大家就慢慢靠近动土的地方。以前哪有慈悦师姐、啊、哪有什么彩排，就是大家自己自动的靠过来，然后呢自己看着就这样自动绕成3圈。那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啊，上说竟然来了3000人，没有刻意安排，只是心灵的感应。所以那个画面看下去，可惜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摄影，上人说我的信心啊更加的加强。所以1988年啊，上人再跟不断不断的来去跟我们的会众来讲，医院是我们的起点，教育是我们的目标，花莲环境这么美，民情这么单纯，那上人也接触到很多父母啊，把孩子送到大都市接受最高的教育，可是年轻人很容易迷失掉本性。你看慈济护专真的很漂亮，比慈济大学漂亮太多了，因为慈济大学太靠这个大马路，到繁华都市就学坏。所以上人希望在花莲干净的空气美的环境，用单纯朴素的生活来培养青少年，这个是那时候我们二专的一个军训的一个制服、嗯、年轻人来花莲，我们用宗教的精神培养他的良知，用最高的教育教育他们的良，这就是佛教慈济对社会对国家的付出，是佛教是慈济、啊、所以1989年1月12号、啊、1月29号委员联谊会，那就是上人都会叫大家说你们去看看你们。所以以前来就是啊，去医院看一看，然后去护专看一看，然后呢再到我们的金色、哦、大概就是这样的路线。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慈济护专、哦、虽然还没有完成，就当时大概是这样子。有人跟我说师父这很像欧洲的建筑物呢，虽然是建筑师画的图，上人说其实是我设计的、哦、这是上人设计的，而且建筑师本来是希望开门见山，所以他是把它面向大山，可上人说不对啊，我们这里是海边嘛，是太平洋，我们应该很开阔，上人说建筑物是不是应该面过来转过来、哦、当时所有的建筑师想哇，上人把建筑物整个换了一个方向、哦、所以呢诶1989年你看今年要创校招生，上人说这个就是各位看到当时的一个所规划的，真的是大山下的一个希望、哦、大家的辛苦关心所成就，然后呢要做一个大学期25甲就够了。所以当时我们附近其实呢大概有将近50甲，所以上人说将来的展望就是一个大学城的区域。各位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学城、哦、所以不是化城，是当时上人手指着远方，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我们教育的蓝图。好，这一天1989年9月17号终于创校开学，开学典礼我们看到107位的学生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有关制服呢下个礼拜再讲、哦、当时有多少人来了？2万人。各位可以想象到花莲、欸、花莲哪有那么多人，是从南北各地，然后大家不断的委会员都要来看，因为这是我们的学校。当时不得不啊，然后呢就启动了台铁 慈济列车，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慈济跟台铁之间有了慈济列车。杨思标教授是我们第一任的校长。哈，那有关慈济附专这样的一个创校开学，他当时是跟慈济医院的三周年的院庆同时举行的，也就是说上人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我们的场地就变成早上是附专的典礼，下午是慈济医院的这个三周年的院庆。那当时的筹备委员呢，我特别要写出来是要讲我在现场，何国庆师兄是总召集人，然后高信江师兄还有我们的王端师兄，王端正师兄呢是副召集人，做记录的是我，所以我在现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每天晚上开到十点，开了一个多月。然后何国庆师兄说，我当董事长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的意见，好，而且还不能做决定。高信江先生提出很大的一个，哦，这个要怎样怎样。然后我们的季妈妈呢，我那个雅美师姐啊，智慧师姐就站起来跟他说：“阿内唔丢了，我跟你讲，不应该阿内啦。”哈，他说：“啊，我当社长这么久，我也从来没有碰过这样。”那王端正这个我们的执行，这个现在的执行长，他就是也是要在旁边讲，然后我们就记住，所以每天晚上都到十点多，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家，何国庆师兄的司机会载我们，所以我在车上有三位大哥，这三位大哥最常讲的就是，到底这个典礼要怎样哈？啊，委员有这么多的意见哈，啊，这个到底要怎样来筹备？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们三个人家庭非常幸福，所以他们不断跟我讲一件，静媛你一定要结婚，哈啊，就他这是他们讲的啦。所以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大典，然后这样子的来做。其实何国庆师兄当时进来慈济还没有很久，可是这么大的活动交给他来做一个召集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有人进来来慈济，我们一定要让他参与，一定要让他做，做中学，学中觉。所以办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哇，他们心里面的感动跟那种扎根的那个感觉，共同协力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记得静阳师姐当时就讲一句话，她说：“啊，我跟你讲啦，那个何国庆师兄哈，经过这一次之后，叫板上钉钉，从此不会离开慈济。”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在无形当中渡人，也让他看到我们慈济最淳朴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上人的开示当天，上人说为了护专要开学，从动土到今天算起来一年两个月，各位没有办法想象的，动土到我们创校开学一年两个月。所以提出申请后非常快，动土然后画土，先动土再画图，然后土地一边挖，图一边画，啊，很多事情就是同时启动，这个是当时的点。教育界的人都说打破记录，从来不曾有人做到过，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上人说就算有也一定是慈济创的记录，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慈济医学院，还有慈济大学，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来说。因为有时候面对外界在说慈济大学是怎样，或慈济医学院是谁提出来谁做，我说不是，这一切都是上人提出来，上人一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附专开学跟医院三专院庆，铁路局啊的人就跟上人说，慈济真的是轰动铁路局，加开了七班的列车，以前一列是大概十四节，因为比较慢嘛，就弄莒光号，大概是十四节。然后航空公司呢也为我们开了一个班机，一班啊这样子的一个专机，而且当时有很多的董事长武装打扮，哈，每一个戴上安全帽，别上安全组的背章，一样到大马路去维持交通路线。因为有慈济护专，因为有这个安全组，所以后来成立了保全，后来就变成了慈城队。所以慈济护专其实是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开头的一个源头。上人说你看慈济就是这么美，这么真，这么善，啊，八九十岁的是慈济人，三五岁也是慈济人，很多话他们说不出来，哈，可是呢上人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师父的心。各位看到那个静阳师姐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好多位师姐，我们都是还那么年轻，如果不知道师父的心，怎么愿意一大笔一大笔的钱拿来。上人说我要更脚踏实地，让杂草一根一根的拔除，把地面上一栋一栋的房子盖起来，将学院一个一个的成就起来。 那么也是在这一天呢，慈济护专的创校的结缘品就是静思语。那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静思语横空出世，没有人想到会影响全球，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静思语都能够去体会到上人的一个智慧法语。所以今年我们就有慈济3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比这个时间还来早一点，所以我常想慈济护专几年我就来几年，还大概多超过几个月哈。所以当时呢，这样的一个纪念版是何国庆师兄护持的30000本，后来又加印了10000本，但是大家还是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跟九哥签署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权出版。那因为当时的一个价格的定，还有要给慈济人啊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折扣，所以九哥说这一个静思语的出版啊，要跟他们签很久的，好，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将近10年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他们觉得一定会赔钱。可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静思语的畅销救了这一家出版社。这三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何国庆师兄、高新江先生，当然他已经离开了，还有我们的王端正师兄，当时也都很年轻。那当时高新江先生呢，在这个1989年，就是那一个纪念版的静思语序言里面，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这一段。他说他从上人的这个1966年开始写，然后他说啊，法师啊，就这么多年依旧是布衣芒鞋，和敬宽容，从无迟疑，从不懈怠，始终如一，克勤克俭的耕耘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间大爱里。上人曾经跟委员说，开始的时候像一头赌牛，就小牛拉着一把车不断的往前走，可是慢慢慢慢这个包袱啊，车上就开始承载，你看慈善啊、医疗啊、教育，就爬在那个坡上，牛也有年岁了。那上人说，每一个人伸一根手指头帮我推一下吧。上人说，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一停就退下来了。那是1989年慈济23年的时候，而现在经过35年，慈济已经是58年了。上人仍然没有停一下喘一口气，已经是58年了。上人仍然没有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好，那为了医学院。

0: 的计划书。这在1989年啊，这个五专二专先成立啊，上人的心念其实是二专跟五专同时提出来，可是有困难，因为当时的五专已经停办，整个台湾已经没有五专，所以要跟教育部不断的沟通。上人为了东部地区的少女，如果不把她从五专设起来跟国中毕业可以衔接的话，那就帮不了这些原住民，因为那是义务教育，帮不了这些少女的忙。好，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积极的筹设。到1990年，所以第二年五专呢就是晚了一年，第一届的五专生入学，是当时全国最后一个成立的五专。这个五专呢一直存在，很多学校都把它废掉了，所以慈济护专的这个五专呢是一直到今天，即使两校合并仍然保有，仍然存在的。好，应该是硕果仅存的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五专的一个学生。所以1989年11月12号，这个已经是开学了哈。上人跟委员联谊会讲，好，就上人前一天去跟总统见面啊，所以上人就说这次去有三件大事，一个就是教育的事情，要把事业变成志业，发挥无穷无尽救人的功能，一代一代都能发挥功能。那医院是最彻底救人的工作，医生重要，护士也不能忽视啊。东部地区就业的机会少，专业的教育也很少。有一段时间啊，报纸上常看到东部少女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样触目惊心啊。这些孩子一到西部去，国中一毕业，人家已经等在门口，等在校门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然后又被带走了，被人家诱惑，被推下火坑，真的是很悲惨。所以上人说，我希望可以成立五专，教育东部的青少年。而且最重要，上人说，五专成立不只要收女孩子，连男孩子都要收，希望可以培养男护士。我们那时候五专就有一个第一届的哈黄伯俊，哈，他当时是我们全校唯一的男学生，哈，他家里有三个姐姐，所以基本上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他现在还在我们的急诊当护士，各位。他今年几岁了？他今年50岁了。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五专的学生都还留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流传是多么的一个广。各位看到这样，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慈诚义德，各位有看到中间的这一位吗？是我们现在的普师傅，因为他当时来给我们上插花的课程，也是我们的义德妈妈哈。所以上人说啊，白衣大师就是观世音啊，我们要来教育护理的人，每个人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心，才能将护士当作很神圣的工作，不愿意放弃啊，不舍得放弃。这个是当时啊，我们二专的制服，二专的制服他没有一个海军领，五专的制服是有一个海军领的。医院有很多病人，身材有的高大粗壮，护士小姐手都好巧好小，像蚂蚁搬大饼，所以上次说护理工作要让男生有机会，让他们去发挥护理的功能。当然我们后来男的护士就增加了，所以上人说，我希望能创办一所综合大学，让每一个受过慈济教育的学生抱着很单纯的心，将来毕业以后在各个社会的角落去发挥他的各项功能。1989年12月2号，这个是北区委员联，上人说，我希望花莲少女的问题要解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对他们专业训练，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而且在花莲一定要有五专，因为他国中毕业就可以来考，而且主要针对原住民，虽然当时没有专班，但是原住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6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啊，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那来到慈济，再一次

0: 自多米尼加的镇宅，听到思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此际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0: 好，欢迎收看8月4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持续带您关注日本强震。熊本强震过后一个多星期，时间过去了，当地高温酷暑增加了避难生活的苦楚，很多官方所设立的避难中心目前都是极简配置，民众只能够简单的把毛毯或是毛巾铺在地板上席地而睡，也没有隔间可以使用。各方驰援送上了充气隔热的简易住宅，也开始有部分地方动工整地了，要新建的是可以居住更长时间的紧急临时住宅。民间爱的力量也不断的涌现，天气实在太热，有老奶奶是手做刨冰为大家消暑，还有能登地震过后发起的洗衣志工团，现在也开始进驻当地。这些看似小小的善举，却能够大幅减轻灾民的身心痛苦。
1: 十年前经验，熊本这次地震后6天开始动工，与城市4个地区共70栋临时紧急住宅。
2: 天気もですね、暑い状況ですので、一日でも早く仮設住宅完成させてですね、入居して安心した生活を届け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1: 熊本县政府计划9月中旬完成，9月下旬让灾区居民入住。充气之后喷上隔热材料。高度超过4公尺的简易住宅，5小时就能搭建完成。开发的名古屋工业大学教授在避难所附近准备了50栋。
3: それつければもう冷蔵庫みたいな冷えたところになります。
1: 足球队选手动员做刨冰，为灾区消暑。78岁的山崎阳江做不了体力活，干脆手做锉冰免费提供，让民众当场感动落泪。
4: おいくら万円ですか？
5: どこよ？
4: ボランティア、ボランティア。
5: 本当に？泣いちゃう。
1: 还有一群从能登地震后开始发起的洗衣志工团。越来越多人发心投入，希望协助更多受地震灾又受热浪灾的居民渡过难关。带新闻综合编译。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也搭乘了自卫队直升机，灾后首度的现场勘灾，同时为地震的罹难者默哀。
6: 令和8年熊本地震で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哀悼の誠を捧げますとともに、謹んでご遺族の皆様にお悔やみを申し上げます。また被災されましたすべての方々に心からのお見舞いを申し上げます。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视察灾区，而当直升机飞越了永旺梦乐城熊本以及垮塌的八代纸工厂上空时，高市也是多次的双手合十，向罹难者表达哀悼之意。此行除了要确认灾损的状况，也希望直接掌握地方政府以及受灾居民面临到的种种需求，作为后续救灾以及重建的重要依据。慈济勘灾团目前持续在日本熊本的重灾区，昨天是在熊本的南部八代市，了解到灾区想要全面的恢复供水非常困难，先送上了净水器，同时浮惠床以及浮惠隔屏也都交由地方的市政府要妥善运用在避难中心里头。今天团员要前往的是冰川町来勘察，而台湾端也做足了各种支援前线的准备。今天是在慈济桃园八德仓储打包好了200组的浮惠隔屏，是由华航鼎力赞助分好位取，将这批大型物资要以空运的方式尽快直送福冈机场，把爱与关怀送达。将福惠隔屏完整装箱，志工们接力贴上胶带，还有贴上慈济的 logo。 福惠隔屏是一款可以掀拉式的帐篷，兼顾了避难所的隐私还有环保设计，以空运的方式要直达日本熊本重灾区，预计日本时间今天晚间8点就会到达日本了，希望能够帮助避难中心的长辈免于在开发的空间只有打地铺，也增添了一丝尊严，减少灾后的心灵压力。 美国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环孢子虫疫情，疑似是生菜污染，扩及到至少九个州，累计有超过22000人感染，也首度传出了死亡病例，非常的少见，引发了高度的重视。
7: It's really unfortunate because this very much feels like it was preventable, and it's an infectious parasite that was spread through, you know, human error potentially. And so we're just really frustrated with the whole situation as a healthcare community.
0: 莴苣农场忙着采收，却疑似是疫情的源头。环孢子虫主要是透过遭到粪便污染的水或是蔬果传播。密西根州证实了两个人身亡，本身就具有严重的慢性病，确诊后病情是急速恶化。美国 CDC 也调查发现了疫情可能与供应九个州的莴苣生菜有关。目前问题生菜已经全面下架了，持续要追查其他可能的感染源。澳洲也首次爆发野生鸟类的大规模死亡，恐怕是高病原性 H5N1 禽流感疫情进一步扩散了。
8: Whilst this is the first confirmed case of a mass mortality, and obviously a very concerning development, it is not unexpected and is certainly what we have seen overseas with this type of incursion of the H5.Sadly, we do know that once the H5 bird flu is spreading in wildlif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is not possible to avoid significant losses, which is what we're starting to see now.
0: 澳洲农业部表示，这波的禽流感高病原性疫情是由西澳洲延伸到昆士兰，其中大部分是在南澳。不过呢，目前专家强调，并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进入了家禽的养殖体系，人类感染风险也维持低度。不过呢，根据过去的经验显示，野生鸟类迁徙时能够使病毒难以完全阻绝，恐怕后续还会出现更多的野生动物死于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目前只能够加强监控以及检测，降低冲击。泰国佛教重要的节日首夏节源自于古印度佛陀时代，长达有三个月的雨季，为了要护生，避免僧人外出步行化缘时不慎踩伤到嫩芽或者是小虫子，因此采取的是禁足安居的习俗，现在又称为蜡烛节，主要是为了要供养僧人，所以会在节庆当中来点燃蜡烛。而延伸至今呢，泰国全国还更进一步展开为期有三个月的戒酒行动，已经有数百万人响应了。这是宗教信仰结合了公共卫生，希望帮助许多深陷酒瘾的民众重获新生。
9: 鲜艳花朵装饰的花车游行在曼谷郊外热闹展开，迎接泰国佛教重要节日首夏节。首夏节源自于古印度佛教僧尼在长达三个月的雨季禁足安居的习俗，以免外出化缘时不小心踩伤了小虫和嫩芽。泰国佛教徒高达90%，远离毒品和酒精是佛教的重要戒律。但是，根据世卫2024年的数据，亚洲人均酒精消费量，泰国是第三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所谓的佛教首夏运动于2003年开始推行戒酒三个月。去年有超过800万信徒参与。
10: น้าเป็นคนหัวใจเพชรก็เลยเชิญชวนเราที่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ขี้เหล้ามากๆปกติจะเป็นคนดื่มไม่บ่อยแต่เวลาดื่มแล้วจะดื่มเยอะ
9: 推广戒酒运动的人员表示，将宗教信仰与公共卫生结合的好处。
11: เดี๋ยวนี้มั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ศรัทธาความเชื่อสิ่งที่เราปฏิญาณตนไปแล้ว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ยึดถือคำพูด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ว่า
9: 许多参与者不仅感到身体变健康，与家人关系改善了。戒酒网络协会还要进一步诉求经济面，戒酒能省钱，希望不仅是减少个人饮酒量，而能改变整个社会的饮酒文化。大新闻李玉芳编译。
0: 泰国推行手下安居，而在印尼帮助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方式是慈济携手政府持续推动房屋修缮计划，帮助了500户老屋翻新，成功守住了家的传承以及记忆。
12: Dulu rumah saya ya lah enggak lah ya kalau udah bocor habis asbes apa itu berapa。
13: 前后对比，墙壁到地板，甚至家具几乎换了新装。这位住在印尼中爪哇省的老农露出满意笑容。其实不只因为门面华丽转身，也因为房子是上一代传下来的珍贵祖产。
12: Alhamdulillah, sekarang kita udah menempati rumah ini, anak pada cucu-cucu ya kalau bulan apa itu Lebaran itu pada kan kesini, gak rame-rame kan, udah kelihatan rumahnya gini kan。
13: 务农为生的苏卡尔托最重视土地跟家庭情感，从前看着祖厝差点变成围牢，当时内心真的很不舍，直到他向慈济申请经费，通过房屋修缮计划，不仅保住了老房，也保住了家的回忆。交屋仪式上，台前还有好多居民，因为苏卡尔托只是这批500户围牢修缮的其中一个个案。
14: Beda dengan sekarang. Sekarang rumahnya itu bagus ya, lantai juga keramik. Terus rata-rata semua tinggi rumah di sini adalah di 4,5 meter ya.Jadi, udah sangat-sangat tinggi.
13: 危险老屋议题除了攸关安全、个人经济，从人文角度思考，房屋也是承载生活的容器，还给民众安全的窝，同时也让在地人情味持续永流传。带新闻蔡丽文拉登印尼报道。
0: 夏天这么热也会冻伤吗？这是因为不正确的使用凉感喷雾。休息一下广告后三分钟回来告诉你。
15: 七月好多了，其实是多杀生呐。只要你一个念头转如素，那就是友好世界。
16: 某一种药材讲点滴心，会当食心补心。在食的时阵，我的心内充满了介济的惭愧，会当用别人的性命来过我的性命。
15: 不是干那人甲人有情，动物啊，通通有情啦、啊。我的心内爱扩大到爱天下有情的动物。我也要爱他，提倡大家人素食，还要呢，非退不可。
17: 8月8日，正言上人纳履足基，敬天爱地，万物共生。

0: 2012年，桑迪飓风重创美国东岸，断电、断讯、低温，一片冷冽与晦暗。在这样的夜里，却有一群人带上头灯，重启炉灶，把一份份热食送进绝望之中。这是灾难的高光时刻，但真正困难的是在没有名单的城市里，如何不漏掉任何一个人。慈济人翻开电话簿，一行一行拨打，把被世界的遗忘一一找回来。您需要帮助吗？语言不通，信任尚未建立，他们用一次次敲门换来一次次点头。急难的高光时刻会过去，慈济选择在漫漫长夜一直都在。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夏天好热哦，很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消暑妙招，包括呢会购买这种凉感喷雾，瞬间会达到肌肤降温舒爽的效果。不过如果您喷得太频繁、太过头了，还朝着同样的部位猛喷，可能会造成伤害哦，包括是冻伤或者是灼伤。还有这种是防雾用喷的，它感觉很方便，也可以适时来补充。不过呢，如果您这时候大口呼吸的话，吸入过多的防晒喷雾，也可能会造成呼吸道的不适。甚至由于它是这种真空罐，如果您放的地方太热的话，没有做好荫蔽的话，可能还会有引燃的危险。如何在使用凉感喷雾的时候避免冻伤呢？建议要相隔您的皮肤大约15公分的距离，而且只能够喷大概3到5秒就要停下来了。另外，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暂时的闭气，避免吸入过多的防晒成分，还有要放置在阴凉通风处才能够比较安全。
2: 标榜极冻凉感的抗暑法宝，喷上去感觉凉爽，觉得身体好像降温了，但其实是透过瞬间吸热，让皮肤表面温度快速下降，产生冰凉感。
3: 凉感巾的话，就是主要它很多是只是有一些像薄荷啦，或是有些凝胶类把热暂时传导，其实它只是皮肤有一个冷感的刺激，但是并没有办法真正降低我们的核心温度，也没有办法真的预防中暑。
4: 跟皮肤稍微间隔个也许15公分，然后一次喷大概3到5秒，那一个同部位不能喷太久，这样子不然的话容易冻伤这样。所以这个部分通常还是专业人员去使用啊，比较安全。
2: 喷洒或擦拭后确实能短暂收到功效，但并非万灵丹。尤其不少人遇上中暑后，直觉会想让身体快速降温，对着皮肤直喷或长时间反复使用，反而容易冻伤或是灼伤。
4: 舒服一点要使用冰袋的话，当然我们都建议说可能每次接触皮肤的部分是有一个薄的这个毛巾做间隔，不要让它直接接触。那使用冰袋大概就是10到15分钟为主，那一般国际上都建议不要超过20分钟以上。
3: 体温过高的话，其实最有效的方法还是一个物理性的遮蔽，比如说像撑阳伞啊、戴帽子，还有这种在阳伞下就可以降低体感温度3度以上。
2: 急退炎热夏天，选择适合自己的消暑法宝，同时掌握正确使用方法，才是对健康真正的保障。大爱新闻陈明杰警员及台北报道。
1: 避免过多的消费纠纷，民间消基会打造出了神庆商店标章，预计今年的11月要公布新一波的名单了。而首波名单是电信商家，供消费者选择。
5: 拿起手机看 Google 评论，是现代大众判别一间商店适不适合进去的消费参考。但如果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能够告诉您谁是诚信商店呢？
6: 很多消费者他可能要的并不是越来越多的黑名单，他要的可能就是白名单，也就是说你就告诉我哪一些店是安心的，我可以去用。那因此啊，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跟这个全国电器工会商业这个全国联合会一起合作，那推出这个诚信商店这样的一个标章。
5: 消基会的诚信商店标章意在筛选优良店家。以首部合作的电器业为例，价格、商品资讯和保固内容透明公开，无危险商品，建立回收机制，完善售后服务等，都是审查关键。
7: 从制造 安装、维修、保养，做一个整体，给消费者可以达到更满意的一个境界。
8: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接受这个申请，那预计第一波会在11月1号。
5: 借由商家自律、第三方审查，打造受保障的消费环境，是否能推动市场文化改变，还有待第一波认证过后消费者的评价。大爱新闻潘冠霖、邓应中台北报道。
1: 慈济志工携手大林慈济医院走入了台南新化警察分局，举办了健康讲座，主题是预防和了解失智，同时也推广了健康蔬食，还有身心守护，要来照护人民保姆以及眷属的身心健康。
9: 年纪越资深，罹患失智症比例越高，但照顾者的身心灵也要顾好。
10: 一个失智症的老人家，这会哦，一起是用休息。
11: 就像咱咧爱咱的4岁、5岁的囡仔相共，咱对咱这个95岁、100岁的老大人，用爱甲包容的心来甲因啊，这个跟因做伙，然后跟因接近。
9: 有请失智症中心医师来健康讲座，家有长辈的居家照护不可不知。
12: 失智的一个判断的方式，知道说如何来预防，让我们同仁收获很多。
9: 志工忙里忙外，健康讲座的标准配备是健康蔬食，
13: 油饭呐，还有竹笋呐、香菇，都做得不错，那真的很谢谢市中心人的爱心，
14: 很好，
15: 很好吃啊，
16: 准备了很丰富的菜肴，很吃际，一直在推速，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
17: 在社区互相陪伴关怀，所以我们的慈警干事在各区都很用心的在经营跟警察之间、人民保姆这块的桥梁。除了说健康讲座以外，还有蔬食飨宴，提供他们身心灵的一个放松，
18: 带动推速来守护那个警察先生他们的那个健康。
9: 从失智症预防、照护、陪伴，搭配蔬食，全方位健康管理，人民保姆的家也需要被呵护。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和生台南报道。
1: 老有所用，慈济在台中清水静思堂的长照据点，有这么一位年过七旬的白喜桃阿嬷。过去有大概50年的时间，她做的都是专业的女装裁缝，现在到了慈济的长照据点上课，也继续发挥所长，利用回收的废弃二手机制作环保爱心布包做义卖，全数捐出，结合了环保以及爱心。
19: 这个就是要做这个包包的袋子，
20: 把回收裤子剪成一块块布料，再用缝纫机拼接起来。
19: 这样，然后这边就是内里。
20: 71岁的白喜桃从事女装裁缝将近50年，把专业运用在制作环保爱心布包，做起来驾轻就熟。
19: 亲戚朋友啦，觉得那个裤子的裙子还很新的话，你就帮我帮他留下来，这样可以再利用一次，找个事情做，头脑才不会空空了。
20: 白喜桃谦虚地说，做包包是兴趣，但这一针一线都是护持弘法利生的一份心意。
19: 这除了讲会当去地陪啊，再过会当去一个小东西啦。
20: 一年前来到清水静思堂长照据点上课，白喜桃不但生活更充实，也让他兴起付出的心念。
19: 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学习了很多事与物。既然我有做衣服的基础，就来学习一些手作包包，来帮助人。
20: 手艺精湛，做工细腻，白喜桃制作的布包总是吸引不少人认购，让爱心持续汇聚。
19: 他也不会想说用自己的名义来做捐款，然后我就是用我们长照站的那个名义，然后我就想说我们替所有的长者来支付。
20: 一块块旧衣布料在巧手下变成实用布包，不仅延续物命，也化作爱心，让手艺成为助人的力量。大爱新闻张国端、吕月维台中报道。
1: 慈大附中的学生暑假到了台北，展开10天的国际志工交流，从认识校园、了解历史开始，走进了清迈慈济学校以及在地的文史馆，先来理解这片土地发生过的故事，为接下来的 陪伴奠定第一步。
14: 你是来
15: 泰国第一次吗？
14: 对，我第一次出国。
2: 相隔2000多公里，第一次见面却像久违的朋友，穿着同样的制服，说着熟悉的华语。慈大附中学生来到清迈慈济学校，展开10天的国际志工交流。
14: 我觉得开心就好了，我觉得我更想让他就是来这里，他是第一次来，我觉得不想让他留下遗憾，我觉得想让他留下更好的回忆。
21: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很活泼，长得是一个就是很爱笑的女生。如果跟他讲一些就是学校是我们学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课程这样子。
22: 当时的话这一批军队就撤退在泰缅边界，
2: 一步步走过校园，了解建校历史，战后退守异域到落地生根。当年那一群台北孤军的后代，如今就在这座校园中学习成长。
23: 到了1980年的时候，我们那一场仗打好之后，段先生、段希文将军，忧愤成疾。
2: 从地理模型、迁徙路线到一张张老照片与文物，走进台北一名文史馆，其中的生命故事还有人记得，持续被诉说。
24: 感受到历史不只是那些书上的文字，是他们真真实实可能长辈发生过的事情，
25: 让孩子去同理在不同国度里面的一群人，那他们为什么在这边生长，然后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跟他做互动。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让孩子在那种启迪那种慈悲心里面，他应该是无关国界跟种族，然后来这边去学习去观察。
2: 这趟国际志工行从理解出发，也让接下来几天的陪伴多了一分同理与尊重。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许正雄，泰国报道。
1: 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天气状况，北部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0到36度。台中多云时阴，彰化南投多云，云林市多云时阴，温度介于30到34度。南部午后有短暂雷阵雨是在屏东，其他地区是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蓝色艳阳天》，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当宣传就知道要怎样做小事。
1: 国家人不但是国家人，是因个查某囝娶得来希望。

0: 立秋养生先养肺，在这时节最好大吃秋葵，好好的滋润自己。早餐来碗龙眼粥，让你神清气爽一整天，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遇见奇迹蓝色艳阳天。
2: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2月29，主题承担天下的大力量。静思小语：爱心无法用数字估算，真诚无私尽心力付出，就是最大的力量。台湾以善以爱为宝。慈济人文置业于2006年出版《台湾400年》，共分为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册。2月29日，慈善致册会中，上人提到慈善书册的内容，赞叹台湾自从有历史记录就有慈善工作的史料。台湾民众有爱心，很善良，这份精神很令人感动。好事真的需要报道，只是追溯探讨慈济在台湾的慈善工作，就可以知道慈济在台湾奉献很大，要感恩慈济人的付出。师父曾经说，台湾以善以爱为宝，因为慈济，师父的感受很深刻。在看到这一部书，代表自古以来台湾就有爱心人发心的慈善人。上人说，现在的慈济慈善关怀国际要做的事很多，负担与压力不可谓不沉重。然而仔细去想，慈济是怎么做起来的？只是每人每天5毛钱，就是这股微末的力量引发大众的爱与善，凝聚起承担天下的大力量。爱心无法用数字估算，总是大家真诚无私尽心力而付出，这份心力就是最大的力量。在台湾，每当灾难发生，慈济人如同从地涌出的菩萨，救苦救难。在国际间，只要发生灾难的国度有慈济人，也会有从地涌出的菩萨，或从邻近国家搭机而来，从天而降的菩萨，凝聚力量救助苦难人。上人说，慈济人除了赈灾，平时就在社区里帮助贫病残疾、孤老无依的人，都是出于一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悲心。其实人人本具这份佛心、菩萨心，但是凡夫心久受无明烦恼蒙蔽，需要觉悟的有情人引导，带动人人见苦知福，启发真诚的爱。上人表示，人性本来善良，但是凡夫心总是有你、我、他的分别，彼此计较，虽然也会关怀别人，但是关怀与计较在天秤两端，关怀总是轻一点，计较总是重一点，都是为了自己而计较，争长短，认为自己有理，这就是人间常态。慈济人在关心照顾苦难人的过程中，见苦知福，放下了自身的享受，走入苦难之地，设法帮助解救困苦的人。慈济人走在与人不一样的路，做与人不一样的事，也因为如此，才有办法让国际看见台湾的爱与善，看见真善美。用真诚的心行善就是美，这份无私为众生付出大爱的真善美，值得赞叹与宣扬。这也是弘法利生可以带动人间的爱与善。 上人说，慈济人做慈善，所见所闻以及救助行动，还有受助者因此改善生活、转变人生，都要靠人文置业的传播力量，告诉社会大众，让更多人看见人间的苦相，启发慈悲心，行善，要多宣扬好人、好事、好道理。不要等到有灾难才有善行，平时就要带动出爱的能量。上人指出，行善不只是给予生活所需，也要用善法教育人间，让社会人间有希望。除了学校教育，传播媒体也要负起社会教育责任，引导人心向善向上。期待人文置业广传善法，净化人心，也广传全球慈济讯息，在人间相传爱与善。谈及静思语，在海内外启发许多人改善习气，有人只因为其中一句话深受感动，改变了待人处事的态度，自己受用，也让家庭和睦。上人表示，并非自己说的话有何特别之处，而是贴近生活，让人易于接受。师兄师姐们分享自己投入慈济的心得与改变，也是感动人心的法。大家有志一同，说好话，做好事，做得欢喜，让其他人听了分享，看了慈济人做的事，也想要来了解与投入。这就是教育人心，带动善法。所以闻法就要说法、传法，传善法就是造福人群。就算是一句简单的话，也许让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而改变。上人说，现在国际间有许多天灾人祸，苦难人等待救助，大家要持续用心，除了各地原本就在进行的急难救助、济贫工作，还有许多慈善事务要多追踪，得知哪里有需要，就自动去协助，当不请之师。感恩四大置业都很用心，要恒持善心，方向正确，和和互协，为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平安而努力。

纳履足迹专栏精简摘录自静思人文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还有更多重要开示、完整的每日行记以及师徒间感人对谈，请关注静思人文丛书处每季出版新书。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说人生难得今已得，那佛法难闻，能够听我们节目的，那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上人的开示啦，或者是师兄师姐的这些生命的故事，其实往往也是因为有佛法让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那再来呢，就是名师难遇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上人的开示，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能够透过节目当中与佛相遇，那也能够成为上人的弟子，真的是很有福的一件事情哦。那说到这个人生难得啊，能够听我们节目的，原则上我们都拥有人生哦。那当然啦，我也有曾经看过我在这个节目的现场哦。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曾经传一张照片呢，他很认真在听节目，然后他们家的狗狗哈也坐在椅子上，非常认真在闻法。所以呢，他们虽然没有人生，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也是有福的家庭里面，然后那所以呢也能够听闻佛法。所以呢，我们有人生，有佛法，还能够得遇名师，真的是好有福哦。那我们有福的人，其实上人说啊，有福报是因为过去生造了福因，所以今生才能够相聚在一起。那我们就是要互相来勉励，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人间的好菩萨，因为这个人间的菩萨是你，是他，也是我，那是需要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么大家汇合，那么来成就的哈。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帮助人间来做好事，那彼此之间呢，也就结下了福缘。那我们这个有福的人啊，还要继续来造福，而且呢，不是说哎，我自己走的后啊，自己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就像我们在这个慈善工作是一样，哇，你就是看到这个好需要帮助，然后呢，你就赶快就帮助他。但是呢，一次、两次、一年、两年、十年，你有办法这样子长期一直这样子做下去吗？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才会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走得长远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止自己做，自己付出，还要邀约鼓励更多人一起来共同成就，做好事，才能够不断在人间种好因，结好缘，让我们的生活范围呢能够时时充满好因缘。那如果能够这样，我们的环境就能够很平安，因为呢这个好像一层这个有福的这个保护罩，然后那这样子呢，让我们以善以爱形成一个最好的保护膜。所以呢，环境平安，这个也是大家所种植成长所成就的福果与福报。所以如果能够乐于付出又无所求啊，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呢，又有福又有智慧，就是福慧双修咯。那福慧双修呢，是因为大家能够互助，能够行善，让社会祥和，那能够平安和乐，这才真正是真正的菩萨净土。所以呢，天堂在哪里呢？天堂是要大家不断的造福与修慧，那我们都能够让人间就像是一个菩萨的净土，天堂 在我们的身边周围哦。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然后所以呢，赶快把我的铺满，这个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这个大爱感恩科技出版的这个是偏蓝绿色，那如果是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这个是绿色的哈，那投下去呢，您听，
1: 感恩您，
0: 对，都会有感恩您这样的一个互动了哈，所以那不仅是有声音，还会有灯光来亮起来哈，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对，大爱让世界亮起来，那小爱圆满，大爱成就，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福慧双修之人。嗯，不只是有福报，福报透天，还可以福报无量无边，福报无量无边。好，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上人的开示，那上人就说，我们的修行啊，修行首先就是要先结好缘。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与新马地区的静思人文团队温馨座谈，我们一起来聆听。

0: 人人共一心，同心愿。我觉得我很安慰，也是很欢喜，也感觉到说生生累世啊，我们都有结好缘呐，不只是我自己，就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已经呢走入了瓷器多结好缘，这一群好缘呢，总是呢有志一同，大家共同读书会，共同活动，共同去看贫富，想想自己呀、啊，都是湖中人呐、啊。不做实际，自己还不知道是湖中人，都一直想不足不足，我还要求还要求，对对方呐、啊，你们的夫妻对方呐、啊，都会说。你还欠我的，我还要求你要做什么，我要得什么，你还没有给我。总是呢，光是夫妻之间呢、啊，都会有求不足的地方，何况要对很多人呢？总是呢，人对人呢、啊，都计较我对你错，这样永远永远呢都是跟人家结不好缘呐、啊。可要知道，人生啊，无缘的人相会啦、啊，是很痛苦。很嗔恚心，就是看到了，总是呢心不高兴。这。总是众生呢的习气，我们现在走入瓷器要修行呢，修行呢第一步就要除掉了这样的看别人不顺眼，哎，反省自己修行不够，
1: 想做的事情很多，烦恼也很多，看不顺眼的很多，感恩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善知识。那有一位菩萨，他就引导弟子说，请一定要相信，能走进慈济的菩萨其实都很爱静思，只不过大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烦恼哦。善知识也是提醒弟子说，身为晚辈的我们、啊、其实更要想办法来沟通哦，也要更爱护彼此，这样才能够做到和。弟子慢慢在学习着要怎么用最快的方式把这个恶念转为善缘哦。
0: 我们修行，大家人爱先各人结好缘，人人有得到好缘啦、啊，你说话人才会听啦、啊。所以吼、哦，我们的德行啊，总是呢要从。让众生听来句句话、啊、都很顺耳，真顺利啦、啊！这就是爱有结好缘，结了好缘，哪怕你说的不好的话，他听来也很感受，因为你吃我，我吃你，这个在知己啊，我们。之间都是知己啦，说话坦白一点，彼此知己。可是我们都是凡夫哦，真正能彼此知己有多少人呢？我们对人说话，就是要把握修行的因缘。所以师父在那讲善解善解。人家对我脸色不好看，我也要善解善解，他这一面镜子 照到我的脸上，我是否也这样的脸色对人呢？自我反省，听话。那他说的话真的很伤人，赶快呢，也反省自己，我对人说话，是否说的话也伤到了几个人吗？这也都是呢，自我反省，这叫做修行啊。所以我们都是凡夫啦，我们时常呢都要觉得永远都在修行，人家包养我，感恩感恩，我所做的呢你肯认同，我们的彼此互动，因为你包容我，那你给我们祝福，我们也感恩因，要那是无好看面啦，我们看到了啊，我要慎重的，我要慎重，怕我说话又得罪了，一劫未劫，那又多来一劫，又哪来一劫？所以我们时常要谨慎。我们尽量呢不要打劫，我们尽量呢曾经有打过劫的，我们心知了解了，要尽量让他欢喜，这叫做该弯呐，解掉了那个冤仇，那结了好缘呐，你我都是凡夫了。哦，所以我们要用心，师父永远对大家说话都是要多用心啊，不只是听话过后的用心，我们做人对人啊，凡事呢人与人之间能让人家欢喜，就是你说话他欢喜，你让他呢不开心，是因为你说话伤害到他。尽管你无心，但是呢，听话的人有意啦。所以要伤人很容易啦。期待大家，我们真正的呢，说话很重要。亲像师父现在要讲话，这样艰苦出，声音不好听，但是诚意，诚意还是洪恩，还是呢，真殷切的来说这样的话。所以吼，请大家要记得，也许你们会看到了，形态不很好，这也是你的老师，要向他感恩，因为他无心，但是你有意啦，要自我警惕啦。那你对他没有好感，那就是你已经跟一个人没有结到好缘，所以我们要学会啦，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欢喜，看到任何一个人都要感恩欢喜啦。这呢，培养好自己的心，这叫做修行的心啦。尽管他对你没有什么，你跟他也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呢，培养到自己这一念见人欢喜因，那就会得来了。他看你呢，就是欢喜果。好，安尼了解吼？好啦，这话是真解答咯。你们呢， 好好的听进去哈，华还是要天天听听华呢，因为现在没有理由说啊，我都李相明无听到啦，我会说有科技，好，所以你们呢一定要天天闻话。

0: 肝上人开示，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呢、哦。的确，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人我是非，那我们其实眼睛真的是长在前面哦。我们常常都是看着别人的对错好坏，很难哈、哦，就是反观自照了哈，来看看自己的心，然后呢能够自我反省。所以呢上人才会说，我们修行啊真的是要从与人结好缘开始。但我们有时候真的脾气一来啦，或者是这个习气使然，那我们没有结好缘，不是结缘变成了结怨、啊、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常常喝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与包容，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去化解这些误会啦、隔阂啦，让恶缘转为善缘。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修行道场。而我们修行个人呢，最好的道场是在这一颗心，这一念心，那我们到底呢是要与人结缘还是结怨，常常就是从我们的说话开始，一句话可以让人欢喜，也可能伤人于无形。所以呢我们要时时警惕，多说好话，好话多说，说好话结好缘，有爱就没有障碍了哈。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见人欢喜待人感恩的这个心念，那才有办法真正是广结善缘，日日闻法。重点就在于日日闻法，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调伏自身的习气，让慧命持续不断的成长，才不会在人我当中呢太来太去了哈。有当时啊，踢到别人的替帮，那有当时哈，还替帮是自己走行的啦。所以呢，一切唯心，修行还是要从这一念心来出发。我们要种欢喜因，才能够得欢喜果。所以，能够真正的广结善缘，就从当下此时此刻开始。多说好话，所以在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跟大家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受用了放在心上，那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法传法，其实呢是因为自己先身体力行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心莲朵朵开要邀请的介绍这一家富有爱心店家，好符合现在的气候。这个天气热，大家就想要来个清清凉凉的哈，刚刚哇，真的很舒爽了哈。所以呢，今天来咱们介绍这个是商校街冰店。讲到冰，大家印象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哈？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呢，这个是商校街冰店的老板李顺胜。
2: 主持人您好，
0: 其实您不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2: 对，五年前有来过一次。
0: 五年前，
2: 对，
0: 赞。因为呢，人家说哈，要开一间店哈， 最少要撑过三年。
2: 对，
0: 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顺胜哥的身上哈，真的看到那种坚持的力量哦。因为真的要度过三年不容易，然后呢，在花莲哈，尤其这几年来真的是考验更大了哈。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个冰点的头家，另外呢还有三位我们慈济的师姐一起来作伴，所以我们赶快先来坐较远的先介绍。
3: Hello,
0: 来，
3: 大家好，我是凤林，林凤林师姐。
0: 好，然后呢，另外，
4: 嗨，大家好，我叫陈满，看到我就幸福满满，
0: 对，幸福隔壁碗。
5: 大家好，我是千金。
0: 是，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真的是非常欢喜，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到这个现场哈。所以呢，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一下，接下这一家冰店其实真的很有因缘的哈，因为是从岳母的手中来接下
2: 来的。
0: 是，但是要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段历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说要接啦，那时候刚好工作上工程上不是说很顺利，那段时间大家好像都失业，
0: 好像16年前，对对，
2: 15、16年前，就是做一天休两天，工作上都是做一天休两天，那每个同事每个老板都是差不多这个状况。那时候就职他们也不想接，因为他想收掉了嘛。我说反正我现在闲闲的，不然就我顶下来做这样子好了，我就把它接下来。
0: 是，
2: 然后很努力的，真的像师姐讲的，就是真的奋斗了三年。因为前三年其实说真的都是没有赚钱的，都是一直在付出亏本，这样一直在做。到第四年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稳定下来这样子。
0: 是，你说大概15、16年前那时候，你从事的工作，因为跟他当做大替铁架
2: 哈，盖浪板这样子，对，都在太阳下面这样子。
0: 是，那时候花莲的整个经济就已经这么不好了。
2: 就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是工程业，工程业整个大环境都不好。就是局限于的，就很奇怪，就那两三年都大家都不好。之后接冰店以后，就看就开始慢慢，工程业慢慢开始好转。那时候生意也稳定了，就没有想说再回去了。
0: 是，哇，其实我们对花莲的印象，大家都觉得是2018年，那2006地震，然后接下来又两三年的这个疫情，然后再来呢又来个04、03地震，然后好不容易恢复一段时间，又来就是山崩地震土石流哈，然后对堰塞湖，其实大家都觉得花莲非常的辛苦，所以你其实这样子要在这么整个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稳定的状态当中来经营一家冰店，其实真的不简单啊。那你就说前三年几乎就是有工程就去做工程，
2: 对，
0: 然后呢不然就是守在那一家店，
2: 就守在那家店，就是白天有工作就去做，然后下班了回来固定，晚上凌晨再来煮料这样子。
0: 那时候一天大概睡可以睡眠的时间，
2: 大概4、5个小时而已吧，
0: 4、5个小时，很辛苦，
2: 一年大概休看有没有5天。
0: 但是冰线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只有夏天，
2: 因为花莲的夏天比较短，不像南部可以做8、9个月这样，花莲的冰品店大概只有4个月会比较好而已，
0: 跟他细购哎，
2: 差不多4个月会比较好。
0: 那怎么经营下去呢？
2: 所以冬天也是要兼程卖啊，就是那时候都是冬天都是在付出
0: 哦。是，
2: 可能一天营业额就是几百块这样，
0: 哇！
2: 可是要坚持下去啦，因为没有坚持下去，你房租还是要缴啊。对啊，人家也会想说，你冬天没有开，夏天要再营业的话，又要重新开始。
0: 是，所以真的是要各行有各行的这种不容易哈。那所以你那时候这样子经营，然后太太有一起嘛，对不对？
2: 我们都一起，对，
0: 一起哈，
2: 对，都一起。
0: 是，所以两个要能够毫无怨言其实也不简单啦，
2: 会很多摩擦啦，一开始会很多摩擦，因为上班要碰面下班还是要碰面 哎呀，都需要时间去磨合啦。那个吵架一定偶尔都会的啦，就是要去用心去经营这个婚姻。
0: 是，
2: 对。我记得5年前那时候有带小朋友来，那时候也是刚接的时候，也遇到小朋友就是动手术开大刀。那时候小朋友好像来国小1、2年级而已。
0: 是，就检查出来心脏是有
2: 那个主动脉紧缩，然后破很多洞，还有瓣膜异常。人家小时候都没有检查到，也是刚好那个慈济医生的那个有一个副院长，他去帮我们检查，做检查到，再帮我们推荐其他医生来去做手术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就是不仅事业，然后还有家庭，然后甚至孩子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应该有点焦头烂额，对不对？
2: 对，因为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然后我们也是很辛苦的把他走过来。
0: 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那时候这样子，在这么困难的情境当中，然后还是这样子坚持不放弃呢？
2: 因为那时候生意开始好转的时候，已经看到希望了。那时候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那个媒体啊，或者那个电视台找我们上那个综艺节目去采访。
0: 哦，是。
2: 对，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信心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想说这个路可以走，我们就努力的坚持下去这样。
0: 是，所以前3年很困难的时候，你也没有打退堂鼓。
2: 其实那时候心里有在想要放弃，因为真的是白天赚的钱又来补这间店，就是冬天会补，然后夏天可能就是持平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后来是第四年开始看到，有成绩了，大家对我们的食材、对我们东西开始有信心了。然后我们才想说，好，那既然大家客人都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了，那放弃也是很可惜的。而且那间店前面已经经营了差不多14年了。刚接下来的时候，那间店已经经营了14年左右了。我觉得这样再放弃，也是传统产业会越来越少。然后我就开始决定用心去做一些变动改良，这样子经营模式啊，各方面去做改良。
0: 所以从岳母的手中接过来的时候，其实之前已经经营有14年的时间了。
2: 对，有14年的时间。
0: 所以有基本课程了
2: 哈。因为那时候他们只开夏天。他们一年只营业5个月。对，
0: 是因为那时候是自己的房子吗？
2: 是算岳母的娘家，可是也是要缴房租的，只是他在租的时候会比较便宜的。我们接手就是照规矩走，
0: 这个算是从零开始重新创业嘛。但是说老实话，一行有一行的难，因为你以前是专业是在剔除啦，铁工啊，但是后来要接一家食品，
2: 完全没有碰过的东西。
0: 丢啊！叫你有勇气啊，同时也要从零开始学习，对不对？
2: 对。
0: 你太太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基础吗？
2: 她不会煮了，就是比较不喜欢煮东西，所以她就尽量就负责柜台这样。然后我就负责去学。甚至还跑去台北去跟人家取经，甚至还有比较闲的一段时间，甚至冬天呢，我们绕台湾一圈去吃别人的冰，看别人的生意怎么做。对，哪里四处都去跑，哪里生意比较好我们就往哪里跑，看他们的食材，然后再去慢慢做改良做变动。食材要怎么做。对，
0: 所以主要研发新食材或者是口味都有你。
2: 对，
0: 这个还蛮颠覆一般人的这个想象。
2: 因为一般你网络上学到的东西，他只会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然后当我真的接触到食材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 每一家厂商他供应的，比如说地瓜粉，他分很多牌子，每一种做出来的口感味道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要一样一样去试，甚至去那个这个家的品牌跟这家的品牌混在一起，这样去试，才有办法做到说，这东西好吃，适合大家的口感。然后慢慢的去研发这样。
0: 所以那就真正拢是美感啊，哈。
2: 对，那真的是讲美感。
0: 所以不是我们平常想说啊，都、就是这个配方，然后比例多少就可以了，
2: 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接触以后没有那么简单。
0: 是啊，这样子在学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困难吗？
2: 可能自己有做出兴趣、
0: 哦、
2: 所以会觉得说这不是困难，
0: 嗯，
2: 我就会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去做这区块的这些东西，要如何去改良变动这样子、
0: 嗯、
2: 然后你会觉得哎，越做越有兴趣，你会觉得越做越开心、
0: 嗯、
2: 哪怕说我今天不行了，我明天再改后天再改，总有一天会让我成功。
0: 哇，所以真的要能够坚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你大概这样子不断的尝试花了多久的时间？因为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它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不对、欸、那你花了多久？
2: 不一定啊，有时候运气比较好的时候、嗯、可能搭配到这个食材的时候可能一两次就成功了、
0: 哦、
2: 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两个礼拜或两三个礼拜，
0: 嗯哼，
2: 对，需要时间比较长跟短，因为食材比较多嘛，啊，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小东西，所以不用花费太多时间这样。
0: 哦，是，所以你也是不断的一直在尝试。
2: 对，因为早期冰店的话，岳母他们在做可能就是只有豆类那些比较简单的食材。
0: 哦，
2: 啊，像荤桂啦一些。嗯，一些什么桑葚汁啊这些有的没有，然后慢慢的去改良做出来的，还有汤圆之类的、
0: 嗯、哼，
2: 对，
0: 哦，就是五花八门的丢，
2: 以前东西很少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是你不断的一直改良跟创新，
2: 对，
0: 然后去取经就对了。
2: 对，
0: 哦，所以这个听到这里我们三位有没有人去现场已经品尝过的，来发表一下这个品尝的感觉呢？
3: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常是不吃冰的、
0: 哦、
3: 然后那天千金说哎，凤玲来我请你吃冰，其实我心里有点犹豫这样子，哎，结果我就想说好吧，那就点那个不要串冰，因为冰就是一大堆的冰嘛，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先找冻好了，
0: 嗯，
3: 退火嘛然后我就想哎，还可以点一杯豆浆，哎，然后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吃甜的，就点那个一杯那个叫无糖豆浆、
0: 嗯、原味、嗯、
3: 对，仙草冻，然后可以选三个料，嘿，然后一个就是白木耳，齁，还有一个是芋泥、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非常好吃入口即化的那个花生，尤其最惊艳的就是那个白木耳，我还以为那个吃起来是那个
0: 脆脆的，
3: 不是，它是入口即化，哦，那个真的那种口感，我真的现在想起来想真的很想流口水啊！有会回去会让我们一直回味这样子，
0: 嗯、
3: 嘿，所以那一天我就打电话给儿子，哎、欸，儿子啊，因为我很想再去吃嘛，我说儿子啊。欸、哪一天你回来我妈妈请你吃冰，我儿子就觉得很惊讶说、欸、这个妈妈不吃冰的怎么会带她想要去吃冰这样
0: 是，
3: 还有、啊欸、美兰一定要去吃，她那个豆浆也是老板、嗯、她等一下请老板说她的秘诀，她那个豆浆跟一般人煮的，所以她真的是很用心在研发这样的食材、
0: 嗯、
3: 还真的跟一般在外面吃的不一样，没有去吃过冰，她那个商店街冰店吃过的一定要去试看看
0: 哦，也算有口皆碑了，
3: 真的
5: 我的看法是台慢煮，然后呢我会积极的分享给周边的朋友知道，
0: 嗯哼，哦，是哦，来赶快分享一下哦，嘿，吃了还想再吃，然后甚至那个豆浆、
5: 嗯、
0: 非常的香浓好喝哦，让我们都已经垂涎欲滴
2: 因为我们豆浆的煮法跟外面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2: 因为一般那个传统的那个豆浆煮法，他们就是把黄豆，我们是用那个飞机改的那个黄豆，正常来讲他们会磨好以后把汁水过滤出来、
0: 嗯、
2: 然后再煮那个 豆汁，
0: 对对对
2: 对，我们是把它磨好以后整个拿去煮
0: 啊、
2: 煮完的时候再用一个大滤网慢慢让它慢慢滴慢慢滴、
0: 哦、
2: 嘿，让它浓度变得很浓，这样你没有过滤的时候下去煮，它是连它原本的精华全部都在里面、
0: 嗯、哼，
2: 一般我们在超市会看到那个浓豆浆、
0: 啊、
2: 它的透光度是 5.5 度、
0: 嗯、哼，
2: 像澳门这样子煮的话是可以煮到 5.8 度，
0: 哇，
2: 而比超市的浓豆浆还浓，所以它那个黄豆本身会有点甜味，所以吃起来不会有点哎，下下吧，还是什么那种感觉？
0: 是可以喝到那个豆香味，就对。
2: 对，因为它是一起煮的。有时候在外面吃早餐啊，喝那个豆浆会有那个 焦焦的味道，
0: 嗯哼，
2: 那个其实都是用不锈钢去煮，然后再开擦味单会有那个味道。那个像我们这种煮法，就是你要一直去搅动它，
0: 哇，
2: 不然它一下就沉底了，就会有那个味道跑出来。啊，我是比较不希望说有那个味道，
0: 是，
2: 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去搅拌，一直去搅拌。
0: 哇，那就比较辛苦了哈。
2: 对，就是要小火慢煮这样。
0: 嗯嗯，所以是小火慢炖。所以呢才会有那个入口即化的木耳、入口即化的花生，哇，真的是让人感觉哦，一定爱去尝一尝这样。
2: 而且现在的人都比较讲究养生，所以我们会用无糖豆浆出来。
0: 嗯哼，
2: 对，
0: 是，所以呢不是小糖哦，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哎，我要少糖，其实还是挺甜的。好，所以呢这个是已经哎有去尝过品尝过的师姐，真的是挂脖颈的丢啊。然后好，那我们就来谈到除了说在食材方面真的非常的用心之余，然后那你那时候就是哎慢慢的已经就是店经营上轨道，然后你说那时候后来突然间检查孩子的心脏是有缺损的，然后那时候又要顾店，然后又孩子因为花莲这里那时候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后来是转介到台北台大，对，然后这样子往返奔波，怎么样去兼顾这一切呢？
2: 其实那时候只能做一个折衣的动作，就是把店先休息，先休息两个月，
0: 是，
2: 就是专心就是顾小孩，因为他那时候在那边动手术需要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店也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上轨道，就是在那三年的期间，我们那时候说真的身上也没多少钱，也只能去寻求那个麦当劳叔叔之家，
0: 是，
2: 因为他们那个可以免费让你们住宿，就比较像我们花莲啊比较远的地方可以申请住宿啊，不用花钱，然后小孩子就住医院，因为他在加护病房里面其实是不可以，我们不可以留在那边陪他嘛，我们家属就只能去申请那个麦当劳叔叔之家，每天就是一天可以探望三次吧，
0: 可以了，
2: 那边可以三次，就是帮他准备餐点进去给他吃这样，就这样回来再把他照顾一段时间再重新开店，再重新开始这样。
0: 是，那现在孩子的状况呢？
2: 很好，现在已经大学了。
0: 哦，
2: 他现在已经大学了。
0: 哇，所以那时候等于说刚创业，然后又是经济最不稳定的一个情形当中，然后孩子又检查出来生病，那时候应该是焦头烂额。
2: 我们那时候心情好差。对啊。
0: 那夫妻怎么样互相支持走过来呢？
2: 反而是我太太会一直鼓励我，叫我想开一点，然后遇到事情我们就解决而已。对，而且那个慈济副院长那时候他也是帮我们介绍那个医生，也是很好的，他会用一些那个医院的一些补助，就是一些厂商提供的一些产品不用花钱的，要自费的部分他全部都用那个商品帮我们用这样子，
0: 是，
2: 然后不用额外再付太多的金钱，
0: 是，
2: 就这样还是把它撑过来。
0: 哇，
2: 小孩子也是很努力的把自己身体顾得很好。
0: 哇，所以真的那三年的时间可以算是你人生在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夫妻怎么样互相鼓励支持，然后陪伴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病痛，重新走过来，再看那一段时间有没有要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呢？
2: 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好像也想给自己跟自己讲加油那种感觉。
0: 是哦，
2: 对，哇，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
0: 可以想象啦，因为就是心里又焦急，整个经济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2: 那时候经济是最谷底的时候。
0: 是，我想其实很多想要创业或者是家里面有生病的家属的朋友，如果听到这一段，一定是心有戚戚焉呐，因为真的你要在经济又有这么大压力，然后孩子又生病的一个状态，真的要能够撑过来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2: 很多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放弃了。对啊，
0: 是，然后甚至就整个家就破碎了，对不对？
2: 都有可能。可能就会放弃这个工作，回去，因为那时候也有曾经有想过说 再回去工作，甚至去外地找工作这样子。
0: 我们千金姐姐来讲一下好了。
5: 其实啊，小盛辛苦的地方啊，不是只有这里。哦，据我所知啊，当他2019年获得就是十大网络商品人气奖嘛，哈，在他高峰的时候啊，结果他要面临了那个很无情的房租挫折。哦，
2: 会，你要把它放弃那个地点，其实会心里会很挣扎。
0: 不甘嘛
2: 啊！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刚才就是狠下心来，我们当做扩大营业，找一个也不用被人家踩着，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大一点的店面去做啊。还好搬过去，就是其实生意没有变比较差，反而有时候变得比较好。
0: 是，
2: 对，因为店面比较大。
0: 嗯哼，是。哇，其实哈，这个我能够去体会啦，因为说老实话，这种都是很小本经营哈。你讲涨个3000块钱，我们会觉得没什么，但是你要卖多少碗的冰啊，3000块哈，啊，可能我们去外面买个什么东西就没了，但是你要卖多少冰品才有办法到那3000块钱，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啦。也就因为这样子一直在辗转的过程里面，我想这个心态的调整，像这样子你会给想要就是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呢？
2: 就是坚持，然后还有就是做生意唯一一点就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个我会有感觉，因为我当初太拼了，拼到后面身体说真的是全身都坏掉了，有点腰痛，痛了3个月不会好。我老婆还说，啊，不然你去仔细做个检查，做全身检查，做五一二切啊，心脏各方面的检查，检查下去才知道说那几年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懂得照顾别人照顾客人，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对自己不够好。那时候全部下来没有一个字不是红字的。
0: 哇，贵州海寥寥的概念。
2: 对，连那时候连那个糖化血色素都已经爆表了。
0: 哇，
2: 那个肝指数啦各方面都已经全部都上去了。
0: 嗯，
2: 对，医生说想就都要吃药，没办法。
0: 嗯哼，
2: 空腹血都300多了嘛，糖化血色素9.1。
0: 嗯哼，
2: 啊，血液还都是在那种150、160的那种高峰。
0: 哇，
2: 所以做生意最重要要持久。所以有时候年轻人，然后他们有时候我在店里，有时候遇到朋友啦，做生意的同行，我都会鼓励他们说，真的很忙的时候，你不要说一直顾着忙，身体自己的身体一定要顾。
0: 嗯，
2: 最容易垮的就是身体。
0: 是，
2: 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你会焦虑啊，会想要想办法去赚更多钱。而你生意好的时候，你又忙到没时间照顾自己，所以那时候身体都会瞬间很快就垮下来。
0: 那你后来怎么调整呢？
2: 我后来开始运动。
0: 开始运动，
2: 然后饮食控制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是自己的切身之痛，肺腑之言。
2: 对，所以我现在不用吃药了，很开心。
0: 哦，那说到运动就了不起了哈，金家人讲哈，这优秀到会当不只是比赛，还可以当提金牌。但是呢，这个好特别的一项运动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甚至还拿到金牌奖的肯定，这是什么运动？
2: 这是健力。
0: 健力
2: 重训有分两种，一种是健体，就是上台先肌肉那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比力量的，对，像深蹲啊，
0: 我以为是那个阿丘吧。
2: 哦，没有没有，就是练力气的。
0: 嗯哼，是。
2: 啊，因为刚好店里有一对夫妻，他们真的很厉害。
0: 嗯哼，
2: 啊，那时候我刚好身体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就是身体那时候很糟糕。
0: 嗯，
2: 然后有店里的常客，然后我们就过去跟他聊，我说你可不可以带我练，因为他们男的很壮那样子。这2-3年的时间就被他们带出，因为我到后面才知道说原来他太太那么厉害，他太太是亚太杯总冠军，他前几天才从南非回来。
0: 嗯哼，
2: 他拿到那个最佳举者，他拿了4面金牌，他代表中华队去比赛。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练到后面，他们叫我去比赛，我不知道我也那么厉害，就莫名其妙拿金牌。因为有2个全国纪录保持者他带，你会觉得说自己很弱嘛，然后被他们带着，就是好处就是，我的病没了。
0: uh-huh.
2: 然后你去比赛又拿了一面金牌，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是是，哦，所以是拿到这个
2: 全国
0: 2015年全国总统杯 经典握举，
2: 对
0: 哦，握举及装备握举锦标赛的第一名，
2: 对，
0: 哇，了不起呢，请大家拍拍手。然后呢，那个不只是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然后你说得名是好像附加的这样子，
2: 哎、欸，对，最主要是身体啦，也没有 那些病痛在缠、嗯嗯，不会耗那么多时间要去医院打针 啊。
0: 是哇，所以呢，这个健康的身体，为什么你自己后来感触特别深刻，就是这样、哦。
2: 自己经历过
0: 啊、哦，自己经历过那个数字一看，每一个拢红哩。然后现在全部都恢复，
2: 都恢复正常了。
0: 哇，真是太棒了哈！我想这个，不只是给年轻人一个很重要，哎，想要这个创业打拼哈，健康很重要。然后呢，运动，哎，或许哪一天你热爱的运动都还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甚至都是还丢第一名。哦、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不过呢也因为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回头再看自己应该也觉得啊，自己的人生虽然有苦过，然后呢也有这种很沮丧过，但是呢回头去看应该也是觉得很值得，对不对？
2: 对，
0: 嗯哼，嗯，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心境吗？
2: 就会觉得说这一切都过去了，反正苦都苦过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未来，
0: 那、
2: 要怎么要把这间店经营得更好的样子、对，
0: 是，所以哈、哦，凡走过、路过、苦过，所有的收获，因为自己真的有坚持，然后回头再望哈、哦，就真的也是觉得自己是很棒的。
2: 对，
0: 是好。那我们听到这边哈、哦，来，我们三位师姐回馈一下，不只是有享用了这哇，好香好浓的这个豆浆，然后还有那个某爱假冰哎，到后来都会邀请家人说，哎，儿子你回来，我请你去吃冰。然后呢再听到你看这么辛苦这样子走过来、历经事业啦，然后自己的健康，然后孩子的健康，这样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来，我们邀请我们今天三位师姐哈，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这样子。
6: 好、其实刚听到阿胜这样讲，其实也蛮心疼的啦，因为筚路蓝缕一个年轻人要创立一个事业，真的，因为我自己两个也是两个儿子，然后看到这样子，我觉得要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不过还好你有坚持住，然后过程，即使过程用心，那结果一定是甜美的。那所以呢，我现在祝福你，你刚刚说生意也都很好了，那我就想说祝福你门庭若市，然后欣欣向荣，然后人手一杯宾至如归。因为这个宾，我是那个冰
0: 冰店的冰、哦、冰
6: 我再很完整的讲一遍哦，欣欣向荣，门庭若市，人手一杯，宾至如归，祝福阿胜。
2: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
0: 好，来，我们陈满妈妈来。
4: 我觉得千金很快，他们去店里的话去消费啊，就会拍好了这么大碗工，然后他就带给我，嘿，也不邀请我去，也不带
0: 我
4: 去。我
0: 知道邀请你试吃，眼睛试的，眼睛看的试吃。
4: 啊，我就是用眼睛看啊，所以我本来就是对冰品也不是说很那个哇。今天听到那个李老板这么用心的哦，在制作的过程啊，还有他的那个产品。哦、我对冰品越来越有信心了。好、我就早一天我一定要去光顾一下。
2: 跟我讲我在请客。
4: 不行，去的话、因为我这个人、不习惯这样，我是
2: 去。那我就大碗一点。
4: 哦、因为现在量又不多。嘟嘟后都好啊，对啊，好，感恩你哈，系啊，啊，祝你生意兴隆哈，家庭美满，给啊，认识了阿蛮，嘿，你们以后都是会圆圆满满的啦。
5: 好，我在这里说明哈，我们的商校街冰品已经搬到吉安乡的中华路喽，不要跑错哈。那我们的小盛啊，他虽然是从 原本的商校街搬到了吉安中华路，但是呢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因为他有温度的冰品是无可取代的。那在这里祝福您业绩长虹，大刚就这人去吃冰哦，哈，人生凉凉凉，
0: 人生凉凉凉。哎，其实哈，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邀请这个小盛来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因为加入这个富有爱心店嘛，哈。说到了加入富有爱心店，其实又有另外一段不同的这个慈济因缘。来，小盛跟我们分享一下，又有另外一段不同的这个慈济因缘。来，小盛跟我们分享一下，听说小时候您就已经

0: 都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手指轻轻。

0: 是大爱广播。
1: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2: 我呢，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
3: 咱的雨水吼，就是买公来接，接不接搭铁柱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公来接，接公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处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落个月，佫用袂完诶。
4: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5: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6: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7: 对，
6: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1: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8: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9: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10: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1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于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11: 爱要及时说出来，
1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

府。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你。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琳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琳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琳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兴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示了数句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地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带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实践了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志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兴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功延伸到社会大众，他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保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怎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深耕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哈、哦、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让这些囡仔了解世间的苦难和民家是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句岂止千眼呐、啊，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识天下事，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只有捌代志，是在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亲，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啊，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安尼子孙啊，才会当代代幸福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咧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哈，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好，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了，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使命感，还要呢。开始了，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这么似乎年纪多了，也较担心哈。当然啦，我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哈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哈，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青们，当年的慈青，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吗？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啦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杰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 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 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啊、哦、非常敬重的老师哦，因为呢他在这方面的教学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看起来还是依然年轻健壮。
1: 大家好。
0: 我想说青春无敌啊，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练体育的，非常注重运动，所以他来告诉我们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哈。然后欢迎我们慈济大学的黄森芳老师
2: 啊。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黄森芳老师，你是擅长什么？
2: 要这样讲、哦、我们现在要厘清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们在讲体育，体育这两个字，它是从英文、哦、有两个字，就是 physical education 来的、体育。那你看我们现在的媒体报道啦，或是、我们一般在讲这个体育的时候，都会去跟那个比赛连在一起。
0: 是、
2: 哦、你像我们在讲说体育新闻，所以那个新闻的画面就会出现很多人在比赛，或者比赛篮球、打棒球，那些那叫体育。
0: 总是会有个专场嘛、哦、大家觉得练体育的。
2: 所以就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印象。其实这个是体育这个字、哦嗯、被误用。误用。为什么叫误用？
0: 不是说练体育一定有个专场的意思吗？
2: 理论上是如此。
0: 是如此。
2: 但我讲给大家听，就是我解释给大家听。
0: OK。
2: 你想嘛、哦、体育是我们把那个字把它拆开来，叫做身体的教育，对不对？
0: 哦，对耶。
2: 哦，身体的教育嘛。
0: 是。
2: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画面是什么？是比赛。
0: 是。
2: 所以那个比赛，篮球比赛、棒球比赛、排球比赛、网球比赛，什么都要像，最近有那个奥运的，这个冬奥的各种，雪上冰上的那个比赛，那个都是比赛。实际上这个比赛它的原来的英文用词叫做 sports， 所以 sports 这个你要正式把它翻成英文的话，那应该叫做竞技运动。
0: 竞技运动，哎，对，好像是这样。
2: 那可是呢，很可惜的，到我们台湾之后啊，就把体育跟竞技运动就连在一起了。
0: 哦，
2: 所以这个是被误用了。
0: 是
2: 真正的体育啊，我们真的体育是其实叫做身体的教育，它是在学校里面这个规划一系列的课程来教育学生做身体的运动，促进身体健康。
0: 哦，
2: 这是他的本意。所以体育课原来是要教育学生利用运动的方法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这叫体育。但现在我们一讲到体育，我们的画面都会连结在变成比赛。
0: 对，
2: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体育老师啊，我们高中以下还是很多大学老师，
0: 体育课
2: 他还是在教运动比赛。
0: 哦，对，上躲避球啦、篮球啦、
2: 对，
0: 羽毛球啦、
2: 排球、羽球、都是球类运动啦，
0: 都叫我们运动，
2: 运动
0: 叫我们比赛，
2: 田径啦、哦、那实际上我们体育课如果我们要原来的精神、原来的用意，身体教育是应该要教育学生规律运动的知识，跟技能，对吧？这两个应该是
0: 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2: 对，知识技能之后就有习惯，
0: 是
2: 好，所以他要先教育学生运动健身的知识，
0: 是。
2: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很缺，因为我们的体育课在教学生运动比赛，所以这样的误导方向啊，这个错误的方向就会搞成大家以为就是。哦，体育课就是在教运动比赛，可是体育课事实上不是要培养运动选手啊，对吧？
0: 好像不是哎、欸。
2: 对啊，不是嘛？
0: 好像应该体育课就是让大家放松。我们以前觉得就是强身健体啊，所以这个课程常会被借走，就是这样。
2: 对，体育课就会变成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体育课用这个上课的应该要进行什么？
0: 是，
2: 这第一个就是他教的内容啊，是朝大部分都朝运动比赛。
0: 对。
2: 那事实上这个在1970年代1980年代很多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转了，就是体育课应该要教学生身体活动促进身体健康的知识、观念跟技能、让他维持规律运动。那这个意思就是跟我们上比方说上音乐课、大家去想一想看，音乐课有没有想说要把学生训练成音乐家？
0: 没有，
2: 不可能嘛。
0: 对，
2: 或是美术课，你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训练成变成美术家、画家嘛、
0: 对，
2: 所以我们都把体育课弄错了、
0: 哦、
2: 把他训练好像要把学生一直讲，那个体育老师会一直强调，这个要三步上篮，你一定要踏三步， 他踏三步跟没踏三步身体健康有没有关系？
0: 他就要学标准的投篮姿势啊，什么的都要学这个。
2: 对，那你他的动作不标准，
0: 嗯，
2: 只要有运动他身体就会比较健康，不是吗？是，所以那个标不标准就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有没有去做运动，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我们一直教学生要把投球，这个球要投得多准，
0: 嗯，
2: 碰到篮筐跟投进篮筐他一样做一个投篮的动作，
0: 投不准就没有分数啊。
2: 是比赛没分数，可是运动促进身体健康他有得分啊。
0: 哦，对啊，你看我以前体育课分数比较低，就是应该都投不进去。
2: 所以老师打分是给打的时候是把你看你有没有进去是算分数，而不是
0: 还有跑步我们好多块这样。
2: 对，
0: 真的。
2: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是方向有一点偏了？
0: 好像不公平哦，好像就是体育课就是给那些运动细胞好的同学，
2: 技术
0: 啊，
2: 所以就会变成，比较会打的会比较运动的哦，就会在那边啊，不会运动的永远就是不会运动，就在旁边看啊，聊天啊，就这样。
0: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您教的学生就会发现，他们连基本对身体的认识都不知道。
2: 对，对，基本的运动为什么要运动？
0: 这应该从小就要教了，
2: 啊，对，所以这个就是108课纲我不晓得了，我有稍微跟他看过一遍，嗯，稍微跟他浏览一下，他是也开始有强调说要教育这个学生这个生理运动生理，嗯，然后促进身体健康这些基本的知识，是，但是我们往往是这样，你如果这样讲是没有错，可是在这个教育现场的老师他们的这种做法如果永远没有改，尤其体育课又没考试，
0: 嗯，
2: 他会改吗？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
2: 他没考试就没有引导嘛。
0: 嗯，
2: 你如果有考试，他还会引导。比方说，你说数学、英文，他的我们的大方向的内容要改。现在比方说英文要大方向要改，说要能够讲。
0: 嗯哼，
2: 所以他考试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听哦，听力跟讲这些要，他就用考试用听力来让你考。
0: 是，
2: 所以考试就会引导你的教学方向，体育课没有，
0: 没有教学方向，
2: 没，对，所以他就无法引导这些老师是不是把教的内容会转成运动健身，嗯，而不是还是运动选手比赛。
0: 所以这个体育课这方面在国中小可能都还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教，可能看学校老师自己决定。
2: 108课纲
0: 有要求，
2: 有写还是要，现在108课纲上主要的就是要强调叫素养。
0: 哦，
2: 素养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刚学校教育传播学院要办一个那个什么研讨会嘛？
0: 对，
2: 那里面有一个叫四能，有没有健康四能？四能其实这个四能这个字叫做，它是英文的用词来的，叫做 literacy。
0: 嗯哼
2: ，literacy 原来叫做识字率，识字率。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受教育，他看得懂，有没有识字啊？那，嗯，那个叫 literacy，
0: 哦，认识的识，
2: 是，嗯，啊，对，认识的识，识字率啊。那我们讲一个人，没受过教育，就是不认识字，
0: 嗯，
2: 这个叫
0: 文盲，
2: 文盲，
0: 嗯，
2: 文盲的英文叫 illiteracy。illiteracy 前面再加一个 i l，
0: 嗯哼，
2: 所以 literacy 跟 illiteracy。是这样来分的，
0: 是，
2: 那其实这个 literacy 要讲回来，我们现在讲英文要讲回来，我们是给他狭隘了，
0: 嗯，
2: 把这个字用成狭隘的解释，这是在讲这个识字不识字。但是英文还有一个字叫 numeracy，
0: 嗯，
2: numeracy 就是你会不会算，
0: 嗯哼，
2: 你有没有数学能力，
0: 是
2: 叫 numeracy，嗯，哦，number 嘛，哦，number 前面的几个 numeracy。那健康的素养我们叫 health literacy，
0: 哦，
2: 所以 literacy 它的真正的用词它的意思呢是说你在某一个知识领域里面你达到了哪一个程度叫 literacy，
0: 哦，
2: 是这样的意思，
0: 是是是。
2: 那身体活动的素养叫 physical literacy，
0: 嗯哼。
2: 那如果要讲起来的话，我们台湾的学生哦，我看过人家的这个调查，你问学生，运动跟健康重不重要，
0: 嗯
2: 哦，大概有 80% 会回答运动对健康是很重要，80%， 会有小学、国中、高中、大学，
0: 是，
2: 尤其大学更高，大概82%，嗯哼哼哦，那你问他有没有在做规律运动促进身体健康，嗯，平均下来大概只有30%， 回答80%，有做的只有30%。
0: 有吗？有30%
2: 左右了。
0: 左右，
2: 但当然小学会比较高一点，嗯、一直到大学，大学最差27%、哎哦哎。
0: 是。
2: 那所以这个落差，这里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其实运动规律运动本来就是对身体健康是好的、啊，应该要100%的人要回答有很重要啊，对不对？
0: 对。
2: 为什么只有80%呢？
0: 嗯哼。
2: 啊，还有，所以也就是20%的人没有被教导。
0: 莫宰阳。
2: 哎，对。
0: 不清楚。
2: 对对对。那第二个呢？为什么80%的人回答重要、
0: 嗯，
2: 但是他不做？他不做的范围有50%、
0: 嗯、
2: 而且哦，这样的现象是从什么？从小学有规律运动大概50%，
0: 是，
2: 再来国中大概40%、
0: 嗯哼，
2: 高中30%，大学就20%，所以变成本来很喜欢规律运动的学生是小学，
0: 对，
2: 他进了学校之后越来越不运动了，
0: 嗯哼，
2: 他上体育课的年数越多越不运动，
0: 是。
2: 所以就代表体育课是把他教了让他不运动，还是教了有运动？教了反而不运动了。
0: 对，
2: 所以体育课
0: 运动好难哦。
2: 体育课把他教坏了、
0: 嗯哼，
2: 所以不教还好。人家是数学、英文，比如说小学我们开始教音哈、哦，让小孩子懂得音，然后再慢慢他懂得字、懂得句子、懂得这个一个文句一段哈。哦应该是慢慢越来越会越进步，我们体育课是越来越差、
0: 嗯、哼
2: 所以这个体育课是完全失败，
0: 目前看来是这样，
2: 对对，运动促进身体健康的这个教育是失败的，而且不只是失败，他是扼杀了，他把他杀死了，本来喜欢运动的、嗯、把他变成不运动了、
0: 哦、就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呢、哦，就是
2: 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对吧？
0: 我们自己都觉得运动很难，
2: 是、
0: 啊、以前可能觉得老师教的可能都是球类运动比较多嘛，不然就是跑步啊，就是要测成绩啊。那我们大部分女生都在旁边聊天，就是不到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在旁边。
2: 没有道理，
0: 你说还没到我吗？就放松那种感觉。可能就我来说，体育课真的是属于放松的课程，
2: 是啊，
0: 没有学到说。因为你篮球打不好，什么球都打不好，
2: 你就上不了场。
0: 我的运动神经就是差呀。
2: 对、
0: 啊。可是我就不知道说，哦，原来运动神经差的人，他也可以找别的方式运动。
2: 是绝对是对的。
0: 哦，有啦，一开始小学可能还会做个什么晨间操啊那种的，全校做一做、啊、这种的是有、啊，但是体育课里面比较不会做这个事情。
2: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完蛋了。
0: 对，所以我是可以见证，我也是这样被扼杀了。所以我说我不爱运动，从小这不能怪老师，可能真的是也是没有学习到。身体该怎么去动，
2: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教育啊、嗯、尤其是体育课的这个教育是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是
2: 我们人的一辈子，你的一生很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做了嘛，那你要维持身体健康，你要休息，你要健康饮食，你要规律运动、嗯、哼哼哼，这是基本的观念嘛，
0: 是
2: 基本的行为要做的事情嘛，

0: 所以说为什么运动哦这么的重要，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对不对？也可以消耗热量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听老师上次提到说它有一些算是可以当作是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一些什么激素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容易不容易老化，
1: 不容易生病，
0: 不容易生病，
1: 死亡率。
0: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请老师来啊，特别要给大家开开耳界，不是眼界而已，就是要了解一下，其实肌肉不是说我们要去什么club 啊，那个俱乐部啊，去学习举铁啊，我们才可以练出一些肌肉。其实肌肉为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尤其我们说这个年纪大了，慢慢肌无力之后，哇，他很快就老化的很快，都不动的人真的是身体更加的那个哈。但是我们也看过那种年纪很大的，他反而很利落，那平常就是在锻炼的。那这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首先你说肌肉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在锻炼自己的肌肉？
2: 好，这个这样讲好了，因为最近因为我们的政府，我们台湾少子化嘛，啊，又老人人口一直越来越增加，所以最近有一些现象又开始出来。哦，最近我看一个报道啊，恐怕过几年之后，这2027年，就是从现在开始，大概是
0: 5年后
2: 哈，不是哦，2025年，不是2027年，2025年3年后更快哦，恐怕会有就是高血压照顾中风的啊。那个糖尿病的患者照顾洗肾的，
0: 哦，
2: 就是比较轻的照顾重的，我们会变成这样啊。因为人口老了之后，人老了之后，当然多少会有这种病。
0: 是，
2: 那肌肉为什么重要？我们回头过来，现在所以这政府也知道说要开始宣导，那有一些专家学者就给了政府建议了，要第一个要预防肌少症嘛，哦，所以最近这个名词大家都熟悉的，所以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肌少症这个字。肌少症是什么呢？肌少症就是简单的这个字，你把它听过来就是肌肉变少嘛。
0: 嗯哼，
2: 哦，那想想看，肌肉怎么会变少？然后它怎么无缘无故会变少？
0: 其实我都觉得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肌肉啊，就肥肉啊。
2: 啊，对啊，也有人是很看起来很壮，
0: 很壮，但是就是那种身体都巴巴的那种，
2: 啊，对对对，
0: 没有在练怎么会有肌肉，我自己是这样感觉。
2: 我们人体是这样，你大部分的组织器官，嗯，你不用它它就慢慢不见了，因为它不需要嘛。
0: 哦，
2: 它你没有去用它，它就不会让你留在身上，它就不用，
0: 有可能真的没有肌肉，这样
2: 就不见了，它就流失了，
0: 所以
2: 它就不会再长回来
0: 了，哦，不会也不会长回来了。
2: 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外太空人，你看那个外太空，上一次那个有一个有一片有一出电影，就是那个 Bruce Willis 不是被派上到那个一个
0: 星球，
2: 那个怎么要大的这个星球要掉下来，然后他们会一股会撞到地球，会撞到地球，所以他先把它派上去，叫去把那个地球那个彗星把它打破，打破，把它散掉。这些外太空人哦，上去了外太空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你跟他回到地球，很多人都是被抬出来的，不会走出来，因为没有力量。
0: 哦，因为他们在里面都飘的。无重力状态，
2: 无重力状态下，你的身体它就不会产生对抗重力的生理功能。
0: 嗯哼哼哼，
2: 所以一样的，你的手不去动，它久了之后，它觉得你不用动了，我就不需要这个功能了，它就不然不见了。
0: 嗯哼，
2: 那肌肉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维持我们身体健康那么重要？我们早期的这个生理学家只知道说，哦，肌肉它是让我们可以拉动骨头，因为它是连接在骨头上面。拉动骨头之后，你的骨头可以动，所以早期的生理学家说，哦，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它是拉动骨头让你人可以动，就这样而已。那你肌肉没有力量，还是可以动啊，只不过是动起来会比较容易疲劳嘛，哦，是这样。欸，最近的研究发现不是这样，慢慢的肌肉，哦，它是一个有分泌功能的器官，
0: 嗯哼，
2: 它很像是跟我们的那个内分泌一样，
0: 对，
2: 像我们有什么甲状腺啊，
0: 对对，
2: 哦，这个胰脏啊，那些会分泌胰岛素啊，
0: 是
2: 一样的，肌肉会分泌很多种不同的荷尔蒙，
0: 嗯，
2: 而这些荷尔蒙调整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功能，尤其是对代谢功能，对我们的免疫功能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肌肉你在动的时候，它会制造一个叫做 IL6、那个 IL 哈，就是 interleukin， 它中文有人把它分成叫做介白素
0: 哦，
2: 介白素，介于中间的介，介白素 IL6、那这个东西哈，它会帮忙你的肌肉把它分解脂肪，从你的这个脂肪去刺激你的肌肉里面有一些脂肪嘛，或者你的这个肌肉外围有一些组织，包括你的内脏也都是有一些脂肪，它释放出来之后会跑到你的脂肪那边去刺激你的脂肪去分解掉，然后这个 IL6、它又会去刺激你的胃，让它排空的速度放慢，所以你就不会那么快饿
0: 哦，
2: 就不会那么想要吃东西，
0: 是
2: 啊，那它又会跑去这个我们白色的脂肪哦，因为讲到这个脂肪又讲得很重要了，这个白色的脂肪哦，它会去刺激你的白色脂肪哦，变成棕色的脂肪。
0: 嗯哼，
2: 我们的脂肪白色跟棕色差别在哪里哦？白色的是储存你多余的热量，你吃下去，不管你是吃的糖类、脂肪、蛋白质，
0: 过量的
2: 多出来的热能，都会转成脂肪，就是三酸甘油脂、会储存在脂肪细胞里面，
0: 变成赘肉，
2: 对了，变成肥肉，
0: 是
2: 啊，储存在哪里也很重要，比如储存在皮下，比较安全一点，储存在肚子附近哦，内脏的那比较危险
0: 哦，
2: 储存在屁股大腿，也是安全的
0: 哦，完了，我们一些是大富婆，
2: 对，大富婆比较危险。
0: 危险
2: 哎、那，棕色脂肪哦就不一样，它呢会去把除了这个 IL6， 等一下再讲另外一个，就除了这个 IL6 以外哦，它会去把会分解脂肪，它还会去让它变成棕色的。那为什么叫棕色呢？我们的白色脂肪组织哦，它的粒线体很少。那什么叫粒线体呢？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器官，我们叫胞器。粒线体就是我们的细胞的发电厂，它就产生能量的
0: 哦。
2: 那么这个粒线体哈、在白色脂肪的细胞里面很少，那几乎就没有几个哈、但到它被刺激了之后，这个变成棕色的时候，你那个白色脂肪的这个细胞哈、会长很多这个粒线体，那就也就是说，在本来这个发电厂只有一个，
0: 对，
2: 你跟它长了很多个，它就可以产生很多能量，它最主要是产生什么？产生热能，让你保温，体温会比较低，不会降下来，
0: 是，
2: 所以为什么常运动的人，他冬天不会手脚冰冷啊？
0: 哦，
2: 因为他的棕色脂肪多啊，保温啊，
0: 保温。
2: 哎，你想到冬天的时候，有人手脚会冰冷哦，怕秋我那冷叽叽哦。
0: 我应该都是白色脂肪，
2: 所以你冬天会冷。
0: 怕冷，
2: 怕冷，对。
0: 难怪你大裤不好啊呢，被虚胖了对吧？
2: 对对对，啊，你想想看哦，它要制造热能，对不对？让你保温，它就消耗热量。所以那个叫做高耗能的细胞
0: 是
2: 白棕色脂肪高耗能，那么还有一个叫淡棕色的。白色脂肪变成淡棕色的脂肪，所以淡棕色它还是会消耗热能，也会产生能量啊，也是高耗能的。所以运动透过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脂肪，增加热量的消耗。
0: 对，
2: 那么同时呢，你这个热量降了，消耗多了，那么对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提升，
0: 是
2: 它代谢糖的能力就会变好，
0: 是。
2: 所以就不会有胰岛素阻抗的现象、所以胖的人去只要去做运动，第一个他虽然那个体重还没有减、他的体重还维持在那里，但是他的胰岛素已经开始敏感度就提升了、阻抗现象就开始降了。所以为什么那个代谢症候群的人一定要做运动，他运动之后他就改善了，虽然体重改变不大，但是他的症状一定改变。
0: 而且其实我知道、老师之前也提过说运动、不见得要做很激烈，缓慢而持续最重要。 最主要呢就是要持续的动， 对， 对不对？好，那可能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但是如何正确的运动让我们的肌肉慢慢的可以变多呢？我们下次再请黄森芳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好不好？
2: 好， 好，
0: 感谢老师，我们受益良多哦。
2: 谢谢
0: 我们刚刚这个IL6 介白素没有讲得很白，我们下次再讲白一点。 OK， 感恩老师，我们下次见咯。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你也有梦想吗？你愿意为了梦想花多少时间精进自己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溜溜球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杨元庆。他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跟溜溜球相遇，并且在14岁立志成为溜溜球高手，17岁的时候获得台湾溜溜球大赛冠军，24岁成为溜溜球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直到现在也持续走在溜溜球的道路上。究竟他为了梦想做了哪些训练，又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断提升自己？我们一起来听杨元庆的故事。
1: 我是台南人啊，但是我小时候是跟我阿嬷住在嘉义县的一竹乡，是个非常乡下的小地方。可在那个很乡下的小地方呢，有个非常大的活动，叫做歌友会的歌唱比赛。当时我的阿嬷就为了免费的葵花油，把我送上舞台唱歌，也刚好就在那个乡下的小地方遇见我人生的第一颗溜溜球。当时我国小二年级，我八岁，我在回教室的路上，我看到我同学的哥哥经过我们教室的走廊，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动作，地球自转。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溜溜球，我觉得也太神奇了吧。所以放学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说，你可以买溜溜球给我吗？当时呢，我的爸爸是这样跟我说了，他说可以呀，但是吼，你必须要用一张100分的考卷跟我交换。刚好隔天有个数学小考，我只要把十题的加法算对，我就有100分的考卷了。所以我当时带了我的秘密武器，我爸爸跟我妈妈给我的十根手指头，算出一张100分的考卷，拿到我人生第一颗价值199块的小旋风溜溜球。我唯一能够学习溜溜球的资源呢，只有溜溜球背后的那张使用说明书。我相信大家都开始都是这样子的，想说啊，溜溜球怎么会那么难？然后就在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台视呢有一部卡通叫做《超速悠悠》，里面主角呢唐本衰拿着溜溜球打遍天下无敌手，过关斩将，有一个非常精彩人生。我在想，我有没有可能也带着溜溜球过一个如此精彩人生？就在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在我上国中的第一天，我爸爸走到我面前跟我讲了一句话，元庆，你以后要当医生。为什么当医生？哦，我阿嬷是农人，我阿嬷在嘉义县的一竹乡种棉花，然后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教职人员，想法都非常传统。我刚好又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我就会背负家族期待长大。我记得我阿嬷准备要去天堂之前，她还按着我的头跟我说，元庆，你以后要当妇产科医生。在那个年代，他觉得当妇产科医生比较会赚钱。可是我想跟有一些学生说，不要放弃人生的任何一个希望，上帝会为你开另外一道窗。就有一天半夜，我同学他传了一个日本溜球大赛的影片给我看，我看完惊为天人，他们都好厉害哦！如果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参加聚会，一起跟他们比赛，我是不是溜球可以变得很厉害，变成一个溜球高手？我就上网搜寻了五个字，台湾溜溜球。我找到群大学生，他们每个礼拜六呢，都会在台北的站前地下街有一个溜溜球的聚会。我知道我老是在台北，我要去台北找他们才可以。可当时一趟的车票，那时候我是搭自强号，741块，还要乘以2，我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我想到一个办法。我想要把我身上的营养午餐钱省下来。到了台北，看到那群玩溜球的大学生，全部都是宅男啊！可是他们也是我第一批的溜球老师，告诉我，哎，去哪里呢？有更好溜球教学影片，哪边呢？有更好的溜球可以买。甚至他们也不藏私，会跟我介绍很多国际的玩家。有一次遇到了当时的世界冠军铃木裕之，世界冠军就在你面前，你要跟他学些东西啊。然后跟他问了一下，我说，那你一天溜溜球练多久？没想到他很认真的回答我，我一天溜溜球练习8个小时。我当时国三，他高一，我想说他不用念书吗？他说他把他念书以外时间都来练习溜溜球了。我想说好，我什么都不会，就土法炼钢。回到台南，夏天台南超热的，那绳子啊划过身体的时候，那绳子会变得非常的湿，非常的细，会在手上割下一个一个的伤疤。那时候学校老师还会来关心我，我看到有些伤疤，那怎么一回事？老师，我在练习溜溜球啊。结果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好好的念书好了。为了不要老师关心我的伤势，关心我的课业成绩，我拼命的擦汗，拼命的换衣服。接下来轮到我妈了，我妈都说，阿龙不要再打车，一天到晚都在脱衣服。 我想说好，那洗衣服很麻烦是不是，我就全部脱掉一劳永逸，剩下一条内裤在房间里面练习溜溜球。真的，杨元庆为了溜溜球每天练习8-9个小时。3年之后，我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在17岁那年暑假拿到台湾溜溜球大赛的冠军了。哇，我当时好开心哦，我拿到台湾冠军了，我是全台湾最会玩溜溜球的人。坐了火车回到台南跟我爸爸报喜，我说爸爸你看台湾溜球大赛的冠军耶。然后爸爸说啊，那比赛有没有钱？有没有奖金？我说这个比赛他没有钱，没有奖金。然后我爸爸就不理我了。然后他还说啊，没有钱，还去台北比赛，浪费钱。我就好难过，我哭了一个晚上。哎，我拼了台湾溜球大赛冠军，拼了3年，就回到我的家，回到我的学校，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跟我说，呵啊，周厉害啊，休克啊，读册啊，玩溜溜球又要干什么？可当时我心在想，这是我喜欢的事情，为什么要放弃它呢？就在那一刻，另外一道窗又打开了，出现了高雄溜溜球聚会。我不用大老远跑到台北参加聚会，我在高雄文化中心可以跟很多同好交流。就在有一次聚会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叫街头艺人。他们说哎，你超厉害嘞，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爱河表演，要不要跟我们去表演去赚钱？那时候听到赚钱两个字，哇，我眼睛就开了，我就傻傻跟他们去爱河表演。当时呢，我很担心我不会表演，因为我是选手。他们说放心，我们帮你放音乐，你做那些冠军得奖技巧就好了。我想说哦，就这么简单吗？就上去就开始表演，自以为很厉害，可是呢都没有路人停下来，只有前面5-6个甩手工的阿公跟阿嬷。结果表演完，我以为没有人要理我，没想到那些阿公阿嬷竟然停下手边的动作，哇，给我掌声鼓励，甚至呢把口袋里面的零钱跟钞票放进我前面的纸箱里。我看到纸箱里面出现钱那一刻，我心中燃起一股希望，溜溜球有机会当饭吃。当时呢，我真的不顾一切，我想要念台湾艺术大学，进到了戏剧系，想说哇，是不是有人可以教我怎么表演溜溜球了？结果呢，我很认真在那边溜溜球，溜溜球，同学在那边罗密欧啊，罗密欧，朱丽叶啊，朱丽叶，哇，原来戏剧系没有人在教你怎么表演溜溜球。我想说好，没关系，都到台北啦，可以到台北当街头艺人，我就开始在台北当起了街头艺人。当时呢，我很担心被老师或同学认出了我是谁，所以把自己弄得很像银行抢匪一样，都没有人要看我表演。一个前辈呢，就看不下去，就走过来安慰我：“哎，小兄弟，哎呀，你不应该来西门町的，西门町都是学生，怎么可能会给你钱呢？你要去台北市的信义区，他们都很愿意给钱呢。”所以到信义区，我把我音响摆好，把我打赏箱摆好。当我开始要表演的时候，发现全台湾最厉害的街头艺人都聚在台北市的信义区，包括这一位大名鼎鼎的街头艺术家胡启智老师。当胡老师一脱掉上衣，滚出那个大铁环的时候，所有观众全部跑去看他的表演。原本在我前面看溜溜球的观众全部都消失了，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画面，只有一个滴滴蹲着看着我的水杯，那一个滴滴呢就看着我在干嘛。当时呢，我想说一整天只赚不到台币500块，以台北的物价我真的很难生存，你知道吗？我好想要回台南哦，可是我知道我只要一回家，我爸爸就会觉得说啊，当初要去台北也是你啊，现在回来台南也是你啊，不是很好笑？我不想让我爸爸有这样的想法，想说好，500块也是钱，慢慢存总该有吧。可是偶尔还是有一些观众留在现场等待我的表演，我瞬间改变一下我的心情，我把整条街道当作是我的教室，我把每一个观众当作是我的老师。因为在街头表演非常现实，不喜欢看你表演的观众就直接掉头就走。我很感谢那些掉头就走的观众，让我知道其实我很多很多的进步空间。那感谢那些非常有爱的观众留下来给我掌声喝彩的瞬间，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些表演很棒，值得留下来给后面的观众继续欣赏。就这样子，我每个周末都会去街头报道。我不会去抱怨为什么我自己赚不到钱，我常常去抱怨的是为什么自己还不够强。隔了一年之后，这样子刻意练习开始有一点点收获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观众留在现场等待我的演出，甚至有人知道我叫杨元庆。在那个手机网络还不普及那个时代，有好多网友把我影片放到网络上面，被更多人看见。
0: 之前有人分享10000小时定律，任何人做一件事，只要经过10000小时的磨练，就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听到杨元庆为了成为溜溜球高手，自己苦练寻找学习的资源，不放弃任何机会，一直在精进自己。 他说每一个停下的脚步都是鼓励，每一个离去的背影都是老师。他将每一次的街头演出都当作一次宝贵的学习经验，真的非常令人佩服。即便如此，杨元庆的父亲并不支持他的梦想，希望他未来能够成为医生。如果你的梦想被家人反对，你会选择坚持还是放弃？继续来听杨元庆的选择。

0: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真心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帮你，而那些帮助跟帮忙都会变成一通一通的电话来到我生命当中。有一次我接了别人玩，我在收拾我的东西，结果收拾到一半手机响了，就一接起来发现对方是中国达人秀。我飞去了上海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达人秀，对全世界人大喊，我的梦想是想要带溜球去环游世界。当时我回到台湾，有好多媒体记者来采访我。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学校旁边的早餐店桌子上、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那上头，杨元庆玩溜球的故事开始被人看见了。就在感动之余，我手机又响了，一接起来，喂，你好，这里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请问是杨元庆先生吗？哦，你好，我们看到你在达人秀的影片，请问你现在还在做溜溜球的表演吗？哦，我是溜球的表演者啊，我当然做溜溜球表演啊。好的，那请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去非洲呢？但好险他真的不是诈骗集团，我就真的跟马英九坐了同一班飞机，飞去了三个非洲的友邦国家，然后甚至呢，我在甘比亚这个国家教两个总统玩溜溜球，我们完成一次成功的国民外交，拍下张历史上的一刻，两个总统同坐溜球地球自转，当时真的有满满的收获跟感动，我真的可以带着我小时候最喜欢溜球站上国际舞台。回到台湾，我认识了很多表演的人才、表演的特技人员，甚至呢，有个朋友跟我说，元庆你去过法国的亚维农艺术节吗？我说那是什么地方？他说那是个全世界的街头员都应该要去过的艺术节。而刚好那一年认识了福卡福摩萨马戏团，他们刚好那一年呢要去那个地方做演出，我就坐他们飞机，睡他们沙发，睡他们客厅，在那个地方表演溜溜球，表演了三个多礼拜，结识了当地的街头艺人。其中有个黑人，他就跟我说：“你只来亚维农？”我说：“对啊，亚维农超棒啦。”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艺术节都没去，不觉得很可惜吗？我说我没有钱怎么去？他说有个方式叫做街头艺人游牧民族，就是你在这个地方表演完，哎，你赚到钱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些钱当做下一趟的旅费，你这样子可以去世界各地表演。就因为他的这番话，我接下来去了很多地方去做演出。我真的在做唐本书英当时在做的事情，带着溜球去环游世界。然后我想说啊，我有满满的收获，想要回来跟我家人分享。回到我家，我打开我爸爸的房门，我跟我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我因为溜溜球去了好多国家表演嘞。”他说：“不错啊，去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艺术节啊，你一辈子都要当街头艺人哦。”我说：“当街头艺人超棒的，可以表演，可以赚钱，还可以环游世界。”他说：“你现在还年轻哦，你老之后该怎么办？养家活口，买车子，买房子，街头艺人可以哦。”我说：“当街头艺人当然可以啊。”其实当时我情绪有点上来了，我拿出我存款簿，我说：“爸爸，你看，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有100多万台币耶。”我爸爸更生气了，他说：“这个工作没有劳健保，也没有退休金，你要做一辈子吗？”我说：“对，我要做一辈子，怎么样？”我爸爸气冲冲的离开我的房间，门就甩上，把我甩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我当时坐在书桌前面，我手指一抹，有一层灰，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抬头看到书架上面很多教科书。但我知道教科书的背后，我藏了很多本漫画。我看见我国小溜球老师超速悠悠的唐本顺一，他有4本漫画，我把漫画看完，在漫画最后一页，唐本顺一是拿着溜球对着我微笑。一路以来，他过关斩将到勇往直前，他没有说放弃。我还想，也许我再努力一点点，我的爸爸妈妈就更能够看见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成就以及价值。也许是因为没有放弃的关系吧。就在那一刻，我手机竟然响了。一通足以改变我这一生最大最大的电话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接起来，他说：“喂，你好，请问是元庆吗？”“我是。”“请问你愿意来挑战溜溜球的金氏世界纪录吗？”我二话不说，我就接下这个挑战。这个纪录很特别，叫做溜溜球抽餐巾。我用溜溜球狗咬技巧，把桌巾抽下来，杯子不倒，开一分钟能够抽几张。当时最困难的不是杯子怎么买，也不是那边桌巾怎么弄，而是我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练习。终于练起来了，我打电话给主办单位，我说我可以挑战了。他们安排一张机票给我，他们安排一个美国的溜球大师 John Higby 跟我同场 PK。他是个2项金氏世界纪录的大前辈，一开始他很快，咻咻咻咻咻抽了10张。我想说，哇，1分钟抽10张，那也太快了吧！这个纪录最难的是你把那个桌巾抽下来之后呢，那个桌巾呢会卡在溜球的缝隙里面，你会花很久时间把它扯掉，才能够再抽下一张。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办法那么快，可是下一秒钟，主持人就说：“来，元庆，轮到你挑战了。”开始，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 在第四张手卡特别特别的久，大概有十几秒钟的时间吧，我很怕时间就要这样浪费掉了。第七张、第八张，最后一分钟，我抽了12张，哇！我替我自己、替台湾、替溜球圈拿下了这一面金氏世界纪录的奖牌。当时我满满的感动，想说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吧。坐了好久的飞机我飞回来台湾，坐了好久的车子我回到了台南。我走到我们家的大门口，打开了门，走上了楼，来到我爸爸的书房面前，放下行李，我叩叩叩敲了三下，我爸爸说请进。我推开了房门，房间里面只有盏灯，那是我爸爸的台灯。原来我爸爸还在等我。我拿奖牌跟我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金氏世界纪录的奖牌耶！”我爸爸什么话都没有讲，他站起来，走过来，打开他的双手，抱着我说了一句 ：“Baby， 恭喜！”这句话我等了十年。那一年我24岁，而我10年前我14岁，我下定决心我想要成为一名溜球高手。我人生当中在追求很多很多的成就，但没有想到我人生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奖是在房间里面听到我爸爸跟我讲了一声恭喜。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现在很支持很支持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有一件事情刚刚忘记跟大家报告，在我求学的这个阶段，我爸爸是一位国中校长，而他的同事的小孩成绩就超好了，有台南一中的啊，台南女中的啊，甚至还有人考上台大的。哇，要一个国中校长讲他儿子是街头艺人，其实是一件非常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情。可他现在退休了，他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呢，就会打开电脑，来到我的粉丝专页，对每个留言按赞按赞按赞。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粉丝专页，随便留个言。我相信不用10小时的时间，有个叫杨文斌的先生给你个赞，那个人就是我爸爸。然后我在想，哇，为什么就是我爸爸过去会这么不认同我在做的事情？然后他甚至还跟我说，啊，你玩溜球，你当街头艺人不可能养家活口。我就想要证明给他看，我现在结婚了，是一个6岁小孩的爸爸了。在我小孩出生那一天呢，我就坐在那个产房外面等待。然后突然间呢，护理师呢就把那个房门打开，杨先生，这是你的小孩。到我接下那坨软绵绵的东西的时候，我好怕他会断掉，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个当爸的心态，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生病、受伤、遇到挫折会流眼泪。可想而知，我在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爸爸说：“爸爸，爸爸，哇，我要玩溜溜球！爸爸，爸爸，我要当街头艺人！”我爸爸担心死了，你知道吗？他好怕我会饿肚子啊！所以今天如果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回去跟你爸爸妈妈说：“我不要踏车啦，我要像杨元清一样勇敢追梦。”如果你爸爸妈妈泼你冷水的话，那是他们爱你的一种表现。我人生并没有在24岁呢。然后金氏世界纪录就停止不前，我还在怀抱着像10岁的那样子一本初心，我想要成为一名溜球的高手。我人生一直在往前努力着，而我现在当了16年的溜球的表演者，而我爸爸看到我的坚持，看到我的努力，他现在变成我的头号粉丝。如果你真的有一件事情你真的很想做，然后你爸爸妈妈不太认同你，也许是因为他们还不够放心你吧，请你当一个能够让他们放心的孩子，你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空间跟他们说一个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所以你不管去了哪里，即便你在世界各地跌跌撞撞，爱你的人一直都在家里，都在你身旁陪伴着你度过你人生的每一刻。其实在小时候阿妈就一直跟我说啊，希望我当医生，那后来我没有当医生。在旅行过程当中，我认识一个韩国街头艺人，他就说医生可以治愈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但表演者可以治愈观众们的心，表演者也是一种医生啊。感谢有他的一番话，让我知道其实我的表演溜溜球是有一种医生的魔力的。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很厉害，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坚持所爱，你我都可以成为生命中的无法取代。我是杨元庆，谢谢大家。
1: 或许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喜欢的事物不被最亲近的人认同跟支持，但是杨元庆没有放弃，透过一次次突破自己，在获得溜溜球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后，他的父亲也真正的同理并且支持他的梦想，甚至呢还成为头号粉丝，活跃在他的粉丝专页上。而杨元庆也在自己当上父亲以后，理解了当初家人反对他的心情。而我呢很喜欢杨元庆在最后说的这段话，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很厉害，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坚持所爱，你我都可以成为生命中的无法取代。在这里呢，也想祝福每个有梦想的人都能够坚持自己热爱的事物，保持初心，走出独一无二的梦想之路。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萦绕心头的鲜红记忆。1966年。

年初春，大地生机勃发，扭转法师人生的种种因缘也在此时接连浮现。师徒四人借住普明寺，转眼已经一年多，过着克勤克俭、守志奉道的修行生活。三月间，寿文位在凤林的老家传来消息，父亲胃出血，必须开刀。开刀是件大事，法师决定陪寿文回凤林一趟。一早，两人就从普明寺步行到苏花公路上的康乐村站牌，搭公车到花莲火车站后，坐上往凤林的普通列车。东线铁路由花莲往南通到台东，每一站都会停靠，偶尔有北上的列车还要停下来等候会车。如此走走停停，到台东大约要七八个小时。师徒两个人搭乘的柴油列车沿着花东纵谷一路往南缓缓行驶，穿过吉安乡、寿丰乡，来到以客家族群为主的凤林镇，过溪口、南平两镇，在凤林镇下车时已经是两个小时后了。两人出了火车站，直接往寿文父亲就医的诊所走去。诊所是日式的木造平房，大门进去的走廊上，几位患者正在等候就诊。走进左侧的病房区，少文的父亲已经开完刀，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到老人家平安完成了手术，法师与少文就安心了。为了让老人家多休息，两个人没有停留太久就告辞。走到诊所门口的廊檐下，刚才进来时洁净的地面上出现一滩鲜红血迹，令人触目惊心。几个人在旁议论纷纷，为什么会有这滩血？听到法师如此问，一位等待领药的妇人说，封兵一位原住民妇女难产，四个族人连夜抬了八个小时过来，但医师说妇人的情况不乐观，要开刀还要输很多的血，至少需要8000元。他们讨论后决定把妇人再抬回去。看着地上的那滩鲜红的血，听到难产妇人被抬了回去，法师的心像被重重一击。当时米一斗几十元，8000块钱对贫困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人穷生命就不保，那痛苦的呻吟声仿佛就在耳边回荡。封兵在凤林东南方，两地隔着花莲溪、万里溪与海岸山脉，居民以噶玛兰族及阿美族原住民为主。从封兵山地部落徒步到凤林，必须越过高山，涉过溪谷，8小时的路何其漫长。妇人及时平安回到部落，她肚里的胎儿保得住吗？他自己的生命能留得住吗？法师心痛如绞，一连串问号在心里起伏翻搅。回程火车上静默无语，内心却沉重汹涌。落脚花莲3年多来，法师深知后山医疗贫瘠，原住民多以务农或捕鱼为生，生活贫困，加上山地交通不便，如果有重病，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在家等死。
手术积极的就像这样，拼了命也要抬下身来求医。为了追寻真理，法师两袖清风走上了修行之路。五年多来，虽然生活清苦，却是甘之如饴。一心苦修净念，他一直认为钱对修行人而言无关紧要。然而此刻才明白钱在现实生活上的重要。如果我有钱，就有机会救他。从凤林探病回来后，法师与弟子们的生活依旧，不同的是那鲜红的印记时时萦绕心头。他究竟是生是死？悲痛难舍之情终日回荡在胸臆间，心绞痛频繁发作，向来孱弱的法师病倒了。贫老太太财神、阿基神等多位的老人家非常担忧，有人甚至梦见了师父被菩萨接走了。他们虔诚祈求佛菩萨加持，让师父平安痊愈。30岁不到的法师身如风中之竹，他不担心自己生命是否将走到尽头。见证生命因贫而苦的悲惨境遇，一个念头反复升起：钱财之于修行，虽然是累赘，甚至有害，但是现实生活中，钱如果用得恰当，就可以救人。

人人观世音。曾经在中国宣教25年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籍神父费生元主教，1952年在花莲成立新教区，1959年创办天主教海星女子初级中学，也就是现今的海星中学。隔一年建立了圣马尔大女修会，培训原住民女青年传播福音。每个星期六下午，修女们固定到秀林乡嘉明村布教，经过普明寺，常见法师带着弟子辛勤的耕作。基于传教的使命，他们希望这位年轻的出家人也有机会听到天主的福音。虽然皈依佛教，但法师认为天主的博爱与佛陀的慈悲同样是无私的奉献，都值得世人尊敬。所以每次上山经过教堂，一定双手合十，深深一鞠躬。听到修女想来拜访，她毫不犹豫地说非常欢迎。一个星期后，三位修女来了，一方服侍天主，一方皈依佛陀，都是现身宗教的修行人，对各自宗教也有高度认同与理想。一场影响深远的佛教与天主教对话于是展开。

法师与修女的对谈。正如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的误解，修女也以为佛教是迷信。法师于是向他们介绍正信的佛教。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真有其人。佛陀不是全能的神，佛法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人生智慧的教育。天主教或基督教强调因信得救，博爱的精神偏重对人类。法师说明佛教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使和自己非亲非故，也不忍心他痛苦，希望给予快乐。这份爱无微不至，不只爱人，也爱蠢动寒灵，尊重一切生命，可以说是最普遍、最透彻、最维系的爱。修女们赞同中仍然夹带着疑惑，这么好的佛法，这么宽广的慈悲，为何没有落实在利益人群上呢？修女说，天主的博爱广泛落实在社会上，在世界各地贫困的角落都有济贫救苦的设施。我们在深山里有教堂，社会上有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佛教呢？佛教有吗？佛教有吗？这个问句如空谷回音，震入法师的耳际。佛法道理如此的微妙透彻，然而落实在事项上，佛教徒对社会人群的贡献远不及天主教徒。但是基于护教之心，法师解释，佛教徒与天主教徒一样，都有善良的心，都愿意去爱人，只是佛教说不着相，所以佛教徒为善不欲人知。报纸上经常看到行善的无名氏，很多应该就是佛教徒。修女说，既然这么多佛教徒在做好事，那就把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不是可以做更多好事吗？是啊，为什么不把佛教徒的力量组织起来呢？法师深思，佛陀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陀的慈悲无量无边，人人应该也有无量无边的慈悲。只要把每个人潜藏在内心的爱启发出来，把佛教徒的爱心集合起来，相信一定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法师升起信心，坚定地对修女说，佛教徒一定会组织起来的，把人人无形的爱心变成有形的建设来利益人群。我相信佛教徒可以做得到。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刚刚看到那个莫凡比斯这个学校的整个四号呈现出来的那个空拍的图，突然觉得跟慈济护专很像，就是它那个主要的 主栋楼还有中间的那个大广场，还有两边的建筑。所以上人真的在盖教育这个面向上，不论是在我们自己花莲东部这个地方，还是在921的希望工程，还是在全球所有苦难的地方，要去翻转，要去盖教育，都是用一样的心，只要条件因缘具足，总是给我们最好的，因为它是千秋百世的志业。那当然回过头来呢，上个礼拜我们讲慈济护专，那今年因为两校要合并，其实已经合并了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这个慈济医学院。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也讲过，慈济医学院跟慈济护专其实是同一年，就是在1988年提出申请，大概这申请的时间只相差两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其实在隔年的7月25号，也就是说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呢，教育部也就核准了这个医学院的筹设，但是正式的创校呢却要等到1994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样的一个过程。1989年的8月20号，委员联谊会，那上来也跟大家讲医学院的申请已经获得通过，那九月要成立筹备委员会，所以上人的希望是在3年内。所以1989加3的话，本来上人期待的是在1992，可是我们却一直到1994，当然这中间有一些过程，所以上人也讲，不论你们捐多少钱来帮助建院，医院的每一寸的建筑物，护专的每一面墙壁，还有将来大学每一寸一分的土地都是你们的。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去过莫桑比克，我们可能也没有去过南毗尼，没有去过佛国，但是那个地方的一点一滴的建设都有着大家的点点滴滴的那个力量的存在。所以上人说，纷纷的土地，寸寸的墙壁，每一样建筑物都是在大家的爱心下来共同完成，不管是一根钉子、一块砖、一把沙，里面都有你们的功德。上人说，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做好慈济的志业，让人人欢喜，人人安心。那这个月是七月吉祥月，我们真的也看得出来各个社区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是人人欢喜，人人安心。那人生其实很无常哦，生命顶多就是100年，终究是会消失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消失不了，就是慈济的志业，这个是留给子孙的。所以刚刚讲说历史的见证，而且自己就是历史的人，这是一个最美的回忆，这是一个永恒的纪念，也是一个不灭的功德，这个就是最好的教育。那这个医学系呢，医学院啊，通过核准筹设，但是当中呢有一些波折。这个波折是什么呢？1990年的6月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就是医学系、工卫系，然后医事技术学，就简称医技系，还有一个是护理学的研究所。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医学系就遭遇了一些的困难，就是1990年的6月、卫生署认为到西元2000年的时候，医生会供过于求，也就是说这个系它其实是有一个总额的限制，所以这个事情卫生署是不同意的，不让我们设医学系。那这过程当中，当然筹备小组要不断的跟 相关的一个部会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在90年6月17号，福伦社的社友来参访的时候，上人呢因为报纸有出来嘛，所以上人说，各位可能也看到报纸上有报道医学系不开放，可上人说，我要跟诸位报告，我们不放弃，我们同样在努力。那上人觉得卫生署的计算不合理啊，为什么？因为他计算1990年，卫生署说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医生会太多，可是他没有去算到说医生的年纪，假设医生现在60岁，10年后70岁， 那医生也是会老去啊。还有一个，并不是说所有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一定会留在台湾来做这样的一个医生，他有可能出国，那这也是一定比例的流失率，这个都没有计算在内，也就是没有把变动因素啊放在里面来计算。上人觉得社会所需要的是良医，不是名医。你看早期我们在仁爱街义诊所的时候，我们的曾文斌院长还有花莲的省花的张成文医师，所以上人说这个社会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群体的医疗，是遍布全台各个角落的医疗网，不是把医生都集中在大都市。如果你看到的就觉得说大都市过剩，但是偏乡或者是比较偏远，就好像我们在大林那个时候嘉义地区也是一样，医生也是会有不足的。所以为了全台各地偏僻地区要培养好的医生，虽然说慈济一定要努力，努力在医学院的开始就是医学系一定要同时设立，这个是当时非常坚定的，而且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为了这个其实一样，教育部也跟上人说，你就先成立医学院，然后就是医技系、工卫系、护理系，先不要去碰医学系的名额。上人说没有医学系，我们医学院就不办，我就不要去成立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个医疗的一个总轴心，从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生，然后去衍生出来的所有的病症相关的，这个很重要。上人也不断的陈述，我们为什么要盖医学院，为什么要有医学系，我们要培养的真的是良医，要有这样的一种关心的尊重的爱。所以教育部就出面跟卫生署去协调，当时全国有九个医学系，那怎么办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东部也没有医学院，当然也没有医学系，所以在不影响招生总额1200名的限制里面，请各个学校，就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就看你有多少名，按比例5名、10名，把这样的名额给让出来给慈济。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有了50个名额。其实讲起来都是一页 PPT 很简单，但是那个过程呢，都是一部很辛苦的历史。所以终于在90年的7月10号，终于通过我们核准设立医学系、公共卫生学、医师技术系，还有我们的护理学的研究所。所以90年的7月28号，这个新闻局长、当时的这个邵玉明邵局长来的时候，上人就说今年7月终于接到教育部的核准，医学系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坚持跟艰难的一个过程，那上人说其实不止医学院，我的心愿是一个综合的大学。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上人的心愿一直都是一个大学，因为国家要强，社会要安详，家庭要幸福，教育很重要，不只是医生啊，是各个阶层的人才都很需要。现在的教育，上人觉得花莲是环境最好的，也的确是啊。如果不要讲铁路断掉、公路断掉，我们这个环境的诱惑的确是少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蓝天白云啊，不是慈济人的蓝天白，是真的大自然的抬头看到蓝天白，空气好，民情又淳朴。好了，医学系有了，但是土地一波三折。我们现在来讲这一块土地啊，这个要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土地，这个基金会是要耗很多的力气啊，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用换地的方式，后来是跟民间达成共识，因为这一块地原来是有其他的用途的。90年8月5号，上人对花莲地区的，我们在座也有花莲地区的委员，那上人说前天啊跟建筑师去看医学院的校地。上人现在讲的这一块啊，其实我们仁社院跟慈济中小学的那一块是从慈济护专连过来的，那里有一块啊。上人说他在那块土地上很欢喜又很担心，欢喜的是啊，上人说还好有远见，在很多年前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的土地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买，就是有要盖护专，有上人有一个想法是一个大学城，那到现在呢，所以从那个地方啊，这样慢慢的买，上人说我们大概已经买了50、50、60甲的土地，所以站在那个土地上，上人就想，幸好不只可以盖医学院，还可以盖大学，因为呢，当时的规定就是有25甲，一个大学要有25甲，那一个学院呢是要有5甲，那医学院的话呢，就要再多一点这样子，可是呢，上人说光是医学院可能要100亿。当时盖医院说6到8亿，可是医学院呢、一个医学系有21个临床 跟基础的学科，然后这里面的实验室，这里面的教授，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头说想到这个我很担忧，跟过去要盖医院的心一样，非常担忧。因为预算是8亿啊，既然是100亿，也不是只有几十亿，是要这么多。想想上头说我的心怎么能够不沉重呢，怎么不担忧呢？不过到这个时间点，上来说我比较安心一点了，因为社会人士对慈济比较了解。那这里面是跟委员讲的，花莲是慈济历史的中心，因为整个慈济的起源就是在花莲。那大家就花莲委员是发祥地的人，怎么能够不出力呢？何况是未来的教育的事业，如果可以把大学完成起来，那不只是提高台湾的文化，也提高佛教的精神水准。我们那时候还跟金车文教基金会在台大办那个尊重生命的一个系列活动，当然也为环保，然后也为了这个医学院这样子的一个募款，当时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垃圾。好了，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了，那变动就来了，叫飞航管制区。也就是说我们从1988年在富专旁边啊有15.4公顷的土地呢，是要做医学院的用地，但是那个有一个叫做加山计划的飞航管制区内要另觅新址。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这个计划不会是突然跑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呢？好，那这个就要讲到说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区域呢，一般你是看不到的，一直要到你去送你要做什么，他才会套图，然后才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最多只能盖4层楼。所以各位如果从整个慈济大学的旁边往建国路往慈济附专碧云庄的那个方向看，你就发现为什么那里所有的建筑只有最多4层楼高，因为它有一个飞航的管制。然后我们慈济附专的宿舍就这么巧，我们慈济附专的宿舍不在管制区内，所以我们附专的宿舍可以盖到10层楼。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航道，航道上面的管制。慈济大学的学生宿舍在同心圆宿舍的后面的学生宿舍，一栋是7层楼，一栋是14层，我们当然也不会知道，对不对？然后你要去送件的时候套图，他说啊，不好意思，这一栋呢只能盖一半7层楼啊，这一栋可以盖14层，为什么？他说啊，这个因为是弹道，飞弹会经过的地方，所以你完全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另外再去找土地。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样的变动尤其是土地。那当时专家学者就跟上人建议说，上人其实医学院也不要离医院太远，你想想看，如果他在护专的话，在护专那附近，那医生要去上课嘞，对不对？医生这边又有临床，然后学生要来实习，看起来距离也很远，所以变动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嘛。所以医学院啊，不要离医院太远。那静思堂，那现在就来看了、啊、好，医院已经在这里，静思堂在这里，在中间，那旁边的土地是不是这样就是最近嘛，对不对？就经过道理广场走过来就到了。静思堂旁边的土地啊，是各级政府、军方、民间3个单位所有，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换地，就是我是不是买一块地，我想办法去买一块地，然后我来跟他用换地的处理方式。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波折，非常的辛苦。所以91年的时候4月4号啊，当时行政院长郝柏村来，他看到，当上人也跟他讲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当时也跟花莲县长吴国栋说，你要尽力啊，要来协助学校的校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91年的3月16号幸福人生讲座，上人说就这个时间点，就慈济要盖医学院，然后也准备有要大学的时候，花莲县政府也在争取花莲要建设一个国立大学。所以东华大学跟慈济医学院其实是同一年的哈。那知道慈济也要成立一所慈济大学哈，那但是呢，成立大学之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学院，就是慈济医学院，因为3个学院才能成为一个大学，但医学院最困难，所以我们先成立医学院。那大学的预定地呢，因为加山计划，我们的土地呢要变更，这是上人跟整个社会大众的一个说明。那有一天呢，当然这个吴国栋县长就到金色来跟上人说，师父大学预定地啊，他就摊开来给上人看，说加几地加几地，跟当年盖医院一样，这里一块那里一块。 然后就算给上人听，然后跟上人说你要不要换到那里，就要不要换这里或者换哪里换哪里，就是不一定要进祠堂旁边嘛，因为真的很困难，好几个单位，其中的一块在花莲的鲤鱼潭，哇，更远了，对不对？好遥远的地方、哦、那车人说鲤鱼潭是一个湖啊，很美啊，周围有好几百甲的山坡地，林务局说如果上人觉得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把那块土地提供给我们作为大学的用地，然后就带上人去鲤鱼潭看，上人绕了一下湖，看看山看看湖，上人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可是在回程的车上啊，上人就跟他说这个地方不能用，他就说为什么，师父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吗？上人说不是，是我太喜欢他了、哦、我不是不喜欢，我很喜欢，因为喜欢不忍心破坏。上人说我一向呼吁国民要爱国土，我们要爱每一寸土地，国土要安全，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就不可以砍树，那我要大量的去建设一个学校的话，我势必一定要砍树，因为它是一个山坡地嘛，所以最好是保持着原始的森林，保持着自然清新的环境。上人说真正的爱是付出，要用佛法的精神，要爱己爱彼，爱自然的环境就不要去破坏了。好，1991年4月1号就跟大甲的这个来的这个委员呢、啊，委会员来开报告。上人说啊，我们的医学院啊，就到91年的时候不断的开会啊，地点就决定在医院跟静思堂旁边的土地，因为呢医学要跟医院比较近，将来医生要教学生比较方便啊，学生要过来实习呢也比较近哈、啊。那8月30号，上人跟北区委员讲啊，上人说大概那块地也协调到差不多了。上人说我们医学院大概12月要开工。土地的交换啊，跟邻区要买的土地都没有问题的、哦、就是依据对方的要求、哦、那因为医学院要盖大楼，所以跟护专不一样，护专有3层楼有4层楼、啊、其实我们那栋3层楼是因为当时工程真的是赶不及，上人有预留我们可以再往上盖，但是后来也就时间一直过，因缘也就这样过。这个建筑啊，医学院这个建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而且好多的实验室，这个建筑要2年半到3年、哦、那医学院既然已经开始了，当时最早来的是陈信一教授，因为我们当时在医院里面有一个慈济医学、哦、研究中心，就他先来这个地方、哦、比李明亮教授还早一点。那当时呢就开始，因为既然医学院要做了嘛，那就有医学院的简介，要对外做的简介。那上人就觉得说啊，要用比较软性的做法，用爱来引导，用诚恳的心啊，把办学的目标理念跟原则用文字去把它强调叙述出来。但陈教授学科学的，他不认同，他说要用专业的需要，把学术的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宣传的重点啊、这个就是理工人、啊、这个科学的人跟人文的人不一样。他说专业的人员注重的是研究学习环境跟发展性，爱心不能只是在嘴巴上，现实的问题才是人们所关心的重点。我想这个就是在教育的翻转的过程里面如何去注入人文的关怀、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上人就讲，所以在隔几天那个10月3号的致策会，上人就说医院初创的时候就回答，就是跟陈教授就讲这样一个，外界对我们没有安全感，人家不要来，不要来。那当时还好是陈楷模医生、啊、他这样的一个帮忙，台大的，他鼓励台大医生来，以到慈济来可以免去沙乌地阿拉伯的，因为当时我们有要支援，跟沙乌地阿拉伯有个医疗支援，作为条件，就说你来花莲等于是去沙乌地阿拉伯，一年换一年这样。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交换，才有人、啊、勉为其难而来。可是慈济医院5年了、啊、就当时5年了，受到各界的肯定，大家就开始，医生们开始慢慢的、啊、有人毕业了啦、啊、或者是有一些组织、哎、他们就愿意来了。所以上人说医学院的情况也是一样啊，你才出创校，你论硬体当然不比人家创校很多年的学校你比不上嘛，可是你可以号召的是什么，我们的爱的教育就是该有的，别的学校该有的我们一定会有，现在有，未来也一定会有。可是呢不一样的是，我们的爱的教育是一个培养良知良人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哦、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当然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92年、哦、那医学院的筹备处成立了， 好，那我们的李明亮教授92年2月14日，好，他原来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的小儿科的教授跟遗传学科的研究中心主任，他接受了我们基金会的礼聘，成为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当然上人也不认识李明亮教授，当然还是台湾的这个医界跟学界的有这样的一个推荐，他也出国很多年了，所以呢上人就邀请他回来花莲，回来台湾看一看，所以他专程由美国回来。那他就跟上人讲，他说国外有很多人说台湾富有的人很多，钱到处乱花，但是上人有能力把这些钱集中起来投注于社会福利事业，好好的运用。他有人跟他讲这个是大家的福气，所以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他觉得啊，这样的话是真正的感动了他。所以上人就跟李教授讲，他说创设医学院是基于培养良医的一份使命感。上人也相信李教授学得病重，在国际观的带领一定可以为医学教育啊开拓这样的一股清流。所以这也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所以终于我们在92年3月28日，慈济医学院终于举行这样的一个动土奠基的一个典礼，这是92年。那我们是94年创校开学，所以92年5月27日就动土之后，上人跟李明亮教授在谈话的时候特别去叮嘱医学院创立的宗旨及目标。那我这个地方也要特别去把它提了，因为现在两校合并其实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虽然我们其实精神是一样的，所有的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在整个未来的运作过程里面呢，很重要的还是人的和。所以上人说，在我的生命中不怕难，只怕人，天下没有完成不了的事，太空说都已经升空了，何况是我们做的事，因此事绝对不难，最怕的是人。要建立健全的医疗教育体制，都是事在人为，人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我的心很开阔，但要走的路只有一条，虽然一路坎坷很辛苦，但是不违背我师父交代的一句话，为佛教为众生，委员忙忙碌碌的奉献也是为着我给他们的一句话，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所以上人对李教授的期待是什么？上人说，我对你的期待也就是200万会员对你的期待，佛所所说的八苦里面病苦为最，所以一定要为众生来设立一个解苦的医疗机构慈院。但光有医院可以吗？要为人解苦的这些人呢，要接受教育。这是早期的刚来的几位教授，当然现在都老了啦，真的都很老了。虽然说我不要求人人成为佛教徒，但是要大家谨守置业的目标。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这点？因为刚创校的时候有太多人问我们要不要穿袈裟，要不要做早课，要不要，就是有太多要不要成为佛教徒。所以我们要不断讲，真的是培养具有宗教精神的这样的专业人员来从事这样关怀病患苦难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才。所以努力的去办好教育的置业，要为佛教树立良好的一个形象。那94年8月30日，那我们即将要创校开学了，所以李院长就带着教授们大家一起来。所以上人说，教育部啊就是要来，因为他要做最后的勘察，就是说你是否完全具备了可以这样的开学来做评鉴。那除了公务组的同仁不眠不休的赶工啊，那当然李院长也是一样，就带着教授们一起打扫医学院的内外环境，大家都卷起袖子搬桌椅的拿扫把的。所以院长说，真的要自己投入才知道工人的辛苦付出，而且我们只是在室内劳动，工人整天在太阳底下工作。所以上人说这个很好，所以我们置业体的主管大概都有这样的过程，就是亲自下去打拼。上人说你们跟教授可以亲自动员，历经医学院从无到有的过程，日后对置业的发展会有更深切的一个感受。94年9月25日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慈济的置业每一项都是众人的爱心共同创建的成果，为了让大家了解概况，所以呢10月16日要创校开学典礼。所以在这样的中间的一个时间点，上人希望开放医学院让大家参观，免得这个开学以后啊，这个大家一直来会影响学生上课，所以呢参观的时间就定在开学之前让大家来。可是很多工程都还在进行中，要怎么让人家参观？所以呢台北宜兰跟花莲的慈诚队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回来负责打扫， 你看我们这三个地区的慈诚队，没想到在那个礼拜天呢、啊，1000位慈诚队员回来参与打扫工作，哇，这个力量真的非常的，一手动十千手，全体动员，上来说这个美啊，真的是令人感动。好了，慈济的所有的创业都会跟台风放在一起。就是他总是要先来洗礼，先来检验一下。护专要开学的时候，也是有个台风来。那大学要开学了，之前呢，在10月7号就有个习思台风登陆，它其实也不算太大，但是就带来就是那种强风啦、豪雨哈。所以呢，学校当然是会有一些受损。啊，最重要是医学院到静思堂中间的那一条路，哇，整个就是是医学院到静思堂中间的那一条路。哇，整个就是还不太能走这样，所以10月9号

0: 赶快在没有铺稳的石头上面、啊、就踏一下、啊、他们就很高兴啊，因为上人踩上去，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铺上去的路师傅已经踏上来，慈城队好可爱，就这样子他们就很开心。这样上人问他们说，你们以前摸过石头？他说没有、啊啊、他们把上人说，你把手翻过来给我，那个手都是很细嫩的。然后结果呢起泡了，上人就问说会痛吗？他们说痛快、啊、我们很快乐啊，平常拿笔的看书的，现在在搬石头铺大路、啊、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慈城大道，真的上人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好像蚂蚁在扛大饼一样，他们也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力，一个人无法做好天下事，一定要很多人、啊、结合起来才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大事业，真的慈济人不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1: 啊、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眼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

0: 在今天呢，我们有别于昨天呐、啊，说到上人开示，就是谈到这个修行，第一步我们向外就是要结好缘，那向内呢，就是要降魔君。魔君啊，上人说不是外来的，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因为损害这个道业啊，从来都不是别人，是自己。所以该怎么办呢？就是要自我省思，跟自己内心的魔君来对阵啊。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战胜呢？您有战胜的把握吗？上人说，面对任何境界，我们是否有这个堪忍的功夫？其实呢，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那么，真正的修行就是忍而无忍，这个叫做大忍，不是只有堪忍哦。哦，觉得说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啊，就过去了。如果说还是觉得自己在忍，那这个气没办法消啊，哈，虽然心里面其实都在 murmur 哈，然后呢也是会计较跟比较，虽然表面上感觉说啊，我没事情啦，没事啦哈，但其实呢，这个事还在。以后如果是这样重重叠叠，然后不断的一直这个自我压抑，有朝一日啊，真的不堪忍了，那会怎么办呢？可能哈、会自我伤害，或者是伤害别人，那甚至呢也会伤害佛法的形象。所以上人怎么教导我们呢？就是要兼顾到心，也就是寂入如来室，着如来衣，要了解法，善用法，不要执着，但是呢心要定，就是要定心啦。那这个定心跟执着是不一样的哦。定心就是心要定，慧才能生，才能够产生智慧哦。所以呢，要如何能够定心，就是要守戒，戒定慧是缺一不可的。那如果没有守戒，那可能就会偏向啦，慧命也会受到污染。生生世世呢，虽然可能都有那份想要修行的心，但是这个业力的污垢啊，还是会跟着我们生生世世，不仅是困扰了自己，也困扰了别人。所以呢，我们在《无量易经》讲述里面也有听到上人开示，就讲到佛要入灭之前，阿难呢就请依佛法哈。那我们要依什么这样子来？就是依佛所注释嘛哈。那也就是我们要以戒为师。那以戒为师，其实就是最好让我们可以这个心定。静定之后呢，才能够产生智慧。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这个降魔君啊，这个魔君哈，从来都不是从外面而来的，都是我们在自己心里面这个小剧场哦，真的，自己也演得很精彩，然后呢，有时候入戏太深了哈。所以这个魔君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可能贪嗔痴慢疑啦，这些无明烦恼执着哈。所以修行是要好好的降魔君。那我们彼此互勉喽，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好，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印尼慈济人与上人温馨座谈，就谈到了在印尼的慈济置业推动的一个这个分享哈。那谈到了就是慈济的第二教育园区，那么在已经开学了嘛哈，那他们在开学之前也邀约家长参观校园，体验慈济的人文课程。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透过上人这段开示来谈到了佛陀的教育呢，是开阔心胸，爱护大地一切众生。所以呢，我们是不分宗教、种族、语言、肤色，那么不管任何的信仰，就是一个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0: 昌校办学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尤其是获修专业科系，学生在修获的同时也能掌握一技之长。
1: 校地要盖学校要盖有品质的学校，你在地都好使。
2: 看到了各位回来，那也是很欢喜，也听听大家在分享。我们呢都以教育为重，的确啦，教育呢就是启蒙。从古以来学很重要，不学就不觉，所以一定要先有学，然后才能觉，觉悟哈。所以这种教学是很重要。人之初啊，性本善啊，我们要教育，就是要教育出来人性归元，人性归元呐。因为呢，这种的意念很诱惑人啊，这种欲念被诱惑去啊，总是呢有争与夺。社会人间啊，就无法平静，不得平安呐、啊。宗教回归到宗教，宗教很重要。我一向呢都很尊重所有的宗教，每一项的宗教。都是应着不同的国家的文化，产生了宗教的观念，所以我们呢都很尊重哈这种宗教。不过呢，我更是感恩呐、啊、佛教、佛法啦、啊，在。这个人间里吼，是很发挥很大的功能。从对父母叫做孝顺，对那个有德的善的，那叫做尊重。所以吼，我们总是呢，还是要有明显说是宗教。宗纪告有，宗旨以教义。我们现在在谈啊，慈济不只是做好事，慈济注重在教义。你做好事没有教义呢，那就是不会维持轨道。我们要有轨道，有准确的方向，啊，这准确方向的轨道叫做宗教。所以吼、哦，慈济是以佛法传下来的，那当初啦，我的师父总是呢，你我师徒有缘。从此以后，记得要为佛教、为众生，这样的简单呐、啊，而且明确的，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呐、啊，依教奉行，我的师父这几句话呢，对我生命的教义，所以我打从内心的。向着师父扩充，那就依教奉行。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有 为佛教为众生。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尊重所有的宗教。我为佛教为众生很明确的是承我师父的为佛教为众生，到我现在的这个时代，尊重宗教，任何宗教我们都要尊重。佛教是一种呢，就是开阔佛陀的教育，总是呢开阔心胸，爱护大地一切众生，也要尊重呢不同的宗教，我们都要尊重。所以我们现在的瓷器很好做，什么宗教都可以，你有眼同样你信你的宗教，但是要尊重呢佛教的人文。所以我看来有不同的宗教，我们的同仁啊，但是呢他在做瓷器也都是呢很会合，好，很尊重啊，我们也要尊重，彼此尊重啊，要有宗教的精神。宗教的精神通通呢归纳就是一个字，那就是爱。不管你是基督、天主啦、回教、伊斯兰教啦，总是呢一个字，那就是爱。所以呢我们瓷器就有个大爱，大爱电视台，好，那就是呢要向的人间呢统统传播啦大爱。所以说哦，瓷器的方向，瓷器大爱，大爱瓷器，普及人间，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理念。印尼呢真的哦，我很感恩啊，印尼曾经有过的历史，我一直都要说不要忘掉过去曾经有过的动乱过的社会，动乱过的社会呢，那个时代很感恩啊，那个时候呢的黄老伯伯老先生来了，我们讲话很投机，很直接的说要安怎才和平，那我就是直截了当的一个字，是爱。啊，一当尊当开火军大杀的时代啦，所以整顿冯西河。
3: 2012年的时候，当黄伯伯兼商人的时候，商人有跟黄伯伯讲，我希望黄老居士带起印尼的企业家一起来打扫雅加达，由居民、职工跟军人一起打扫。
2: 那个时阵，恁都有几位三四位啦。就这样呢，真正的安邦定国，唔通忘记哩，不要忘掉。年轻人更要了解那一段。今天大家我们教育的环境那么好，假如没有那一段呢，不知道呢那样的脏啊乱啊，唔知过什么时代，就是有那一段。那个红旗河都整顿起来，那些人的生活要起大楼起来，我们大家那些拆掉的厝啦，都给他们一个新的大楼，每一座大楼啦都赶快赶快，那就说那些到底他们不认厝要安怎。所以后来才说金州大楼啦，金州啦，跟画一个金州苹果啦，干嘛啦？好啊，让他知道说，我住伫干嘛家，我住伫苹果家。这是那个时代，唔通去学袂记哩。 很有趣啦，吼、哦，啊嘛是吼、哦、教育哦，我感觉讲教育这样的历史，我们的老师也应该要知道，讲讲历史，说故事给小孩子听，这也就是吼、哦、传善法，先的法爱传。总共一句呢，我们人的平安呐、啊，时时都要存感恩心呐、啊。但是呢，莫忘过去的历史。我们最可贵的是现在在我们身边的有这样的人来为我们付出，让我们安邦定国。过得这么平常，这么好的日子。

0: 感恩上人开始，在今天我们聆听的这一段呢，是上人与印尼慈济人在温馨座谈的时候呢，那上人也回忆起，就是在1998年，印尼在雅加达发生了非常大规模的排华暴动，那时候真的是死伤了，还有这种经济的损失是非常非常的大。我都还记得那一年，好多慈济人都把孩子送回来，花莲哦。那当然，有一些也是遭受到很大的这些损失哈。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暴动当中，我们看到了爱的力量，尤其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印尼的红溪河水患，那当时呢，上人就辞世哈，叫无管齐下，不管是清理当地的环境，然后呢，带动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一群受灾的这一些乡亲。那同时后来也新建了大爱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当地慈济人因为慈济的这样的一份因缘，所以呢，真的是发挥了安邦定国的力量哦。所以一路走过来，其实上人无非就是给海外慈济人，就说头顶着人家的天，脚踏着别人的土地，那唯有就是感恩与回馈哦。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真正让这个社会能够平安，还是啊，不出于一个爱的这个字哈，所以慈济的方向也是大爱。那么大爱慈济啊，普及人间，那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呢，在印尼，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齐备哈。那我们这个第二教育园区也都启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爱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哈，跨越了宗教、种族、肤色、语言。这些种种的藩篱，那能够这样子造福当地，甚至也带动了许多当地人，那么来翻转命运呢？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所以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份爱，我们如何把它启动起来？我想我们自己或者身边周围的人，我们也都是要把握因缘，把握时间，一起来走入人群付出，我想这个就是为天下祈福最好的一股力量了。所以我们彼此感恩。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功好地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有人说这个心脏啊，就像我们人体的马达哦，因为供应心脏氧气还有养分啊，那一旦发生了狭窄或者是有这个阻碍的情形，可能会有心绞痛啦，或者心肌梗塞啦，可能哦，医师就会建议说，是不是做个心导管去看看里面是否需要装支架啦，或者是绕道手术。当然很多一些病友或家属就会感到很困惑，这两种治疗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应该怎么样选择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心脏血管外科的专家张瑞智医师，要来为大家深入解析。您好，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就先来谈一谈哦，什么是冠状动脉的这个疾病好了，因为很多的听友他们可能有听过，但是又不是非常的了解，哪些族群到底是属于这种高风险的族群呢？
4: 心脏它很特殊，就像刚刚师姐所提到的，它是我们全身一个很重要提供养分、血液、氧气供应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也就是像一部车的一个引擎一样，没有心脏大概所有的器官 都没办法得到正常的一个血流供应，它就会有问题。不过心脏本身它也是需要血流供应的，因为它不停的在工作，所以这个心脏上面的血管呢，我们就叫做冠状动脉。
0: 是。
4: 那通常病人如果说他有这个所谓的三高，像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行为就是抽烟，抽烟是一个很高风险的因子，那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有家族史，家人可能有直系血亲啊，或者是有一些血亲有一些冠状动脉的一个疾病，那或者是他是年纪比较老化，那这个也是会有一个血管比较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这就是冠状动脉它产生的一些因子，跟它为什么我们身上这个什么叫做冠状动脉是这个样子。
0: 是，那这个冠状动脉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疾病嘛，哈。那如果这些疾病还没发生之前，是不是会有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警讯呢？
4: 其实如果是心脏血管缺氧的时候，通常症状有时候是大家所熟知的，可能左前胸会有闷啊，或者是说他活动啊爬楼梯会让这个症状变得更加的严重。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身体应该说生命体的身体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构造，它这个痛觉到底是一个感觉还是它是一个警讯，有时候是很奇妙的。它我们的身体呢，它会有痛觉神经连到我们的大脑，由大脑告诉我们它会痛。
0: 是。
4: 可是呢，我们人在从小胚胎演化到一个不管是成年人或者是小朋友这个过程当中，它那些神经的位置会有点不同，所以跟心脏相连的神经它到脑部的地方它有时候会混淆到，所以有些病人可能会牙齿痛、牙痛，或者是他左边肩膀痛。那或者是他有时候背后有点酸，那甚至有的人是蛮奇怪的一种，就是可能要有小拇指会酸痛，这种都有遇过，就是他神经跟这个心脏的发育的这个过程都很靠近，所以他判断错误。那还有一种很常见，就是病人说我上腹痛、胃痛啊，实际上后来心电图明显有变化。那病人他也有症状，就是他还有冒冷汗，然后他还有心肌没上升，这时候其实医师就会有这样的警讯说，这个不是单纯的胃痛，不是单纯的肩膀痛，他可能就是心脏有在缺氧造成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错，其实大部分这种胸闷然后活动会伴随着喘的情形，是很常见心脏冠状动脉的疾病的一个症状。不过我们也不要忽略有其他可能比较不典型的症状，常常也是有一些要小心的地方。
0: 那现代人其实都蛮注意要定期健康检查嘛，那如果说在健检当中有哪一些数据你已经看到了要特别留意的呢？
4: 我们在健检的方式其实通常我们会做静态的心电图，不过就好像常常我们去修车的时候，我们把车子开到修车厂，在车厂里面又没什么事所以我们就会把车子开到外面，请师傅开到外面去检查有没有什么状况，有没有异音这样子。所以同样的，我们心电图也会有合并一种叫运动心电图，去看看这个在活动的时候呢，这心电图有没有一些变化。
0: 是。
4: 那当然现在比较高阶的方式呢，我们会采用这种比较精细的电脑断层摄影，它可以不管是256切、512切，或者是更高阶的这种断层扫描显影，它可以去把这个心脏血管整个把它排列出来，看看说它有没有一些钙化的部分啊，有没有一些狭窄的部分。那这种是比较相对比较不侵入性的检查，那这个也是比较常在健检上面会做到的事情。
0: 是是是，如果说一旦已经在判读的过程里面发现心脏可能会有一些症状，那可能就必须要做心导管嘛。那在做心导管的时候，我自己家人的经验就是还没做导管，然后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先签那个要不要涂药的支架那这样的顺序是 OK 的吗？
4: 因为现在的应该说心导管的技术非常非常的进步不管它是从手边这个桡动脉，就是把脉这个血管呢，或者从股膝部的股动脉去做释放导管，到心脏的根部靠近冠状动脉的地方做显影， 那这个显影照相就是所谓的冠状动脉的摄影，我们就可以知道冠状动脉有没有病灶、
0: 嗯、
4: 那这个也是在诊断上的黄金标准、
0: 哦、
4: 那不管怎么说心导管还是稍微有点侵入，所以在做心导管之前，通常心脏内科医师他还是会经由刚刚我们不管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心电图，或者是五一二切的断层扫描、嗯、或者是说这个心脏超音波的一些不正常的心脏收缩的方式，那或者是有时候核磁医学检查，那一定有一些证据支持医师说这个病人有冠状动脉心脏病，他才去做心导管、
0: 哦、
4: 那只是说因为心导管如果说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病灶比较单纯，或者是心脏科医师他在做导管之前他就已经可以预测出来说这个可能是在哪边的病灶、
0: 哦、
4: 也许是比较单纯的、
0: 嗯、
4: 那他可能就会跟您说啊，是不是我们就先签一个支架的一个置放的同意书、嗯、那这样如果到时候的确是一个单纯的病灶，那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0: 哦、
4: 那就不用再另外的奔波、
0: 嗯、
4: 那在涂药的部分当然是希望说这个支架放进去之后它比较不会再阻塞然后再狭窄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嗯、
4: 如果心导管做了心脏的冠状动脉摄影，他发现这个病灶呢是比较多发性的，因为我们心脏不是只有一条冠状动脉，我们有好几条，
0: 是，
4: 那如果这个是譬如说三条血管都有阻塞，那或者是它阻塞在一个很重要的主干道的地方，然后或者是它有两边有这种分叉道路的一个中间的连接口、
0: 嗯、
4: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绕道手术
0: 是、
4: 哦、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0: 哦
4: 哦、那当然要看看每个病人有不同的状况，那心脏科的医师包含心脏的内科医师心脏的外科医师他们就会来跟您说、嗯、您或许是要考虑不是适合做支架，你应该要做绕道手术，对您会有更好的选择。
0: 哦，所以这个也是要实际进到心脏里面，然后才可以做比较精准的一个判断啦。那如果说以装心脏的支架来说，因为我就认识一个医生朋友，他现在已经装了3支，然后后来医生说你大概一个月后还要再继续，因为你还有一些地方是有堵塞的哈。那心脏支架到底是什么？它治疗的原理又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4: 当我们如果有病灶它是有比较狭窄，好像就是隧道里面有坍方，或者是这个地方道路有狭窄、嗯、那我们支架的方式就是先经由微导管，然后把导丝，就是我们叫英文叫 guiding wire， 就是一个导丝，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狭窄的地方，那我们经由这个导丝然后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它扩张、
0: 嗯、
4: 撑开、
0: 嗯、
4: 那撑开之后它会弹回来啊、
0: 哦、
4: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放一个支架把它支撑住、
0: 嗯、
4: 让它这个原本被我们撑开的地方不会再跑回来。那当然有时候治疗方式这个狭窄也不见得是只有撑开，它也有可能是用钻石旋膜、哦、因为它可能是太硬 太钙化，那个地方如果你气球是撑不开的，我们可以做钻石旋膜，或者是一些除钙化的一个碎石的一个方式、
0: 嗯
4: 哦、当然这都是会要需要非常有经验的心脏内科医师才能够执行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0: 是，那现在常用的支架就是有传统的跟涂药两种嘛，那这个也是要去判断说到底是否要做涂药，对不对？
4: 是这样子、嗯、没有错，
0: 而且这个是属于自费，
4: 应该现在应该有些病灶是有健保适应症、
0: 欸哦嗯、
4: 不过可能还是要心脏内科医师会更清楚。
0: 是，那像放完这个支架之后这个疾病是不是就比较获得控制呢？或者说他之后还是要一直在追踪，然后甚至后续还是会需要再治疗呢？
4: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事实上它是 很困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0: 哦嗯、
4: 因为好像我们放完支架把病灶解决了我们就好像得到一个根治了，
0: 这样、哦
4: 不是这样子，因为疾病它是会跟随我们一辈子走下去、
0: 嗯、
4: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会有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常常它都是有它的因子、
0: 嗯、
4: 比如说它本来就有糖尿病、
0: 嗯，
4: 那你糖尿病的部分你的血糖要控制啊、
0: 嗯、
4: 那你的血脂肪要控制啊、哦、那血压要控制啊，如果这个部分都没有控制、嗯、那当然你的支架就算放了再怎么成功它再阻塞机会就是比较高。
0: 是，
4: 那我们也当然在临床上也遇过这种病人，他 放完支架之后他还是回去抽烟，那当然就更不好。所以这个就疾病是一个进程，我们治疗是一个手段。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达到停损之后，其实还是应该要把你原本应该把身体的状况尽量维持健康，那一定要追踪。
0: 是，
4: 因为的确刚刚您也有提到有些病人他支架放完之后还是有在阻塞的情形。
0: 是，所以这个都是还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三高的控制还有不能抽烟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可能他还是需要持续追踪，甚至就是可能要长期服药来做一些控制这样子。那这个是属于支架的部分。那像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那好像有人提到全动脉绕道，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4: 因为我本身是外科医师哦，所以前面您问我支架的时候，我都好像死气沉沉的。然后你现在问我绕道，我眼睛都亮起来。其实绕道它就是一个走一个新的路了。我们开一个新的，不管是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哦，我们又要开一个新的道路，我们就要绕道的这个道路的材料。
0: 嗯哼，
4: 那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多血管，它是没有那么在我们平常供应血流那么重要的部分哦，像是我们在胸骨两侧有一个左内乳动脉，那或者是我们在脚的表面有这个大隐静脉，那这都是很常用来做绕道手术的绕道材料，因为它毕竟是新的一个血管嘛，所以它比较没有这个原本的血管有这个钙化啊，或者是有阻塞的这样的问题。那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全动脉绕道手术，那指的就是说我们在绕道选择上这个材料上面我们尽量都用动脉来做，比如说我们的内乳动脉左侧通常拿来接左前降支，那我们通常右内乳动脉我们也可以拿来做绕道，甚至有一条血管可能各位每天都会去注意但是不会想到它可以拿来做绕道，叫做桡动脉，就是我们中医把脉的这一个血管。
0: 是，
4: 因为我们在前小手背这个地方我们有两条动脉，一个叫做桡动脉，一个叫尺动脉。那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病人我们经由一些血管的检测确定说他的尺动脉可以支配他的整只手的血流供应，那这个桡动脉如果拿来接在心脏上面那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总不能把桡动脉拿下来就病人的手黑掉嘛。那这个桡动脉再搭配内乳动脉或者是双侧内乳动脉，那或者是我们还有其他在肠胃道的这个胃大弯的胃网膜动脉，我们事实上都可以拿来做绕道的一个材料选择。当然要看每个病人，因为有些病人的病灶或许是用静脉它的流速会比较大，那这个就必须要有专业的判断，也病人也不是说一言两语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0: 是，那要做这个绕道手术年龄会不会受到一些限制呢？
4: 年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那通常我们会选择绕道手术呢，除了它的病灶的复杂度以外，它如果是多个地方的病灶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甚至心脏衰竭的病人，我们通常来说这时候你建立一个全新的绕道血管它的血流会比较快比较大，所以对病人恢复是比较有好处，也会比较有一个比较持久然后长期比较不会再阻塞的一个情形。
0: 是，
4: 但是如果说病人在年纪上面如果真的太大，比如说都九十几岁，我们也会看哦，因为我在临床上面也有看过九十几岁的病人其实他还是走来走去很有活力，那这时候其实开刀应该也是一个选择。那很多病人都很怕开胸，
0: 对啊，
4: 那听到开胸要绕道就觉得这是开心好危险，那支架比较安全。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做绕道手术的时候我们是同时把所有的病灶一次处理同时处理，那在心脏的支架部分它是根据一条一条的来做，其实它还是有风险。有时候在支架做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血流突然在气球扩张，或者它突然间在建立血流的时候，突然间心脏没有供氧，其实也有可能心脏会突然间不跳，或者是心脏突然乱跳，其实还是有风险在。那心脏绕道手术它比较让人担忧，就是它这个伤口恢复的情况。那我们通常来说，因为绝大部分的心脏手术，因为心脏就在我们胸骨正下方，所以医师会把这个骨头打开，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把骨头复原。那通常来说只要6个礼拜到3个月这个骨头大概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80%以上， 那现在的心脏手术又很进步，像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在花莲慈济医院，我们做完心脏手术大部分都是当天晚上就拔管，少部分病人在手术室就拔管，那我们通常隔天就下床，我们希望病人尽快活动，因为以前病人都会觉得说开完这么大的刀就是应该好好躺在床上休息，其实观念都改变了，我们现在都希望病人开完心脏手术他能够尽快的下床，那这样可以早点做呼吸的训练，早点做复健的治疗，他恢复会比较快，
0: 是，
4: 那我们也不会特别担心说因为他开了大刀所以不能活动，那当然我刚刚前面提到了这个胸骨的复原，我们只要在六周到三个月当中，我们不要太过头的这种扩胸运动，然后负重像伏地挺身这样的动作，基本上三个月以上他骨头大概就回到强度八成九成，所以就都可以回到正常的状况，
0: 是，
4: 那平常开完刀我们把伤口包覆起来甚至冲澡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0: 那主要就是那个伤口的问题，像糖尿病患这样是否适合绕道手术呢？
4: 主持人问了一个很重要但是也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好提到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他置放支架他本身再阻塞机会就比较高，所以糖尿病合并多重的血管阻塞它就是一个绕道手术的适应症，那又回到您刚刚所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常常被很多病人问到说，哎，医生啊，我有糖尿病，那这样开刀伤口会不会复原，有什么状况这样，
0: 对，
4: 那我们常常跟病人回答的方式就是其实我们开刀病人大部分都是糖尿病所以我们事实上在治疗手术前血糖控制跟手术后的一个血糖管理我们都还蛮有经验的，那现在因为伤口在我们手术当中的无菌处理原则跟现在新一代的敷料其实病人也不太需要每天换药，满意度也都很高，
0: 是，哇，所以这个很多的一些医疗的知识其实都一直在改变，所以你就说啊，以前都是要希望躺床久一点，现在是赶快下床，然后这样子术后然后愈后也会比较快速一点点，
4: 这边也提供给主持人您一个新的一个治疗选择，就是我们在花莲慈济医院这边我们除了有支架那除了有开胸绕道手术，
0: 是
4: 我们还现在有一种就是叫复合式的手术，那其实有些病人他可能在心脏的表面这种比较单一构造的这种病灶呢，他特别是左前降支这个最重要的这条血管，他如果有阻塞的情形，那又不适合放支架，或者是放完支架一直在阻塞，我们临床上就会做这种微创小伤口的手术，他就不用正开胸，我们只要开一个小小的伤口，然后借由这个肋间的部分，那我们把这个内乳动脉取下来，然后就直接接在心脏上面，那这种小伤口的绕道手术目前在花莲慈济医院也还算蛮常执行，那再搭配说我刚刚说多条血管的部分，那外科医师先做这个绕道手术小伤口做前降支的微创绕道手术，那心脏内科医师可能在外科医师开完刀就在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复合式的手术室，他就可以做血管摄影做冠状的一个动脉的摄影，他就可以直接做心导管，所以有些时候是在开刀完就直接就做支架的置放，那有些时候可能会观察一两天有没有出血的情形，那我们再接着由心脏内科医师在导管室来做其他的一个病灶，像是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的支架置放，那这样病人他就可以不用开胸，那同样他还是可以得到这种多条血管的治疗，那这是目前在我们慈济医院也还算蛮常进行的一种复合式的治疗方式，
0: 那这样子术后的照护跟复原的时间应该就会大大缩短了，
4: 对，的确，因为我们虽然刚刚提到说大部分的病人是开胸，不过开胸完之后他在我们胸骨固定复原之后呢，他还是会有身体的一个协调性适应性的问题，所以在呼吸方面来说的确还是小伤口没有正开胸聚胸的病人恢复会稍微快一些，
0: 是，
4: 当然这个我们在手术前不管是要做传统开胸的病人或者是做微创的病人，我们都会由我们医院的呼吸治疗的老师呼吸治疗师他会来跟病人使用一些训练的工具，教他怎么样做手术后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训练，所以可以在手术前就先让自己感受到那个呼吸的方式，那手术后在这个部分就比较不会因为呼吸不好变成肺炎啊等等这样的并发症，
0: 这个也算是手术后复健的一环了，
4: 当然是，
0: 是，那术后的饮食啦运动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特别注意呢？
4: 其实我们在心脏手术血管接通之后呢，它可以得到正常的心跳，然后正常的一个血流供应。通常来说，在运动活动各方面，其实坦白说没有太大的限制。我们只要小心，比如说我们是正中开胸的病人，我们尽量不要太有过度的伸展做这种扩胸运动。还有当然就是伤口，我们不要碰水。那通常不要伤口感染来说，其实病人恢复上面倒没有真正特别太多的一个禁忌症，我们甚至都鼓励病人早点活动啊，先从散步啊慢慢快走，这样恢复训练自己的一个心肺能力跟肌肉力量这样子。
0: 那最后就是我们当然都是希望不要再度复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怎么样预防再次发生就是有心血管阻塞的一个情形呢？
4: 这个时候我就要变成那个很爱唠叨的医生了就是要跟病人说，拜托请你务必一定要戒烟，真的不要再抽烟啊！有时候因为可能旁边有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没关系啊，吸的二手烟也没怎么样，然后这时候病人很容易就吸了二手烟，然后就开始一根两根三根五根就一直回去了。
0: 是，
4: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跟病人说，你要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血糖，然后控制自己的血脂肪，当我们医生临床上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的协助，然后还有就是血压的控制，
0: 是，
4: 然后再来就是尽量恢复正常的一个运动啊，生活的方式。我是觉得只要能够把这些原本不好的这些三高控制好，那不好的生活习惯把它改变过来，其实手术完我们目前的病人其实追踪起来十几二十三十年的病人都还是相当好的。
0: 是是是，所以不管是绕道手术或者支架的一个放置，其实都是我们的生活品质都可以恢复的蛮好的。
4: 是，而且我们现在也不要把它想成说支架就比较新，绕道比较旧，或者是绕道比较好支架只能就是做一两条，不是一个竞争的治疗方式，它是一个互相搭配互相支援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选择。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医疗的技术一直在改变嘛，然后呢现在是精准医疗，那希望可以帮助病人，那最好就是还没有发病之前我们就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预防啦。所以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延误治疗，或者说你忽略了这些危险的因子。最后还有什么要特别在叮咛我们的听众吗？
4: 如果真的有知道自己有冠状动脉疾病，其实真的不要担心，现在的医疗的水准跟科技真的是非常进步，
0: 是，
4: 所以它不像以前一听到心脏有问题好像就是被判死刑一样。当然平常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保养啊，还有就是有一些风险因子在的，家里本来就知道说有冠状动脉疾病的这种家族史的，我们就提高警觉。
0: 是，
4: 那再次的再重复，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抽烟，然后真的要就是好好控制自己的三高。
0: 是，所以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从戒烟控制三高，规律运动还有健康的饮食习惯来做起，这样子才是真正守护健康不二法门，因为心脏只有一颗，健康不能重来。好的，我们非常感恩花莲慈济医院的副院长张瑞智医师为我们所带来既专业又实用的分享，感恩您，
4: 感恩主持人，感恩各位听众。

0: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分享，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33页。佛陀住世为人间说法。佛陀成道以后没有离开菩提林，他就这样入定，天龙八部和法身菩萨全都来菩提道场听法，所以佛陀为天人菩萨等开始讲华严经。华严大教育有60多卷，也有说80卷，故有60华严80华严之说。华严经是为龙天乃至法身菩萨所讲，全是叙述佛的境界。当时听华严经有法身菩萨乃至天龙八部，但没有人间的人，只是很少人听懂。其中只有48位法身大士可以领纳佛所讲的教法，佛陀感到心灰意懒。哎呀，我得到的境界向大家说，为什么这么少人听懂呢？为什么大家像耳聋没听到正法呢？又好像有眼睛却没看到呢？有句话说，有耳不闻圆顿教，有眼不见舍那身。有耳朵无法听到圆顿教，就是人间宇宙的真理。佛法的境界听不懂，等于听不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佛肉体的身躯，佛的真正法身我们没办法看出来，所以佛陀感到心灰意懒。大家听不懂再说有什么用呢？他不想再说，想要入灭了。当时有天人和菩萨请佛陀住世，因为他们要等很多劫的时间才能等到一尊佛在人间成。既然成佛了，怎么能就此入灭呢？人心道德泯没，就是因为失去佛法，失去正教。世间的恶法若猖獗，天人就慢慢减少，地狱的众生就会增加。所以这些菩萨请佛住世为人间说法。释迦牟尼佛在回想自己的本怀，为了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然众生刚强，我必定要为他们劳苦，只要众生能渐渐向佛道，我就心满意足。佛陀才决定再住世40多年，这是佛的慈悲。为了度众生，他愿意再为众生受苦，他甘愿受11年的苦楚，专心修行，得道成佛之后，不为自己的快乐，反而在人间说法40多年，足迹踏遍全印度。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嗨，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2: 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8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时候。

0: 周边的，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他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我们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减低了。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仰，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参加读书会。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人生呢，很多事情呢要忍，能够忍住一阵子的辛苦啊，才会获得一辈子的幸福。那有一句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啊。那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小事情啊不忍耐，脾气一来啊，一时冲动，那就会败坏大事情。所以人生碰到不如意或事与愿违的事情呢，啊，都会辛苦一点的啊。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会堪忍了。很多大事会失败，其实是从小事开始败起的啊，因为啊，因小失大就这个意思了哈。那生老病死呢，也是很折磨人的啊，不只是不如意的事情会折磨人呐，啊，生老病死也是很折磨人呐，也是很辛苦。

但是呢也是非堪忍不可啊。要堪忍的话呢就要沉得住气啊。上次有讲过，沉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啊。沉不住气呢会前功尽弃。所以呢小事不忍啊会乱了更大的计划。小不忍不是指一些小小的愤怒或者不高兴不愉快而已。还包括呢见小利而贪。忍不住去贪求那个小小的利益啊。这个也是属于小不忍啊。另外呢吝啬小财而不敢舍。人家在为灾难募款呢你一点小钱也捐不出去。不捐就算了。还自我诅咒。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人家在办捐血活动你不方便捐就算了。你还自我诅咒。说自己呢都欠血了 还捐血。这样呢都叫做小不忍啊。那捐钱跟捐血是好事。你以前没有舍的习惯。现在就勉强自己的忍一下去捐嘛。捐一点钱捐一点血。这个要稍微忍耐一下。那因为这个是好事嘛。所以这个就印证孟子所说的，以前我们也讲过这句话叫做什么抢速而行啊，得人莫近焉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勉强自己去行善去做好事，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以后呢，那自然就是在追求仁德的什么的道路上了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啦求得人莫近焉啊，或者求人莫近焉也是可以。那这样子勉强自己忍耐一下勉强自己辛苦一下，最后短暂的忍耐跟勉强呢会成为我们心智的超越跟突破，那这个就是金钱买不到的什么快乐了也可以说是心智成长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小不忍，忍不住一时的诱惑啦，忍不住一时的贪念啦，忍不住一时的困顿啦，忍不住一时的羞辱等等，或者是看人家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忍不住要争辩，或者看人家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就忍不住要批评等等，结果因为呢沉不住气看到或听到一点事就急着发表自己的看法，造成什么急于翻牌，自翻底牌而陷自己于不利的境地这个现象其实在人群中是屡见不鲜的啦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看到别人的想法做法跟我们不一样马上就要争辩马上就要批评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呢其实身旁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人甚至是包括我们自己以前的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要做一个不轻易落难的菩萨呢就要先懂得自保，而自保的其中一个要件呢就是什么非堪忍不可的，非忍不可的再怎么难忍呢都要忍住忍不住而急于表态，结果就是刚刚讲什么自翻底牌自废武功了。有一句话说忍一时争千秋的道理也是这样子，要忍住一时的不如意或不顺心甚至呢忍住一时的被羞辱虽然忍的时候呢会辛苦一点，但忍过之后呢海阔天空，也会庆幸自己呢还好有忍住，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还好那一天那件事情我没有马上发脾气，还好那天那个事情我有忍住，否则呢脾气一爆发出来呢又要得罪人了，而且呢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发过脾气之后才发现哎呀那是一场误会啦，我们发脾气结果发错脾气了误会人家了冤枉别人了那个时候的场面实在非常难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以商场上的攻防来讲商场上尔虞我诈嘛，做生意嘛，对，兵不厌诈商场如战场商场上也有攻防那谈判者呢可能会着眼于更远的计划
那让步呢，只是什么权宜之计啊？什么意思啊？先给对方一点甜头尝尝，先放长线呢，钓大鱼啊，等待什么？等待更好的时机啊！如果对方是蛮横不讲理啊，咄咄逼人啊，那我们就评估呢，少输为赢啊，不跟他硬来的哦，或者先短期的退让啊，这个会有助于我们长期的利益啊。哦，这个呢，这个时候就不妨采取让步策略，啊，这个叫做什么？忍一时而争千秋啦，啊，也叫做什么？也叫做百忍成金的道理啦。面对批评、责备、冤枉、误解、羞辱、嫉妒等等，堪忍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啦，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因为小不忍会因小失大。相反的，如果把心念转移到更远大的目标上面的时候，过程中所碰到的这些不如意、困难、挫折、障碍、考验、磨练等等呢，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因为把心念放在过程中这种小事上面嘛，所以呢会被这个小事哈跟境界沾染在一起了，忘记我们其实是有更远大的目标。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转境呢。不要把念头放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事情对你就没有作用了，这个把这个念头转到其他更重大更意义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这个意思了。但是转进之前呢，就要先懂得什么？观察境缘啊。境缘什么意思啊？境界跟因缘啊。你要碰到这个境界，你要转，你要先知道这个什么境界什么因缘嘛，先分析它观察它嘛，然后再来决定我要用什么法来对治，你要转，你要看用什么方法来转嘛，这个意思了，观察境缘的意思了，先观察境界跟因缘，再来想办法，如何以心来转这个境，那没有先仔细观察境界跟因缘的，那你如何去转境？就好像什么，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嘛。医生一定是先诊断病人嘛，对，那之后呢，看他什么病，然后才怎么样，才对症下药，对症开药嘛。那道理也是一样的，先观察，先分析，先诊断，然后才开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觉者跟迷者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一个觉悟的人跟一个迷惑的人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在于观察境缘的能力不同。大家都会碰到不好的境界或者好的境界，但是你观察这个境界跟观察这个因缘的能力呢，每个人不一样。觉悟的人呢，善于观察境界跟因缘，不但不被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作为怎么助修，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的意思了，那这个功夫就厉害了。那迷惑的人呢，常常被境缘所迷，并且在迷境中呢造业而不自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懵懵懂懂，不清不楚了，所以转境跟转念的功夫很重要，功夫得力了才能够以心转境，以念转运。举个例来说了，曾经有一位很发心的委员，他很会行善布施，出钱出力呢不落人后，但很奇怪，只要碰到一点人事的纷扰呢，他就很难去面对，很难去克服，心情就怎么样，起起伏伏的，就会想啊，休息一下，或者哎呀，暂时就退了啊，就轻言停退，就走不出来，心里很敏感，很神经质了。有一次呢，这位委员呢，他跟我提起一件哈人事上的困扰，那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是如此嘛。所以有一次呢，他跟我提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一句话，讲多了反而没有用，重点讲一句话，我就跟他分享一句话，他马上呢茅塞顿开啊，恍然大悟啊。我跟他说哈，你都布施那么多钱做公益啊，捐出去的钱呢，等于是可以买几间房子了。既然房子都在捐了，你何必去计较那个马桶呢？他一听，很有道理，这句话很有道理。他一听，对哦，我都出钱出力，我为什么计较那个小事情呢？
啊，就刚刚讲的嘛，对不对？把目标放在远大的目标上，你就会忘记过程中这些小事情的困扰嘛。他马上开窍了，啊，这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问题的，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常常花80%的时间呢，在做重要性只有20%的事情。套一句庶民语言，就是说，上的无白啦，啊，无上的白甲灰那老啦。什么意思啊？就是痒的地方没有抓，那不痒的地方呢？抓到什么？抓到皮破血流，就是努力在做不对的事情呢，越精进呢，越偏离正道，啊，这个很值得我们警惕。各位知道，汉朝有一位大臣叫做韩信的，汉朝韩信呢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武将，很受刘邦的器重。但因为他战功很多，声望太高，那刘邦啊开始担心了，韩信在自己的军队里面的地位太久了，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怕他哪一天他会造反了，所以呢就联合了这个吕后，把他呢杀害，设计他把他杀害，下场的非常的惨悲惨了。大概他的故事是如此，那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这个部分，而是韩信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的精神呢？什么精神？就是他从小家庭的环境不好，生活没有依靠，有一餐没一餐的，以钓鱼跟乞讨为生呢，时常的受到村民们的什么歧视啊，看到一身破破烂烂的，有一次啊。有一个屠夫呢，年轻的屠夫就挑衅韩信，要求我们来比剑，如果你不听从，你就要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那韩信呢，他自知势单力薄啊，拼不过人家，那只好在众人之下呢，承受这种胯下之辱啊，就从这个屠夫的这个两腿胯下呢爬过去啊。这个就是忍一时争千秋的风骨了，这个要有忍功了。这从那个屠夫的胯下爬过去啊，那是一种羞辱啊。那韩信呢有这种风骨，所以他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啊，在承受这个胯下之辱之后呢，到后来呢被拜为大将军。那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折呢，忍辱是一个关键。韩信有长远的目标跟志向，他不会被眼前这种小事去鲁莽行事。可见呢，韩信是一个有着大忍心的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行为，不会一下子情绪失控，不会。他应该也是非常了解呢这个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如果以谈判的策略来讲呢，韩信选的是什么？刚刚讲典型的什么让步策略啊，这种遭受羞辱跟困境的人呢是很辛苦的，换成我们，人家叫我们从他的胯下跨过去，这个是很大的羞辱啊，对，我们忍得住吗？但是呢忍住一阵子以后才会成就一辈子。虽然呢韩信最后他因为功高震主嘛，对，所以呢最后是被设计杀害了，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有人也会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不过也是有人会说好汉要吃眼前亏，甚至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有人会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也是什么输赢啊，要输才会赢啊，那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呢？要吃亏还是不吃亏啊？要赢要先输还是先赢呢？其实呢四件事是没有绝对的了。韩信碰到这个无赖啊，如果那时候如果是心想啊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话，而意气用事，那很可能就因为小不忍而乱大谋。韩信在受辱的当下心思想着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形势比人强了，对。其实这也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逆向思维哦。你从胯下跨过去也说我好汉不吃眼前亏，说我就不夸，
但是夸下去也可以讲说我是好汉，要吃眼前亏而夸下去。这个思维有点很奥妙、哦、因为韩信如果没有忍住一阵子的屈辱而跟人家起冲突的话呢，可能坏了大事而吃大亏啊，这就是眼前亏嘛。他如果不夸下去跟他起冲突，对，因这个事情而吃大亏，那这个就是眼前亏了，不是吗？那韩信忍下来从胯下爬过去，这也是一种不吃眼前亏啊，同样是不吃眼前亏呢，那他到底哪一个是亏，哪一个是不亏啊？是爬下去亏，还是不爬过去是亏呢？对，所以呢，看似亏实则不亏，看似不亏实则亏大，看似得实则失，看似失实则得。同理，看似福实则祸，看似祸呢实则是福啦。佛法上叫做什么？看似空实则有，看似有实则空，叫做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啦。这个也叫做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也可以说，韩信从胯下爬过去呢，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因为不吃眼前亏，所以跨过去，这样解释也是通。各位呢，可以再慢慢去体会呢，这个各种的意境呢，实在很奥妙。所以眼前亏到底要不要吃啊？吃或不吃，会各有什么后果啊？啊，这个实在是要三思而后行啊，再思可也，要慎思跟慎死啊。有一句话说啊，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啊。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但是这句话是左宗棠说的。左宗棠是谁啊？他是曾国藩的学生，是清朝末年的名臣。生活中啊，招天魔跟招人忌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嘛。相信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呐、啊，对？要想当铁汉，或不想当庸才，必须挺得住辛苦的一阵子啊，挺不过就会处在痛苦的深渊呐、啊。那挺过了啊，就是快乐一辈子啊，甚至是成就一辈子啊。这个呢，左宗棠做到了。左宗棠的个性呢，很耿直，刚正不阿啊，恃才傲物，思想积极，做事坦荡，这些都是优点呐、啊，对。但是如果分寸没有拿捏的很好的话，那这些优点都变成缺点，而且呢，变成是什么官场的大忌哦，会得罪人而不知哦，默默中得罪的人而自己不知道。任何团体呢，包括小有型的道场，也是有这种个性的人呐、啊，对啊，虽然个性是很正直，是优点，因为知性是道场啊，但是呢，变成什么？变成心直口快，直言直语，甚至呢口无遮拦呢、啊，也不看场合说话，说话不看人缘、时缘、地缘，这样就很容易得罪人了、啊。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干呢、啊，能力也很好。但是人缘不好，宿敌太多，最后的下场是什么？被逐出京城啊，远在他方的抑郁而终了、啊。命运呢，跟韩信是差不多了，都是悲惨的收场。所以挺得住遭天魔跟遭人忌，其实这个已经算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众生缘结得不好，最后也是结局很不好。修行的道场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值得我们深入去体会，所以才说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啊、对，你已经做到可以招人忌、啊、招天魔了，这个算不简单了。但是缘结得不好，能力很好，但是人缘不好，所以呢，无缘就寸步难行了、啊、刚刚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唐朝呢，有一位禅师啊，叫做什么黄檗禅师、啊，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语录，相信大家都听过，朗朗上口，叫做什么？不经一夜寒彻骨啊，
哪来梅花扑鼻香啊？它的本意是什么？借这个梅花的这个性质呢，来比喻什么？比喻修行很艰难的意思啦。那菩萨道入人群做人间事也是一样，常常会碰到难行之事啊，也会碰到难忍之事啊，要摆脱世俗的尘劳之苦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嘛，哈、那这个需要下一番大力气，所以才说不经寒彻的，不经过彻骨的寒冷呢、不经过彻骨的寒冷呢，哪来梅花扑鼻的芳香呢？由于这句话呢写得很好，很经典，所以呢在流传的，从古代流传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中呢，逐渐摆脱了修行的领域，扩展到什么？我们日常生活跟生命教育的层次了。我们平常任何时候激励人心的场合或激励课程里面，都可以用到这句话。所以呢，我们都用得到。它启示我们什么？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没有经历过艰难的险阻，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没有艰苦的耕耘，怎么会有丰富的收获呢？这个可以再也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用温水来泡茶了，我们泡茶了，我用温水去泡的话呢，茶叶会浮在上面，这样呢不会散发茶香的。如果我们有不会喝不会泡茶也好，有看人家泡过嘛，对，那个水如果是温的不是烫的，你茶叶放下去它浮上来，但是如果你用沸水很烫的水去泡茶，反复几次，那这个茶叶怎么？浮浮，因为它会吸收水分嘛，对，浮浮沉沉，浮浮沉沉，到最后呢，全部什么沉入茶壶的壶底。当这些茶叶都沉入茶壶的壶底的时候呢，茶香就释放出来了。人生的道理呢，跟泡茶的道理呢，可以说是一样的。如果泡茶的水温不够，想要泡出有香味的茶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同理，你自己的能力、智慧、经验，甚至是福报都不足的话，却想要成大功、立大业呢，或想要事事顺心呢，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水温够了，茶自香啊，功夫到了呢，自然成啊。所以想要获得人生的理想，或者要实现梦想，或要摆脱不被重用的困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怀才不遇，没有被重用嘛，对，觉得这个是个困境嘛。如果你要摆脱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话呢，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四个字：苦练内功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充实自己的实力，叫做上次有分享过，叫什么？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也可以叫做什么天助自助了。你自己要帮助自己，你自己充实自己，老天爷就会帮助你了。那孟子也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这句话是这样子说，大家也都会了，朗朗上口了，只是呢忘了把这些好话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跟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工作结合，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叫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个里面每一段都很有哲理哦，四个字四个字五个字都很有哲理哦。要降大任，老天爷把这个重的大任降到你身上的时候呢，必先什么？苦其心志。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的理想达不到，没办法心想事成有时事事不如你的愿处处碰钉子好事多磨的意思叫做苦其心志。再来劳其筋骨什么意思啊？劳其筋骨就是时常要劳动你的筋骨要什么？不能让你懒惰而且呢，要锻炼你的体能。对，我们不是讲吗？这个不只是心灵要淬炼的，身体也是要锻炼的，身心要一起都要练的这个叫做劳其筋骨了。那接下来是什么？饿其体肤。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让你有挨饿过日子的经验，让你有吃不饱的体会啊。昨天我去参加慈济中学的那个一天的饥饿营啊，那些 小朋友啊，两天呢，两餐，一天两餐不吃，早餐午餐不吃，省下来的钱呢，捐给慈济呢，去救那些非洲啊，或者目前菲律宾很多很大的灾难嘛，啊，帮当着这个善款那个赈灾的基金呢，我也跟他们一样，也是两餐没吃啊，啊，这个就是什么饿其体肤啦，让你有什么吃不饱的这个体会啦，啊，再过来空乏其身呢，啊，你知道什么什么意思啊？让你的身无分文呐，啊，孑然一身呐，啊，就是什么手头很紧的过日子的意思的，啊，让你用钱不是这么方便啊，常常是没有钱的，啊，叫什么空乏其身的意思啊？行佛乱其所为，什么意思啊？就是行有不得的意思了，说讲出来的话人家不听呐，哦，要人家做什么事人家也不服从你呢，啊，这个叫做行有不得了，啊，做什么事呢都不顺，不能成事，样样失败，啊，景气好呢大家都赚钱，只有我们亏钱，啊，甚至呢好心帮人呢好心要帮助人家还被人家冤枉误解，很倒霉，啊，这叫行有不得了，哦，知道。也叫做行佛乱其所为的意思啦，动心忍性这个四字，完了这四个字是更厉害了，更重要了，重中之重，太重要了，要好好解释。动心忍性就是什么？即使被人家冤枉误解，甚至被人家羞辱凌迟的，或甚至被人家伤害的，不但不生气动怒，回家也没有生闷气，忍不住的也是要忍啊，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啊，这个什么？这就是菩萨道的什么难行能行的精神呐，啊。这个就是出世间法。虽然我们在做世间事，但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啊，这样你才能够解脱了，啊，就是动心忍性的意思啊。另外呢，把自己不好不对的行为、习惯、脾气，通通改得过来。即使没办法一直改，但是也逐渐在改善，这个也叫做什么动心忍性，啊，这个动心忍性不是只是 忍而已，哦，你把你自己的不好习惯 习惯啊观念可以改得过来，也叫做动心忍性，因为这个也是要有忍的功夫啊，要有坚持下去的功夫嘛，对，啊，对，这个是动心忍性的延伸的解读啦，啊，很多人生的道理都可以延伸解读啦。以上呢刚刚讲的这几个呢，就是老天爷要给我们重责大任之前呢，要先让我们经过这些考验，要看看你可不可以经得起辛苦一阵子，然后才决定要不要给你幸福一辈子啊。秦始皇啊，还没有登基之前呢，许多重大的事情呢，都是他的老师吕不韦帮他献策的。啊，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老师啊，哦，他常常呢在旁边呢，辅佐这个秦始皇，当然也会教育这个秦始皇。有一句话呢，这个吕不韦讲得很好，他对秦始皇讲的，他说：“皇上，你要忍天下不能之忍，要能苦天下不能之苦，要能为天下不能之为啊，这样你才有可能克服天下一切不能克服的事情。”哎，这句话也是很经典哦，这个是吕不韦对秦始皇讲的。凡想要成为大器的人，啊，这个人很大器，成大器人，啊，可用之才啊，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为什么历史上呢一些划时代的人物或是高僧大德也好，都吃过很大的苦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这个什么好像上天有一种力量呢，故意在磨练他们，啊，使他们本来做不到的呢，要磨练他到做得到，使他本来不够的，得以够，啊，不能的地方呢得以能，啊，给他最坏的环境，造就他将来要做伟大的事业。啊，其实呢，大爱电视台有播一些高僧传嘛，你看到，哦，高僧传里面介绍的这些，包括玄奘法师啦、鉴真和尚啦、智子大师啦、法显大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憨山大师、道安大师，哦，还有什么
鸠摩罗什等等，都是在传法或求法或者研究佛经的过程中呢，历尽了一般人无法去理解的、去体会的这种千辛万苦跟种种的磨难，最后什么才松柏后凋于岁寒呢、啊？成为一代高僧呢、啊？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这些一代高僧呢、啊，他们不是辛苦一阵子哦。我们讲，我们刚刚讲辛苦一阵子，那一阵子时间很短。这些高僧大德，他不是辛苦一阵子的，他是辛苦一辈子啊！这跟我们不刚刚讲的不一样、啊，这个境界更高啊。所以老实讲，经得起一阵子的辛苦还算容易的，但是要忍一下就过了，要经得起一辈子的辛苦跟磨难，这个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啊！这个非人呐、啊，异于常人呐、啊。举个例子说嘛，哦，我们正言上人现在即将迈入八十五岁的高龄呢、啊，啊，体力当然是渐衰嘛，啊，这自然法则啊。但是现在即使他打着点滴呢，也是照常推着这个点滴架出来开会、连线、会客一样啊。他还是坚守自己分秒不空过，跟尽行受现生命的应规啊。如果不是超凡入圣，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我们凡夫生病的时候打着点滴，都是躺在床上休息啦。即使你说想起来工作，也会心有余力不足啦，也会现疲惫相啦。因为打点滴的时候都是身体很虚弱的时候嘛，很疲惫嘛，一定会现疲惫相啊。这是人体很现实的自然法则。但是圣人，即使是生病的，他也是什么生病心不病。那这个句话是不容易做得到了，身体有病，但是心没有病。那你看他，哎，生病也是受报嘛，对。但是他有受报之事哦，有这种无常视线的这种受报之事，但是他没有受报之苦。所以上次我有跟各位分享过嘛，上人说，我虽然最近常常身体不舒服会生病，但是我病得很欢喜，我病得很感恩嘛。对，我们这句话我们讲不出来，因为我们境界没有到那个地方。对，所以他虽然生病的视线给我们看到，我要打点滴，我要吃药啊，我以为身体很疲倦啊，哎，他会视线给我们看啊。那这个是一种，哎，这么高深大德也是会生病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那个受报之事啊。佛陀也有余业未报啊，你看佛陀是世尊呢、啊，他也有余报未尽呢，为什么？你看他过去生业还没有消到完嘛，所以他有余业未尽嘛，哦，所以他们这些高僧大德啊，这什么样？有受报之事，哎，我也会生病，我受病的苦报，我有受报之事，但是我没有受报之苦，哦，像圣严法师一样，他说极什么极灭为乐嘛，你看为快乐呢，那哪有苦啊？哦，还是他们这些还是现什么现庄严相啊，哦，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里了。从古代历史呢可以发现呢，凡是少年得志的，像什么楚霸王啦、啊、项羽啊之类的，这公子哥儿出身的、啊、几乎没有不失败的啦。成功者大概只有5%啦，失败的大概占95%。其实呢现在的一些什么靠霸族啦、啊、什么草莓族啦、啊、还不是这样子，养尊处优啊，吃不了苦。碰到一点不顺心啊，或者不如意啊，就怀忧丧志，不堪一击啊，啊，动不动就感觉被伤害啦，啊，感觉没有被重用啦，感觉没有被尊重啦，心里就很不舒服。那你说他几句呢？那心里就受伤。啊，碰到一点人事问题呢，啊，就轻易停退，怨东怨西，很会抱怨，面相不好呢，就怪父母，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哎，都在怪别人，从来没有反躬自省。这么脆弱的人很难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刚刚讲了，这么脆弱的人呢，很难降大任在他身上啊！啊，这样人生要成长也是很困难的 啊！其实呢，艰难困苦是最大的、最好的教育啊！甚至呢，人生最好的学习呢，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呀、啊！所以为什么学佛才说要感恩逆境？因为逆境会成为我们的真上缘呐、啊，啊，道理在此嘛，啊，它不是在障碍我们，它是在成就我们，啊，但是这个呢，
也要叫做什么？也叫做动心人性。所以刚刚讲动心人性这个字很重要。人在得意的时候要忍，也叫做动心人性。对得意的事情呢，要看得很平淡很平常。但人在失意的时候也是要忍哦。不是只有顺境要忍，逆境也是要忍。失意的时候也是要忍，也是叫动心人性。什么意思啊？对失意的事情呢，也是看得很平淡很平凡的，不会因为碰到失意就特别感觉很挫折感，不会，也是很平常很平淡，这个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学了，否则呢，人生常常会受到什么别人喜怒哀乐的影响跟羁绊。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喜怒哀乐的影响跟羁绊，不只是喜怒哀乐，被外境影响了，上次讲过嘛，常常被外境沾染嘛。上次不是跟大家一起学习过嘛，叫做离境离相嘛的意思嘛，对境不起心的意思啦。但是一般人很容易得意忘形，一般人是这样子，人性的弱点，一高兴就喜形于色。有些人可以做到得意不忘形，得意不忘形，但比较难的是什么？失意不忘形。得意的不忘形很容易一点，我控制一下啊。但是碰到困境失意的时候，不忘形还是动心忍性的功夫在那里，如如不动，稳如泰山，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有许多人呢，平常修养很好，但是一到失意的时候，人的样子就变了，好像打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你看他脸就知道心事重重，自卑感等等心理上的毛病就都来了，一些负面的思维就起来了，这样不好。其实这样子，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常常看到是这样子的人，所以能够做到贫贱不能移，失意不忘形，这也是动心忍性的功夫，要学，我们要学。饥饿也是一样啊，一餐不吃还顶得住啦，连续两餐不吃，有一点饿啊，一天两天不吃的，不要说不吃的啊，不要说不吃的，我们去尼泊尔看灾的时候，连续20天呢，每天三餐都吃什么？吃一样口味的香鸡饭，那时候真的是有点招架不住啊，这个要体会一下呢，你20天都吃一样的东西耶。在那个地方灾区的地方，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挑选的？对，而且忙得要死，所以动心忍性呢，也是要去自己去体会，当然也不容易做到了。有一些团体，慈善团体，他为灾民办活动，名称叫什么？饥饿三十啦，就是透过24小时啦，或30小时啦，40小时啦的饥饿去体验什么灾民的困苦，叫做什么实际体验呢？亲身体会了，那这种体会对我们人生的心智的成长是很好的。古人有一句名言呢，叫什么？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意思？大英雄啊，他总是老样子。大英雄不一定从都市出来的，他可能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什么从乡下种田出来的都有可能他事业成功了，这个我们生活中也是很多例子嘛，对。他出生是贫苦，出生是贫寒的，他从小就很辛苦的，从乡下种田出来的，他经营事业做得很成功，但是他还是农夫的样子，他还是那种很老实的那种本质啊。叫做英雄本色嘛，我们不是讲英雄本色嘛，对。英雄从出身低，他出身低，他从乡下种田出来的，可是他的本色还是一样，他还是农夫的样子啦。那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君子或者绅士的话呢，他的举手投足也是很潇洒。你很简简单，我们生活中也看到很多这种人，他走起路来跟人家不一样，他说起话来那种举手投足，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很潇洒，很自然，很高贵，这个不是靠他的外形哦，而是内在修养的一种自然流露，内在修养的。其实这也是什么？这也是动心人性。你看，我们刚刚讲动心人性的，
可以把它延伸解读到这么多地方，哎，好，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这自然的修为修炼以后展现出来的嘛，一个人格特质啊，是这样子啊。各位有学佛的都知道哈，每一尊呢佛啊身边都有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只要害佛陀的嘛，啊，恶性比丘啦，啊，习性很重的比丘，出家人的意思啦。每一尊佛的身边都有提婆达多，每一尊佛呢也都要感恩提婆达多。哎，提婆达多要障碍这些佛呢，这些佛还要感恩他哎，因为有提婆达多的这个考验跟磨练呢，才能成就每一尊佛他成佛的因缘呢。而这些诸佛呢，也是要善解哦，善解这个提婆达多呢为他的修佛的什么逆增上缘呢，不但善解，还要感恩身边的这位提婆达多，或者这些提婆达多，啊，那这个淬炼的过程呢，就是成败跟成佛的关键呢。哦，举个例子来说了哈，用例子说比较清楚了。陶器跟瓷器啊，在陶土或瓷土手拉胚，不是我们手拉胚嘛？看他在那边转，对不对？啊，你要弄成什么形状啊？手就制造那个形状出来嘛。啊，做好手拉胚成型之后呢，啊，你要做成一个花瓶啊，做成一个什么茶壶都好啊。哎，形状做出来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如果没有放在窑里面去烘烧的话呢，你只是手拉胚做好，放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哦，最后会裂掉，哎，甚至破掉都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你经过了窑烧窑啊，哦，去把它烧啊，哦，然后烧完之后再怎么上釉嘛，画图啊，上那些釉啊，对不对？哦，那不但外观美丽啊，而且呢不怕风吹日晒雨淋呢，啊，这个是我们做陶器跟瓷器的道理啊。炼钢同样的道理哦，炼钢厂在制钢的过程中有一道很重要的工序啊，叫做什么？淬火。什么叫淬火呢？在制钢的过程中呢，哎，它要让温度很高的那种铁啊，铁拿去烧嘛，对不对？很高的铁呢，急速冷却，急速凝结，让它的铁分子啊凝结起来。经过这道工序呢，才会是炼铁成钢的。没有这道工序的话呢，铁再怎么烧还是铁，还是会生锈的铁了。哎，陶土、瓷土、陶器、瓷器啊，跟这个炼铁成钢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例子呢，就启示我们什么？要累积许多辛苦一阵子的过程啊，才能获得圆满的成就了。你看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是万物的道理都如此啊，何况是万物之顶的人类呢？好，那你刚刚讲说炼铁成钢啦，啊，千雕玉琢啦，啊，那个就是我们嘛，我们在讲培训啊，我们当志工要培训啊，啊，要知道怎么做啊，啊，这个培训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跟制钢啊，哦，跟炼铁啊，哦，跟雕琢玉器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2009年8月啊，台湾有一个莫拉克风灾，大家都很清楚啊。当年在重建的时候呢，上人正言上人面对诸多的责难跟困难，但是上人还是不屈不挠的坚忍跟堪忍。同样的心路历程呢，熬成了智慧的结晶呢，拿出来让大家学习。上人的智慧结晶，上人也是要面对这些逆境的考验呢，啊，还要感恩跟善解这些逆境。上人从这个莫拉克风灾重建过程里面呢，激发了他老人家的四句的智慧，让弟子们来跟他学习。这四句话是哪四句话？在苦难中常养慈悲啊，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在繁琐中学习耐心呢。这四句话是上人逆境重建过程中的种种磨难呢，激发出来他智慧的结晶呢，我们可以学习，因为我们也很可能面对上人所面对的这些逆境跟困境跟困顿，这个话拿出来用，对峙
做得到就是妙法。我们在人生中啊，如果也是碰到很多困难克服跟逆境啊，这几句话拿出来用，用得到就是什么，就是庆幸啊，用不到呢就很不幸，你就落入困境里面了。对，无有出奇啊，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了，变成这样子了。这四句话其实也变成我们上人在教诲我们慈济人的身教。上人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他做得到的事情变成他的身教，让弟子来学习。所以啊，刚刚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里面的这些好几句都是四个字的。当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这四个字中只要有一个呢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不能后面这四个字动心人性，也就是不能忍一下，不能忍一下这一阵子的辛苦，接下来就是什么一路消沉下去的了。有些人呢，虽然他不会消沉，我面对这些困难逆境我不会消沉，算也蛮厉害的，不消沉也算蛮厉害的，但是他会怎么样，他会反其道而行。所以有些事情呢，过犹不及，你知道吗，不够也不好，超过也不好，这个分寸拿捏的一种智慧啊。但是他不会消沉，但是呢他会反其道而行，会怎么样，会意气用事啊，不顾一切，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啊，既然跟你没有默契没有共识，好了，那你又是我的组长，你是我的长官，你讲的我又不认同，那就怎么样，好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啊，河水不犯井水啊，肆无忌惮，这样也是不好啦，这也是一种众生相啊。所以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法，实践真实法的道路呢就叫做什么菩萨道啦。要把这个真实法呢透过方便法，透过俗世把它显现出来啊，这叫做菩萨道啊。菩萨道是佛陀涅槃最后七年所讲的什么修行的法门。佛陀要弟子们呢、要他的弟子们都走入人群呢、去实践这个法门。三圣入一圣。就会三归一嘛，开三显一的意思嘛，三就是什么小圣中圣大圣，一圣真实法。佛陀就要他的弟子们呢，你最后七年讲的菩萨道，就要他的弟子们呢，你们开始要走入这个菩萨道了，走入人群了。可是呢，这个舍利佛就向佛陀说了，哎呀，佛陀啊，不是我们不肯呐、是我们不敢呐、因为人群中的人们啊习性实在很刚强啊。那这什么道理啊，因为佛陀舍利佛这些佛陀的弟子包括舍利佛跟我们一样，也是怕怎么样，一旦走入人群以后会受到凡夫习气的伤害啊，被别人伤害啊，那别人也怕被我们伤害啊。可是呢你心智要成长就是要磨来磨去啊。刚刚不是讲吗，能招天魔方铁汉吗，天魔啊，那我们是人魔啊，对，所以人群中磨来磨去也是正常的啦。有的人是被磨得很痛苦，有的人是被磨得很痛快，每个人被磨的心境上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可是针对这个现象呢，正言上人曾经开始说到，说好，石头要让它圆啊，就要石头间呢互相摩擦，同样的磨人的会折损，台湾话叫做磨人的威啊，威气，威就是折损了，磨人的会折损呐，被磨的呢会圆润呐，这个道理啊，在磨的过程中会辛苦一点，所以在磨的过程中也是要学习什么动心忍性，又来动心忍性，就什么堪忍，要忍，这个道理很奇怪哦，两个人磨来磨去哦，这个是磨人的会折损的啊，这个被磨的呢会圆润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自己体会一下，两个都是磨怎么差这么多，因为两个人的心境不一样啊，我被磨得很痛快啊，
啊，他被磨得很痛苦啊，怎么都是磨，怎么差这么多？心境不一样，对，刚开始会磨得很痛苦，磨久了慢慢的磨亮了，磨圆了。

0: 就痛快了嘛。对，这个是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啊，各位可以自己去体会。不，各位，我们可以，你可以去看看海边的石头哦，有哪一个是方形的？没有。海岸上那些石头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圆的。人还没有被磨的时候，也不是圆的，方形的，有鳞有角的，怎么样？很容易互相摩擦，刺伤别人呢。慢慢的呢，在人群中，你磨我，我磨你，磨来磨去，磨久了呢，那就跟海边的石头一样啊。哎，不管被磨还是磨人家的，每一个都变得很圆润，很圆，很圆融，很柔顺。你看，被磨跟磨的呢，都全部成长了。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哦，堪忍才会耐磨啦，啊，不堪忍呢就会磨损了，被磨损了。所以忍字是心上一把刀嘛，各位看，忍字是心上一把刀嘛，对，像一把刀怎么样，插在心上，能够不叫一声苦的才算忍。只是这个忍，我们常常讲忍忍忍，这个忍好像很简单啊，一把刀插在心上，而且还能够不叫一声苦，这个才叫做忍啊，不简单啊。有一次呢，有一位很资深的委员跟上人说：“上人，这位师姐在活动中呢，常常做错事情，一错一错再错，那我们到底要原谅她几次啊？我们到底要包容她到什么时候了？”问上人这个问题哦，结果上人正人上人都回答了，他上人就讲了，他说：“请问父母会原谅自己的孩子几次啊？父母一辈子都在原谅自己的孩子啊，要包，还继续讲，要包到包不下去才是最大的包容了。”哎，这句话刚开始听我听不懂呢，怎么要包，最大的包容是什么？哦，要包到包不下去才是最大的包容。问题来了。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施毅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静色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做瓷器。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瓷器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地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2: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1: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2: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1: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2: 我是郑宪安医师。
1: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2: 我们选择素食。

熊本强震，最近再次准备了200组湖北和平，今天下午送往日本福冈，要协助赈灾。希腊野火烧不停，两架灭火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造成两人不幸罹难。祖孙俩拥有同款丹凤眼，总是笑眯眯来帮助他人，让这份行善的纯真能够世代延续。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8月4号的大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心的是国际消息，熊本强震过后一个星期，现在整体的救援行动转向为中长期的安置计划。我们先看到目前灾区的停电状况已经全数解除了，但是还是有超过45000多户是持续停水的状态，加上最近熊本的天气非常炎热，陆续出现有民众因为脱水中暑的情况，而目前还有12000多栋的房屋都是毁损的情形，所以大多数的受灾民众目前都还是暂时栖身在避难所，生活相当不便。其实在地震过后，各地的爱心持续涌进到熊本，有一群洗衣志工团，他们是从能登强震过后就进入到灾区来帮助受灾民众清洗衣物，而这次熊本的重灾区又以年长者居多，所以灾后清扫也都在招募大量的人力，希望有志工来协助投入。其实熊本有了10年前的强震经验过后呢，在这一次地震后的第6天，当局就开始着手来搭建紧急住宅，这个住宅只要花5个小时就能够搭建完成。目前当局规划是在宇城市要安置50户，而滨川町有20户左右，预计在9月中就能完工入住。另外就是在八代港这边，日本的自卫队启动了海上救援基地，出动了5艘支援船，分别提供了有急难物资以及还有医疗团队进驻。所以熊本的受灾居民有任何的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日常需要的常备药、盥洗住

0: 宿都能来到这船上来提供免费的服务。
1: 强震过了整整一周，熊本灾区进入灾后复原阶段，受地震损坏住宅的拆除作业持续进行。地震后首次资源回收日，回收站也涌入大量灾后废弃物。
2: 陶器類とかがガラス類が多くですね。もう何十倍でしょうね。いつもの。
1: 然而创纪录高温让灾后重建雪上加霜，熊本县三号多地高温逼近摄氏40度，其中熊本市更测得40.3度，创下观测史上首次酷暑日，让进行清理的民众与志工打呼吃不消。
3: 暑いですね。今日40度です。これなければやっぱね耐えれないですよね。で途中でバッテリー切れた時が本当一気に汗が吹き出てきてちょっとやばいことになることあるんで、はい。
1: 高温也增加中暑风险，熊本县三号一天就有43人疑似因中暑送医。
4: 病気の姉を病院に連れて行って座ってると頭痛がして、頭痛くらーっときてちょっと気だるい感じになって、で受付でしたらば熱中症ですぐ点滴しますって言われて1時間半。
1: 除了高温停水问题也持续困扰灾区，熊本全县目前仍有约4.4万户停水，许多居民每天必须外出取水。
4: 飲み水は水汲み場は汲みに行ってるんです。
5: 毎日水汲みに行かれてるんですか？
4: 毎日です。やっぱり2日3日置くとこの暑さですから、水自体もなんか信用できないなっていう。
1: 避難所生活同样充满挑战，这间避难所每间教室约有8人共同生活，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在众人聊天互相陪伴的环境中，一名准备高中入学考试的国中女生只能窝在角落埋首苦读，希望早日回到原本的生活。至于在重灾区与城市，大批民众为了申请政府支援所需的罹灾证明书排成长龙，甚至有人凌晨3点半就开始等候。另一方面，避难环境也持续改善，与城市11处避难所已全数完成冷气安装。熊本县也从3号起受理2次避难旅馆申请，目前县内已确保59间设施，约可提供2200人的住宿空间，希望减轻避难者负担。
6: 多い避難所には1か所あたり1000人を超えるような、たくさんの方が避難されている。その密度をまずは、減らそうということで。
1: 強震過後、高温停水与居住困難交织、熊本灾区仍在一步步整理家園、也等待生活重新回到正轨。大新聞综合编译。
0: 这两天，慈济看灾团收到了重灾区8代市长的请托，表示当地急需要200组的福惠隔屏，所以今天下午志工已经准备好，再由华航协助直飞到日本福冈机场，后续就会来协助当地的援助。而今天慈济在熊本的看灾行程有2个重点，第一就是在近公民会馆，这里的收容大约有150人，绝大多数都是长辈。安置的这几天，其实大家很少吃到新鲜蔬果，所以今天一大早呢，志工就特别准备了新鲜的香蕉，希望能帮大家来补足每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第二个重点就在于冰川町，今天志工前往了町公所，还有当地的冰川中学来了解灾区的需求。由于整个冰川町目前都还是缺水的状态，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是要仰赖各地的水车来进驻支援的。冰川町其实是地如其名，它是由一座冰川贯穿整个辖区，这里也是8代平原最重要的一部分，以盛产稻米为主，还有传统作物蔺草。现在冰川町它也面临非常严重的老化问题，因为整个辖区10000多的人口，高龄长者的比例是高达到40.6%，所以这一次地震过后呢，当地设置了4个避难所，可想而知，在避难所的长辈们光是避难就要适应好长一段时间，而接下来进入到重建阶段，恐怕又会是一条漫漫长路。
7: 前往重灾区冰川町，沿路不少木造老屋倒塌，灾情严重。慈济看灾团来到冰川中学关心，这里设有紧急避难所，目前有106位受灾乡亲居住。8旬老夫妻日高夫妇住家部分毁损，暂时住进避难所，等待房屋修建。
8: 2回目だけですね。はい、宇都で震度7一回、2回宇都で震度7が2回。でここで震度7で3回目で、もうしょうがないけん我慢してから。
7: 不定时有大卡车载运物资过来避难所，物资充足，还提供附近乡亲领取。慈济志工主动协助搬运，为受灾乡亲尽份心力。
9: 在等待当中，刚好看到有一部车物资车过来，那这些警察人员他们都帮忙，所以我们很主动就上去帮忙，蛮重的，非常重的，
10: 好像快搬不动。
9: 对对，所以后来大家就赶快，我觉得慈济人真的是很棒，马上就主动上去帮忙。
7: 物资够，不担心乡亲饿肚子，天气热。设置了临时澡堂，这是日本当地急难救助团体和企业合作成立。
11: 砂をきれいにしていって、それを何度か繰り返すと、ここに溜まってる水がだんだんきれいになってきて、でそこがね、ここに流れてくるんですよ。なので、ここの水がきれいになったら、あ、ここの砂がきれいになったなってことがわかる。
7: 地震後、民生用水缺乏、临时澡堂从冰川中学游泳池饮水、透过净水器过滤杂质、水资源能循环再利用。
12: 能够找到这样的水源，而且它是用一个循环的方式在使用这些水，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备，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7: 解决受灾乡亲最困扰的用水问题，临时澡堂里头设有一个浴池和四间淋浴室。
13: 这里面空间感，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就算再稍微高一点，其实对于现在在灾区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封闭的空间，能够自己洗澡是非常非常难得。
7: 这个临时成立的澡堂设计相当的贴心，因为这里动辄气温很高，动不动就40度高温以上，所以呢，这里还摆了好几台的凉风扇。志工仔细勘察，知道更多资讯，对救灾有更大的注意，而深入了解灾区需求，看灾团拜访了冰川丁公所。
14: 今町の方は電気は通っ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水が給水ができておりません。水が非常に不足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して、今その水をですね、全国各地からかき集めて、その避難所あるいは住民の皆さん方に届けているのが現状であります。
7: 海外赈灾不易，需要克服重重难关。志工不放弃，随时调整步伐，为救灾找出新的契机。大爱新闻，黄子玲、廖学信，日本报道。
0: 再来关心欧洲野火灾情频传，在希腊发生了两架灭火直升机在空中相撞，而造成有两人不幸罹难。这也凸显出了欧洲野火在第一线消防员所面临的高度风险。
15: 浓烟吞没山头，消防直升机不断洒水救火，却在执勤途中发生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爆炸坠落。
16: Και όλοι οι συνάδελφοι από το περισβεστικό σώμα από την άνω μεριά κατεβαίνοντας κάτω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να σβήσουν τη φωτιά ώστε να μπορέσουμε να επεμβούμε εμείς, να επεμβώ εγώ ως γιατρός εδώ παιδί που έτυχε να είμαι εδώ, ώστε να μπορέσουμε να βοηθήσουμε τυχόν επιζώντες.
15: 这起事故发生在希腊雅典以西约65公里处，两架执行灭火任务的贝尔直升机在空中擦撞。其中一架坠毁，另一架成功迫降。
16: Πιλότοι μας δεν ήταν εν ζωή. Πιθανολογώ ότι θα δείξουν και οι αρμόδιοι φορείς. Πιθανολογώ ότι μετά την σύγκρουση των δύο ελικοπτέρων και την έκρηξη που έγινε στον αέρα ότι ο θάνατος ήταν ακαριαίος, δυστυχώς.
15: 消防员随后救出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两名伤者，医疗团队立即展开检伤与后送。
16: Δεν κινδυνεύαν άμεσα, αλλά λόγω της επικινδυνότητας εις πνοής των καυσίμων και των υλικών του απάνω ελικοπτέρου, κινδυνεύαν άμεσα σε μικρό χρονικό διάστημα να κάνουν μεγάλη ζημιά, έστω και να επιφέρεται ο θάνατος.
15: 希腊当局已全面停飞同行机，事故原因仍待调查。这起空难发生时，希腊野火已延烧第四天。数百名消防员和多架空中消防机持续投入救灾，但专家指出，高温、干燥和强风交互影响，让空中灭火任务变得更加危险。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慈济志工李香雀祖孙俩都有着同款的丹凤眼，他们总是笑脸迎人，同步行善。下段新闻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心念无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
18: 判决！
19: 逮捕！
18: ということは放火の疑いは。
19: ええ、本人は否認してますのも。
20: 全部間違ってる。この逮捕も裁判も。
21: また朝鮮人か。事件ばかり起こして困った奴らですよ。
18: 生まれた国は関係ないので。
17: 察觉翻译有误，寻求协助，摒除偏见，厘清事实。
18: まさにその部分に引っかかっていたの。
21: そんな翻訳が出たら被告人自身が反論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18: 日本で懸命に働いてもずっと異国人扱いで。
17: 互相信任、真相浮現。
21: 被告人は無罪。
18: 分かり合えないと思っても、でも一歩ずつでも前には進まないと。
17: 心念無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15: 用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到中美洲，来看到洪都拉斯在2011年接连遭到了水患还有热带风暴侵袭，当时有上千栋房屋毁损，慈济在当年就展开了大规模的人道救援以及永久屋的援建计划。在水患过后，志工走进到南部的丘陆地加省，并在孟哈纳村跟丘市新建了有400多栋的永久屋，并采用的是以工代赈的模式，邀请居民自己盖房子，甚至在孟哈纳村开设了制砖工厂，提供许多就业机会。当年已故的慈济志工张宏才，他曾经说过，他相信孟哈纳村在未来的15年内是可以彻底改变的。的确，15年过后，这一次慈济志工又再一次走进了丘省，过往曾经饱受灾难的村落，如今已经走向了自立。这样的改变，不只是周遭的环境，更是一代人的生活与未来。
3: Uno, dos, tres。
4: 重游故地，这里的风乃至色彩都还是记忆里那个熟悉的味道。由地主国志工带队，台湾、美国的慈济人共同前进洪都拉斯，观摩慈善成果。这回停留在丘陆地加省的大爱村，宁静的阳光，一代代后浪出身茁壮，岁月静好。但追溯缘起，时钟拨回2011年，洪都拉斯遭遇严重风灾，当时丘陆地加省近乎被暴雨撕裂。4年后，慈济为居民新建了这座遮风避雨的村落，共248户。走进这户前来迎接的老妇，看到志工的第一眼，许多回忆在她心中翻涌而上。平息，房子盖好，众继续撤走，但慈济的关怀从未离开。这位阿嬷就是个念旧的人，当年收到志工给的福慧床，依旧留在家里，成为一丝念想。
5: 那个志工会带来大米，然后就是会协助他们，
6: 是，
5: 阿嘎阿嬷，就是床啊，福慧床，
6: 他会给他们。
4: 行程下半场还是在丘陆地加省，只是转移到同样新建大爱屋的孟哈纳村。这场相见活动有欢笑有振奋，但就在台下有很多是与慈济并肩走过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受灾者标签下，他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生命鲜活的个体。许多事或许会受到时间风化而淡去，但唯有慈济人、慈济事，在洪都拉斯历史的这一页刻骨铭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都拉斯报道。
2: 而慈济在印尼中爪哇省的班尤马县和政府呢携手合作，推动房屋修缮计划，也保住了这500户家庭的记忆传承。
7: Dulu rumah saya ya lah nggak layak lah udah bocor habis asbes apa itu udah dapat。 前后对比，墙壁到地板甚至家具几乎换了新装。这位住在印尼中爪哇省的老农露出满意笑容，其实不只因为门面华丽转身，也因为房子是上一代传下来的珍贵祖产。
8: Alhamdulillah sekarang kita sudah menempati rumah ini, anak pada cucu-cucu ya kalau bulan apa itu lebaran itu pada kan kesini, gak rame-rame kan udah kelihatan rumahnya gini kan。
7: 务农为生的苏卡尔托最重视土地跟家庭情感。从前看着祖厝差点变成围牢，当时内心真的很不舍。直到他向慈济申请经费，通过房屋修缮计划，不仅保住了老房，也保住了家的回忆。交屋仪式上，台前还有好多居民，因为苏卡尔托只是这批500户围牢修缮的其中一个个案。
9: Beda dengan sekarang, sekarang rumahnya itu bagus ya, lantai juga keramik. Terus rata-rata semua tinggi rumah di sini adalah di 4,5 meter ya. Jadi udah sangat-sangat tinggi.
7: 危险老屋议题除了攸关安全、个人经济，从人文角度思考，房屋也是承载生活的容器，还给民众安全的窝，同时也让在地人情味持续永流传。带新闻蔡丽文拉登印尼报道。
2: 在缅甸曼德勒，有一群贫困家庭是住在河堤旁，但政府为了要拓宽道路而导致这些家庭被迫拆迁，居民是居无定所，三餐温饱都成了问题。而慈济就和当地的寺院合作，提供热食来缓解燃眉之急。
10: 住在江边的孩子，游泳就是他的游乐，漂在水上的屋子是他们的家。当地政府为了拓宽道路，下令迅速拆除江边路河堤房屋，许多居民毫无缓冲能力，顿时无处可去，只能在马路边拉起简陋的屏障栖身。
11: 东门嘞，撇白撇的，西安那边嘛撇的卡，那个那边嘛烧的，天里没有西边的，你就靠撇的，假如西边给你撇的那张路，都是边烧铺边的路，上面路嘛西边比较稳咯。实际不讲那边嘛，山那新的路没时间，可能老少比较嘛，那条路都是也开开的，来比较嘛哪里没面积也看嘛不咯，就是内部那样，路嘛西边比较边烧铺刀铺，拆铺标铺里边开开的，没大树的，就到外面西里头对呀不咯。
10: 曼德勒与仰光两地慈济志工共同决议供应热食，以解决居民燃眉之急。
11: คือลาอยู่ได้แท้มาแกเจ้าหน้าที่เลยป่าได้เจ้าหน้ามีบ่ายเลยป่าได้อธิกอํานาจว่าไอ้หลูนี่ปอนเนาะจนรู้เจ้าอเนเนี่ยจ้ะรอดาวมันลุกไปไหนหมดบ่เสียมันลุกไปไหนเนี่ยเสียรู้อเป่เสียเนี่ยลุกไปได้เฉยจ้ะรอจนรู้ตะเกกวันตาปีดีဖြစ်ပါတယ်
10: 住在江边的家庭，经济来源大多是各种零工，也有长者无力工作，只能乞讨为生，还有躲避战乱来的。收到领取热食的讯息，大家提锅带碗，有秩序的排队。慈济连续三天发放热食，看到小孩吃得津津有味，大人疏解些许忧愁，甚是安慰。大爱新闻郭康康、陈永胜、郭威扬，缅甸报道。
2: 我的光华妈系列报道要带您认识这一位慈济志工李香雀，她总是笑脸迎人，热心服务。以前因为要顾孙，所以她都得趁着孙女睡午觉的时候才能处理慈济事，但现在呢，祖孙俩则是一起投入环保。孙女廖颖珍，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妈常常说，做慈济帮助人救地球是最快乐的事。她现在也要跟着阿妈的步伐，用行动实践这一份信念。
12: 让爱传出去，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她是我的阿妈李香雀，她像太阳一样温暖大家。
13: 我的阿嬷总是笑眯眯的，很欢喜。大家都说我的丹凤眼跟阿嬷很像，我们是笑眯眯家族。
14: 爱是什么？
13: 摸不到的感觉。我好像是阿嬷的时光机，只要阿嬷忘记的时候，我都可以重新倒带播放给阿嬷看。阿嬷会上台表演手语，跟我一样，她说手语可以把经文用温柔的手势传达出去，让看到的人很欢喜。
14: 怎么了？
15: 哦，土耳其这次很地震很大，死了很多人，好可怜呢。
14: 那我们是不是要帮帮他们？
15: 施工上人说很心疼啊，啊就是要帮忙啊，那怎么帮忙？你说的。
14: 那我们来做吊饰义卖吧。
16: 好，感恩，感恩，加油哦，加油哦，大家都加油，加油。
14: 我很开心可以跟阿嬷一起去环保站，把我们的手工吊饰拿去义卖。阿嬷经常去环保站，我也很喜欢一起去。因为阿嬷说环保可以让垃圾变黄金。我小时候去环保站，师姑师伯都会抢着教我怎么分类，我现在很会分了，有时候会跟阿嬷比赛看谁分得快，但是我每次都输她，阿嬷分得实在是太快了。
16: 这次大运加油哦，我们这边有猜谜游戏哦，可以送纪念品哦。
14: 阿嬷除了会做环保，还会做很多志工服务。我是廖颖真，今年七岁，我的阿嬷李香却71岁了，她总是笑眯眯的。她说，做慈济帮助人，救地球最快乐。我也是。
2: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书包里的秘密》，带您来留意儿少的价值观。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修行成佛也有先后顺序吗？为什么500弟子的受记要依次展开？首位受记的富隆那尊者，说法第一。虽现出家上，却早已在人群中实践菩萨道。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立秋养生先养肺，在这时节最好大吃秋葵，好好的滋润自己。早餐来碗龙眼粥，让你神清气爽一整天，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1: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小丢，带您关心天气。先透过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台湾附近还是受到高压的影响，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高温炎热。在新竹的竹东有测到38度的高温。不过呢，目前太平洋海面上今年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的接近，将是影响这个周末天气的最大关键。目前呢，白海豚目前距离在台北东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移动。预计在周五之前，它会来到琉球海面，之后可能会在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逐渐的北转。但是呢，因为它后期的路径不确定性还很蛮大的，请大家注意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资讯。而明后两天，随着水汽增多，在迎风面水汽会比较大，北部跟东北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中南部呢，则是在中午过后，山区容易会有大雨。而到周五，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雨势会增加，而北台湾越晚雨势会更明显。到了这个周末，父亲节将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会比较不稳定，尤其是在中部以北，降雨会更加的明显，尤其以北部跟中部的山区，雨势又会更大。所以阿丁咖喱贡，周四之前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而接下来台风逐渐接近，趁天气还稳定，可以先做好疏通沟渠跟防台的准备。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而宜兰跟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大多是晴时多云，气温在26到36度之间。桃园高温来到36度，而基隆则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降雨几率在20%到30%。中部地区气温在26到34度，普遍都是晴时多云。不过要特别注意，台中有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而南部跟东部气温在26到35度，大多是晴时多云。宜兰跟屏东高温来到35度。而屏东有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外岛地区气温在27到33度，而澎湖、金门是晴时多云，马祖则是多云时晴，降雨几率都在20%。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志忠。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书包里的秘密。现在国中小学生的书包里头装的不只是课本，还有文具，还有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公仔和玩具。其中呢，他们会透过分享交换来借此拉近彼此的距离。不过专家也提出了警示哦，因为有不少学生会分享的是从夹娃娃机里带回来的战利品，这容易会让孩子出现有过度消费或是同侪之间的比较心。所以建议家长要适时的引导正确的消费态度，别让书包里的秘密变成孩子们之间的沉迷与比较。
2: 哇，那为什么想要带这个玩具？
3: 因为我想跟同学分享。
4: 小学生的书包不只有课本，
5: 蜡笔小新、豆豆虫、陀螺。
4: 琳琅满目的玩具，有些是买的，有些是夹的。
6: 这个好像是在一间夹娃娃机里面拿到，
7: 很开心。
8: 通常都是我爸爸在夹，他花200块就夹到了20个，给我10个。
4: 下课时间，学生拿出娃娃机的战利品。
9: 他们也是哦，也会互相的交换，一起做分享。然后像有时候彼此是没有这么认识，没有这么好的同学，哎，因为借由同样的话题，像宝可梦啊，同样喜欢的东西，借由拉近他们彼此的距离，这样子。
10: 有去夹娃娃机夹过的同学举手，想调查一下。好，等于有超过一半的人哈，对不对？
4: 夹娃娃机似乎有一股魔力，里面的商品有爸妈不给买的，也有让人好奇的。
11: 有时候闲逛就会进来逛啊，就夹到很有成就感。
12: 娃娃机它真的是一个新奇有趣的东西，它的内心期待值啊，会比你说你现在已经看到哦，我就直接要买哪个玩具啊，哪些东西啊，会来的新鲜有趣啊，啊，期待感也会更高，当然了，失望值也会更高了哈。家长要慎选，而且要陪伴。
4: 娃娃机的商品关系儿少的身心发展。
13: 公仔或是娃娃，然后就只穿很露，或是只有遮一些比较重要部位的，偏乡市区很少见，因为市区会有督察会被抓到。
14: 条文明定，它就是说需要距离国中小学50公尺以上才可以设置自动选物贩卖机。成人用品之类的，俗称所谓的萝卜刀那一类的商品，那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这个不要那个让小朋友去接触这一些物品。家长如果说有一些疑虑的话，他们也可以直接打1999跟地方县政府反映，地方县政府也都可以立案，马上会派人去做查查。
4: 娃娃机店与孩子的距离，依照中央和各县市的自治条例，至少要距离50到100公尺以上。近年来，政府加强把关，业者自主管理。担任媒体记者近30年，廖先生退休后的这7年间，陆续开设2家夹娃娃机店。
15: 最基本的嘛，不能违反善良的风俗嘛，还是要从好的、好玩的、实用的去做，利用这个这样的行业，能够带给小孩子跟大人欢乐。
4: 娃娃机的小物件成为亲子的情感连结，学校的同侪话题，课堂的机会教育。只要避免孩子沉迷夹娃娃或过度搜集攀比的心态，那么书包里的秘密存在的就不只是玩具，而是生活小确幸。大爱新闻张泽仁、李月维云林报道。
0: 由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主持的大爱医生馆，从2001年8月开始，陪伴观众走过了1/4世纪。今天在台中慈院举办了25周年庆活动，以医者的浪漫旅程作为主题，要回顾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16: 从诊间走入镜头前，大爱医生馆用最平实的语言诉说最专业的医疗知识。25年来，每周5天不间断。来自各地的祝福齐聚一堂，这段医者的浪漫旅程不只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份长久的承诺。
17: 25年如一日啊，没有间断呢。他甚至于去外面旅行，他都译入这些节目啊，去播放，这个是唯有他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非常佩服他。
16: 大爱医生馆主持人、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将医疗专业融入艺术人文，也让医者的角色多了一份温柔与陪伴。
18: 任何一件事情再简单，坚持25年不变，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它要有医疗的依据，它要有艺术的根据，它要有人文的氛围，它要有优雅的口吻，它要有这个慢慢说的方式让人家可以听懂，所以它非常不容易。
16: 镜头前的每一刻都是简守信院长长时间累积的成果。
19: 譬如说画作，我就画作的收藏，个案个案的收藏分开来，那你每一次就准备是一部分的东西。所以凡大事啊，必作于细，大很大的事情作于细，难事必作于易。你要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困难的事情把它完成了，也许这是我个人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体悟。
16: 大爱医生馆25年来播出了近7000集，更曾在2014年荣获第49届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这段医者的浪漫旅程，未来将持续陪伴更多观众。大爱新闻刘朝阳、李月维台中报道。
0: 周末就是父亲节了，花莲慈济医院举办了父亲节的感恩活动，要向长期投入医院服务的医疗志工们来表达最诚挚的祝福与感恩。
20: 在老师带领下，医护人员和志工一同投入律动，轻快节奏让门诊大厅充满活力。
21: 除了你是拿到写的 Daddy 的这一款，还
1: 还是领带的那一款，都是我们小小的祝福。
21: 迎接父亲节，花莲慈济医院特别送上钥匙圈礼物，向身兼父亲角色的医疗志工表达感恩，并准备皮尺，提醒定期量测腰围，养成自我健康管理的习惯。
22: 非常感恩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他们来到医院也送个礼物，祝福他们爸爸节快乐。我们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的同仁也都把这个祝福献给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上人，祝福上人爸爸节爱讲爸爸会，
23: 回来花莲只是充电，好像登记处哈，看到康亏拢会当做，身体健康比较重要了。我们其实一直做一直做都是要鼓励大家照顾好自己，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9: 去年爸爸节是刚好轮班轮到我们，今年是第二次。按这个我们的院方啊，那帮我们准备这个礼物啦，还要让他们准备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真很用心。
1: 节目完放之后，他进入会有一个花池云端平台。
21: 志工平时除了关怀病患，花莲慈院更关心志工健康。借由云端护理健康平台，要运用科技陪伴慈济志工做好健康照护。
1: 云端里面呢，除了我们有做这些卫教影片的推播，我们也会有办一些实体的课程。
24: 可以透过我们平台推播我们很多的卫教的资料给他，或者是说他自己看到他的数据可能出现一直在偏高的情形，那我们后端就有个管师会提醒他说你可能要回来预约我们的健康门诊，就可以让我们的志工爸爸们就是越做越健康，然后欢喜做志工，长长久久。
21: 从节日祝福到平日健康守护，花莲慈院以科技结合人文关怀，陪伴志工照顾自己，也持续守护更多人的健康。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这件事情藏在我们家儿子，我们家六个小孩藏在心里最痛的那个疤，今天全部被掏开。
2: 你们不要以为妈妈看不到，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妈妈都清清楚楚，妈妈的眼睛在这里。
3: 不管我在不在，你都要是我的骄傲。嗯，
4: 如果你不给我的话，你真是家破人亡啊。
2: 你真的只是一个会计吗？
4: 这辈子我最疼的就是我那六个孩子。
5: 你都不回家了，你要怎么疼他们？
2: 我不离婚，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没有人可以拆散我们。
6: 早就散了，我们现在这样还像一个家吗？
2: 我们不可以向命运低头，如果放弃，那就是真的输了，就看不到乌云散去的。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南丁周记第一集，急诊室的南丁。
1: 记得耳温套，两万耳温要记得耳温套，两万耳温。
2: 你在做什么？
1: 猪妈，
2: 我让你罚写是给你的回家功课，不是你上班时间的工作。哎，刚报到的菜鸟，还敢跟我躲在休息室？
1: 对不起。
2: 把笔记本跟笔捡起来，跟我走。
1: 是。
2: 跟上。急诊室的病人啊，大半都是在等候病床的，要多体谅他们。
1: 是。
2: 喏，你看，那边床脚那床的阿伯啊，已经等一天了，泌尿科病床哦都还没有腾出来，学着点哦。阿伯，那个尿道结石很痛哈、哦。啊。阿力卡林拿海奥哈。等到那个点滴啊发挥了效用，就会舒服一点了啦哈、哦。哦，
3: 多谢啦哈。哦阿长啊，啊，我迄肠胃是有啊无啊？哈，
2: 紧啊啦，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啦。
3: 哦，多谢啦。
2: 不客气不客气，那、哦啊、你好好休养哈、哦。哦。
1: 是。
2: 跟我到护理站拿两包棉花棒来给阿伯。
1: 好，没问题。猪妈，嗯，你说那病床位没问题，那。
2: 那位阿伯哦，现在还在观察中，暂时不会有床位给他，但是安定他的情绪是很重要的。泌尿科的床位呢，虽然不是热门床，但也不会空得太久。别以为哦，现在病人少，下一秒会涌进多少病患，什么症状只有神知道。
1: 是，
2: 快点跟上
1: 了。哦，好。
2: 你要懂得分辨出每一个病人对痛的忍受程度，忍耐度低的人。
4: 大家好，我是李彦范。我知道这样的开场白很无聊，但如果我说我的职业是护理人员，应该会显得比较特别吧。虽然白衣天使和南丁格尔似乎和我的形象不太符合，但我真的是名副

0: 其实的男的南丁格尔，尤其是在医院的一级战区急诊室里，特别需要有男护士，因为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我成为急诊室护士的那一天也不过是三天的事，头一次进急诊室的我直觉的感受就是忙乱，忙乱和非常忙乱。那时候就是这位猪妈带着我这刚刚报到没多久的男护士在实习。说起来啊，这位猪妈对待病人和对待我这实习生真是一张面孔两面情啊。
1: 林曼姐啊，
2: 看到了没，三区十床的阿妈在床，快过去。
1: 好。
2: 阿妈，哎呀，呼吸不顺是不是？来来来，慢点给哈，我帮你把那个床啊摇高一点哈。好。啊，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3: 好啊，好紧张啊。
1: 谢谢护士阿长啊。
2: 不客气。李彦范，
1: 是
2: 真有时间呢就把握空档，赶快寄收急诊室里的一般药品啊，还有急救设备摆在哪里，还有哪些常用药的药效以及副作用。你已经是正式护理师了，不要还像个护生一样什么都不懂。
1: 是。
0: 在急诊室里带我这只菜鸟的直属学姐一共有两位，其中之一就是这位猪妈，永远像喜马拉雅山一样令人敬而生畏。当然我绝对不是指她的身形，而是她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对我来说真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圣山。好啦，我承认她的体型也是让我有点畏惧的原因之一。
2: 梅阿公你好。
4: 哎呦猪妈，你还没下班哦？
2: 啊，你看阮急诊室内底护士，敢有提早下班的时阵？
4: 辛苦吼，迄新来的对
1: 吧？是。
2: 有，他是新来的护理师李彦范。
4: 彩娇啊，加油哦！
1: 谢谢阿公。
2: 你看，连病人哦都要你加油啦！你不好好努力哦，等你露露姐回来，看你来这哦都快一个礼拜了啦，还一点长进都没有，就准备。
0: 这时候插入我的旁白啊，完全是凸显了我想逃避的心态，但能怎么逃呢？露露姐是另一个带我的学姐，是急诊室的副护理长，目前正在出国度假中。甜美可爱的名字，其人却……唉，这又是之后才要告诉你们的噩梦了。
2: 怎么还待在休息室里？不是该去交班了吗？还磨蹭什么？不要让接你班的学姐等。
1: 哦，好。
2: 哎，等一下。我问你，刚才为什么我要帮十床的阿嬷上身的床位调高？
1: 因为要让阿嬷呼吸舒服一点。
2: 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再垫一个枕头在阿嬷的头部？
1: 因为，如果只抬高头部会妨碍胸部扩张，呼吸反而会比较痛苦，应该是要把上体完全抬高，将支持面扩大，对吗？
2: 既然知道答案，就要有自信一点啊！你这样讲话，要病人怎么信任你啊？
1: 是，我会注意的。
2: 菜鸟就是菜鸟，学姐换衣服都不懂得避开，真是傻大个。

0: 终于下班了。哦，不行不行，脚太酸了，先坐一下。
1: 李先生，
0: 是。
1: 哎呦，拍谁拍谁哦！哎，师姑吓到你了是不是啊？我想说哦，我们还不熟，我不好意思直接叫你的名字啦。
0: 哦，师姑，你是？
1: 我姓陈，叫我助女就好了。我哦是固定在急诊室当志工的啦。
0: 哦，助女师姑好。
1: 你好，你好。哎呀，我看你很累哦。忙了一天，辛苦了哈。
0: 还好啦，
1: 没关系。我跟你说，刚来哈，一定都是这样的啦。我虽然比你早来急诊室两个多月，可是啊，我已经看过好几个只来三天就走的护士了呢。
0: 啊，只来三天呐？
1: 对呀，就不习惯急诊室啊，什么都要快，要狠，还要准。你现在哈、已经待了一个礼拜了，哎，甚加厉害呀、啦！
0: 哪里无厉害啊？
1: 无啦，很厉害的啊！对哈、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师姑啊，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呢。
0: 好，谢谢师姑。
1: 哎呀，免客气，免客气啦！看你这么有礼貌哈，又够乖卡音呐，哎，你一定会变成一个好护士的，没问题的啦，哈。哎，那师姑我先走了。
0: 师姑再见。
1: 再见再见。哎、加油哦。
0: 谢谢。
1: 你们都要成为我们慈济医院的男丁格尔呢。
2: 男丁格尔，近代护理之母，人称提灯天使。但真的成了护理师之后，我才忽然醒悟，我们不是萤火虫，不是天生就会自体发亮。我们手上的那盏灯其实很重。在这个时候，只有圣经可以给我带来安慰。
0: 以赛亚书42:16，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我的主，祈求你赐给我努力学习的力量。阿们。快要下山的夕阳真是美。
2: 主啊，我现在也好需要一个提灯天使来帮我指引方向。我的主，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走错路了呢？如果回到1997那一年，我听爸妈的话，不要到花莲慈济大学选读护理系的话，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0: 啊，是爱阁偌久才会到位啦？
1: 都要到啦！
0: 哎呀，厌烦呐！啊，你现在都一定爱来华莲读大学啊？啊，台北的大学遐尼啊多，啊，都一定爱来华莲哦。
2: 是你们要我念医学院的啊？
0: 啊，我们台北也有医学院呐、啊。啊，那不台中、高雄也可以嘛？读一个册吼，离厝的遐尼远啦。以后吼，啊，妈妈要见你一面很不容易呢。
1: 好啦，讲话就讲话，你是在哭安怎啦？
0: 啊，我哪有在哭啦？啊，我都不敢放你一个人在花莲呐。
2: 啊，慈溪大学在前面了啦。

0: 妈，男生宿舍到了。
1: 燕芬啊，嗯啊，我跟你爸爸上去看看好不好？
0: 不用啦，我自己进去就好了啦。
1: 哎呦，啊，妈妈可以帮你整理行李啊。
0: 哎呦，不用啦，你们趁天还亮早点回台北啦，爸开车要开很久哎、欸。啊，
1: 那我要紧啦，啊，我帮你哈、哦，先把东西放好，这样妈妈才安心呢、啊。
0: 哎呦，这边是男生宿舍，你是女的进去不太好啦。这，
2: 啊好啊好啊啦，行啦行啦，咱回来啦。
1: 哎呦，你稍等一下啦，燕帆啊，嗯，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啊尤其是你那个鼻子啦，要是过敏很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哦。
0: 我知道啊，妈再见，爸再见。
2: 啊好啦好啦，行啦行啦。
1: 哎呦。哎呦，我看哦，算了啦，燕焕啊，啊，我们不要读了好不好？我们明年再重考啦。
2: 哈？哎，你怎么在讲真笑哟？哎，学费都已经缴，人嘛来啊，你怎么当作是来佚佗哟？哎，唔免管伊啦，是家己哦，急气啦，要读个什么什么护理系？明明哦，是要查某囡仔读的呢，我看伊哦，要什么时阵才行出家己一条路啊？
1: 哎呦，啊你唔得等我一下，燕帆啊，啊我跟你爸爸先回去了哈，啊有什么事情，啊你要拍电话回来知道
0: 吗？哦，知道了，妈不会有问题了。
2: 哎呦，拜托的啦，你是靠耍的啦，你是唔惊哦做大水哦？
1: 啊，上叫你了，讲什么？咱燕焕是激气才走来花莲，啊，真正害囡仔咧激气的人是啥人？也不是你哦、喔。
2: 我哪知影伊啦？啊，伊的个性哦，奈这么硬，到底又是陈学祥哈？
1: 啊，当然嘛是姓李。
2: 我
1: 啊，两个爸仔囝吼，个性同一个款啦，一个比一个搁较硬。
2: 我你。
1: 快看吧，奶奶。

0: 2306230，应该是这间了。哎，难道没人吗？不好意思，有人在吗？真的没人哎，那我是睡哪一床啊？
1: 你的床位是二号。
0: 你躲在床底下干嘛？
1: 哎，这躲在床底下的开场不错吧？哎呀，开玩笑的啦。哎，真的吓到你了，不好意思呢。
0: 没关系啦。
1: 你好，我叫金红，工位系二年级。
0: 哦，学长好，我是李彦范，我读
1: 一季吗？一季不错啊。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寝室分配的虽然是四人一间，不过呢，另外两个，一个家就住在吉安，另外一个呢，未来的娘家就在花莲，所以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小小的空间呢，以后大概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啦。哎，我先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地方，那就是自助洗衣机在哪里。来，跟我来。
0: 哦，
1: 来，你看啊，这个
0: 不知道为什么，向右在那个第一时间，然后呢，我就是没有办法勇敢说出我就读的科系。即便我知道护士跟医生同样重要，但男生念护理，在我那个年代又是另当别论了。学长，不好意思啊，我的水杯滚到你床底下了，让我捡一下啊。
1: 哎呀 ，OK。
0: 床底下这什么东西啊？曾经我也是个不知道害怕是什么的大一新鲜人，不过这是指我还没有开始接触护理学习之前。当了解到护理知识的浩瀚如海后，我就不自觉地缩小成沧海之一粟了。

锣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黄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李富、吴宏达饰演，李母陈丽如饰演，金红学长吴宗信饰演，护理长朱妈何曼宁饰演，梅阿公许学志饰演，陈助女王文珍饰演，男病患关嘉宇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们大爱电视台的大爱剧场，有一出叫做《生命圆舞曲》，那就是演我的故事。那记得呢，当时编剧就问我大女儿，她说你妈妈遇到慈济世界，还有遇到上人之后，你妈妈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那我大女儿马上就跟她说，我妈妈遇到我们施工上人之后呢，她最大的改变就是她整个生命都狂热起来。为什么我生命会狂热起来哈？那最主要就是我找到了心灵的故乡，也就是我找到人生的方向。因为听了我们的上的一席话之后呢，我发觉呢，本来真的我一直寻寻觅觅，到底生命的价值在哪里？难道只是相夫教子吗？那台湾话讲一句话说，哎，一个查某人难道敢那顾翁顾囝，甲顾咱兜迄口鼎，你能甘心吗？我相信我们难得来人间这么一趟，不应该只是在小爱里面，应该可以把你小爱安顿好之后再跨出，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去为广大的某人群付出才对。所以当我从花莲回来，我就想到怎么去接引我的社区，就是我的慈济巷。那因为我们那一条慈济巷呢，可说是全省最早的第一条的慈济巷。因为当时呢，我就回来就很积极，那我发觉我们那条巷子的那个左邻右舍一些邻居都非常有爱心，其实每个人都很有爱心，只是没有被启发。所以当他们听到说花莲有事务要盖医院，他们很讶异，我说哦，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参访？我说当然可以啦。那回来之后呢，他们就会怎么样？哇，就是一个告诉一个，一传十，十传百呢。他们发觉建院基金当时呢，他们募得很勤快，而且反应非常好。因为呢，他们说，哎，不只是王永庆先生在盖医院，我们每个人一个月只要100块，甚至50块、200块、500块，我们也是可以盖医院哦。所以，因为大家老实讲，众生都有这份善心哈，所以我们那个巷子呢，没有多久呢，哇，一个告诉一个哈，那每个月的农历24号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发放日，我们金色在东区的发放日。那时候我们就常常哦，出品倒配拢同九九拢坐晚暗车，十一点外哈夜车呢，到金色差不多到那个。花莲差不多3点，那然后我们就是潮山，潮山早期没有现在在整个的四大八部那么样的工作量那么大，所以当时有潮山进去。那潮山进去刚好上人在早课在开示，那开示完之后呢，那我们就去看一些在就帮忙在发放啊，那我们先些那个厝边头辈就会跟一些阿公阿婆啊，我们的感恩户这样聊，哇，他们都更感动，说啊，上人真的是在救人呢。那后来，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去面见上人嘛。我就跟上人，这些都是我们的好厝边呢，拢大港条行案呢。那上人说，唔要，拢大港条行案呢。往下说讲，因你条行案厝边，大家拢叫我爱心，啊，你遐都是做这行哦。哇，上人就轻轻地说，我们就重重地听，我们说太棒了，上人说我们是慈济巷。那回来之后我们就会广为宣导。那后来没有经过几年，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中国时报或是联合报，有几家报社他们就封文说我们台北有一条慈济巷，都会来访问哦。那访问呢，那他们就很感动，他说怎么在这么冷漠的社会，怎么有这么棒的一个慈济巷？本来大家都很冷漠，好像都很不容易跟人家 打成一片，但是现在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比如说哎，什么时候回花莲看师傅啊，什么时候去看个案呢、啊？最重要有共同话题，那这个感觉很好，那大家又可以结伙行善。那当时呢，记得没有几天，刚好礼拜天还是礼拜六，他们就是那个报社就出来那个头版的好大的 一篇哦，他们就写着阿弥陀佛同住一向。哇，后来我们大家知道之后，哇，那种压力更大，神秘感更大。我说人家说我们是人间的阿弥陀佛啊，我们不做阿弥陀佛还不行哎哈。那因为整个巷子呢，我觉得他们每个都华喜充满。为什么？我是因为我有这个使命要把他们带动怎么样，让这些社区的这些出名逃避呢，这些乡亲们，让他们去有去体会那种付出的快乐，让他们见苦知福，因为人在福中都不知福。所以我们后来回台北之后，我们在台北的慧日讲堂也是每个月农历28号也是都是在发放，我都会带他们实地去参与。所以真的是诚如上人说的，以前早期都是怎么样，都是教父济贫，那慈济人很多都是从善门进来的。早期呢，他们对佛法宗教都不认识，但是行善我要，所以都闻善心欢喜，都是从善门进来的。那真的在整个慈济巷那个带动之后呢，哇，像有一次啊，我们的一位林辉堂师兄，他的妈妈，他的阿姨要他妈妈跟他去基督教去受洗啊，他妈妈就跟他讲，他说我知道你们耶稣基督很了不起，历史上有记载，我也知道我们个释迦牟尼佛很了不起，历史上也有记载，可是我感受不到，我体会不到，可是我们花莲的师父他在救人，我不但看到，我参与到，而且我还感受到。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上人说实践就是最佳的弘法，所以让他们这些我的乡亲这些厝边逃避他们的社区这些朋友，可以让他们去见苦知福，亲身入苦去感受，而且让他们去体会那种付出的快乐。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静佑，那下次见哦。
0: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2: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2: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3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2: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4人就有1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3: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4: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是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案。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5: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6: 爱要及时说出来。 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凌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凌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凌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兴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示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地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大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
实践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行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工延伸到社会大众，他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始，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麟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麟，音乐有爱，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深耕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哈、哦、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让这些囡仔了解世间的苦难和民家己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

0: 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瓷器的音声啊，已经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瓷器了，我真的很珍惜瓷器人这份情。瓷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句岂止千言呐、啊，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谢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跟他不带起，是在道理，是永恒的，所以会呢。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青，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这样子子孙啊才能代代平福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都在那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1: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那志工营齁， 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哦，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哦，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啊，哦，就会有力量。哎，好、哦，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哦，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0: 这一回回来啦，要把自己的这一份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使命感，还要呢，开始啦，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啊，真正的、哦、发挥爱的能量。现在师父年纪多啦，会较担心吼、哦。当然啦、啊，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哈、哦、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吼、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啊，畜、哦、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大家人拢有真好的事业伫咧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亲们。当年的慈情，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保，以善以爱为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2: 可以，
0: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了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杰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 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 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兴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心佛真如智慧如一，这呢是咱定定都是安尼讲，也是定定都是安尼听。讲的人是不是会当透彻理解无？听的人呢，是不是会当同款安尼接受无？这呢，拢是佛法啦，佛法真正是真深奥。尽管用心去探讨了解，但是佛的境界，也阁是佛的境界啊！探讨的人，想要去解真了解，也阁是无法度呢，真贴切。不过，伫咧行路的人，从起点开始，咱会知影，迄个终点呢，一定是真美妙的境界，咱才会往迄个方向行。所以讲起来，学佛啊，咱必定爱下定决心嘛。知影迄个境界是真好，一边行路，一边探讨，引路的人啊，或者是啊，比引的人，拢总呢爱有共同一个方向行。这也就是讲，世界空大高好，虽有名相。是距离万八千呐、啊，只是幻性因果整体，并有结破究竟是种，这就是要甲咱讲分别啦、啊。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哦，这都是咱大家人拢总知，但是呢？咱也未透彻，啊！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就譬如啊，亲像的啊，这个世界宇宙之间呐、啊，世界之大，哦，真大！咱知影，宇宙实在是广大无边，也那跟咱讲。咱众生共住啊，这个地球现在的名称叫做地球。干那讲的咱所居住的名称叫做台湾。咱现在伫咧讲话的地方，又是伫花莲。花莲这个地方啊，咱现在的境界。这是干那伫精舍的范围里定，咱知影有华莲这个地方，咱嘛无法度讲哦，拢总惊透去啊！何况讲台湾，何况讲离开台湾之外，也靠其他的国家，遐个国家咱无去，咱敢会当无相信呢？在这个世界跨大高真大，但是呢，咱无法度到位去。不过，咱爱相信，虽然呐、啊、有这个冥想的距离万八千，那就是要讲佛陀啊，开始要讲《法华经》之前，咦？讲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讲完啦，佛陀呢就立定啦。离间别何相公，但发射出去啦，哇，偌远啊，万八千世界，这可见啊，佛陀也。离间别何相公，迄、那个光芒
所显现出来就是智慧，就是光明啊。但是佛陀呢，伊的智慧是不是敢那普及的灵鹫山，敢敢那遐的人，安尼会当体会到佛的智慧吗？不是，万八千世界，那就是表示佛陀的智慧会当通普遍天下，不同语言体系，无同的肤色种族，无同的国家，都会当通好来体会到佛的智慧。咱以现在来比咧，佛诞节啊，咱已经把佛诞的这个意义推动到已经是三十几个国家，有住这人的地方。过去呢，唔知影有佛教，唔捌听到佛的名称，但是呢，因为人有心嘛。咱会当将台湾为起点，把这个信息传予真遥远的国家，照迄个电波啊，安尼传，得到这个影像，因会要去看、听、听，这个旋律安怎来，配合这个境界呀、安怎？的动作，那人人啊，就按照迄个影像、甲声音、声波去学了后呢，因就刚伫这一天，因当时呢就开始入魂啦，真的，那就是刚伫这个。地球的面顶，无同一个国家，同款呢，咱会当用这个光，安尼发放出去。所以定阿讲，人灵风度啊，不懂。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呢，讲六神通，不管是天理、天眼呐。或者是心照啊，等等啊，共同的六项用在现在呢的科技啊，咱的影像该送去，因有看到咱的影像，因好亲像到台湾来同款，因的心照到位啦。因的天眼看到台湾嘛，因的天理呢听到台湾所传出的声，这敢唔就是佛陀呢？当初讲的呢，所讲的神，那就是精神，那就是智慧。看看天地之间呐，这么这大。同款人人都是伫这种呢，会当发挥出来，会潜在神通的力量，人人都有。所以咱应该爱相信，虽然啊，名相啊，各不相同。伫这里真多的国家，有无同国家的名，有无同人种。的肤色，无同的语言，确实呢，咱有同一种啊，会当去传达的智慧妙法啦。所以啊，对啊，名相有距离，但是呢，佛心啊，还是同款。咱个佛呢，只是干那一行，就是。唤醒因果正气，佛陀的智慧呢？任何一个国家呢，只要接触到，都法气充满，真呢，就佛的智慧。
但是凡夫啊，就是无法度吼，咱智慧和无明埋掉吼，藏起啦。所以因为安尼，咱叫凡甲性有分别。那凡性呢，拢伫因果中，因为呢，咱凡夫的因呐、啊，就是带着无明啊、贪婪啊、等等啊、贪嗔痴慢疑这种的因呐、啊，不断的、不断安尼伫咧轮转呐、啊，所以啊，就是凡性因果分呢。来人间是各有情啊，烦呢来人间是因为无情，所以各个因啊，咱人人分歧，只是呢，咱受污染，所以变成了呢污染嘛，无的因呐、啊，有了无的因呐、啊，那就是无的果啊，流转六道啊，那有了。各个因呢，那超脱六道，那就是性啦。这呢，就是咱众生的精气，咱的根基啦，根气呢真少吼，啊，个是真微分一格。咱那尊讲啊，我讲我呢是真微分的格啊，所以讲起来，迄、那个气呀、啊，一个真细，同款会当滴水呀、啊。但是呢，咱一个是细底凹啊啦，那同款会当滴水呢，大管啊、水塔啊，那就无同。同款会作用的物件，确实呢，大细无同啊，所以叫做精气。搁再有啊，结破究竟是长，结破就是叫做长时间嘛。时间都有差啦，人间甲天堂呢，甲四天王天、甲土地天，拢总有差啦。所以啊，这就是咱伫这个大空间呐、啊。不过呢，也有这个名相的差别。不过真如啊，是一无差别吼、哦，所以。因缘相貌性格之异啊，这呢是咱佛甲众生的境界，就是因为有这的机理，有这的相貌，再来上大的机理呢，就是咱的心念吼。总讲一句，学佛啊，咱的心念都是要回归依佛当顶的境界。所以咱学佛，所以讲起来，人基本地妙体实相啊，照见心目，以佛何殊？甲佛有虾米款无共呢？心佛众生啊，本来都无差别啦，人人都具有本地妙体，咱人人都有啊，这个实相。甲佛都无差别，这个法啦、啊，咱人人嘛是本具，所以本来呢是甲佛无差别啦。前面这个代志，咱也会当了解啦。下面这段文都讲，佛弘一公，五极众会啊，建处各界种种寺庙，诸佛心力。智慧稀有，放一切光照无量国。佛放这个光啊，五极众会，那就是弥勒菩萨家己本身的清我。众会就是迄个时间呐、啊，对灵山会上一大众，所以弥勒家己自称我。甲现在遮侪人建处各界种种寺庙，伫这个所在，中佛的光明啊，我嘛同款有看到啊，这种的同款有看到，那就是哎回归本地弘光呐，本地弘光人人了然呐、啊，
拢真清楚啊，实在呢了无障碍，本来就是安尼哦吼。那所以这个种种寺庙，诸佛心力，智慧喜有所有的佛啊，都是有同款的智慧吼，智慧喜有啦。奉一切公教无量国，其实人人本具啦。所以佛陀呢，一公令教万八千土，五级众会呢，以公令见之人，在迄个众会中，以这道的功名，以佛陀的智慧，照着咱的心地宏观，咱的心地宏观，应该呢是教练啦，真正清楚吼。那其实教会是同款。

屋顶建筑得味情有啊！咱大家人看到屋顶是万米的，也阁有共这个场合，大家人呢所看到的，应该呢拢是真欢喜啊！佛祖文殊圆觉众仪，我的感觉是安尼啦，文殊菩萨啦、啊，你嘛是佛的弟子啊，尤其是法王子啊。佛陀的心怀呀，佛陀的境界，应该你真清楚。我的感觉是上面所讲过去，是我的感觉。大家人应该是真欢喜，是毋是呢？文殊菩萨啦，你比我较了解啊，啊，请你呢，会当头哦，提出了你的看法，和大家人呢，一心。一旦国家有相信吼，卖有这个疑啦，四种信仰占人及我啊！你看这侪人啊，拢伫咧看你甲我呢，我伫咧问你啊，啊，你爱赶紧答吧！这侪人呢，会期待伫你的身躯里咯，到底呢，世尊何故，奉事光明？佛祖是答，发疑灵喜。啊，文殊菩萨，你爱赶紧紧讲啦！佛陀到底是安怎放这个光明啊？真呢？到底在这个境界啊，佛陀的眉间和相公，伊所教的东方万八千世界，到底除了这个灵鹫山以外呢？搁再去的，搁有偌远？各位，会记得无？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啊，人人有过灵山塔，可向灵山塔下修。那安尼讲起来，那这万八千世界啊，就是有人的地方。他就有佛的地位，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人人心头都有一个灵山塔，应该是安尼啦吼。所以啊，弥勒菩萨来建处国界，他就无讲建蔽国界，所以人人心地就是佛弘一光啊，就是万。要嘛就是近，那是接受得到的人，那就真近啦；接受不到的人，那就真远咯。所以呀、啊，跟佛的世界都无共一个世界咯。接受得到的呢，不只是佛的世界，那佛的心地方讲，即时都对啦。这呢，就是、啊、这个讲。看咱是不是有接受无吼？那即远即近皆如在目前啦，实在是唔免讲远啊，唔免讲近吼，咱只系接受着都是吼。所以啊，学佛啊，咱必定呢爱用心啦，用心呢心地弘光即是吼，即处公事一贯理然发化。其实佛陀讲无量义经了后，放这个光明呢，是伫眉间的中央，这个光和尚讲呐是表达中道，是唔免讲的法华经呐，唔免用讲的吼。那伫这个中间，大家人呐会体会。既然呐无量义经听了，再看到佛陀这个相公。应该人人会当知影佛陀现在所要讲的是微妙法，奈何啊法众不解呀、啊！在这个所在听法的人啊，无法度了解，所以呢，大家人交头接耳呀。啊，佛陀现在哪会立定呢？啊，佛陀的眉间啊！这道的佛光啊，到底是为什么因缘呢？因为呢，
咱过去有讲过嘛，因为伫迄个道场的面顶，还阁真侪人无了解啊，所以啊，法藏不改啦，又罗二大师呢，弘通二大师，就是弥勒与文殊吼，都爱伫这个所在啊，安尼用心嘛，要安怎样表扬出了佛陀呢？这个护光啊，各位菩萨。真正咱爱用心去了解啊，佛的慈悲智慧，那菩萨呢来辅助道场啊，无不都是呢，要来教化众生。圣人呐、啊，大觉者会彼此相恩呐，迄、那个慈悲的本怀啊。是偌呢只殷切，所以咱学佛者呢，唔通讲安尼辜负了诸佛菩萨来人间啊教化一粒心，所以咱佛有佛的心，菩萨心嘛，咱凡夫呢嘛爱有求法体会。佛心，所以啊，咱爱时时多用心。

0: 带你爱顾慈济医学中心，啊，带你一个个早安，一个顾义诊活动。
1: 伊甲我刺激到，伊甲我讲你不配当慈济人，我很靠呢。啊，我就想讲，我爱较坚强，我不能哭，无彩我目屎。我团队吼爱通知因，才会知影啊。人个医生吼好不容易。啊，所以我该认真啦，我甘愿坐车去发传单，
2: 可以哈、哦。
1: 我能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这个照顾吼，慢慢健康起来，我们很高兴。烦恼啊，连农药也未丢啊，皮肤唔再有嫌弃无。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较早阮就是直接做这个，较早都同行啊，你内底拢目睭安尼。
2: 我和阿嬷相差60岁，这里是我们家族故事的开始。
3: 头前哦，就是洗金马的所在啦，啥物拢无，只有金矿甲金马上济。
2: 很难想象，一个不识字的矿坑女孩，最后会带着一家人走上同一条做好事的路。阿嬷不是什么都会，可是她总觉得只要自己还做得到，就应该去做。
1: 我拢会放弃，拢爱对人钱啊。无讲是无爱，也是种啥啊？政府啦，去共做做，敢那转来，敢那就欢喜。
2: 做回收，帮忙煮饭，哪里缺人手就往哪里去。
1: 好，来。
2: 至于我为什么加入？看着长辈们一路做，却也慢慢变老，我开始觉得做好事不应该永远是同一群人的责任，我也可以一起分担这份善良的重量。阿嬷从来没有停止学习，即使90多岁了，她还是一笔一画的练习写字。
1: 阮较早就是跋筊啦，啊相拍啦，拢创啥拢有啊，全有啦，啊是拢变足乖，拢大家拢较友
3: 好。阿嬷要勾钱。
2: 这些年，我们家已经有16位家人投入慈济。有时候一场活动下来，根本就是全家总动员。
4: 我变化蛮
5: 大。哦，是你漂亮。
2: 我在厨房当不专业铲子超人。我其实没有很厉害，但阿嬷早就用一辈子告诉我们，做好事不一定要很厉害，愿意开始就可以。这让我从害羞的哀人决定鼓起勇气举办茶会。
3: 然后这个是跟阿嬷一起在进食堂做香鸡，
6: 为什么呀？这
4: 个没有很棒的煮饭吗？
3: 对，煮饭我就帮忙，就是把它挖下来。
4: 好，你是挖下来。
2: 分享自己的志工历程。让大家知道，做好事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大家知道，做好事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0: 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诸法即灭相啊，不可以言算。又因缘故，亦可得算啊。数十年前，随他意义，皆属凡卡。今经随处意义，会还立实。大家人听看，应该真清楚，会当了解吧？咱常常讲，诸法即灭相，已经常常听，应该是真了解。但是，迄、那个共款啊，内涵啊，咱是毋是有去甲伊用心？共款遮个道理啊，会当去用心去探讨、去体会，真正了解啦。又是有几个人呢？确实啦，法是即灭相。时间啊，请问大家人，恁知影时间安怎过无？唔知啊，就敢那知影看到时间，一秒一秒安尼过，或者是有个人就讲唔免看时间嘛知。那就一、两、哦，一秒、两秒，安尼过啦。但是这是有相啊，相，你若无去甲伊注意，同款呢，安尼点点啊过去，这啊是时间。这种的点点过去，内含着偌呢真多的道理啊！天啊，地啊，顶顶啊，有伊，迄、那个会当顺利过，真呢，都是爱有真体的道理啊！天地尽管。安尼伫咧轮转，迄、那个毫秒的时间，都袂当有一点点嘛会差。看看咱伫天文学的内底，

差点连迄个苗啊，几年的内底都爱轮苗，唔只是轮月啊，也搁伫咧轮日啊。一个月三十天，是安怎？搁有一个三十一天呢？真呢，就是为着四季要安怎？伫迄个一年的时间，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呢，会当真正确。所以啊，时间虽然安尼静静过啦，确实呢，以天地啊、日月啊、地球安怎样互相的轮转，就是遐尼只精而顺，而且呢，那丝毫啦都袂用个有差错。咱真正是真有福，咱生伫这个中国啦。那所讲的中国，唔是名相吼，就是宇宙间呐一中吼。那伫这个地球一中啊，所以呢，有这个世界国家的分别，所以咱有幸生在这个。地球的中间，哦，这个中心呢，那所以称为中国。所以啊，过去都讲中道难行，这是佛陀安尼讲吼。佛陀讲，咱众生有福，会当生在中道，就是伫这个地球上的中间呐，这个所在。这不管是气候啊，不管是这个人类会当通吸收到的知识啊，拢总呢是最精最纯的地方。也那是在迄个边地啦，边地的人间啊，恁看非洲啊，因的文化呢？查某人生落来啊，细细汉啊，迄当阵就甲嘴唇呢，安尼甲刮开去，啊，慢慢啊用物件真重的这个下体类，看看甲惊啊惊啊，惊甲呢，好迄个嘴唇呐，那一条一条啊，迄个。嘴唇的肉，安尼会伫下海动动海呀、啊，甚至呢，天生落来，伫亚热带的所在，规身躯露体啊，也那是寒的时呢，那就是用土沙，身躯抹着油啊，用土啊，啊，甲规身躯滚甲安尼，规个呢。拢是土，和这个身躯来御寒。第一遍地所在，还是同款阿弥的生活，印证了佛经呢。讲，对啊，人文的社会，人生啊，真真正正有人性啊，迄种人伦道德啊。会当通听闻真理，按照呢这人文道德礼仪之邦，这种的地方要生在迄个所在，无遐简单咯。那生在迄个边地啊，那就苦不堪言。这都是众生啊，随业安尼生起啦。不管是伫多一个时间，生在什么款的人间季节啊，什么款的人间的生活的形态，同款啊，由不得自己。伫现代这个时阵，
同款降住在地球的面顶，但是咱看未到，咱唔知有真实安尼个无？有，因为呢，咱已经咧伫国际化啦，最贫穷苦难的地方，咱看到啦，这都伫现在，所以自发即灭啦。那要讲伫现在，会当通好讲普遍了解啊。了解了，您就会当知影，这种自发寂灭，那都是生在这个时阵的。那时常如意，只是咱无去了解，不可言传。那要会知影呢，讲起来实在真多啦，多数呢，咱拢总唔知呀，爱经过了真多。的方式，才有法度通去体会。体会了后呢，用讲的啦，嘛无法度真透彻了解。所以，有因缘果啊，亦可得说。因缘那汇合起来啦，哦，会当见证啊。

所以佛陀呢四十年间随他意义，好随众生啊的境界啊、境界啊，那等等啊，不管是时，不管是境啊，或者是人啊，迄、那个地性等等，那四十年间都是随他意义，伊会当通接受着。安尼甲伊讲，那当然啦，这拢是真辛苦吼，唔是佛陀真正的内心嘛，所谓直至人心见性迄种的妙法，佛陀伊必定爱宽卡，用宽宽就是方便，用真卡妙的方法呢。讲较好，伊真会当了解接受，真呢就是啊，佛陀四十年间的辛苦啊。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随住意义，汇款入息，现在开始啦。因为时间无法度搁再延长落去咯，佛陀呢？现在人间啊，也同款呢，已经是老迈的年龄啦。这个时阵，那无赶紧讲要安怎呢？所以要赶紧传承咯。所以佛陀啊，这个时阵爱讲就是《法华经》啦，真正佛啊，伊现在伫要痛厌本怀。嘛，唔是讲大家人拢听有呢，唔过呢，比较对佛故来啦，也个有辅助的菩萨啦，这个时阵也应该有机会呢，开始爱教者的事，所以啊，佛心本怀妙体深奥大众。地浅啊，心思难测，大觉宏足啊，随机自答。佛陀虽然讲四十几年啦，不过到现在啊，哪怕在法华会上啊，大家人啊，还是呢，迄、那个地也阁真浅。佛陀呢，现功啊。变相现义啊，而且呢，别好相公，安尼透贴出去，这种的经常啊，现义变相，但到底大家人会了解无？还是无法度好了解？所以佛陀必定爱弘足，甲伊的这个大爱啦，这种真正呢宏观啦。随机说法，所以啊，大觉宏足啊，随机自答，但说佛法却顺他意义，那爱弯弯曲曲啦，就是讲这个水啊，不管呢，你要得水的物件。到底呢是什么形的？是圆形的，是弯曲的形，或者是四角的形啊？但是呢，这个水甲倒落这个气，它就随意的形啊。所以啊，曲吼、哦，意思就是讲随顺根基，不管是大小，来根基的人也当头顿教。真紧，伊就会当讲觉悟啊！佛陀伫咧说法，四十几年前，同款有来进去的人啊，说有也当悟空啊，嘛有安尼的人呢。所以啊，也嘛有呢。甲伊讲真微妙的道理，却是根基真细啊，无法度理解啊。所以啊，却顺他意义。那不管是直的啦、直讲的啦，或者是呢，安尼弯曲啊，那
都是同款吼，只爱众生会当了解，会当接受，所以信书啊，款卡关机祷告不多呢。这四十几年来真辛苦啊，所以呢，爱安尼看看啊，想要安怎互人会当接受着，但是这个时阵也是无法度痛厌崩坏。

如今啊，观机缘成熟啦，这个时阵未用的无讲咯，所以根基也慢慢接近啦。那这个时机，这个缘呐、啊，也一定爱讲，所以机缘成熟啦。欲说出一生大法，出一生大法，那就是《法华经》了吼。那这个时阵啊，就是随主意义，意义啊，要来痛厌分怀啦，说大乘法，大乘法呢，其实啊，就是对无著万法，就是啊，包含三罗万象啊，现在就是大开三显一啦，三就是三乘吼。大乘、中乘、小乘，其实呢，回归啦，只有一大乘。真多的法啦，无不都是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只是众善奉行，也搁都爱立灵根呐，度化众生。所以咱下面这段文呐，经文讲。到底佛陀来人间啊，何所妖异啊？演示光明，那佛做道场啊，所得妙法，为欲说处，为当受记。

地佛陀过去所讲的话啦，一直到现在，现在呢，无量已经讲完，又是呢静坐啊，那发出了这道的佛光，照万八千这种的景象啊，到底是安怎？佛做道场啊，所得妙法。所说的道场所得妙法，那就是夜道明星那个时阵。那个时阵，佛陀呢，为什么这样忽然间的觉悟啊？在一时的内底，宇宙万物的真理呢，收入了佛陀的心怀，伊的内心嘛。那为欲说出那在这么多宇宙万物的真理，收入了佛陀的心怀，现在呢，是不是要听验啦？在那个初座道场所得到的妙法，现在要听验出来呢？或者是呢，佛陀开始呢要受记，为当受记，是不是佛陀年纪多啦，开始呢要交代了吼，开始呢要让这些弟子啊，大家人知影静傲生活的因缘，这呢是不是安尼呢？啊，是诸佛陀啊，众宝严净，在这个中间，所以开始呢，要让大家人知影这诸佛的国度的严净吼，真正的庄严，真清净，极见诸佛处慧消炎啊。因为呢，何光照万八千佛陀嘛，这呢就是开始要让大家人了解呢佛的净土吼。那亲像安尼呢，这么深奥的法啦，实在是呢，真正是慧消炎呐，不是小块的因缘。这现在呢，这个道场是一个真大的缘哦。文殊同地四众良心监察人者为说何等好，大家人拢一直咧看你，甲看我啦吼。那唔只是干那在场的人啊，也个有天龙八部顶啊，大家人会希望这种的大因缘呐，说大法啊，这个希望呢？还是寄托在人家，你的辛苦人，你赶紧的，让大家人先了解一下，就亲像咱即卖的讲吼，要一场的演讲嘛，爱有司仪呀吼，那一场的演讲啊，等于是上司仪哦吼，那一个开始讲啊，一个就开始要来回答这场演讲的内容啊，真精彩啦，这个。发挥啊，真正是啊，予人真欢喜吼。那所以欢喜呢，是不是？咱大家人有法度去体会到无？还是一种的绝妙相？希望咱爱人人用心啊，用心多体会啊。

山路遥远，医疗稀缺，太多的妈妈和孩子在等不到帮助前就因为难产而离世。护士们要为了生产孕妇做产检，都需要穿越雨林、草丛、河流。这段路对护士而言是使命，对孕妇而言却是下山生产无法逃避的跋涉，使得生儿育女常常不只是喜悦，还伴随着巨大的焦虑和冒险。

0: 沙巴有一个美丽的形容 Land below the wind， 风下之乡，托位在马来西亚东部，靠近台风频传登陆的菲律宾南部。虽然少有台风正面的侵袭，但热带暴雨却常常带来洪水和灾情。而比起热带暴风雨，更可怕的是贫穷。沙巴东北角的偏远县区比达市，美丽而极静，却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赤贫率。从沙巴首府亚比到比达市差不多166公里，因为路不好走，来回一趟需要7个小时。如果不是做慈济，我应该不会来到这样的偏乡。如果不是参与付出，我应该也不会看到迎接新生命可以更为平安。1996年，住在雪隆的妹妹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想从西马来东马找一个人，请求我帮忙带路。原来是一封亚比寄到台湾花莲慈济的求救信，辗转到雪隆慈济人的手中。他们不认识人，也不认识这个地方，却只因为那封信翻山越海，一路寻找那个等待帮助的人。这封信穿越了大约7000公里，也意外地开启了东马与慈济结缘的起点。从雪隆来到东马寻访求助者是刘济师兄和简慈露师姐。他说亚比的福田很大，当时我听不懂，直到一次次陪伴他走访贫病，我才明白福田大指的是有那么多可以去帮助的人。2003年，慈济在比达市成立了生命关怀之家，这是一处让偏乡孕妇能够在预产期前几周提前下山待产的地方，减少因为路途遥远、临盆无法就医所造成的风险。
1: Lucky gun，
2: 看到 baby 很开心哦，因为我们这个慈济生命关怀之家，从我们开始到现在啊，应该是有6个妈妈在那边住哈，今天是第一天看到小 baby 哈。
0: 志工们每月轮流关心和维护，让这个地方成为安心的避风港。我永远记得，当我们迎接第1000个宝宝出生的那一天，那种喜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3: Saya sangat gembira anak saya mendapat anugerah baby yang ke-1000 sebab dia salah satu pencetus sejarah rumah penyayang pada 2015. Dia memberikan saya harapan dapat memotivasikan diri dia sendiri.
0: 至今已有超过1800位的孕妇因此避开难产的风险。慈济生命关怀之家已成为沙巴偏乡防止产妇死亡的重要模式之一。在这里，生命不再是一场孤单的跋涉，一盏灯、一张床，都是等待新生命的希望。慈济为母亲留下一个位置，也为孩子铺出一条平安的路。愿来者皆平安，愿母子平安，愿世界多一点慈悲和温暖。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萦绕心头的鲜红记忆。1966年初春，大地生机勃发，扭转法师人生的种种因缘，也在此时接连浮现。师徒四人借住普明寺，转眼已经1年多，过着克勤克俭、守志奉道的修行生活。三月间，寿文位在凤林的老家传来消息，父亲胃出血，必须开刀。开刀是件大事，法师决定陪寿文回凤林一趟。一早，两人就从普明寺步行到苏花公路上的康乐村站牌，搭公车到花莲火车站后，坐上往凤林的普通列车。东线铁路由花莲往南通到台东，每一站都会停靠，偶尔有北上的列车还要停下来等候会车。如此走走停停，到台东大约要7-8个小时。师徒两个人搭乘的柴油列车，沿着花东纵谷一路往南缓缓行驶，穿过吉安乡、寿丰乡，来到以客家族群为主的凤林镇，过溪口、南平两站，在凤林镇下车时已经是2个小时后了。两人出了火车站，直接往寿文父亲就医的诊所走去。诊所是日式的木造平房，大门进去的走廊上，几位患者正在等候就诊。走进左侧的病房区，少文的父亲已经开完刀，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到老人家平安完成了手术，法师与少文就安心了。为了让老人家多休息，两个人没有停留太久就告辞。走到诊所门口的廊檐下，刚才进来时洁净的地面上出现一滩鲜红血迹，令人触目惊心。几个人在旁议论纷纷，为什么会有这滩血？听到法师如此问，一位等待领药的妇人说，封兵一位原住民妇女难产，四个族人连夜抬了8个小时过来，但医师说妇人的情况不乐观，要开刀还要输很多的血，至少需要8000元。他们讨论后决定把妇人再抬回去。看着地上的那滩鲜红的血，听到难产妇人被抬了回去，法师的心像被重重一击。当时米一斗几十元，8000块钱对贫困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人穷生命就不保，那痛苦的呻吟声仿佛就在耳边回荡。封兵在凤林东南方，两地隔着花莲溪、万里溪与海岸山脉，居民以噶玛兰族及阿美族原住民为主。从封冰山地部落徒步到凤林，必须越过高山，涉过溪谷，8小时的路何其漫长。妇人即使平安回到部落，她肚里的胎儿 保得住吗？他自己的生命能留得住吗？法师心痛如绞，一连串问号在心里起伏翻搅。回程火车上静默无语，内心却沉重汹涌。落脚花莲三年多来，法师深知后山医疗贫瘠，原住民多以务农或捕鱼为生，生活贫困，加上山地交通不便，如果有重病，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在家等死。手术积极的就像这样，拼了命也要抬下山来求医。为了追寻真理，法师两袖清风走上了修行之路。五年多来，虽然生活清苦，却是甘之如饴。一心苦修净念，他一直认为钱对修行人而言无关紧要。然而此刻才明白钱在现实生活上的重要。如果我有钱，就有机会救他。从凤林探病回来后，法师与弟子们的生活依旧，不同的是那鲜红的印记时时萦绕心头。他究竟是生是死？悲痛难舍之情终日回荡在胸臆间，心绞痛频繁发作，向来孱弱的法师病倒了。平老太太、财神、阿基神等多位的老人家非常担忧，有人甚至梦见了师父被菩萨接走了。他们虔诚祈求佛菩萨加持，让师父平安痊愈。30岁不到的法师身如风中之竹，他不担心自己生命是否将走到尽头，见证生命因贫而苦的悲惨境遇，一个念头反复升起。钱财之于修行，虽然是累赘甚至有害，但是现实生活中钱如果用得恰当，就可以救人。

人人观世音。曾经在中国宣教25年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籍神父费生元主教，1952年在花莲成立新教区，1959年创办天主教海星女子初级中学，也就是现今的海星中学。隔一年建立了圣马尔大女修会，培训原住民女青年传播福音。每个星期六下午，修女们固定到秀林乡嘉明村布教，经过普明寺，常见法师带着弟子辛勤的耕作。基于传教的使命，他们希望这位年轻的出家人也有机会听到天主的福音。虽然皈依佛教，但法师认为天主的博爱与佛陀的慈悲同样是无私的奉献，都值得世人尊敬。所以每次上山经过教堂，一定双手合十，深深一鞠躬。听到修女想来拜访，他毫不犹豫地说非常欢迎。一个星期后，三位修女来了，一方服侍天主，一方皈依佛陀，都是现身宗教的修行人，对各自宗教也有高度认同与理想。一场影响深远的佛教与天主教对话于是展开。

法师与修女的对谈。正如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的误解，修女也以为佛教是迷信。法师于是向他们介绍正信的佛教。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真有其人。佛陀不是全能的神，佛法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人生智慧的教育。天主教或基督教强调因信得救，博爱的精神偏重对人类。法师说明佛教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使和自己非亲非故，也不忍心他痛苦，希望给予快乐。这份爱无微不至，不只爱人，也爱蠢动寒灵，尊重一切生命，可以说是最普遍、最透彻、最维系的爱。修女们赞同中仍然夹带着疑惑，这么好的佛法，这么宽广的慈悲，为何没有落实在利益人群上呢？修女说，天主的博爱广泛落实在社会上，在世界各地贫困的角落都有济贫救苦的设施。我们在深山里有教堂，社会上有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佛教呢？佛教有吗？佛教有吗？这个问句如空谷回音，震入法师的耳际。佛法道理如此的微妙透彻，然而落实在事项上，佛教徒对社会人群的贡献远不及天主教徒。但是基于护教之心，法师解释，佛教徒与天主教徒一样，都有善良的心，都愿意去爱人，只是佛教说不着相，所以佛教徒为善不欲人知。报纸上经常看到行善的无名氏，很多应该就是佛教徒。修女说，既然这么多佛教徒在做好事，那就把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不是可以做更多好事吗？是啊，为什么不把佛教徒的力量组织起来呢？法师深思，佛陀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陀的慈悲无量无边，人人应该也有无量无边的慈悲。只要把每个人潜藏在内心的爱启发出来，把佛教徒的爱心集合起来，相信一定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法师升起信心，坚定地对修女说，佛教徒一定会组织起来的，把人人无形的爱心变成有形的建设来利益人群。我相信佛教徒可以做得到。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词记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读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那一直在跟大家介绍说，世界史一定要放在同一个度量衡里面来看，用同样的时间轴来看。那在这个时间呢，发生了改变一切的一个重大事件。那这一部是第四部，书里面的第四部。那作者给他的标题叫做历史的关键。
1: 历史的关键。
0: 然后呢，作者是这么说的，每一部世界史的叙事在组织时间的时候，都会用某一些关键事件来分隔前跟后，就这个之前跟这个之后了。那如果历史是一套关联性逐渐增加的戏剧，那么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航行必然要被视为是关键事件，是改变一切的大事件。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两个本来连不在一起的半球突然间连起来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单一可以互相交流的世界。但是呢，这个改变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欧洲人跑去美洲嘛，结果呢，他到了美洲之后呢，几乎是消灭了整个当时在美洲上面的文明。那欧洲人可以从美洲得到新的农作物、新的矿物，结果呢，重塑了世界的地图。那哥伦布所发生的涟漪效应也在欧洲孕育了社会星座的新的形式，包括什么呢？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银行、国家货币，还有民族国家的原型。在哥伦布时代之后呢，所有稍早的世界史单子，包括印度、中国、伊斯兰中央世界、欧亚草原、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跟欧洲，全部都被纳入一出更为巨大的全球化戏剧，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世界各地的相互交织之下，世界各地的事件现在都能够在任何地方迅速的造成全球性的后果。涟漪效应的全球化从哥伦布那个时候
1: 是
0: 就开始了。
1: 1492年这的确很重要了。不过这个哥伦布他原来是出生在意大利，他是意大利，算是意大利人了。然后他他有名字，意大利语才叫做哥伦布了。
0: 他真正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巴哥隆，
1: 科隆是西班牙语。
0: Cristóbal
1: Colón 是西班牙语的。
0: 讲这个名字没人认识。
1: 那意大利语是 Cristoforo Colombo。
0: Colombo。
1: 就是哥伦布啦。他是1451年出生的。1506年死掉。那1492年是他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0: 但是在他获得这个成就之前，其实他是一个落魄的水手。
1: 是，不过很勇敢呐、啊，
0: 对，很勇敢哈、哦。他航行过各大海域，他参加过两次葡萄牙的远征，他试图绕过非洲南部，却失败了。
1: 对，
0: 他也待在往那个地中海中航行的商船上面，那艘船呢，后来被竞争者弄沉。他曾经在地中海沉船呢、欸，

0: 然后呢，他被迫有了六英里。修醉修了英里，
1: 修了英里，
0: 哎嘛就搞修醉，
1: 没淹死的
0: 哈，哎没有淹死，才抵达安全的海岸。好，然后呢，从那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变成一个地图专家，还有海图的专家。好，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产生一种很奇怪的念头，他认为
1: 有神奇，
0: 有神奇吗？
1: 神告诉他的，
0: 就他认为，如果从欧洲一路向西航行，一定可以到达东方的香料群岛，哎、欸、啊，那个他认为是个捷径，
1: 对，
0: 哎、欸，就是如果我这样一直往西开，往西开，往西开，总有
1: 一天，而且他认为地球不大了，
0: 对，就是绕一圈，
1: 欸、一下就可以了。哎、
0: 欸，当时的很多专家哈都很嘲笑他、欸，都一直嘲笑他，哦、欸，就是不是因为说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不是，那个时候的人早就已经不认为地球是平的，哈、哦，嗯，然后呢，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地球的大小，
1: 对。
0: 反对者相信说一条一直往西的船一直往西到最后呢他完全没有补给了还跑不到那个他的目的地了、
1: 啊、对、
0: 欸、就是反对者认为地球很大但是呢哥伦布的想象是他觉得地球很小
1: 没有很大了
0: 很小啦、嗯嗯、给我一条船一两个月我一定会航行到另外一边、哦、其实那些反对者是对的哥伦布是错的可是对他认为地球很小他还认为欧洲跟东方的香料群岛之间只有海洋
1: 嗯，这个很大胆而无知的
0: 不那个时代你也没卫星啦
1: 是啊
0: 你看过以前的地图吗
1: 都
0: 不是很喜欢台湾吗你看过古时候的台湾地图吗、哎、台湾的那个地图被画得像连番薯都不像
1: 像香蕉了
0: 对像一条香蕉啊
1: 因为他没有去到的地方就没画
0: 不是因为古时候的人他只能从他现在航行了多少多远的距离
1: 就
0: 然后从哪里到哪里对不对、哎、但是他没有能力去看到全局了
1: 对
0: 他飞不起来嘛他看不到全局他在地上爬嘛所以你就想象蚂蚁来画地图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也这个意思了因为咱列波阿行爷
1: 了对、
0: 欸、啊那他怎么会知道一座那个欧洲跟香料群岛之间不是只有海洋呢他不知道、嗯、当时他是真的不知道齁、哦、然后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办法为他提议的远征募集到任何资金了、啊
1: 在
0: 那个时候他去到了一个地方很特别叫做西班牙
1: 嗯
0: 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讲过西班牙嘛齁
1: 对
0: 西班牙曾经是一个回教的国度伊斯兰教的国度
1: 是
0: 那他当时呢在远航的过程当中获得巨大的财富嘛
1: 对
0: 对不对齁然后因此呢他赚进了大把的银子啊
1: 对
0: 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国王呢就决定说嗯还不错哦如果哥伦布是对的话他有可能可以变成一件伟大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呢
1: 不过他讲了一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我过去不知道还有这个背景就天主教君主在当时
0: 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在那一年赢得十字军南征然后呢当时西班牙还在很多宗教裁判所就是烧女巫了
1: 对烧女巫、那种状如火如荼
0: 如火如荼的展开然后西班牙全国都很亢奋
1: 对、
0: 欸、觉得我们好厉害我们 好棒棒这样子
1: 所以天主教君主在寻求能够跟这项壮举的可以比你的事业、
0: 欸、
1: 所以呢哥伦布其实说航行绕过非洲或许算是一个大事业、哦、那但是
0: 已经有一个国家比他先了
1: 葡萄牙
0: 叫葡萄牙、葡萄牙的水手已经先航行过非洲南端了
1: 对、
0: 哦啊、如果哥伦布是对的、哦、那西班牙不就争回一个面子吗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拿到很多香料
0: 对而且
1: 只要他发现香料
0: 而且哥伦布那个时候啊很会做生意啊他跟西班牙国王说你只要给我三条小船就好了
1: 对
0: 哎呀、啊、那个看起来
1: 要的不多了
0: 对对对好赌嘛齁、嗯、所以呢结果那个时候的女王叫做伊莎贝拉女王决定就赌一把于是呢1492年那一年的夏天哥伦布是从西班牙加蒂斯起航
1: Gadis
0: 起航
1: Gadis
0: 他有三艘船、
1: 嗯
0: 欸、他有三艘船全体船员只能塞满60年前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的一艘船意思是说6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一条船上面载的人已经 是他现在三条船的人了
1: 哈。他这样郑和当时候的船队还有他80艘。
0: 然后呢，在航行越过开阔的海洋2个月以后，一直都看不到一片土地，没有陆地了。
1: 2个月，
0: 怎么航行2个月没有陆地？那个还得了？那
1: 很远呐、啊，
0: 那船上的食物早就吃光了，
1: 吃光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又没有目的地，所以如果你是船员，你怎么办？
1: 叛舰，
0: 把舰长干掉，
1: 把舰长干掉，
0: 把船干掉，把船开回去啊。
1: 对，
0: 不然怎么办？所以他的船员就真的打算要叛变。
1: 对，
0: 真的努力的在想说，那我就叛变算了。
1: 对，叛变。
0: 结果呢，正要叛变的时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看见一只鸟飞过头顶。有鸟哎、欸，有鸟表示什么？
1: 有陆地，
0: 表示那个附近有陆地。
1: 因为鸟不会在海上筑巢。
0: 于是呢。几天之后，叛变就没有了嘛哈。几天之后，瞭望台上面的水手看见了一片陆地哈，他们不晓得那是什么、嗯，事后证明那是巴哈马群岛哈。
1: 中南美。
0: 对，然后呢，哥伦布跟他的水手隔天跋涉上岸、
1: 嗯，
0: 意思说在水里面先下来，然后呢一路走上陆地，走上陆地的时候，哥伦布双膝跪地，哦。一定是向上帝祈祷嘛，
1: 对，
0: 感恩嘛，
1: 感恩、啊哦、
0: 感恩真的找到了这陆地，并且宣布现在找到陆地属于西班牙、哦嗯、然后呢他认为他已经到印度了，
1: 香料群岛
0: 对，他已经到印度了、哦、
1: 对，
0: 稍后他抵达古巴的时候、哦、他以为那个地方应该是日本，
1: 所以他这个地球好像 upside down、
0: 哎、就是 他觉得他应该到了日本、哦、
1: 嗯，
0: 然后等到呢，他后来的航行里面曾经登陆到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1: 嗯，
0: 他认为那个地方叫伊甸园，
1: 的确漂亮，
0: 很漂亮的地方，
1: 漂亮到觉得这就是伊甸园。哦、
0: 作者在用很有趣的文字来描述哥伦布上岸的那一刹那，那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刹那。
1: 所以改变人类历史的那一刹那，其实充满荒谬。
0: 哎，他认识的都是错的，没有一样是对的。但是呢，作者说
1: 唯一对是说那个船走远一点，真的会遇到
0: 真的遇到大陆。如果有任何世界历史是按照逐渐增加的交流来纪念，那么作者认为哈，这是作者另外一个创建。他说，哥伦布那个时刻可以排上是纪元元年。
1: 对，
0: 人类的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那一瞬间，
1: 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整个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0: 嗯，
1: 啊，人类不再只顾守在他自己出生的那个土地，
0: 嗯，
1: 开始可以有非常远距的啊旅行，啊，然后重新认知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些地方，
0: 嗯。先感谢上帝，然后说这块是我的，
1: 这块是我的，
0: 蛮过分的。然后结果呢？
1: 嗯，
0: 作者是这么说的啦：从哥伦布所引发的改变，导致全球人类故事重新改写。
1: 对
0: 哦，从这个观点来看，1492年是分隔历史前后的元年。
1: 对，
0: 如果用这种算法来算，我们现在处于第六世纪，用哥伦布纪元来算的话，叫做第六世纪，哥伦布后的第六个世纪，
1: 对，第六世纪。
0: 为什么哥伦布的时刻这么重要？是因为跨越大西洋是超人的壮举吗？作者说不是，如果你知道怎么跨越，它没有那么难，
1: 对，
0: 因为后来很多人都跨越了，
1: 勇气了。
0: 然后是因为哥伦布象征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坚持自己信仰，所以他是英雄吗？他说不对，哥伦布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我觉得作者这些文字写得真好。
1: 对，
0: 那是因为哥伦布是从冰河时期移民，从西伯利亚迁徙过来以后，第一个从东半球踏上西半球的人类吗？不，他不是第一个，很多非洲人或许早就已经做过了、
1: 嗯、
0: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早期的这些交流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啊、
1: 就缺乏划时代的意义，
0: 缺乏划时代意义。但是哥伦布这一次
1: 没有效应。
0: 哥伦布这次的航行，作者是这么形容：他说他在两个半球之间打了一个洞，
1: 然后就开启了
0: 洪水一般的交流。
1: 嗯，
0: 好、哦。然后在哥伦布的壮举之后，
1: 嗯，
0: 哦，资助探险家向西方探险不再次碰运气，而变成一种商业决定。好、哦，因为大家发现那边有东西耶， 那个地方有土地啊，
1: 不要忘记那跪下去以后说这一块地属西班牙，这句话很重要，
0: 因为要等于
1: 跟我们说，你给我的钱我没买开，我帮你找到一个地方，
0: 我拿到这些东西回来给你看。
1: 然后西班牙已经宣布说那一块是我的，没人知道他画的有多大，
0: 没有，不是没有人画的，知道他画的有多大，大家说好，要我们交啊，不然打给东南亚
1: 那既然
0: 那个才是打一个洞的真正的真正的说法。
1: 那最重要
0: 是就是欧洲起来了嘛，
1: 他
0: 们那个船都可以开了嘛。
1: 哥伦布其实一个讨人厌的家伙，这一句很重要。好，为什么你知道？大家基本上看不起这个痞子。结果到最后大家就说，如果连他都可以到，我为什么到不了？然后他开去的船，我的船比他更大。所以呢，他那一种几艘小船都去了又可以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就是说是有为者，
0: 开始开启了欧洲向西航行的那个风气了。
1: 所以我就一直强调说，哥伦布当时就是只是一个拱大。
0: 哥伦布很重要，因为他来到美洲的时候，正好就是西欧蓄势待发之际。
1: 对，
0: 能面对历史上任何文化区域都最急速的成长。作者是这么说的、啊。
1: 对
0: 了，然后呢，欧洲人总算完全从黑死病里面恢复元气，
1: 是，
0: 而且刚刚赢得十字军东征，
1: 是，
0: 他们是史诗故事里的胜利者啊，他们急切的想要把整个地球都纳入他们的世界的范围，
1: 所以那个不一样，就是这个之前不是没有人到达这个地方，可是到达以后，他就变那个地方的居民，
0: 就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1: 就没有影响，那可是他现在要回去报告，然后要就开始开启的所有人哈、哦。都是想把整个地球纳入他们的世界视野，
0: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拿走任何拿得走的东西，
1: 不再只是说以他们居住的地方为中心去叙事了。他认为他的叙事已经可以
0: 跨越海洋，然后去找到新的土地，
1: 然后宣告
0: 那片新的土地就
1: 是
0: 我
1: 的、哦、
0: 在哥伦布时刻之后，从欧洲起航的船只成群结队的蜂拥到美洲，
1: 对，
0: 结果呢，第一批上岸就使得泰诺人毫无招架余地。他们是哥伦布在第一座岛上面发现的居民，大部分的泰诺人都死掉了。1520年、另外一条船的船长他带一小群人到大陆上面去，那时候阿兹特克人统治了大约1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而且呢阿兹特克首都就跟西班牙任何城市一样大，但是呢这一小群欧洲来的船员却迅速的使得阿兹特克帝国垮台，并且呢把墨西哥，
1: 就是现在他作者是要描述
0: 现在的墨西哥变成新的西班牙，
1: 所以墨西哥都用西班牙语到今天为止。
0: 十年之后，另外有一位西班牙的征服者叫做法兰西斯克皮萨罗。他登陆到秘鲁，当时秘鲁是印加帝国，印加帝国统治的地区比阿兹特克帝国还大上超过6倍。在现在的地图上，他的帝国幅员会从智利的北边延伸到哥伦比亚。这么大的一个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带了多少属下呢？180个部下，在他们抵达印加首都的隔天就俘虏了印加皇帝，并且在一年之内接管了整个帝国。
1: 180人
0: 打败一个大帝国，
1: 哎呀
0: How come， 怎么有可能？读到这里一定在想嘛，那我扣零、作者提出来答案。
1: 对，
0: 答案是什么呢？枪炮、病菌跟钢铁。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
1: 故事
0: 叙事叙事、
1: 枪炮、病菌、钢铁、叙事。
0: 对，那这个四大因素让美洲的原住民灭绝了。
1: 对，
0: 所以这一节的标题是大灭绝。
1: 大灭绝，
0: 那会造成大灭绝是靠枪炮吗？不是，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病菌、
1: 对，就从来没有遇过的微生物。
0: 病菌其实 这些问题就是说欧洲大陆上面有很多传染病，美洲人从来没有见过， 美洲的原住民从来没有遇过，换句话他没有免疫力。
1: 对，因为美洲人不管是南美印加这些人在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多征战，所以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换。
0: 嗯，
1: 可是你不要忘记过去，
0: 它是很像实验室里面的那种很干净的地区啦。
1: 不要忘记我们讲中央世界一直到这个地方都赤军东征，这样
0: 东征西征南征北征，那个就病菌带来跑来跑去嘛。
1: 从那个亚历山大的这个部队这样过来，
0: 更不要讲那个元朝的蒙古人还把死人的尸体丢进人家城里面去造成黑死病，
1: 在喀法那个地方，这个的互动过程里头其实已经不晓得发生过几次这种
0: 瘟疫，
1: 只是当时候因为有战争，所以看不到瘟疫死人，是看到战争死人。
0: 美洲很倒霉，因为美洲它被海洋隔开
1: 。
0: 然后呢，欧亚大陆上面发生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跟它无关。结果呢，偏偏来个250叫哥伦布，他把欧洲跟美洲中间打穿了一个洞。打穿那个洞以后，欧洲人只要踏上那块土地，他都还没有开始征战哦。
1: 对，
0: 他的病菌已经先进去了。病菌进去之后呢，这些美洲原住民完全没有抵抗力了。
1: 完全没抵抗力。
0: 在哥伦布时刻之前，传染病在美洲非常罕见。当时常见的疾病，例如麻疹，是从放牧的动物传入人类的社群。那跟着时间流逝，东半球的人类对它早就已经产生抗体了。
1: 对。
0: 当时天花仍旧在欧洲肆虐，但是它存在够久了。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已经有抗体，所以大部分可以活下来，尽管会留下疤痕。但是美洲人从来没有驯化跟放牧动物，
1: 他们不需要，
0: 所以美洲人从来没有暴露在欧洲的疾病里面。在美洲甚至他们没有得过流感，就是美洲这种事情就太干净，干净到一个程度。然后呢，作者说在欧洲黑死病很恐怖，对不对？但在美洲发生的事情就像放大了好几倍的黑死病，就是它影响不是只有单一疾病去攻击这些原住民，是很多种不同的疾病同时都被欧洲人带上了美洲大陆。因此一下子
1: 是病菌大军。
0: 讽刺的是，伊莎贝拉女王曾经坚持要哥伦布带活猪上船，就是因为你航行要很久嘛，你干脆把活的猪带上船，然后让它在一路上可以宰杀食用，这样子呢，他认为可以降低穆斯林水手上船的意愿，他要确保他的利益的，他不是真的好心的，
1: 因为他的那个穆斯林是
0: 不吃猪嘛，但是结果猪只带了一种真正的大杀手抵达美洲，叫做流感，
1: 就猪流感，
0: 人畜共通疾病了，
1: 猪流感。
0: 然后呢，更糟糕的是，猪被带到美洲以后逃进野外，结果呢，在任何地方它都有很高的生存率。一旦几只猪变成一群野猪，它们就到处繁殖，到处扩散。
1: 我读到这里，我一直在想说，美洲当时候没有流感
0: 不一定啊，
1: 对不对？
0: 不一定啊，因为流感是禽类，
1: 禽
0: 也会带嘛，而且都北边带来的嘛。
1: 对，可是那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后来的答案。说因为美洲人从来没有驯化跟放牧动物，所以呢他就没有中间宿主，就是
0: 虽然有流感，
1: 流感
0: 是鸟飞
1: 鸟
0: 的，鸟死
1: 鸟
0: 的，人又不跟鸟发生关系，
1: 人跟鸟不发生关系，但是人会跟禽流感会发生关系，是因为我们有养鸭养鹅，或是养鸡，那就这个瘟疫就会留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就人
0: 畜牧业是病菌的温床。
1: 对对，这畜牧业本来就是一个病菌温床。那猪是另外一个很厉害很厉害，我们很接近的。因为当时候猪像西班牙的女王就认为它是他们的食物嘛，那就会养猪，那养猪就猪流感，流感就。那些鸟来的时候，它那个流感的那个
0: 病毒
1: 呢，就可以借由猪身上就住下来了，然后就会，那就我们称为中间宿主，就是英文叫做 reservoir， 就是有一个宿主，在那里，然后
0: 人又可以进
1: 来的，对，那就是鸟带来原始病毒，猪 把它
0: 变成中间宿主，
1: 中间
0: 啊人
1: 人就被感染，就这样哈、哦，这个关系。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鸭嘛，啊、哦嗯，这些也是。
0: 所以呢，作者说哈，许多美洲社会，当时的那个美洲社会哈，哥伦布之后，甚至在有机会看见西方人之前，就已经被新疾病击倒了。
1: 对。根本还没看到的哥伦布，
0: 疾病抢在探险家、征服者跟传教士之前就抵达美洲。然后呢，就是当时欧洲人哈、哦、登陆之后，他并不晓得自己会带来这些东西。
1: 他身上有一些，
0: 因为他身上有，但是他没关系啊。
1: 是
0: 哦，那欧洲大陆上面的人彼此都互相关联嘛，
1: 他轻症，
0: 对他来讲他轻症、
1: 嗯。对。
0: 但是呢，当他把这种病菌带到那里去的时候，
1: 变成
0: 对方变重症。
1: 对。
0: 然后呢，他举了两个例子哈。一个例子叫做说，在哥伦布登陆加勒比海之前，某种高级文化沿着密西西比河跟俄亥俄河，就是墨西哥湾北部那个地方，有一种高级文明在那里。但是等到第一批欧洲人到那个地区的时候，他们只发现小村落的遗迹，还有这些先住民所建造的巨型仪式性的土冢，就是用头去堆起来的山了、啊、然后第一批抵达亚马逊盆地的葡萄牙冒险家报告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由贯穿丛林的路所连接的城镇、哦、里面住的人跟他们在西班牙看到的一样世故而且复杂。但是等到第一个葡萄牙吞坑者抵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消失无踪了。
1: 对，
0: 房子都还在，可是呢人已经没有了，
1: 就整个人类居住过的土地哈，就是消磨掉几乎所有他们存在过的痕迹，除了那个房子还在、路还在以外，
0: 很恐怖哎、
1: 欸，大灭绝，
0: 大灭绝。
1: 嗯，
0: 然后呢，作者说在哥伦布抵达之前，美洲到底住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某些比较现代的估算，就科学家去算哈，可能高达1亿1200万。那他们有多少人在下一个世纪或下两个世纪之内死去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到了1650年的时候，哦，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人口下降到600万左右，1亿人减到剩下600万，
1: 嗯，
0: 大灭绝，
1: 大灭绝。
0: 我们很确定的是，在很多地方有高达90%的原住民死去，不管数字是怎么样。由哥伦布的这一趟跨海的航行所引发的大流行病被视为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灾难，就是人类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灾难。这个灾难的规模让蒙古的大屠杀、黑死病跟20世纪的世界大战比起来都要严重。1亿多人、啊、
1: 1亿多人剩600万，
0: 对，1亿多人剩下600万、啊
1: 嗯、
0: 这样的事件空前绝后，所以作者给他的名字叫大灭绝。好，跟大家谈到大灭绝，谈到这里，这一集节目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想一想，人类的历史居然是这样子走过来的，那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到底从里面可以学到什么？然后呢，在思考些什么？我们怎么想事情，怎么看这个世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你也有梦想吗？你愿意为了梦想花多少时间精进自己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溜溜球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杨元庆。他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跟溜溜球相遇，并且在14岁立志成为溜溜球高手，17岁的时候获得台湾溜溜球大赛冠军，24岁成为溜溜球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直到现在也持续走在溜溜球的道路上。究竟他为了梦想做了哪些训练，又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断提升自己？我们一起来听杨元庆的故事。
1: 我是台南人啊，但是我小时候是跟我阿嬷住在嘉义县的义竹乡，是个非常乡下的小地方。可在那个很乡下的小地方呢，有个非常大的活动，叫做歌友会的歌唱比赛。当时我的阿嬷就为了免费的葵花油，把我送上舞台唱歌，也刚好就在那个乡下的小地方遇见我人生的第一颗溜溜球。当时我国小二年级，我8岁，我在回教室的路上，我看到我同学的哥哥经过我们教室的走廊，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动作，地球自转。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溜溜球，我觉得也太神奇了吧。所以放学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说，你可以买溜溜球给我吗？当时呢，我的爸爸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可以呀，但是吼，你必须要用一张100分的考卷跟我交换。刚好隔天有个数学小考，我只要把10题的加法算对，我就有100分的考卷了。所以我当时带了我的秘密武器，我爸爸跟我妈妈给我的10根手指头，算出一张100分的考卷，拿到我人生第一颗价值199块的小旋风溜溜球。我唯一能够学习溜溜球资源呢，只有溜溜球背后的那张使用说明书。我相信大家都开始都是这样子的，想说啊，溜溜球怎么会那么难？然后就在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台视呢有一部卡通叫做《超速悠悠》，里面主角呢唐本衰拿着溜溜球打遍天下无敌手，过关斩将，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我在想，我有没有可能也带着溜溜球过一个如此精彩的人生？就在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在我上国中的第一天，我爸爸走到我面前跟我讲了一句话，元庆，你以后要当医生。为什么当医生？哦，我阿嬷是农人，我阿嬷在嘉义县的义竹乡种棉花，然后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教职人员，想法都非常传统。我刚好又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我就会背负家族期待长大。我记得我阿嬷准备要去天堂之前，她还按着我的头跟我说，元庆，你以后要当妇产科医生。在那个年代，他觉得当妇产科医生比较会赚钱。可是我想跟有一些学生说，不要放弃人生的任何一个希望，上帝会为你开另外一道窗。就有一天半夜，我同学他传了一个日本溜球大赛的影片给我看，我看完惊为天人，他们都好厉害哦！如果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参加聚会，一起跟他们比赛，我是不是溜球可以变得很厉害，变成一个溜球高手？我就上网搜寻了5个字，台湾溜溜球。我找到一群大学生，他们每个礼拜六呢，都会在台北的站前地下街有一个溜溜球的聚会。我知道我老是在台北，我要去台北找他们才可以。可是当时一趟的车票，那时候我是搭自强号，741块，还要乘以2，我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我想到一个办法。我想要把我身上的营养午餐钱省下来。到了台北，看到那群玩溜球的大学生，全部都是宅男啊！可是他们也是我第一批的溜球老师，告诉我，去哪里呢？有更好溜球教学影片，哪边呢？有更好的溜球可以买。甚至他们也不藏私，会跟我介绍很多国际的玩家。有一次遇到了当时的世界冠军铃木裕之，世界冠军就在你面前，你要跟他学些东西啊。然后跟他问了一下，我说：“那你一天溜溜球练多久？”没想到他很认真的回答我：“我一天溜溜球练习8个小时。”我当时国3，他高1，我想说他不用念书吗？他说他把他念书以外时间都拿来练习溜溜球了。我想说好，我什么都不会，就土法炼钢。回到台南，夏天台南超热的。那绳子啊，划过身体的时候，那绳子会变得非常的湿，非常的细，会在手上割下一个一个的伤疤。那时候学校老师还会来关心我，我看到有些伤疤，那怎么一回事？老师，我在练习溜溜球啊。结果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好好的念书好了。为了不要老师关心我的伤势，关心我的课业成绩，我拼命的擦汗，拼命的换衣服。接下来轮到我妈了，我妈都说，阿龙不在打车，一天到晚都在脱衣服。我想说好，那洗衣服很麻烦是不是？我就全部脱掉，一劳永逸。 剩下一条内裤在房间里面练习溜溜球。真的，杨元庆为了溜溜球，每天练习8-9个小时。3年之后，我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在17岁那年暑假，拿到台湾溜溜球大赛的冠军了！哇，我当时好开心哦！我拿到台湾冠军了，我是全台湾最会玩溜溜球的人。坐了火车回到台南，跟我爸爸报喜。我说：“爸爸，爸爸，你看，台湾溜溜球大赛的冠军呢？”然后爸爸说。啊，那比赛有没有钱？有没有奖金？我说，这个比赛他没有钱，没有奖金，然后我爸爸就不理我了。然后他还说，啊，没有钱，还去台北比赛，浪费钱。我就好难过，我哭了一个晚上。哎，我拼了台湾溜球大赛冠军，拼了3年，就回到我的家，回到我的学校，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跟我说，呵啊，做厉害啊，休克啊，读册啊，玩溜溜球又要干什么？可当时我心在想，这是我喜欢的事情，为什么要放弃它呢？就在那一刻。另外一道窗又打开了，出现了高雄溜溜球聚会。我不用大老远跑到台北参加聚会，我在高雄文化中心可以跟很多同好交流。就在有一次聚会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叫街头艺人。他们说：“哎，你超厉害嘞！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爱河表演，要不要跟我们去表演去赚钱？”那时候听到“赚钱”两个字，哇，我眼睛就开了，我就傻傻跟他们去爱河表演。当时呢，我很担心我不会表演，因为我是选手。他们说：“放心，我们帮你放音乐，你做那些冠军得奖技巧就好了。”我想说：“哦，就这么简单吗？”就上去就开始表演，自以为很厉害，可是呢都没有路人停下来，只有前面5-6个甩手工的阿公跟阿嬷。结果表演完，我以为没有人要理我，没想到那些阿公阿嬷竟然停下手边的动作，哇，给我掌声鼓励，甚至呢把口袋里面的零钱跟钞票放进我前面的纸箱里。我看到纸箱里面出现钱那一刻，我心中燃起一股希望，溜溜球有机会当饭吃。当时呢，我真的不顾一切，我想要念台湾艺术大学，进到了戏剧系，想说哇，是不是有人可以教我怎么表演溜溜球了？结果呢，我很认真在那边溜溜球，溜溜球，同学在那边罗密欧啊，罗密欧，朱丽叶啊，朱丽叶，哇，原来戏剧系没有人在教你怎么表演溜溜球。我想说好，没关系，都到台北啦，可以到台北当街头艺人，我就开始在台北当起了街头艺人。当时呢，我很担心被老师或同学认出了我是谁，所以把自己弄得很像银行抢匪一样，都没有人要看我表演。一个前辈呢，就看不下去，就走过来安慰我：“哎，小兄弟，哎呀，你不应该来西门町的，西门町都是学生，怎么可能会给你钱呢？你要去台北市的信义区，他们都很愿意给钱呢。”所以到信义区，我把我音响摆好，把我打赏箱摆好。当我开始要表演的时候，发现全台湾最厉害的街头艺人都聚在台北市的信义区，包括这一位大名鼎鼎的街头艺术家胡启智老师。当胡老师一脱掉上衣，滚出那个大铁环的时候，所有观众全部跑去看他的表演。原本在我前面看溜溜球的观众全部都消失了，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画面，只有一个滴滴蹲着看着我的水杯，那一个滴滴呢就看着我在干嘛。当时呢，我想说一整天只赚不到台币500块，以台北的物价我真的很难生存，你知道吗？我好想要回台南哦，可是我知道我只要一回家，我爸爸就会觉得说，啊，当初要去台北也是你，啊，现在回来台南也是你，啊，不是很好笑？我不想让我爸爸有这样的想法，想说好，500块也是钱，慢慢存总该有吧。可是偶尔还是有一些观众留在现场等待我的表演，我瞬间改变一下我的心情，我把整条街道当作是我的教室，我把每一个观众当作是我的老师，因为在街头表演非常现实。不喜欢看你表演的观众就直接掉头就走。我很感谢那些掉头就走的观众，让我知道其实我很多很多的进步空间。那感谢那些非常有爱的观众留下来给我掌声喝彩的瞬间，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些表演很棒，值得留下来给后面的观众继续欣赏。就这样子，我每个周末都会去街头报道。我不会去抱怨为什么我自己赚不到钱，我常常去抱怨的是为什么自己还不够强。隔了一年之后，这样子刻意练习开始有一点点收获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观众留在现场等待我的演出，甚至有人知道我叫杨元庆。在那个手机网络还不普及那个时代，有好多网友把我的影片放到网络上面，被更多人看见。
0: 之前有人分享10000小时定律，任何人做一件事，只要经过10000小时的磨练，就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听到杨元庆为了成为溜溜球高手，自己苦练寻找学习的资源，不放弃任何机会，一直在精进自己。他说每一个停下的脚步都是鼓励，每一个离去的背影都是老师。 他将每一次的街头演出都当作一次宝贵的学习经验，真的非常令人佩服。即便如此，杨元庆的父亲并不支持他的梦想，希望他未来能够成为医生。如果你的梦想被家人反对，你会选择坚持还是放弃？继续来听杨元庆的选择。

0: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真心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帮你，而那些帮助跟帮忙都会变成一通一通的电话来到我生命当中。有一次我接了别人玩，我在收拾我的东西，结果收拾到一半手机响了，就一接起来发现对方是中国达人秀。我飞去了上海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达人秀，对全世界人大喊我的梦想是想要带溜球去环游世界。当时我回到台湾，有好多媒体记者来采访我，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学校旁边的早餐店桌子上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那上头，杨元庆玩溜球的故事开始被人看见了。就在感动之余，我手机又响了，一接起来，喂，你好，这里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请问是杨元庆先生吗？哦，你好，我们看到你在达人秀的影片，请问你现在还在做溜球的表演吗？哦，我是溜球的表演者啊，我当然做溜球表演啊。好的，那请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去非洲呢？但好险他真的不是诈骗集团，我就真的跟马英九坐了同一班飞机，飞去了三个非洲的友邦国家，然后甚至呢，我在甘比亚这个国家教两个总统玩溜溜球，我们完成一次成功的国民外交，拍下张历史上的一刻，两个总统同坐溜球地球自转，当时真的有满满的收获跟感动，我真的可以带着我小时候最喜欢溜球站上国际舞台。回到台湾，我认识了很多表演的人才，表演的特技人员，甚至呢，有个朋友跟我说，元庆你去过法国的姚威农艺术节吗？我说那是什么地方？他说那是个全世界的街头员都应该要去过的艺术节。而刚好那一年认识了福卡福摩萨马戏团，他们刚好那一年呢要去那个地方做演出，我就坐他们飞机，睡他们沙发，睡他们客厅，在那个地方表演溜溜球，表演了三个多礼拜，结识了当地的街头艺人。其中有个黑人，他就跟我说：“你只来姚威农？”我说：“对啊，姚威农超棒啦。”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艺术节都没去，不觉得很可惜吗？我说我没有钱怎么去？他说有个方式叫做街头艺人游牧民族，就是你在这个地方表演完，哎，你赚到钱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些钱当做下一趟的旅费，你这样子可以去世界各地表演。就因为他的这番话，我接下来去了很多地方去做演出。我真的在做唐本顺一当时在做的事情，带着溜球去环游世界。然后我想说啊，我有满满的收获，想要回来跟我家人分享。回到我家，我打开我爸爸的房门，我跟我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我因为溜溜球去了好多国家表演嘞。”他说：“不错啊，去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艺术节啊，你一辈子都要当街头艺人哦。”我说：“当街头艺人超棒的、啊，可以表演，可以赚钱，还可以环游世界。”他说：“你现在还年轻哦，你老之后该怎么办？养家活口，买车子，买房子，街头艺人可以哦。”我说：“当街头艺人当然可以啊。”其实当时我情绪有点上来了，我拿出我存款簿，我说：“爸爸，你看，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有100多万台币耶。”我爸爸更生气了，他说：“这个工作没有劳健保，也没有退休金，你要做一辈子吗？”我说：“对，我要做一辈子，怎么样？”我爸爸气冲冲的离开我的房间，门就甩上，把我甩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我当时坐在书桌前面，我手指一抹，有一层灰，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抬头看到书架上面很多教科书。但我知道教科书的背后，我藏了很多本漫画。我看见我国小溜球老师超速悠悠的唐本顺一，他有四本漫画，我把漫画看完，在漫画最后一页，唐本顺一是拿着溜球对着我微笑。一路以来，他过关斩将到勇往直前，他没有说放弃。我还想，也许我再努力一点点，我的爸爸妈妈就更能够看见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成就以及价值。也许是因为没有放弃的关系吧。就在那一刻，我手机竟然响了。一通足以改变我这一生最大最大的电话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接起来，他说：“喂，你好，请是元庆吗？”“我是。”“请问你愿意来挑战溜溜球的金氏世界纪录吗？”我二话不说，我就接下这个挑战。这个纪录很特别，叫做溜溜球抽餐巾。我用溜溜球狗咬技巧把桌巾抽下来，杯子不倒，开一分钟能够抽几张。当时最困难的不是杯子怎么买，也不是那边桌巾怎么弄，而是我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练习。终于练起来了，我打电话给主办单位，我说我可以挑战了。他们安排一张机票给我，他们安排一个美国的溜球大师 John Higby 跟我同场 PK。他是个两项金氏世界纪录的大前辈，一开始他很快，咻抽了10张。我想说，哇，一分钟抽10张，那也太快了吧！这个纪录最难的是你把那个桌巾抽下来之后呢，那个桌巾呢会卡在溜球的缝隙里面，你会花很久时间把它扯掉，才能够再抽下一张。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办法那么快，可是下一秒钟，主持人就说：“来，元庆，轮到你挑战了。”开始，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 在第四张手卡特别特别的久，大概有十几秒钟的时间吧，我很怕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第七张、第八张，最后一分钟，我抽了12张，哇！我替我自己、替台湾、替溜球圈拿下了这一面金氏世界纪录的奖牌。当时我满满的感动，想说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吧。坐了好久的飞机我飞回来台湾，坐了好久的车子我回到了台南。我走到我们家的大门口，打开了门，走上了楼，来到我爸爸的书房面前，放下行李，我叩叩叩敲了三下，我爸爸说请进。我推开了房门，房间里面只有盏灯，那是我爸爸的台灯。原来我爸爸还在等我。我拿奖牌跟我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啊，金氏世界纪录的奖牌耶！”我爸爸什么话都没有讲，他站起来走过来，打开他的双手，抱着我说了一句 ：“Baby， 恭喜！”这句话我等了十年。那一年我24岁，而我十年前我14岁，我下定决心我想要成为一名溜球高手。我人生当中追求很多很多的成就，但没有想到我人生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奖是在房间里面听到我爸爸跟我讲了一声恭喜。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现在很支持很支持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有一件事情刚刚忘记跟大家报告，在我求学的这个阶段，我爸爸是一位国中校长，而他的同事的小孩成绩就超好了，哦，有台南一中的啊，台南女中的啊，甚至还有人考上台大的。哇，要一个国中校长讲他儿子是街头艺人，其实是一件非常难以启齿一件事情。可他现在退休了，他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呢，就会打开电脑，来到我的粉丝专页，对每个留言按赞按赞按赞。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粉丝专页，随便留个言。我相信不用10小时的时间，有个叫杨文斌的先生给你个赞，那个人就是我爸爸。然后我在想，哇，为什么就是我爸爸过去会这么不认同我在做的事情？然后他甚至还跟我说，啊，你玩溜球，你当街头艺人不可能养家活口。我就想要证明给他看，我现在结婚了，是一个6岁小孩的爸爸了。在我小孩出生那一天呢，我就坐在那个产房外面等待。然后突然间呢，护理师呢就把那个房门打开，杨先生，这是你的小孩。当我接下那坨软绵绵的东西的时候，我好怕他会断掉，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个当爸的心态，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生病、受伤、遇到挫折会流眼泪。可想而知，我在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爸爸说：“爸爸，爸爸，哇，我要玩溜溜球！爸爸，爸爸，我要当街头艺人！”我爸爸担心死了，你知道吗？他好怕我会饿肚子啊！所以今天，如果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回去跟你爸爸妈妈说：“我不要踏车啦，我要像杨元清一样勇敢追梦。”如果你爸爸妈妈泼你冷水的话，那是他们爱你的一种表现。我人生并没有在24岁拿金氏世界纪录就停止不前，我还在怀抱着像10岁的那样子一本初心，我想要成为一名溜球的高手。我人生一直在往前努力着，而我现在当了16年的溜球的表演者，而我爸爸看到我的坚持，看到我的努力，他现在变成我的头号粉丝。如果你真的有一件事情你真的很想做，然后你爸爸妈妈不太认同你，也许是因为他们还不够放心你吧，请你当一个能够让他们放心的孩子，你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空间跟他们说一个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所以你不管去了哪里，即便你在世界各地跌跌撞撞，爱你的人一直都在家里，都在你身旁陪伴着你度过你人生的每一刻。其实在小时候阿妈就一直跟我说啊，希望我当医生，那后来我没有当医生。在旅行过程当中，我认识一个韩国街头艺人，他就说医生可以治愈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但表演者可以治愈观众们的心。表演者也是一种医生啊。感谢有他的一番话，让我知道其实我的表演溜溜球是有一种医生的魔力的。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很厉害，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坚持所爱，你我都可以成为生命中的无法取代。我是杨元庆，谢谢大家。
1: 或许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喜欢的事物不被最亲近的人认同跟支持，但是杨元庆没有放弃，透过一次次突破自己，在获得溜溜球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后，他的父亲也真正的同理并且支持他的梦想，甚至呢还成为头号粉丝，活跃在他的粉丝专页上。而杨元庆也在自己当上父亲以后，理解了当初家人反对他的心情。而我呢很喜欢杨元庆在最后说的这段话：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很厉害，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坚持所爱，你我都可以成为生命中的无法取代。在这里呢，也想祝福每个有梦想的人都能够坚持自己热爱的事物，保持初心，走出独一无二的梦想之路。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在今天呢，我们有别于昨天啊，说到上人开示，就是谈到这个修行第一步，我们向外就是要结好缘，那向内呢，就是要降魔君。魔君啊，上人说不是外来的，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因为损害这个道业啊，从来都不是别人，是自己。所以该怎么办呢？就是要自我省思，跟自己内心的魔君来对阵啊。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战胜呢？您有战胜的把握吗？上人说，面对任何境界，我们是否有这个堪忍的功夫？其实呢，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那么真正的修行就是忍而无忍，这个叫做大忍，不是只有堪忍哦。我觉得说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啊，就过去了。如果说还是觉得自己在忍，那这个气没办法消啊。虽然心里面其实都在 murmur， 然后呢也是会计较跟比较，虽然表面上感觉说啊，我没事情啦，没事啦，但其实呢这个事还在。以后如果是这样重重叠叠，然后不断的一直这个自我压抑，有朝一日啊真的不堪忍了，那会怎么办呢？可能会自我伤害，或者是伤害别人，那甚至呢也会伤害佛法的形象。所以上人怎么教导我们呢？就是要兼顾到心，也就是寂入如来室，着如来衣。要了解法，善用法，不要执着，但是呢心要定，就是要定心啦。那这个定心跟执着是不一样的哦。定心就是心要定，慧才能生，才能够产生智慧哦。所以呢要如何能够定心，就是要守戒，戒定慧是缺一不可的。那如果没有守戒，那可能就会偏向啦，慧命也会受到污染。生生世世呢，虽然可能都有那份想要修行的心，但是这个业力的污垢啊，还是会跟着我们生生世世，不仅是困扰了自己，也困扰了别人。所以呢我们在《无量易经》讲述里面也有听到上人开示，就讲到佛要入灭之前，阿难呢就请依佛法，那我们要依什么这样子来，就是依佛所注释嘛，那也就是我们要以戒为师。那以戒为师其实就是最好让我们可以这个心定，静定之后呢才能够产生智慧。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这个降魔君啊，这个魔君从来都不是从外面而来的，都是我们在自己心里面这个小剧场哦，真的自己也演得很精彩，然后呢有时候入戏太深了吼。所以这个魔君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可能贪嗔痴慢疑啦，这些无明烦恼执着哈。所以修行是要好好的降魔君，那我们彼此互勉喽，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好，那现在为大家所进。

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印尼慈济人与上人温馨座谈，就谈到了在印尼的慈济置业推动的一个这个分享哈。那谈到了就是慈济的第二教育园区，那么已经开学了嘛，哈，那他们在开学之前也邀约家长参观校园，体验慈济的人文课程。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透过上人这段开示来谈到了佛陀的教育呢，是开阔心胸，爱护大地一切众生。所以呢，我们是不分宗教、种族、语言、肤色，那么不管任何的信仰，就是一个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0: 昌校办学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尤其是获修专业科系，学生在修获的同时也能掌握一技之长。
1: 就地吼，要盖学校，要盖有品质的学校，你在地拢好使。
2: 看到了各位回来，那也是很欢喜，也听听大家在分享。我们呢，都以教育为重。的确啦，教育呢，就是启蒙。从古以来，学很重要，不学就不觉，所以一定要先有学，然后才能觉，觉悟哈。所以这种教学是很重要。人之初啊，性本善啊，我们要教育，就是要教育出来人性归元、人性归元呐。因为呢，这种的意念很诱惑人啊，这种欲念被诱惑去啊，总是呢有争与夺。社会人间啊，就无法平静，不得平安呐、啊。宗教回归到宗教，宗教很重要。我一向呢，都很尊重所有的宗教，每一项的宗教。都是应着不同的国家的文化，产生了宗教的观念，所以我们呢都很尊重哈这种宗教。不过呢，我更是感恩呐、啊、佛教、佛法啦、啊，在。这个人间里吼，是很发挥很大的功能。从对父母叫做孝顺，对那个有德的、善的，那叫做尊重吼。所以吼，我们总是呢，还是要有明显说是宗教。宗纪教育，宗旨与教义。我们现在在谈啊，慈济，慈济不只是做好事，慈济注重在教义。你做好事没有教义呢，那就是不会维持轨道。我们要有轨道，有准确的方向，啊，这准确方向的轨道叫做宗教。所以吼、哦，慈济是以佛法传下来的，啊，那当初啦，我的师父总是呢，你我师徒有缘。从此以后，记得要为佛教、为众生，这样的简单呐、啊，而且明确的，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呐、啊，依教奉行，依教我的师父这几句话呢，对我生命的教义，所以我打从内心的。向着师父扩充，那就依教奉行。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有 为佛教为众生。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尊重所有的宗教。我为佛教为众生很明确的是承我师父的为佛教为众生，到我现在的这个时代，哎，尊重宗教，任何宗教我们都要尊重。佛教是一种呢，就是开阔佛陀的教育，总是呢开阔心胸，爱护大地一切众生，也要尊重呢不同的宗教，我们都要尊重。所以我们现在的瓷器很好做，什么宗教都可以，你有眼同样你信你的宗教，但是要尊重呢佛教的人文。所以我看来有不同的宗教，我们的同仁呢，但是呢他在做瓷器也都是呢很会合，好，很尊重，那啊我们也要尊重，彼此尊重啊，要有宗教的精神。宗教的精神通通呢归纳就是一个字，那就是爱。不管你是基督、天主啦、回教、伊斯兰教啦，总是呢一个字，那就是爱。所以呢，我们瓷器就有个大爱，大爱电视台，好，那就是呢要向的人间呐，通通传播啦大爱。所以说哦，瓷器的方向，瓷器大爱，大爱瓷器，普及人间，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理念。印尼呢，真的哦，我很感恩呐。印尼曾经有过的历史，我一直都要说，不要忘掉过去。曾经有过的动乱过的社会，动乱过的社会呢，那个时代很感恩啊，那个时候呢的黄老伯伯老先生来了，我们讲话很投机，他直接的说要安怎才和平，那我就是直截了当的一个字，是爱。啊，一当初当开火军大厦的时代啦，所以整顿冯西河。
3: 2012年的时候，当黄伯伯见商人的时候，商人有跟黄伯伯讲：“我希望黄老居士带起印尼的企业家一起来打扫雅加达，由居民、职工跟军人一起打扫。”
2: 那个时阵，恁都有几位、三四位啦，就这样呢，真正的安邦定国，唔通袂记哩，不要忘掉。年轻人更要了解那一段。今天大家我们教育的环境那么好，假如没有那一段呢？不知道呢，那样的脏啊、乱啊，你在过什么时代？就是有那一段，那个安溪河拢整顿起来，遐个人的生活啊，起大楼起来，我们大家遐个拆掉的厝啦，都给他们一个新的大楼，每一座大楼啦，拢赶快，那就讲。啊！咧，到底因也未认厝，要安怎？所以后来才说吼，金蕉大楼啦，金蕉啦，佮画一个金蕉、苹果啦、橄榄啦，好啊，让他知道说，我住伫橄榄家，我住伫苹果家，这是那个时代，唔通去互袂记哩。 很有趣啦，吼、哦，啊嘛是吼、哦、教育哦，我感觉讲教育这样的历史，我们的老师也应该要知道，讲讲历史，说故事给小孩子听，这也就是吼、哦、传善法，先的法爱传。总共一句呢，我们人的平安呐、啊，时时都要存感恩心呐、啊。但是呢，莫忘过去的历史。我们最可贵的是现在在我们身边的有这样的人来为我们付出，让我们安邦定国。过得这么平常，这么好的日子。

0: 感恩上人开始，在今天我们聆听的这一段呢，是上人与印尼慈济人在温馨座谈的时候呢，那上人也回忆起，就是在1998年，印尼在雅加达发生了非常大规模的排华暴动，那时候真的是死伤啦，还有这种经济的损失是非常非常的大。我都还记得那一年，好多慈济人都把孩子送回来，花莲哦。那当然，有一些也是遭受到很大的这些损失哈。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暴动当中，我们看到了爱的力量，尤其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印尼的红溪河水患，那当时呢，上人就辞世哈，叫五管齐下，不管是清理当地的环境，然后呢，带动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一群受灾的这一些乡亲。那同时后来也新建了大爱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当地慈济人因为慈济的这样的一份因缘，所以呢，真的是发挥了安邦定国的力量哦。所以一路走过来，其实上人无非就是给海外慈济人，就说头顶着人家的天，脚踏着别人的土地，那唯有就是感恩与回馈哦。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真正让这个社会能够平安，还是不出于一个爱的这个字哈，所以慈济的方向也是大爱。那么大爱慈济呀，普及人间，那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呢，在印尼，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齐备哈。那我们这个第二教育园区也都启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爱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哈，跨越了宗教、种族、肤色、语言。这些种种的藩篱，那能够这样子造福当地，甚至也带动了许多当地人，那么来翻转命运呢？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所以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份爱，我们如何把它启动起来？我想我们自己或者身边周围的人，我们也都是要把握因缘，把握时间，一起来走入人群付出，我想这个就是为天下祈福最好的一股力量了。所以我们彼此感恩。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功好利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有人说这个心脏啊，就像我们人体的马达哦，因为供应心脏氧气还有养分啊，那一旦发生了狭窄或者是有这个阻碍的情形，可能会有心绞痛啦，或者心肌梗塞啦，可能哦，医师就会建议说，诶，是不是做个心导管去看看里面是否需要装支架啦，或者是绕道手术。当然很多一些病友或者家属就会感到很困惑，这两种治疗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应该怎么样选择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心脏血管外科的专家张瑞智医师，要来为大家深入解析。您好，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就先来谈一谈哦，什么是冠状动脉的这个疾病好了，因为很多的听友他们可能有听过，但是又不是非常的了解，哪些族群到底是属于这种高风险的族群呢？
4: 心脏它很特殊，就像刚刚师姐所提到的，它是我们全身一个很重要提供养分、血液、氧气供应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也就是像一部车的一个引擎一样，没有心脏大概所有的器官 都没办法得到正常的一个血流供应，它就会有问题。不过心脏本身它也是需要血流供应的，因为它不停的在工作，所以这个心脏上面的血管呢，我们就叫做冠状动脉。
0: 是。
4: 那通常病人如果说他有这个所谓的三高，像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行为就是抽烟，抽烟是一个很高风险的因子，那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有家族史，家人可能有支气血清啊，或者是有一些血清有一些冠状动脉的一个疾病，那或者是他是年纪比较老化，那这个也是会有一个血管比较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风险。
0: 是，
4: 所以这就是冠状动脉它产生的一些因子，跟它为什么我们身上这个什么叫做冠状动脉是这个样子。
0: 是，那这个冠状动脉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疾病嘛，哈。那如果这些疾病还没发生之前，是不是会有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警讯呢？
4: 其实如果是心脏血管缺氧的时候，通常症状有时候是大家所熟知的，可能左前胸会有闷啊，或者是说他活动啊爬楼梯会让这个症状变得更加的严重。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身体应该说生命体的身体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构造，它这个痛觉到底是一个感觉还是它是一个警讯，有时候是很奇妙的。它我们的身体呢，它会有痛觉神经连到我们的大脑，由大脑告诉我们它会痛。
0: 是，
4: 可是呢，我们人在从小胚胎演化到一个不管是成年人或者是小朋友这个过程当中，它那些神经的位置会有点不同，所以跟心脏相连的神经它到脑部的地方它有时候会混淆到，所以有些病人可能会牙齿痛、牙痛，或者是他左边肩膀痛，那或者是他有时候背后有点酸，那甚至有的人是蛮奇怪的一种，就是可能要有小拇指会酸痛，这种都有遇过，就是他神经跟这个心脏的发育的这个过程都很靠近，所以他判断错误。那还有一种很常见，就是病人说我上腹痛、胃痛啊，实际上后来心电图明显有变化，那病人他也有症状，就是他还有冒冷汗，然后他还有心肌没上升，这时候其实医师就会有这样的警讯说，这个不是单纯的胃痛，不是单纯的肩膀痛，他可能就是心脏有在缺氧造成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错，其实大部分这种胸闷然后活动会伴随着喘的情形，是很常见心脏冠状动脉的疾病的一个症状。不过我们也不要忽略有其他可能比较不典型的症状，常常也是有一些要小心的地方。
0: 那现代人其实都蛮注意要定期健康检查嘛，那如果说在健检当中有哪一些数据你已经看到了要特别留意的呢？
4: 我们在健检的方式其实通常我们会做静态的心电图，不过就好像常常我们去修车的时候，我们把车子开到修车厂，在车厂里面又没什么事啊，所以我们就会把车子开到外面，请师傅开到外面去检查有没有什么状况，有没有异音这样子。所以同样的，我们心电图也会有合并一种叫运动心电图，我去看看这个在活动的时候呢，这心电图有没有一些变化。
0: 是，
4: 那当然现在比较高阶的方式呢，我们会采用这种比较精细的电脑断层摄影，它可以不管是2567、5127或者是更高阶的这种断层扫描显影，它可以去把这个心脏血管整个把它排列出来，看看说它有没有一些钙化的部分啊，有没有一些狭窄的部分。那这种是比较相对比较不侵入性的检查，那这个也是比较常在健检上面会做到的事情。
0: 是是是，如果说一旦已经在判读的过程里面发现心脏可能会有一些症状，那可能就必须要做心导管嘛。那在做心导管的时候，我自己家人的经验就是还没做导管，然后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先签那个要不要涂药的支架，那这样的顺序是 OK 的吗？
4: 因为现在的应该说心导管的技术非常非常的进步，不管它是从手边这个桡动脉就是把脉这个血管呢，或者从股膝部的股动脉去做释放导管，到心脏的根部靠近冠状动脉的地方做显影， 那这个显影照相就是所谓的冠状动脉的摄影，我们就可以知道冠状动脉有没有病灶、
0: 嗯、
4: 那这个也是在诊断上的黄金标准、
0: 哦、
4: 那不管怎么说心导管还是稍微有点侵入，所以在做心导管之前，通常心脏内科医师他还是会经由刚刚我们不管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心电图，或者是五一二切的断层扫描、嗯、或者是说这个心脏超音波的一些不正常的心脏收缩的方式，那或者是有时候核磁医学检查，那一定有一些证据支持医师说这个病人有冠状动脉心脏病，他才去做心导管、
0: 哦、
4: 那只是说因为心导管如果说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病灶比较单纯，或者是心脏科医师他在做导管之前他就已经可以预测出来说这个可能是在哪边的病灶、
0: 哦、
4: 也许是比较单纯的、
0: 嗯、
4: 那他可能就会跟您说啊，是不是我们就先签一个支架的一个啊置放的同意书、嗯、那这样如果到时候的确是一个单纯的病灶，那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0: 哦、
4: 那就不用再另外的奔波、
0: 嗯、
4: 那在涂药的部分当然是希望说这个支架放进去之后它比较不会再阻塞然后再狭窄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嗯、
4: 如果心导管做了心脏的冠状动脉摄影，他发现这个病灶呢是比较多发性的，因为我们心脏不是只有一条冠状动脉，我们有好几条，
0: 是
4: 那如果这个是比如说三条血管都有阻塞，那或者是它阻塞在一个很重要的主干道的地方，然后或者是它有两边有这种分叉道路的一个中间的连接口、
0: 嗯、哼
4: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啊、所谓的绕道手术
0: 是、
4: 哦、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0: 哦
4: 哦、那当然要看看每个病人有不同的状况，那心脏科的医师包含心脏的内科医师心脏的外科医师他们就会来跟您说、嗯、您或许是要考虑啊、不是适合做支架，你应该要做绕道手术，对您会有更好的选择
0: 哦。所以这个也是要实际进到心脏里面，然后才可以做比较精准的一个判断啦。那如果说以装心脏的支架来说，因为我就认识一个医生朋友，他现在已经装了三支，然后后来医生说你大概一个月后还要再继续，因为你还有一些地方是有堵塞的哈。那心脏支架到底是什么？它治疗的原理又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4: 当我们如果有病灶它是有比较狭窄，好像就是隧道里面有坍方，或者是这个地方道路有狭窄、嗯、那我们支架的方式就是先经由微导管，然后把导丝，就是我们叫英文叫 guiding wire， 就是一个导丝，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狭窄的地方，那我们经由这个导丝然后把这个狭窄地方把它扩张撑、
0: 嗯、
4: 开，那撑开之后它会弹回来啊、
0: 哦、
4: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放一个支架把它支撑住、
0: 嗯
4: 哼哦、让它这个原本被我们撑开的地方不会再跑回来。那当然有时候治疗方式这个狭窄也不见得是只有撑开，它也有可能是用钻石旋膜、哦、因为它可能是太硬 太钙化，那个地方如果你气球是撑不开的，我们可以做钻石旋膜或者是一些除钙化的一个碎石的一个方式、
0: 嗯
4: 哦、当然这都是会要需要非常有经验的心脏内科医师才能够执行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0: 是，那现在常用的支架就是有传统的跟涂药两种嘛，那这个也是要去判断说到底是否要做涂药，对不对？
4: 是这样子、嗯、没有错，
0: 而且这个是属于自费，
4: 应该现在应该有些病灶是有健保适应症、
0: 欸哦嗯、
4: 不过可能还是要心脏内科医师会更清楚。
0: 是那像放完这个支架之后这个疾病是不是就比较获得控制呢？或者说他之后还是要一直在追踪，然后甚至后续还是会需要再治疗呢？
4: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事实上它是很困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0: 哦嗯、
4: 因为好像我们放完支架把病灶解决了我们就好像得到一个根治了，这样、
0: 嗯
4: 不是这样子，因为疾病它是会跟随我们一辈子走下去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会有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常常它都是有它的因子，比如说它本来就有糖尿病、
0: 嗯，
4: 那你糖尿病的部分你的血糖要控制啊、
0: 嗯、
4: 啊，你的血脂肪要控制啊、哦、那血压要控制啊，如果这个部分都没有控制、嗯、那当然你的支架就算放了再怎么成功它再阻塞机会就是比较高。
0: 是，
4: 那我们也当然在临床上也遇过这种病人，他 放完支架之后他还是回去抽烟，那当然就更不好。所以这个就疾病是一个进程，我们治疗是一个手段。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达到停损之后，其实还是应该要把你原本应该把身体的状况尽量维持健康，那一定要追踪。
0: 是，
4: 因为的确刚刚您也有提到有些病人他支架放完之后还是有在阻塞的情形。
0: 是，所以这个都是还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三高的控制还有不能抽烟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可能他还是需要持续追踪，甚至就是可能要长期服药来做一些控制这样子。那这个是属于支架的部分。那像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那好像有人提到全动脉绕道，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4: 因为我本身是外科医师，所以前面您问我支架的时候我都好像死气沉沉的，然后你现在问我绕道我眼睛都亮起来。其实绕道它就是一个走一个新的路了。我们开一个新的，不管是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我们又要开一个新的道路，我们就要绕道的这个道路的材料。
0: 嗯哼，
4: 那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多血管它是没有那么在我们平常供应血流那么重要的部分，像是我们在胸骨两侧有一个左内乳动脉，那或者是我们在脚的表面有这个大隐静脉，那这都是很常用来做绕道手术的绕道材料，因为它毕竟是新的一个血管嘛，所以它比较没有这个原本的血管有这个钙化或者是有阻塞的这样的问题。那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全动脉绕道手术，那指的就是说我们在绕道选择上，这个材料上面我们尽量都用动脉来做，比如说我们的内乳动脉，左侧通常拿来接左前降支，那我们通常右内乳动脉我们也可以拿来做绕道，甚至有一条血管可能各位每天都会去注意但是不会想到它可以拿来做绕道，叫做桡动脉，就是我们中医把脉的这一个血管。
0: 是，
4: 因为我们在前小手背这个地方我们有两条动脉，一个叫做桡动脉，一个叫尺动脉。那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病人我们经由一些血管的检测确定说他的尺动脉可以支配他的整只手的血流供应，那这个桡动脉如果拿来接在心脏上面那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总不能把桡动脉拿下来就病人手黑掉嘛。那这个桡动脉再搭配内乳动脉或者是双侧内乳动脉，那或者是我们还有其他在肠胃道的这个胃大弯的胃网膜动脉，我们事实上都可以拿来做绕道的一个材料选择。当然要看每个病人，因为有些病人的病灶或许是用静脉它的流速会比较大，那这个就必须要有专业的判断，也病人也不是说一言两语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0: 是，那要做这个绕道手术年龄会不会受到一些限制？
4: 年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那通常我们会选择绕道手术呢，除了他的病灶的复杂度以外，他如果是多个地方的病灶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甚至心脏衰竭的病人，我们通常来说这时候你建立一个全新的绕道血管它的血流会比较快比较大，所以对病人恢复是比较有好处，也会比较有一个比较持久然后长期比较不会再阻塞的一个情形。
0: 是，
4: 但是如果说病人在年纪上面如果真的太大，比如说都九十几岁，我们也会看因为我在临床上面也有看过九十几岁的病人其实他还是走来走去很有活力，那这时候其实开刀应该也是一个选择。那很多病人都很怕开胸，
0: 对呀、
4: 那听到开胸要绕道，他就觉得这是开心，好危险。那支架比较安全。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做绕道手术的时候，我们是同时把所有的病灶一次处理，同时处理。那在心脏的支架部分，它是根据一条一条的来做，其实它还是有风险。有时候在支架做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血流突然在气球扩张，或者它突然间在建立血流的时候，突然间心脏没有供氧，其实也有可能心脏会突然间不跳，或者是心脏突然乱跳，其实还是有风险在。那心脏绕道手术它比较让人担忧，就是它这个伤口恢复的情况。那我们通常来说，因为绝大部分的心脏手术，因为心脏就在我们胸骨正下方，所以医师会把这个骨头打开，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把骨头复原。那通常来说只要6个礼拜到3个月，这个骨头大概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80%以上。 那现在的心脏手术又很进步，像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在花莲慈济医院，我们做完心脏手术大部分都是当天晚上就拔管，少部分病人在手术室就拔管，那我们通常隔天就下床。我们希望病人尽快活动，因为以前病人都会觉得说开完这么大的刀就是应该好好躺在床上休息，其实观念都改变了。我们现在都希望病人开完心脏手术他能够尽快的下床，那这样可以早点做呼吸的训练，早点做复健的治疗，他恢复会比较快。
0: 是，
4: 那我们也不会特别担心说因为他开了大刀所以不能活动。那当然我刚刚前面提到了这个胸骨的复原，我们只要在六周到三个月当中，我们不要太过头的这种扩胸运动，然后负重像伏地挺身这样的动作，基本上三个月以上他骨头大概就回到强度八成九成，所以就都可以回到正常的状况。
0: 是，
4: 那平常开完刀我们把伤口包覆起来甚至冲澡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0: 那主要就是那个伤口的问题，像糖尿病患这样是否适合绕道手术呢？
4: 主持人问了一个很重要但是也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好提到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他置放支架他本身再阻塞机会就比较高，所以糖尿病合并多重的血管阻塞它就是一个绕道手术的适应症。那又回到您刚刚所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常常被很多病人问到说，医生啊，我有糖尿病，那这样开刀伤口会不会复原，有什么状况这样？
0: 对。
4: 那我们常常跟病人回答的方式就是，其实我们开刀病人大部分都是糖尿病，所以我们事实上在治疗手术前血糖控制跟手术后的一个血糖管理，我们都还蛮有经验的。那现在因为伤口在我们手术当中的无菌处理原则跟现在新一代的敷料，其实病人也不太需要每天换药，满意度也都很高。
0: 是，哇，所以这个很多的一些医疗的知识其实都一直在改变，所以你就说啊，以前都是要希望躺床久一点，现在是赶快下床，然后这样子术后然后愈后也会比较快速一点点。
4: 这边也提供给主持人您一个新的一个治疗选择，就是我们在花莲慈济医院这边，我们除了有支架那除了有开胸绕道手术，
0: 是
4: 我们还现在有一种就是叫复合式的手术。那其实有些病人他可能在心脏的表面这种比较单一构造的这种病灶呢，他特别是左前降支这个最重要的这条血管，他如果有阻塞的情形，那又不适合放支架，或者是放完支架一直在阻塞，我们临床上就会做这种微创小伤口的手术，他就不用正开胸，我们只要开一个小小的伤口，然后借由这个肋间的部分，那我们把这个内乳动脉取下来，然后就直接接在心脏上面。那这种小伤口的绕道手术目前在花莲慈济医院也还算蛮常执行。那再搭配说我刚刚说多条血管的部分，那外科医师先做这个绕道手术小伤口做前降支的微创绕道手术，那心脏内科医师可能在外科医师开完刀，就在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复合式的手术室，他就可以做血管摄影，做冠状的一个动脉的摄影，他就可以直接做心导管。所以有些时候是在开刀完就直接就做支架的置放，那有些时候可能会观察一两天有没有出血的情形，那我们再接着由心脏内科医师在导管室来做其他的一个病灶，像是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的支架置放。那这样病人他就可以不用开胸，那同样他还是可以得到这种多条血管的治疗，那这是目前在我们慈济医院也还算蛮常进行的一种复合式的治疗方式。
0: 那这样子术后的照护跟复原的时间应该就会大大缩短了。
4: 对，的确，因为我们虽然刚刚提到说大部分的病人是开胸，不过开胸完之后他在我们胸骨固定复原之后呢，他还是会有身体的一个协调性适应性的问题，所以在呼吸方面来说的确还是小伤口没有正开胸巨胸的病人恢复会稍微快一些。
0: 是，
4: 当然这个我们在手术前不管是要做传统开胸的病人或者是做微创的病人，我们都会由我们医院的呼吸治疗的老师呼吸治疗师他会来跟病人使用一些训练的工具，教他怎么样做手术后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训练，所以可以在手术前就先让自己感受到那个呼吸的方式，那手术后在这个部分就比较不会因为呼吸不好变成肺炎啊等等这样的并发症。
0: 这个也算是手术后复健的一环了。
4: 当然是。
0: 是，那术后的饮食啦运动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特别注意呢？
4: 其实我们在心脏手术血管接通之后呢，它可以得到正常的心跳，然后正常的一个血流供应。通常来说，在运动活动各方面，其实坦白说没有太大的限制。我们只要小心，比如说我们是正中开胸的病人，我们尽量不要太有过度的伸展做这种扩胸运动。还有当然就是伤口，我们不要碰水。那通常不要伤口感染来说，其实病人恢复上面倒没有真正特别太多的一个禁忌症，我们甚至都鼓励病人早点活动啊，先从散步啊慢慢快走，这样恢复训练自己的一个心肺能力跟是肌肉力量这样子。
0: 那最后就是我们当然都是希望不要再度复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怎么样预防再次发生就是有心血管阻塞的一个情形呢？
4: 这个时候我就要变成那个很爱唠叨的医生就是要跟病人说，拜托请你务必一定要戒烟，真的不要再抽烟啊！有时候因为可能旁边有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会说没关系啊，吸了二手烟也没怎么样，然后这时候病人很容易就吸了二手烟，然后就开始一根两根三根五根就一直回去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跟病人说，你要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血糖，然后控制自己的血脂肪。当我们医生临床上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的协助，然后还有就是血压的控制，然后再来就是尽量恢复正常的一个运动啊生活的方式。我是觉得只要能够把这些原本不好的这些三高控制好，那不好的生活习惯把它改变过来，其实手术完我们目前的病人其实追踪起来十几二十三十年的病人都还是相当好的。
0: 是是是，所以不管是绕道手术或者支架的一个放置，其实都是我们的生活品质都可以恢复的蛮好的。
4: 是，而且我们现在也不要把它想成说支架就比较新，绕道比较旧，或者是绕道比较好支架只能就是做一两条，不是一个竞争的治疗方式，它是一个互相搭配互相支援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选择。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医疗的技术一直在改变嘛，然后呢现在是精准医疗，那希望可以帮助病人，那最好就是还没有发病之前我们就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预防啦。所以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延误治疗或者说你忽略了这些危险的因子。最后还有什么要特别再叮咛我们的听众吗？
4: 如果真的有知道自己有冠状动脉疾病，其实真的不要担心，现在的医疗的水准跟科技真的是非常进步，
0: 是，
4: 所以它不像以前一听到心脏有问题好像就是被判死刑一样。当然平常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保养啊，还有就是有一些风险因子在的，家里本来就知道说有冠状动脉疾病的这种家族史的，我们就提高警觉。
0: 是，
4: 那再次的再重复，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抽烟，然后真的要就是好好控制自己的三高。
0: 是，所以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从戒烟控制三高，规律运动还有健康的饮食习惯来做起，这样子才是真正守护健康不二法门，因为心脏只有一颗，健康不能重来。好的，我们非常感恩花莲慈济医院的副院长张瑞智医师为我们所带来既专业又实用的分享，感恩您，
4: 感恩主持人，感恩各位听众。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分享，我们一起来聆听《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33页。佛陀住世为人间说法。佛陀成道以后没有离开菩提林，他就这样入定，天龙八部和法身菩萨全都来菩提道场听法，所以佛陀为天人菩萨等开始讲华严经。华严大教育有60多卷，也有说80卷，故有60华严80华严之说。华严经是为龙天乃至法身菩萨所讲，全是叙述佛的境界。当时听华严经有法身菩萨乃至天龙八部，但没有人间的人，只是很少人听懂。其中只有48位法身大士可以领纳佛所讲的教法，佛陀感到心灰意懒。哎呀，我得到的境界向大家说，为什么这么少人听懂呢？为什么大家像耳聋没听到正法呢？又好像有眼睛却没看到呢？有句话说，有耳不闻圆顿教，有眼不见舍那身。有耳朵无法听到圆顿教，就是人间宇宙的真理，佛法的境界听不懂，等于听不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佛肉体的身躯，佛的真正法身我们没办法看出来，所以佛陀感到心灰意懒。大家听不懂再说有什么用呢？他不想再说，想要入灭了。当时有天人和菩萨请佛陀住世，因为他们要等很多劫的时间才能等到一尊佛在人间成。既然成佛了，怎么能就此入灭呢？人心道德泯没，就是因为失去佛法，失去正教。世间的恶法若猖獗，天人就慢慢减少，地狱的众生就会增加。所以这些菩萨请佛住世为人间说法。释迦牟尼佛在回想自己的本怀，为了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然众生刚强，我必定要为他们劳苦，只要众生能渐渐向佛道，我就心满意足。佛陀才决定再住世40多年。这是佛的慈悲，为了度众生，他愿意再为众生受苦，他甘愿受11年的苦楚，专心修行，得道成佛之后，不为自己的快乐，反而在人间说法40多年，足迹踏遍全印度。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素食
2: 好朋友，
3: 工程人员李玉珍说，
4: 以前我身体不是很健康，然后我又生第一胎的时候、第二胎的时候又早产，然后又没办法摸板块麻醉，那当时呢谁那没办法麻醉，是说好话会体会到说，你当这个要给我剖腹生产的时候没办法，就是跟他那个刀在给我剖腹的时候，好像说我在给他抬亲外婆都赶快了解到多杀生的因缘果报，所以我及时救入素人。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锦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晓得有没有读过一首半半诗，它是清朝的一首半半诗，它是清朝的李密庵他所著作。

而就离开人间。感觉到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疫情也可能比较了解，甚至于比较不担心，看到的轻症的人也比较多，可是想要请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算是轻症确诊之后呢，其实对身体的变化还是有的，唯有我们能够固守好自己，我们才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做利益众生之事。所以看破浮生半百，半生受用无边，我们都想要追求，也想要更好，可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思维？今天呢，就已经要进入到2022年的夏至卷纳履足迹，也就等于是2022年的冬至卷纳履足迹也已经出版了，而且也代表一年四本的纳履足迹都已经出版完毕。很希望的是呢，大家能够一起我们精进努力的来读懂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现在天气其实渐渐炎热了，不再像之前四季分明，感觉到现在每一年或许是因为很多的因素，包括于全球暖化，所以冬天的时间其实越来是越少了，那夏天的时间感觉到是蛮长的，所以进入到夏至卷呢，也就等于是夏天的这个时间。那入暑高温苦艰迫，天灾人祸真热闹。天灾人祸我们还是看得到的，不只是有疫情的国家，其实在台湾的疫情现在目前呢，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人数是少到像之前只有几百人。一开始的防范呢，大家好像都蛮不是现在不遵守，而是当时或许大家的防护力是更好的，那现在目前慢慢也松懈了，政府也已经开放了，从3月20号政府就开放这整个的，现在目前确诊人数呢，或确诊者他的那个居家关怀或居家照顾或者是居家自理的这个部分呢，就已经比较不再像一开始这么样子的一个严谨，但是很希望是大家也能够真正的照顾好保护好自己，因为毕竟我们都与家人共住，那跟家人共住呢，我们更应该要小心。那看到夏至卷的纳履足迹呢，一开始的史记里面其实就也是一直不断的提到了新冠肺炎变种病毒肆虐，台湾本土疫情升温，所以慈济慈善救助如常。包括在之前呢，可能学校有确诊的同学，那不只是要停班停课，那还有很多，但是现在目前呢也比较松，那也比较缓，那毕竟呢我们还是要真正的多做努力，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带给全球就是经济上很大的压力，各地的慈济人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做扶困助学的这个部分。那在史记里面不只是看到全球的这个疫情，其实疫情到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是减缓，而是开放了，开放让大家，像有一位师姐，听说她最近呢才从国外回来，她去到哪一国大家知道吗？去到法国。可她去到法国回来的同时，当然她自己本身是安全，她并没有确诊，她自己也是很安全。她说其实她自己就自我要求，在飞机上第一她不脱口罩，第二不进食。他下了飞机之后呢，他才去做这一些饮用。他就讲说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飞机上的时间，他自己是可以安住的，

可以控制好自己，因为他也只希望是能够平安的回到家人的身旁的时候，让家人不是担心的。所以他已经回到台湾去了法国，可是他说他在法国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当地几乎都已经没有再戴口罩了。那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您不戴口罩，我不想说大家适不适应，那会不会很担心？那曾经呢，我们师父就问我说，政府现在都已经规定这么样子不严谨，那你敢吗？他问我，我敢吗？我说我应该不敢。因为呢，其实在于戴口罩的这段期间，包括于医生护理人员，他们也在讲什么，讲说现在目前所有的包括于流感，在过去呢，其实流行性感冒的时候，就是在于高峰期的时候是真的蛮多人的，可是因为或许人人戴口罩了，所以在流感这一方面的时候感觉不再像以前。虽然流感有控制住，但是目前的疫情其实不是没有控制住，而是以孩子一直不断的在延烧当中，已经是整个团体生活呢，其实我们也出现了，就是可能师父不晓得是为什么，然后就是也是有确诊。所以我们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看重保护好自己，比如说戴口罩、勤洗手，这一些呢都还是藉由大家一起我们努力，希望呢让这个疫情呢能够像当时的 SARS。虽然当时的 SARS 的时候非常的严重，但是之后它很快的就是消踪匿迹。那我们这一波的疫情从2019年一直延续到今，也这么多年的时间，希望呢能够藉由大家更虔诚的心力，让这一波的疫情很快的也能够归零，然后呢能够回归到我们自己正常的生活。那在史记里面还看到了回馈佛陀的故乡，如果大家有透过连线，一定非常的清楚，上人在于开示当中，一开始回归佛陀的故乡的这个当时呢，我们看得到有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关怀尼泊尔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然后呢也有不只是马来西亚，其实新加坡也有就是师兄师姐们一起协助帮忙。那跟包括苗山慈济琴，大家不晓得还记得吗？有这一首歌的苗山慈济琴。可是在史记里面也看到了，再续苗山慈济琴，广西融水县的大雨成灾，慈济人看灾发放。所以不只是我们去看灾，我们也很快的使当地呢能够就是生活正常，所以我们做发放，让他们不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有所就是非常的担心。那慈济56周年庆，现在不晓得大家知道2023年是几年呢？57年，是的，是57年。所以呢在农历的3月24号，可是今年呢是闰2月，所以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呢包括于跟着我们三节合一的浴佛节相差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期间的时候呢全省的师兄师姐们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参与朝山，为了就是要一起庆祝这个周年庆先前的这个活动部分。所以56周年庆、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那当时呢在台北临济护国禅寺跟着我们花莲净思精舍一起呢，我们共同来祈福、来浴佛，有法师带领全球将近有50个国家地区，当然会众线上浴佛，因为
毕竟在之前，就是等于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有很多的规定的时候是不能够允许在现场有过多的人可以参加。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没有潮汕的这整个活动。那为什么会没有潮汕呢？就是因为包括于人多聚集，那也很害怕，所以种种呢，去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做了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呢，让大家就是可以安稳的就是在家里，那我们透过连线的时候一起共同来参与。所以上人就一直讲，希望我们能够让这个极易这个极易的这个灾难能够尽快的消弭，那也能够让战争能够止息，使天下无灾。那跟包括也看到波兰华沙慈幼会的神父出借教堂，当然个人就是在人道团体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抚慰。然后呢，包括乌克兰的难民举行了大爱绕全球跨宗教的祈福会。刚刚听到的是神父，当然慈济是佛门中的团体，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上人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所以呢，希望呢，让这一份爱能够绕全球，使所有的这个灾难，因为大家的这个祝福，让它能够尽快的能够消除。那当然也包括于我们都在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是天降大祸于人间，看到了这一波，包括于天灾，包括于人祸。所谓的天灾，什么是天灾？当然从天而降。您说这个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感觉是天灾，可是呢，也有人讲说这是人引起的。那这个人到底谁是这个人呢？当然很多研究者或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病毒，那这个病毒如何产生？我想如果是依我没有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我是不了解的。那从报章杂志上去得取这样子一个资讯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确切很实在很切实？那这个其实我也不是这么清楚，因为有的人讲说有这么说法，那有的人又有那样子的说法。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虽然天降大祸于人间，可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斯人代表是谁？代表就是您，代表就是我。所以天降大任，这个大任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承担。警觉无常起悲智，守智奉道永承担。所以警觉人生真的太无常了，可是如何能够开启我们自己的悲心跟智慧呢？很简单的，就是要守智奉道，而且要勇于承担，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虔诚斋戒祈世安，普救众生天下平。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虔诚的心上达诸佛天，让我们的斋戒呢以不杀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严谨的，然后不跟动物来结这个恶缘的时候，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得到非常的一个安稳。当然希望我们的众生那普救众生，其实人是众生之一，那我们自己都希望能够健康快乐了，更希望呢，我们真的不要跟众生再来结更大的恶缘，所以才能够使天下能够太平。可是这一切呢，都归咎于在时间，时间能够成就一切，时间也能够帮我们
做什么呢？走完这一辈子的人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人生自己小小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于就是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就有一位沙门呢，那晚上诵经的时候，然后他就诵经诵的声音呢非常的轻哀而紧急。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怎么会是轻哀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您可以感受到吗？那声中有反悔退转的力，哎，有反悔。反悔，有时候什么是反悔？可能我们做错事，可是反悔加退转，就代表说他已经不希望，不希望，对吗？所以佛陀呢，当时听到了，就问这一个出家的这个沙门呢，就问他说：“你出家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然后这一位沙门就讲说，我喜欢弹琴。当然在过去呢，我们讲的沙门其实就是修行者和出家人。所以佛说弹琴的时候，如果琴弦太松缓会怎么样呢？然后这个沙门啊，就是这一位比丘啊，就讲说当然就不会有声音呢、啊。那佛陀又再一次跟他讲说，那如果是太紧呢，就是你把它旋得太紧的时候，刚刚是讲得太松，所以弹不出声音。那如果太紧又会如何呢？然后当然这位比丘就讲说，那声音当然就会，这个琴弦就会断掉啊。那佛当然又停一停，就跟他讲说，那如果又急又缓，那这个又是如何？刚刚听到的哦、我们知道佛陀问的是，如果琴太松，然后呢第二个是琴太紧。那现在佛又跟他讲说，那如果不松又不紧呢？那当然这位出家的师父呢就回答说，当然这个声音就可以弹成的，也就等于是一个最好的、这样子一个琴弦的这个程度。所以佛就跟这位比丘就讲说，其实沙门学道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出家修行学道也是如此，心如果能够调匀适当，道才可以成就啊。如果求道过于急迫，急迫了就身心疲乏，所以身心如果一疲乏呢，大家知道吗？身心您只要一疲乏的时候，当然您就会懊恼烦闷。所以一旦呢、我们升起了这个懊恼烦闷的时候，其实您会退转您的修行心。那既然已经退了，当然开始就会守不住，身口意就会一直不断的造罪，如是更加重作业。所以身心要清净安乐，道才不会退失啊。当然这是佛陀跟这一位出家的比丘做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对话。可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当中，大家有感受到吗？我们时间成就一切，就如同这个弦，您弦太紧了，你自己本身很难能够让它不断不夭折跟包括雨。所以为什么在金色我们就是规定3:50的时间起床，为什么不要规定你1:302:00，甚至于更早一点，甚至于3:50之后？因为呢在金色我们有早课，我们有聆听上人的开示，包括还静坐。我们设计的课程希望能够就是在6:00左右的时间能够下殿用早餐，也就等于是在一天的开始当中，您看我们从不要讲3:50，我们讲4:00好了，4:00到8:00呢其实就经过了4个钟头，那8:00到12:00又经过
几个钟头，又是四个钟头，那一天一共有24个钟头，我们把它除以四，就等于是您有666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可以让您去分配。那六呢，6×4=24，所以我们4点到8点就等于是一天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这个阶段。所以曾经有人就问上人讲说啊，他想要求得更长寿，那我不晓得说菩萨们大家会觉得您想要求得更长寿吗？那如何是长寿的方法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在世俗，您大部分都睡到几点，大家有想过吗？有的人他不用上班，也不用起来煮早餐给小孩子或者是他的先生吃，所以他可能时常睡到是8点的这个时间。可是您看啊，4点到8点就等于是经过了4个钟头，那这4个钟头如果我们以一天来算，你一天就是多了这4个钟头的话，那您想想看，一年365天，您会多几个钟头？那更包括您现在目前的年龄，如果我们再跟他乘，再跟他加，那算算看，您是不是就已经赚取了多少的这个人生岁月？所以时间呢，一分一秒的一直不断的过，而我们自己本身又应该要如何过我们的时间？当然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不是请大家一定就是要几点就要起床，因为毕竟你们是居士在家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呢，有人希望呢，他在这一辈子人生圆满的同时，他希望他的下一辈子能够来当出家人。但是出家当然很容易，一分钟之前呢，您还有头发，一分钟之后呢，或许您的头发就已经就是剃除了。那您要出家是非常容易，只有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刹那当中，您可能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出家人。佛智时代更快，佛智时代呢，他只要讲善来比丘，那这样子就好像已经出家了。那在金色呢，我们经过2年的这个时间，那这2年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好，有方向，立定您自己本身，还知道如何去精进。那这一些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去面对自己，安排好。那每个人也都是一样，所以时间来成就我们。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拿捏当中能够拿捏的好。更希望的是菩萨们大家能够真正的对待自己的时候能够早睡那早起。所谓的早睡早起是什么？早睡早起就是我们不要超过12点才睡，大家知道吗？早睡早起就是代表我们12点之前一天呢，到夜间的12点就是一天的。可是您若是一天一天哦，您若是1点才睡，12点跟一点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您是1点，那就是代表您是早睡晚起，因为您睡到8点，您从1点您也睡足了8个钟头，从凌晨的1点开始睡，所以您 一天的开始您就睡觉了，所以而且您睡到8点。那我们是晚睡，我们是晚睡早起。那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人士呢，他们就讲说，师父我们也是一样啊，可是他是凌晨呢，等于是一天的开始。所以这个上人曾经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们有的师父呢，因为他需要就是可能看书或者时常超过时间，但是当然不论几点睡，他就是4点还是有乖乖的起来做早课。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改变自己，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就是能够趋向于圆满。但是当然还是不勉强，因为毕竟
您想要出家，希望在您这一辈子呢就能够奠定好很好的基础，而不要等到下一辈子您再来出家的时候，其实您是非常的辛苦。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多加一点点适应的空间跟时间，那我想下一辈子您要来出家应该不成问题吧。非常感恩，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让我们的日日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也祝福您。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哎，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风行，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哎，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渊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我们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助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2: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哎，家里跟你讲说，哎，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哎，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哎，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
2: 大家庭。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是，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 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又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
2: 、
1: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店，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司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近视书宣的推广。好，那近视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近视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2: 嗯、
1: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2: 嗯, 嗯, 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近视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2: 嗯, 嗯, 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2: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近视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1: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各位线上的同修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参加读书会。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人生呢，很多事情呢要忍，能够忍住一阵子的辛苦啊，才会获得一辈子的幸福。那有一句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啊。那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小事情啊不忍耐的话啊。那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小事情啊不忍耐，脾气一来啊，一时冲动

折磨人，不只是不如意的事情会折磨人啊，生老病死也是很折磨人啊，也是很辛苦啊，但是呢也是非堪忍不可啊。要堪忍的话呢，就要沉得住气啊。上次有讲过，沉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啊，沉不住气呢会前功尽弃。所以呢小事不忍啊会乱了更大的计划。小不忍不是指一些小小的愤怒或者不高兴不愉快而已。还包括呢见小利而贪。忍不住去贪求那个小小的利益啊。这个也是属于小不忍啊。另外呢吝啬小财而不敢舍。人家在为灾难募款呢，你一点小钱也捐不出去，不捐就算了，还自我诅咒，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人家在办捐血活动，你不方便捐就算了，你还自我诅咒，说自己呢都欠血了，还捐血，这样呢都叫做小不忍呐。那捐钱跟捐血是好事，你以前没有舍的习惯，现在就勉强自己的忍一下去捐嘛，捐一点钱，捐一点血，这个要稍微忍耐一下，那因为这个是好事嘛，所以这个就印证孟子所说的，以前我们也讲过这句话啊，叫做什么？抢速而行呐，得人莫近焉呐，什么意思啊？就是勉强自己去行善，去做好事。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以后呢，那自然就是在追求仁德的什么的道路上了，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啦，求得人莫近焉啊，或者求人莫近焉也是可以。那这样子勉强自己忍耐一下，勉强自己辛苦一下，最后短暂的忍耐跟勉强呢会成为我们心智的超越跟突破，那这个就是金钱买不到的什么快乐了，也可以说是心智成长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小不忍，忍不住一时的诱惑啦，忍不住一时的贪念啦，忍不住一时的困顿啦，忍不住一时的羞辱等等，或者是看人家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忍不住要争辩，或者看人家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就忍不住要批评等等，结果因为呢沉不住气，看到或听到一点事就急着发表自己的看法，造成什么急于翻牌，自翻底牌而陷自己于不利的境地，这个现象其实在人群中是屡见不鲜的啦，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看到别人的想法做法跟我们不一样，马上就要争辩，马上就要批评，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呢其实身旁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人那甚至是包括我们自己以前的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要做一个不轻易落难的菩萨呢就要先懂得自保，而自保的其中一个要件呢就是什么？非堪忍不可的，非忍不可的，再怎么难忍呢都要忍住，忍不住而急于表态，结果就是刚才讲什么自翻底牌，自废武功了。有一句话说哈，忍一时争千秋的道理也是这样子，要忍住一时的不如意或不顺心，甚至呢忍住一时的被羞辱，虽然忍的时候呢会辛苦一点，但忍过之后呢海阔天空，也会庆幸自己呢还好有忍住，因为哈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还好那件事情我没有马上发脾气，还好那天那个事情我有忍住，否则呢脾气一爆发出来呢又要得罪人了，而且呢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发过脾气之后才发现哎呀那是一场误会了，我们发脾气结果发错脾气了误会人家了，冤枉别人了，那个时候的场面是非常难看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以商场上的攻防来讲
上堂上，尔虞我诈嘛，做生意嘛，对，兵不厌诈，上堂如战场啊。

0: 上堂上也有攻防啊，哦，那谈判者呢可能会着眼于更远的计划，那让步呢只是什么权宜之计啊，什么意思啊，先给对方一点甜头尝尝，先放长线呢钓大鱼啊，等待什么，等待更好的时机啊。如果对方是蛮横不讲理啊，咄咄逼人啊，那我们就评估呢少输为赢，不跟他硬来的，或者先短期的退让，这个会有助于我们长期的利益啊。这个呢，这个时候的不妨采取让步策略啊，这个叫做什么，忍一时而争千秋啦，也叫做什么，也叫做百忍成金的道理啦。面对批评、责备、冤枉、误解、羞辱、嫉妒等等，堪忍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啦，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因为小不忍会因小失大。相反的，如果把心念转移到更远大的目标上面的时候，过程中所碰到的这些不如意、困难、挫折、障碍、考验、磨练等等呢，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因为把心念放在过程中这点小事上面嘛，所以会被这个小事跟境界沾染在一起了，忘记我们其实是有更远大的目标。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转境啊，不要把念头放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事情对你就没有作用了，就是把这个念头转到其他更重大更意义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这个意思了啊。但是转境之前呢，就要先懂得什么，观察境缘啊。境缘什么意思啊，境界跟因缘啊。你要碰到这个境界，你要转，你要先知道这个什么境界什么因缘嘛，先分析它观察它嘛，然后再来决定我要用什么法来对治啊。你要转，你要看用什么方法来转嘛，好啊，这个意思啦，观察境缘的意思啦，先观察境界跟因缘啊，再来想办法啊，如何以心来转这个境啊。那没有先仔细观察境界跟因缘的，那你如何去转境，就好像什么，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嘛，医生一定是先诊断病人嘛，对，那之后呢看他什么病，然后才怎么样，才对症下药，对症开药嘛，那道理也是一样的，先观察先分析先诊断，然后才开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觉者跟迷者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一个觉悟的人跟一个迷惑的人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在于观察境缘的能力不同。大家都会碰到不好的境界或者好的境界，但是你观察这个境界跟观察这个因缘的能力呢，每个人不一样。觉悟的人呢，善于观察境界跟因缘，不但不被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作为怎么助修，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的意思了，那这个功夫就厉害了。那迷惑的人呢，常常被境缘所迷，并且在迷境中呢造业而不自知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懵懵懂懂不清不楚啦啊。所以转境跟转念的功夫很重要啊，功夫得力了才能够以心转境，以念转运啊。举个例来说了，曾经有一位呢很发心的委员，他很会行善布施，出钱出力呢不落人后，但很奇怪，只要碰到一点人事的纷扰呢，他就很难去面对，很难去克服，心情就怎么样，起起伏伏的啊，就会想啊休息一下，或者哎呀暂时就退了啊，就轻言停退，就走不出来，心里很敏感很神经质啦。有一次呢，这位委员呢啊，他跟我提起一件啊人事上的困扰，那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是如此嘛，所以有一次呢他跟我提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一句话，讲多了反而没有用啊，重点讲一句话，我就跟他分享一句话，他马上呢茅塞顿开啊，恍然大悟啊。我跟他说哈，你都布施那么多钱做公益啊，捐出去的钱呢等于是可以买几间房子啦，既然房子都在捐了，你何必去计较那个马桶呢， 他一听，很有道理，这句话很有道理。他一听，对哦，我都出钱出力，为什么计较那个小事情呢？啊，就刚刚讲的嘛，对不对？把目标放在远大的目标上，你就会忘记过程中这些小事情的困扰嘛。他马上开窍了，啊，这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问题的，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常常花80%的时间呢，在做重要性只有20%的事情。套一句庶民语言，就是说，上的无白啦，啊，无上的白甲灰那老啦，什么意思啊？就是痒的地方没有抓，那不痒的地方呢，抓到什么？抓到皮破血流，就是努力在做不对的事情啊，越精进呢，越偏离正道，啊，这个很值得我们警惕。各位知道汉朝有一位大臣叫做韩信的，汉朝韩信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武将，很受刘邦的器重，但因为他战功很多，声望太高，那刘邦啊开始担心了，韩信在自己的军队里面的地位太久了，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怕他哪一天他会造反了，所以呢，就联合了这个吕后，把他呢杀害，设计他把他杀害，下场的非常的惨，悲惨的，大概他的故事是如此。那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这个部分，而是韩信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的精神呢？什么精神？就是他从小家庭的环境不好，生活没有依靠，有一餐没一餐的。以钓鱼跟乞讨为生，时常呢受到村民们的什么歧视啊，看到一身破破烂烂的。有一次啊，有一个屠夫呢，年轻的屠夫啊，就挑衅韩信，要求我们来比剑，如果你不听从，你就要从我的裤裆下转过去。那韩信呢，他自知势单力薄啊，拼不过人家，那只好在众人之下呢，承受这种胯下之辱啊，就从这个屠夫的这个两腿胯下呢爬过去啊，这个就是忍一时争千秋的风骨了，这个要有忍功了，就从这个屠夫的胯下爬过去啊，那这种羞辱啊，那韩信呢有这种风骨，所以他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啊。在承受这个胯下之辱之后呢，到后来呢，被拜为大将军。那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折呢，忍辱是一个关键。韩信有长远的目标跟志向，他不会被眼前这种小事去鲁莽行事。可见呢，韩信是一个有着大忍心的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行为。不会一下子情绪失控，不会，他应该也是非常了解的这个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如果以谈判的策略来讲呢，韩信选的是什么？刚刚讲典型的什么让步策略。这种遭受羞辱跟困境的忍呢，是很辛苦的。换成我们，人家叫我们从他的胯下跨过去，这个是很大的羞辱啊，对，我们忍得住吗？但是呢，忍住一阵子以后才会成就一辈子。虽然呢，韩信最后他因为功高震主嘛，对，所以呢最后是被设计杀害了，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有人也会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不过也是有人会说好汉要吃眼前亏，甚至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有人会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也是什么输赢啊，要输才会赢啊，那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呢？要吃亏还是不吃亏啊？要赢要先输还是先赢呢？其实呢，四件事是没有绝对的了。韩信碰到这个无赖啊，如果那时候如果是心想啊，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话，而意气用事。那很可能就因为小不忍而乱大谋。韩信在受辱的当下，心思想着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形势比人强了。对，其实这也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逆向思维哦。 你从夸下夸过去也说我好汉不吃眼前亏，说我就不夸，但是夸下去也可以讲说我是好汉要吃眼前亏而夸下去，这个思维有点很奥妙、哦、因为韩信如果没有忍住一阵子的屈辱而跟人家起冲突的话呢，可能坏了大事而吃大亏啊，这就是眼前亏嘛。他如果不夸下去跟他起冲突，对，因这个事情而吃大亏，那这个就是眼前亏了，不是吗？那韩信忍下来从胯下爬过去，这也是一种不吃眼前亏啊，同样是不吃眼前亏呢，那他到底哪一个是亏，哪一个是不亏啊？是爬下去亏，还是不爬过去是亏呢？对，所以呢，看似亏实则不亏，看似不亏实则亏大，看似得实则失，看似失实则得。同理，看似福实则祸，看似祸呢实则是福啦。佛法上叫做什么？看似空实则有，看似有实则空，叫做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啦。这个也叫做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也可以说，韩信从胯下爬过去呢，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因为不吃眼前亏，所以跨过去。啊，这样解释也是通。啊，各位呢，可以再慢慢去体会呢，这个各种的意境呢，实在很奥妙。所以眼前亏到底要不要吃啊？吃或不吃，会各有什么后果啊？啊，这个实在是要三思而后行啊，再思可也，要慎思跟慎死啊。有一句话说啊，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啊。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但是这句话是左宗棠说的。左宗棠是谁啊？他是曾国藩的学生，是清朝末年的名臣。生活中啊，招天魔跟招人忌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嘛，相信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呐、啊，对，要想当铁汉或不想当庸才啊，必须挺得住辛苦的一阵子啊，挺不过就会处在痛苦的深渊呐、啊。那挺过了啊，就是快乐一辈子啊，甚至是成就一辈子啊。这个呢，左宗棠做到了。左宗棠的个性呢，很耿直，刚正不阿啊。恃才傲物，思想积极，做事坦荡，这些都是优点、啊、对。但是如果分寸没有拿捏的很好的话，那这些优点都变成缺点，而且呢，变成是什么官场的大忌哦，会得罪人而不知哦，默默中得罪的人而自己不知道、哦、任何团体呢，包括小有型的道场也是有这种个性的人啊，对啊，虽然个性是很正直是优点，因为知性是道场啊，但是呢，变成什么？变成心直口快，直言直语，甚至呢口无遮拦呢，也不看场合说话，说话不看人缘、时缘、地缘，这样就很容易得罪人了。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干呢，能力也很好，但是人缘不好，宿敌太多。最后的下场是什么？被逐出京城啊，远在他方的抑郁而终了、啊、命运呢跟韩信是差不多了，都是悲惨的收场。所以挺得住招天魔跟招人忌，其实这个已经算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众生缘结得不好，最后也是结局很不好。修行的道场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值得我们深入去体会，所以才说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啊、对，你已经做到可以招人忌、啊、招天魔了，这个算不简单的。但是缘结得不好，能力很好，但是人缘不好，所以呢，无缘就寸步难行了、啊、刚刚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唐朝呢，有一位禅师啊，叫做什么黄檗禅师、啊、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语录，相信大家都听过，朗朗上口。 叫做什么？不经一夜寒彻骨啊，哪来梅花扑鼻香啊？它的本意是什么？借这个梅花的这个性质呢，来比喻什么？比喻修行很艰难的意思啦。那菩萨道入人群做人间事也是一样，常常会碰到难行之事啊，也会碰到难忍之事啊，要摆脱世俗的尘劳之苦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嘛，哈。那这个需要下一番大力气，所以才说不经寒彻的，不经过彻骨的寒冷呢，不经过彻骨的寒冷呢，哪来梅花扑鼻的芳香呢？由于这句话呢写得很好，很经典，所以呢在流传的，从古代流传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中呢，逐渐摆脱了修行的领域，扩展到什么？我们日常生活跟生命教育的层次了。我们平常任何时候激励人心的场合或激励课程里面，都可以用到这句话，所以呢我们都用得到。它启示我们什么？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没有经历过艰难的险阻，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没有艰苦的耕耘，怎么会有丰富的收获呢？这个可以再也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用温水来泡茶了，我们泡茶了，我用温水去泡的话呢，茶叶会浮在上面，这样呢不会散发茶香的。如果我们有不会喝不会泡茶也好，有看人家泡过嘛，对，那个水如果是温的不是烫的，你茶叶放下去它浮上来，但是如果你用沸水很烫的水去泡茶，反复几次，那这个茶叶怎么浮浮，因为它会吸收水分嘛，对，浮浮沉沉浮浮沉沉，到最后呢全部什么沉入茶壶的壶底。当这些茶叶都沉入茶壶的壶底的时候呢，茶香就释放出来了。人生的道理呢跟泡茶的道理呢可以说是一样的。如果泡茶的水温不够，想要泡出有香味的茶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同理，你自己的能力、智慧、经验，甚至是福报都不足的话，却想要成大功、立大业呢，或想要事事顺心呢，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水温够了，茶自香啊，功夫到了呢，自然成啊。所以想要获得人生的理想，或者要实现梦想，或要摆脱不被重用的困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怀才不遇，没有被重用嘛，对，觉得这个是个困境嘛。如果你要摆脱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话呢，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四个字：苦练内功。什么意思啊？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充实自己的实力叫做上次有分享过，叫什么？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之安排。也可以叫做什么？天助自助了。你自己要帮助自己，你自己充实自己，老天爷就会帮助你了。那孟子也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这句话是这样子说，大家也都会了，朗朗上口了只是呢，忘了把这些好话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跟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工作结合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叫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个里面每一段都很有哲理四个字四个字五个字都很有哲理要降大任，老天爷 把这个重的大任降到你身上的时候呢，必先什么？苦其心志。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的理想达不到，没办法心想事成有时事事不如你的愿处处碰钉子好事多磨的意思叫做苦其心志再来劳其筋骨。什么意思啊？劳其筋骨就是时常要劳动你的筋骨要怎么？不能让你懒惰而且呢，要锻炼你的体能。对，我们不是讲吗？这个不只是心灵要淬炼的，身体也是要锻炼的，身心要一起都要练的这个叫做劳其筋骨了。 那接下来是什么？饿其体肤，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让你有挨饿过日子的经验，让你有吃不饱的体会啊！昨天我去参加慈济中学的那个一天的饥饿营呐，那些小朋友啊，两天呢，两餐，一天两餐不吃，早餐午餐不吃，省下来的钱呢，捐给慈济呢，去救那些非洲啊，或者目前菲律宾很多很大的灾难嘛，啊，帮到这个善款那个赈灾的基金呢。我也跟他们一样，也是两餐没吃啊，啊，这个就是什么饿其体肤了，让你有什么吃不饱的这个体会了，啊，再过来空乏其身呢，啊，你知道什么什么意思啊？让你的身无分文呐，啊，孑然一身呐，啊，就是什么手头很紧的过日子的意思的，啊，让你用钱不是这么方便呐，啊，常常是没有钱的，啊，叫什么空乏其身的意思啊？行佛乱其手，哎，什么意思啊？就是行有不得的意思了，说讲出来的话人家不听呐，哦，要人家做什么事人家也不服从你呐，啊，这个叫做行有不得了，啊，做什么事呢都不顺，不能成事，样样失败，啊，景气好呢大家都赚钱，只有我们亏钱，啊，甚至呢好心帮人呢好心要帮助人家还被人家冤枉误解，很倒霉，这叫行有不得了，哦，知道。也叫做行佛乱其所为的意思啦，动心忍性这个四字，完了这四个字是更厉害了，更重要了，重中之重，太重要了，要好好解释。动心忍性就是什么？即使被人家冤枉误解，甚至被人家羞辱凌迟的，或甚至被人家伤害的，不但不生气动怒，回家也没有生闷气，忍不住的也是要忍啊，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啊，这个什么，这就是菩萨道的什么难行能行的精神啊，这个就是出世间法，虽然我们在做世间事，但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啊，这样你才能够解脱了，哦，就是动心忍性的意思啊。另外呢，把自己不好不对的行为习惯脾气通通改得过来啊，即使没办法一直改，但是也逐渐在改善，这个也叫做什么动心忍性呢？啊，这个动心忍性不是只是忍忍而已哦，你把你自己的不好习惯习惯啊观念可以改得过来，也叫做动心忍性，因为这个也是要有忍的功夫啊，要有坚持下去的功夫嘛，对，啊，对，这个是动心忍性的延伸的解读了啊，很多很多人生的道理都可以延伸解读了。以上呢？刚刚讲的这几个呢，就是老天爷要给我们重责大任之前呢，要先让我们经过这些考验，要看看你可不可以经得起辛苦一阵子，然后才决定要不要给你幸福一辈子啊。秦始皇啊，还没有登基之前呢，许多重大的事情呢，都是他的老师吕不韦帮他献策的。啊，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老师啊，哦，他常常呢在旁边呢，辅佐这个秦始皇，当然也会教育这个秦始皇。有一句话呢，这个吕不韦讲得很好，他对秦始皇讲的，他说：“皇上，你要忍天下不能之忍，要能苦天下不能之苦，要能为天下不能之为啊，这样你才有可能克服天下一切不能克服的事情。”哎，这句话也是很经典哦，这个是吕不韦对秦始皇讲的。凡想要成为大器的人呢，这个人很大器，成大器人啊，可用之才啊，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为什么历史上呢，一些划时代的人物，或是高僧大德也好，都吃过很大的苦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这个什么，好像上天有一种力量呢，故意在磨练他们，啊，使他们本来做不到的呢，要磨练他到做得到，使他本来不够的，得以够，啊，不能的地方呢得以能，啊，给他最坏的环境，造就他将来要做伟大的事业，啊，其实呢， 大爱电视台有播一些高僧传嘛，你看哦，高僧传里面介绍的这些，包括玄奘法师啦、建成和尚啦、智子大师啦、法显大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憨山大师、道安大师，哦，还有什么鸠摩罗什等等，都是在传法或求法或者研究佛经的过程中呢，历尽了一般人无法去理解的、去体会的这种千辛万苦跟种种的磨难，最后什么才松柏后凋于岁寒呢，成为一代高僧呢，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这些一代高僧呢，他们不是辛苦一阵子哦。我们刚刚讲辛苦一阵子，那一阵子时间很短。这些高僧大德他不是辛苦一阵子的，他是辛苦一辈子啊，这跟我们不刚刚讲的不一样，这个境界更高啊。所以老实讲，经得起一阵子的辛苦还算容易的，但是要忍一下就过了。要经得起一辈子的辛苦跟磨难，这个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啊！这个非人呢、啊，异于常人呢、啊。举个例子说嘛，哦，我们正言上人现在即将迈入八十五岁的高龄呢、啊，啊，体力当然是渐衰嘛，啊，这自然法则啊。但是现在即使他打着点滴呢，也是照常推着这个点滴架出来开会连线。会客一样啊，他还是坚守自己分秒不空过跟尽行受现生命的应规啊。如果不是超凡入圣，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我们凡夫生病的时候打着点滴都是躺在床上休息啦，即使你说想起来工作也会心有余力不足啦，也会现疲惫相啦，因为打点滴的时候都是身体很虚弱的时候嘛，很疲惫嘛，一定会现疲惫相啊，这是人体很现实的自然法则。但是圣人即使是生病的，他也是什么生病心不病，那这个句话是不容易做得到了，身体有病但是心没有病，那你看他生病也是受报嘛，对，但是他有受报之事哦，有这种无常视线的这种受报之事，但是他没有受报之苦，所以上次我有跟各位分享过嘛，上人说我虽然最近常常身体不舒服会生病，但是我病得很欢喜，我病得很感恩嘛。对，我们这句话我们讲不出来，因为我们境界没有到那个地方。对，所以他虽然生病的视线给我们看，我要打点滴，我要吃药啊，我以为身体很疲倦啊，他会视线给我们看啊，那这个是一种这么高深大德也是会生病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受报之事啊。佛陀也有逾越未报啊。你看佛陀是世尊呢、啊，他也有逾报未尽呢。为什么？你看他过去生业还没有消到完嘛，所以他有逾业未尽嘛。哦，所以他们这些高僧大德啊，这什么？就有受报之事。哎，我也会生病，我受病的苦报，我有受报之事，但是我没有受报之苦。哦，这样圣严法师也像，他说极。对吧？极灭为乐嘛，你看为快乐呢，那哪有苦啊？哦，还是他们这些还是现什么现庄严相啊？哦，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里了。哦，从古代历史呢可以发现呢，凡是少年得志的，哦，像什么楚霸王啦、啊、项羽啊之类的，这公子哥儿出身的、啊，几乎没有不失败的了。成功者大概只有5%了。失败的大概占95%，其实呢，现在的一些什么靠霸族啦、啊，什么草莓族啦、啊，还不是这样子，养尊处优啊，吃不了苦，碰到一点不顺心啊，或者不如意啊，就怀忧丧志，不堪一击啊，动不动就感觉被伤害啦，啊，感觉没有被重用啦，感觉没有被尊重啦，心里就很不舒服。那你说他几句呢？那心里就受伤。碰到一点人事问题呢，就轻易停退，怨东怨西，很会抱怨，面相不好呢就怪父母，命运不好就怪政府，都在怪别人，从来没有反躬自省，这么脆弱的人很难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刚刚讲嘛，这么脆弱的人呢，很难降大任再给他带他身上啊，这样人生要成长也是很困难的，其实呢。艰难困苦是最大的最好的教育啊，甚至呢人生最好的学习呢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啊， 所以为什么学佛才说要感恩逆境，因为逆境会成为我们的真上缘呐、啊！道理在此嘛！啊，他不是在障碍我们，他是在成就我们啊！但是这个呢，也要叫做什么？也叫做动心人性呢、啊。所以刚才讲动心人性这个字很重要啊！人在得意的时候要忍，也叫做动心人性呢、啊。对得意的事情呢，要看得很平淡、很平常。那人在失意的时候也是要忍哦。不是只有顺境要忍，逆境也是要忍的啊。失意的时候也是要忍，也是叫动心忍性的啊。什么意思啊？对失意的事情呢，也是看得很平淡、很平凡的，不会因为碰到失意就特别感觉很挫折感，不会啊，也是很平常、很平淡啊。这个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学了啊，否则呢，人生常常会受到什么别人喜怒哀乐的影响跟羁绊，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喜怒哀乐的影响跟羁绊哦，不只是喜怒哀乐，被外境影响了。上次讲过嘛，常常被外境沾染嘛，啊，上次不是跟大家一起学习过嘛，叫做离境离相嘛的意思嘛，对境不起心的意思啦。但是一般人很容易得意忘形，一般人是这样子，人性的弱点，一高兴就喜形于色，啊，有些人可以做到得意不忘形。得意不忘形，但比较难的是什么？失意不忘形。得意的不忘形还容易一点呢，我控制一下啊。但是碰到困境、失意的时候，不忘形，还是动心忍性的功夫在那里，如如不动，稳如泰山。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有许多人呢，平常修养很好，但是一到失意的时候，人的样子就变了哦，好像打败的公鸡一样哦，垂头丧气。你看他脸就知道心事重重，自卑感等等，心理上的毛病就都来了，一些负面的思维就起来了。这样不好。其实这样子，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常常看到是这样子的人呢，啊，所以能够做到贫贱不能移，失意不忘形。这也是动心忍性的功夫，要学，我们要学。饥饿也是一样啊，一餐不吃还顶得住啦，连续两餐不吃，有一点饿啊，一天两天不吃的，不要说不吃的啊，不要说不吃的。我们去尼泊尔看斋的时候哦，连续二十天呢，每天三餐都吃什么？吃一样口味的香鸡饭，哦，那时候真的是有点招架不住啊！这个要体会一下呢。你二十天都吃一样东西，在那个地方灾区的地方，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挑选的？对，而且忙得要死啊！所以动心忍性呢，也是要去自己去体会啊。当然也不容易做到了哈。有一些团体、慈善团体，他为灾民办活动，名称叫什么？饥饿三十啦，哈，就是透过24小时啦，或30小时啦、40小时啦的饥饿呢。啊，去体验什么灾民的困苦，叫做什么实际体验呐，亲身体会了啊。那这种体会，对我们人生的心智的成长是很好的啊。古人有一句名言呢，叫什么？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啊。什么意思？大英雄啊，他总是老样子。大英雄不一定从都市出来的，他可能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什么从乡下种田出来的都有可能，他事业成功了，这个我们生活中也是很多例子嘛，对，他出生是贫苦，出生是贫寒的，他从小就很辛苦的，从乡下种田出来的，他经营事业做得很成功，但是他还是农夫的样子，他还是那种很老实的那种本质啊，叫做英雄本色嘛，我们不是讲英雄本色嘛？对，英雄从出生低，他出生低，他从乡下种田出来的，可是他的本色还是一样，他还是农夫的样子的，那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君子或者绅士的话呢，他的举手投足也是很潇洒，你很简简单，我们生活中也看到很多这种人，他走起路来跟人家不一样，他说起话来那种举手投足，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很潇洒，很自然，很高贵， 这个不是靠他的外形哦，而是内在修养的一种自然流露，内在修养的啊。其实这也是什么？这也是动心人性的、啊。你看，我们刚刚讲动心人性的，可以把它延伸解读到这么多地方哎。啊，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这自然的修为修炼以后展现出来的嘛，一个人格特质啊，是这样子的、啊。各位有学佛的都知道哈，每一尊呢佛啊身边都有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只要害佛陀的嘛，啊，恶性比丘啦，啊，习性很重的比丘出家人的意思啦。每一尊佛的身边都有提婆达多，每一尊佛呢也都要感恩提婆达多，哎，提婆达多要障碍这些佛呢，这些佛还要感恩他哎。因为有提婆达多的这个考验跟磨练呢，才能成就每一尊佛他成佛的因缘呢。而这些诸佛呢，也是要善解哦，善解这个提婆达多呢，为他的修佛的什么逆增上缘呢？不但善解，还要感恩身边的这位提婆达多，或者这些提婆达多啊。那这个淬炼的过程呢？就是成败跟成佛的关键、哦、举个例子来说了、哦、用例子说比较清楚了。陶器跟瓷器、啊、在陶土或瓷土手拉胚，不是我们手拉胚嘛？看他在那边转对不对、哦、你要弄成什么形状、啊、手 就制造那个形状出来嘛、哦、做好手拉胚，手拉胚成型之后呢、啊、你要做成一个花瓶啊，做成一个什么茶壶都好啊，哎，形状做出来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如果没有放在窑里面去烘烧的话呢，你只是手拉胚做好，放在外面风吹日晒，风吹日晒雨淋哦，最后会裂掉哎，甚至破掉都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你经过了窑烧窑啊，哦，去把它烧啊，哦，然后烧完之后再怎么上釉嘛，画图啊，上那些釉啊，对不对？那不但外观美丽啊，而且呢不怕风吹日晒雨淋啊。这个是我们做陶器跟瓷器的道理啊。炼钢同样的道理哦，炼钢厂在制钢的过程中有一道很重要的工序啊，叫做什么？淬火。什么叫淬火呢？在制钢的过程中呢，它要让温度很高的那种铁啊，铁拿去烧嘛，对不对？很高的铁呢急速冷却，急速凝结，让它的铁分子、啊、凝结起来，经过这道工序呢才会是炼铁成钢的。没有这道工序的话呢，铁再怎么烧还是铁，还是会生锈的铁了。陶土瓷土陶器瓷器、啊、跟这个炼铁成钢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例子呢就启示我们什么？要累积许多辛苦一阵子的过程、啊、才能获得圆满的成就了。你看刚刚讲这些东西是万物的道理都如此、啊、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呢、哦、那你刚刚讲说炼铁成钢啦、啊、千雕玉琢啦、啊、那个就是我们嘛，我们在讲培训、啊、我们当志工要培训、啊哦、要知道怎么做 啊这个培训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跟制钢啊、哦、跟炼铁啊、哦、跟雕琢玉器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2009年8月、啊、台湾有一个莫拉克风灾，大家都很清楚、啊、当年在重建的时候呢，上人正言上人面对诸多的责难跟困难，但是上人还是不屈不挠的坚忍跟堪忍。同样的心路历程、啊、熬成了智慧的结晶呢，拿出来让大家学习上人的智慧结晶。上人也是要面对这些逆境的考验、啊、还要感恩跟善解这些逆境。上人从这个那个莫拉克风灾重建过程里面呢，激发了他老人家的四句的智慧，让弟子们来跟他学习。这四句话是哪四句话？在苦难中常养慈悲、啊、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在繁琐中学习耐心。这四句话 是上人历经重建过程中的种种磨难呢，激发出来他智慧的结晶呢，我们可以学习，因为我们也很可能面对上人所面对的这些逆境跟困境跟困顿，这个话拿出来用对治，做得到就是妙法。我们在人生中啊，如果也是碰到很多困难克服跟逆境呢、啊，这几句话拿出来用，用得到就是什么？就是庆幸的、啊，用不到呢就很不幸，你就要落入困境里面了。对，无有出奇呀、啊，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了、啊，变成这样子了。哦、这四句话其实也变成我们上人在教诲我们慈济人的身教。上人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他做得到的事情，变成他的身教，让弟子来学习啊。所以啊，刚刚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里面的这些这个好几句都是四个字、啊哦、当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这四个字中只要有一个呢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不能后面这四个字动心人性、哦、也就是不能忍一下，不能忍一下这一阵子的辛苦，接下来就是什么一路消沉下去的啦。有些人呢，虽然他不会消沉、啊、我面对这些困难逆境我不会消沉、啊哦、算也蛮厉害的，不消沉也蛮厉害的，但是他会怎么样？他会反其道而行。所以有些事情呢，过犹不及，你知道吗？不够也不好，超过也不好啊，这个分寸拿捏的一种智慧啊。但是他不会消沉，但是呢，他会反其道而行的、啊，会怎么样？会意气用事啊，不顾一切，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啊。啊，既然跟你没有默契，没有共识，好了，那你又是我的组长，你是我的长官，你讲的我又不认同。哦、那就怎么样好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啊、河水不犯井水啊，肆无忌惮，这样也是不好啦，这也是一种众生相啊。所以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法，实践真实法的道路呢就叫做什么菩萨道啦。要把这个真实法呢透过方便法，透过俗世把它显现出来啊，这叫做这个菩萨道啊。啊，菩萨道是佛陀涅槃最后七年所讲的什么修行的法门。佛陀要弟子们呢、啊，要他的弟子们都走入人群呢、啊，去实践这个法门。三圣入一圣，啊，就会三归一嘛，开三显一的意思嘛，啊，三就是什么小圣、中圣、大圣，一圣真实法。佛陀就要他的弟子们呢，你最后七年讲的菩萨道，就要他的弟子们呢，你们开始要走入这个菩萨道了，走入人群了。可是呢，这个舍利佛就向佛陀说了，哎呀，佛陀啊，不是我们不肯呐、啊，是我们不敢呐、啊，因为人群中的人们啊，习性实在很刚强啊。那这什么道理啊？因为佛陀、舍利佛这些佛陀的弟子，包括舍利佛，跟我们一样，哎，也是怕怎么样？一旦走入人群以后，会受到凡夫习气的伤害啊，被别人伤害啊，那别人也怕被我们伤害啊，啊、哦！可是呢，你心智要成长，就是要磨来磨去啊，啊！刚刚不是讲嘛，人遭天魔方铁汉嘛，天魔啊，那我们是人魔啊，对，所以人群中磨来磨去也是正常的啦。有的人是被磨得很痛苦，有的人是被磨得很痛快，哎，每个人被磨的心境上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啊。可是针对这个现象呢，正言上人曾经开始说道，说好，石头要让它圆呢、啊，就要石头间呢、啊、互相摩擦，同样的磨人的会折损呢、啊，台湾话叫做。磨人的胃啊，胃气，胃就是折损呐、啊。磨人的会折损呐、啊，被磨的呢会圆润呐、啊。哎，这个道理啊，在磨的过程中会辛苦一点，所以在磨的过程中也是要学习什么动心忍性。哎，又来动心忍性，就怎么堪忍，要忍。哎，这个道理很奇怪哦，两个人磨来磨去哦，这个是磨人的，会亏会。 会折损了、啊、这个被磨的呢会圆润的、欸、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仔细体会一下，两个都是磨怎么差这么多，因为两个人的心境不一样、欸、我被磨得很痛快啊、欸啊、他被磨得很痛苦啊，怎么 都是磨怎么差这么多，心境不一样，对啊，刚开始会磨得很痛苦，磨久了慢慢的磨亮了磨圆了就痛快了嘛，对，这个是如人饮水啊，人软自知啊，各位可以自己去体会。不，各位我们可以，你可以去看看海边的石头、哦、有哪一个是方形的？没有，海岸上那些石头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圆的。人还没有被磨的时候也不是圆的，方形的，有鳞有角的，怎么样？很容易互相摩擦刺伤别人呢、啊。慢慢的呢，在人群中，你磨我，我磨你，磨来磨去，磨久了呢，那就跟海边的石头一样啊。对，不管被磨还是磨人家的，每一个都变得很圆润，很圆融，很柔顺、啊、你看被磨跟磨的人都全部成长了，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哦，堪忍才会耐磨了，啊，不堪忍呢就会磨损了，被磨损了。所以忍字是心上一把刀嘛，各位看，忍字是心上一把刀嘛，对，像一把刀怎么样，插在心上，能够不叫一声苦的才算忍。只是这个忍，我们常常讲忍忍忍，这个忍好像很简单啊，一把刀插在心上，而且还能够不叫一声苦，这个才叫做忍啊，不简单啊。有一次呢，有一位很资深的委员跟上人说：“上人，这位师姐在活动中呢，常常做错事情，一错一错再错，那我们到底要原谅她几次啊？我们到底要包容她到什么时候了？”问上人这个问题哦。就上人，正人上人都回答了，他上人就讲了，他说：“请问父母会原谅自己的孩子几次啊？父母一辈子都在原谅自己的孩子，啊，要包还继续讲，要包到包不下去才是最大的包容了。”哎，这句话刚开始听我听不懂呢，怎么要包最大的包容是什么？哦，要包到包不下去才是最大的包容。问题来了。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3: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士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3: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2: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3: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教育置业刚好是今年两校合并，那我自己大概从创校就一直参与，所以我想要大概花四个主题来谈教育置业的历史。那我今天也有通知慈济大学还有慈济科技大学，我希望他们相关的人能够去了解一下上人创办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理念还有用心。刚刚思浩讲的有很多其实是无形的教育，或者是教联会老师们在各个学校的把慈济精神带出去的教育，但是我们要谈的是慈济自己有形的教育。各位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所学校，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建筑完全不输给欧洲的学校，而这样子的一个建筑也是不曾在其他的学校出现过，

还是要讲两校合并。那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学校合并，可是今天我很想讲的是，这两个学校从一开始上人就是同时申请的，所以他从来就是一个学校，只不过分成了两个地方。那首先当然是1989年的慈济护专的创校，那当然2015年就升格为科技大学，那1994年是慈济医学院创校，2000年升格为这个慈济大学。那我想这两个学校其实样子长得不太一样，各位看建筑物。那么慈济大学因为有很多的实验室，那再加上中间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旁边是慈济医院，所以它有一个平衡的，在整个建筑上跟慈济护专是不太一样。那我们要去溯源，为什么上人要办学校？其实上人是为慈善而办医疗，也就是说上人要去探讨这个贫穷是从哪里来的。在做慈善的过程当中，上人去探究，去思维，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个案，发现了一个就是病，因病而贫，贫病因贫而病，贫病相生，贫跟病要脱钩，这个双胞胎要脱钩，一定要从病来入手，所以上人就办了义诊所，好，那就办了这样为医疗来办这样一个教育。因为我们盖了医院，我们需要人才，要培育良医，要培育良护。当然以在花莲这样一个地方，还有的就是当时特殊的因缘，一个是为我们的东部留人才，一个是为原住民的少女来谋出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个从文献上，从上人的法脉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据。从1983年2月5号，这是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在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上，上人告诉大家说，我出家以来只有两个心念，为佛教，为众生。那现在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成立医院啊，慈济其实是两袖清风的慈善机构，建医院需要非常庞大的财力。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医院，可是你看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动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上人说我战战兢兢的坐着，而从一开始上人就确立这个医院不是一个小小的诊所，是现代化的综合医院。除了医院，所以1983年上人已经提出来了，除了医院还有医学院，还有护理学校。我想在做法随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找出上人那个思想的源头。从一开始上人就抵定了要在这个地方把医学院跟护专盖起来，所以可以想象那是1983年医院正要盖，然后上人还要医学院还要护专，这个面积啊其实经费是需要很大的。所以当时的慈济护专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是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建国校区。好，1986年8月17号那这个是杜思勉院长企业，我们的杜思勉教授，他当时已经是末期肝癌，而且他有腹水，那当时的判断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但是上人呢却毫不犹豫的把这样一个医院的一个使命交给了杜院长，而杜院长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多活了5年。所以在1986年7月15号的月刊里面的采访这个杜院长，当时院长就一直讲说，如果将来经费足够，他希望可以聘请学养俱优的权威医师来，那要请人家来我们就要加速人才的培育，所以呢要成立慈济医学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院长提出来希望慈济医院将来可以设立慈济医学院，所以我们的慈济医院跟慈济医学院是互相独立而不是互相隶属的。所以1986年8月19号上人在对参访的这个中南部的委员会员讲的时候，上人说，昨天杜院长来跟我聊，他希望慈济医学院可以做研究，那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他就跟上人说，师父，只要你身体健康，你可以活久一点，我也有信心要把医学院建起来。我们看到两座灯塔，我们看到为医学教育尽心尽力的这样的一个长者，所以上人说，我也要跟

0: 每一位委员说，你们也要身体健康，要活久一点，医学院才能够建得起来。我们用佛教精神建设人间，总是需要生命。以前师父担忧的只有建这间医院，怕医院建不成，可是现在要担忧的是，医院盖好了，有人会继续拥护吗？他的运作，他的人事，所有的行政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吗？然后医院建好以后，接下来要动土纪念堂，就是我们现在的静思堂，然后接下去还有医学研究中心，接下去还有医学院，很多很多。在那样的一个相对资源少的年代，上人是所有的建设同时动起来，我们的愿力还要不断的发挥。所以上人说，大家一定要来护持这间医院，也要发挥成就医学院，让他可以不断的来培养医护人才，可以来救这么多的一个人。1987年哦，所以现在这个讲的都还没有到慈济附专创校开学。为什么要拉到时间这么早？因为有些人我们都说，哎，这位是创校的校长，这位是创校，然后就会以为这个学校是他创的。不是，这个学校都是上人创办的，所有的理念，所有的建筑，所有的风格。上人说，慈济如果有一个医学院，可以用宗教的精神培养，让他用医学的 良人去救人，也就是用宗教的良知来行医。我们可以培养学生，不止花莲慈院可以用，说不定佛教慈济医院将来在各个地方都会散布我们的分院，也不一定。这是1983年上人说的。各位，2007年慈济的医疗普遍化，6院1家，然后到2024年，我们现在有8间慈济医院，还有1间慈济的一个诊所。所以在1988年的7月31号，我们的慈济附专就动土，就开工动土的。这样，当时有杨思标教授、杜思勉教授、曾文斌教授，还有上人。那我们看到委员当时有多少人参与？3000人。这3000人不是特别号召的。1988年7月23号，静思成语，上人说人生最苦就是病，那医生护士没有菩萨的精神跟心，病人就无法得到妥善的照顾，所以最迫切最需要的就是培育医护人员。慈济护专在3月间啊，1988年的3月才跟教育部提出护校的申请，就护校啦，护专。5月24号就批准了，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们在东部，东部真的没有一个像样的护理学校，然后就开始整地，开始绘图，然后上人期待5月24号批准，上人期待在那一年的农历6月之间开工。所有的筹备小组都觉得怎么可能呢？这个感觉太急了。建筑师也跟上人说，上人，这个是来不及的。为什么？因为建筑物要有3000坪的建坪，不到1年的时间啊要完成。所以上人说，我们一定要赶着开工啊，教育部批准了以后它就有一定的时限。所以我们就在那一年的6月18号，就是国历的7月31号。所以你们看，当时就是我们医院的护理人员，然后呢大家来参与，还有就是我们的委员。那这一天为什么选这一天？上人说，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说，那你们就去工地，你们踩在那个土地上，抬头看山，低头看地，每一个人说好，这块土地很好，这就是最好的开工典礼。上人说这个就是祝福。那有人就问上人啊，1988年8月2号静思成语，问上人，上人你为什么不洒净？上人说，委员回来听到要动土，每一个人很欢喜，这个就是真啊，最诚的意。到工地看到山就说啊，好美，这个就是善。你看，有真有善，有了真善美，还有几千人的祝福，不就是洒净吗？然后傍晚上来去看工地啊，再洒水，因为有灰尘。上来心里就想，如果能够下一场雨，不知道有多好。果然龙天护法听到，第二天一早真的来了一场及时雨。那所以上人在现场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动土，然后委员呢，大家就慢慢靠近动土的地方。以前哪有慈月师姐，哪有什么彩排，就是大家自己自动的靠过来，然后呢自己看着就这样自动绕成3圈。那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啊。上人说，竟然来了3000人，没有刻意安排，只是心灵的感应。 所以那个画面看下去，可惜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摄影。上人说我的信心啊更加的加强。所以1988年啊，上人再跟不断的来去跟我们的会众来讲，医院是我们的起点，教育是我们的目标，花莲环境这么美，民情这么单纯，那上人也接触到很多父母啊，把孩子送到大都市接受最高的教育，可是年轻人很容易迷失掉本性。你看慈济护专真的很漂亮，比慈济大学漂亮太多了，因为慈济大学太靠这个大马路，到繁华都市就学坏。所以上人希望在花莲干净的空气，美的环境，用单纯朴素的生活来培养青少年，这个是那时候我们二专的一个军训的一个制服，年轻人来花莲，我们用宗教的精神培养他的良知，用最高的教育教育他们的良，这就是佛教慈济对社会对国家的付出，是佛教是慈济。所以1989年1月12号1月29号委员联谊会，那就是上人都会叫大家说你们去看看你们，所以以前来就是啊，去医院看一看，然后去护专看一看，然后呢再到我们的精舍，大概就是这样的路线。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慈济护专？虽然还没有完成，就当时大概是这样子。有人跟我说，师父这很像欧洲的建筑物呢，虽然是建筑师画的图，上人说其实是我设计的，这是上人设计的，而且建筑师本来是希望开门见山，所以他是把它面向大山，可上人说不对啊，我们这里是海边嘛，是太平洋，我们要很开阔。上人说建筑物是不是应该面过来转过来，当时所有的建筑师想哇，上人把建筑物整个换了一个方向，所以呢1989年你看今年要创校招生，上人说这个就是各位看到当时的一个所规划的，真的是大山下的一个希望，大家的辛苦关心所成就，然后呢要做一个大学期25甲就够了，所以当时我们附近其实呢大概有将近50甲，所以上人说将来的展望就是一个大学城的区域。各位，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学城，所以不是化城，是当时上人手指着远方，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我们教育的蓝图。好，这一天1989年9月17号终于创校开学，开学典礼我们看到107位的学生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有关制服呢下个礼拜再讲，当时有多少人来了？2万人。各位可以想象到花莲，花莲哪有那么多人，是从南北各地，然后大家不断的委会员都要来看，因为这是我们的学校。当时不得不啊，然后呢就启动了台铁慈济列车，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慈济跟台铁之间有了慈济列车。杨思标教授是我们第一任的校长，那有关慈济护专这样的一个创校开学，他当时是跟慈济医院的3周年的院庆同时举行的，也就是说上人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我们的场地就变成早上是护专的典礼，下午是慈济医院的这个3周年的院庆。那当时的筹备委员呢，我特别要写出来是要讲我在现场，何国庆师兄是总召集人，然后高信江师兄还有我们的王端正师兄呢是副召集人，做记录的是我，所以我在现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每天晚上开到10点，开了1个多月。然后何国庆师兄说，我当董事长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的意见，而且还不能做决定。高信江先生提出很大的一个这个要怎样怎样，然后我们的季妈妈呢，我那个雅美师姐啦，智慧师姐就站起来跟他说，这样不对啦，我跟你说不应该这样啦，他说我当社长这么久，我也从来没有碰过这样。那王端正这个我们的执行，这个现在的执行长，他就是也是要在旁边讲，然后我们就记住，所以每天晚上都到10点多，就是我们4个人一起回家，何国庆师兄的司机会载我们，所以我在车上有3位大哥，这3位大哥最常讲的就是到底这个典礼要怎样委员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个到底要怎样来筹备。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们3个人家庭非常幸福，所以他们不断跟我讲一件，静媛你一定要结婚就他这是他们讲的啦，所以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大典。 然后这样子的来做。其实何国庆师兄当时进来慈济还没有很久，可是这么大的活动交给他来做一个召集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有人进来来慈济，我们一定要让他参与，一定要让他做，做中学，学中觉。所以办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哇，他们心里面的感动跟那种扎根的那个感觉，共同协力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记得静阳师姐当时就讲一句话，她说啊，我跟你讲啦，那个何国庆师兄哈，经过这一次之后叫板上钉钉，从此不会离开慈济。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在无形当中渡人，也让他看到我们慈济最淳朴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上人的开示当天，上人说为了护专要开学，从动土到今天算起来一年两个月，各位没有办法想象的，动土到我们创校开学一年两个月。所以提出申请以后非常快，动土然后画土，先动土再画土，先动土再画图，然后土地一边挖，图一边画，啊，很多事情就是同时启动，这个是当时的点。教育界的人都说打破记录，从来不曾有人做到过，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上人说，就算有，也一定是慈济创的记录，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慈济医学院，还有慈济大学，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来说。因为有时候面对外界在说慈济大学是怎样，或慈济医学院是谁提出来谁做，我说不是，这一切都是上人提出来，上人一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护专开学跟医院三专院庆，铁路局啊的人就跟上人说，慈济真的是轰动铁路局，加开了七班的列车，以前一列是大概十四节，因为比较慢嘛，就弄莒光号，大概是十四节。然后航空公司呢也为我们开了一个班机，一班啊这样子的一个专机，而且当时有很多的董事长武装打扮，哈，每一个戴上安全帽，别上安全组的背章，一样到大马路去维持交通路线。因为有慈济护专，因为有这个安全组，所以后来成立了保全，后来就变成了慈诚队。所以慈济护专其实是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开头的一个源头。上人说你看慈济就是这么美，这么真，这么善啊，八九十岁的是慈济人，三五岁也是慈济人，很多话他们说不出来哈。可是呢，上人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师父的心。各位看到那个静阳师姐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好多位师姐，我们都是还那么年轻，如果不知道师父的心，怎么愿意一大笔一大笔的钱拿来。上人说我要更脚踏实地，让杂草一根一根的拔除，把地面上一栋一栋的房子盖起来，将学院一个一个的成就起来。那么也是在这一天呢，慈济护专的创校的结缘品就是静思语。那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静思语横空出世，没有人想到会影响全球，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静思语都能够去体会到上人的一个智慧法语。所以今年我们就有慈济3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比这个时间还来早一点，所以我常想慈济护专几年我就来几年，还大概多超过几个月哈。所以当时呢，这样的一个纪念版是何国庆师兄护持的30000本，后来又加印了10000本，但是大家还是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跟九哥签署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权出版。那因为当时的一个价格的定，还有要给慈济人啊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折扣，所以九哥说这一个静思语的出版啊要跟他们签很久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将近10年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他们觉得一定会赔钱。可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静思语的畅销救了这一家出版社。这三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何国庆师兄、高新江先生，当然他已经离开了，还有我们的王端正师兄，当时也都很年轻。那当时高新江先生呢，在这个1989年就是那一个纪念版的静思语序言里面，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这一段。他说他从上人的这个1966年开始写，然后他说啊，法师啊就这么多年依旧是布衣芒鞋，和敬宽容，从无迟疑，从不懈怠，始终如一，克勤克俭的耕耘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间大爱里。上人曾经跟委员说，开始的时候像一头赌牛，就小牛， 拉着一把车不断的往前走，可是慢慢慢慢这个包袱啊，车上就开始承载，你看慈善啊、医疗啊、教育，就爬在那个坡上，牛也有年岁了。那上人说，每一个人伸一根手指头帮我推一下吧。上人说，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一停就退下来了。那是1989年慈济23年的时候，而现在经过35年慈济已经是58年了，上人仍然没有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好，那为了医学院啊，1989年的10月28号李登辉总统啊就接见了上人，颁证慈悲济世的匾额，而且也推崇慈济经验是台湾经验中最宝贵最感人的一章啊。这个知道我们办教育置业也是很嘉许，因为我们在医院动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来这个参加动土的。那当然上人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呈上了我们慈济大学的一个计划书。这在1989年啊，这个五专二专先成立啊，上人的心念其实是二专跟五专同时提出来，可是有困难，因为当时的五专已经停办，整个台湾已经没有五专，所以要跟教育部不断不断的沟通。上人为了东部地区的少女，如果不把她从五专设起来跟国中毕业可以衔接的话，那就帮不了这些原住民，因为那是义务教育，帮不了这些少女的忙。好，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积极的筹设。到1990年，所以第二年五专呢就是晚了一年，第一届的五专生入学，是当时全国最后一个成立的五专。这个五专呢一直存在，很多学校都把它废掉了，所以慈济护专的这个五专呢是一直到今天即使两校合并仍然保有，仍然存在的，应该是硕果仅存的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五专的一个学生。所以1989年11月12号，这个已经是开学了，上人跟委员联谊会讲，就上人前一天去跟总统见面啊，所以上人就说这次去有三件大事，一个就是教育的事情，要把事业变成置业，发挥无穷无尽救人的工作，一代一代都能发挥功能。那医院是最彻底救人的工作，医生重要，护士也不能忽视啊。东部地区就业的机会少，专业的教育也很少。有一段时间啊，报纸上常看到东部少女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样触目惊心啊，这些孩子一到西部去，国中一毕业，人家已经等在门口，等在校门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然后又被带走了，被人家诱惑，被推下火坑，真的是很悲惨。所以上人说，我希望可以成立五专，教育东部的青少年，而且最重要，上人说五专成立不只要收女孩子，连男孩子都要收，希望可以培养男护士。我们那时候五专就有一个第一届的黄伯俊，他当时是我们全校唯一的男学生，他家里有三个姐姐，所以基本上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他现在还在我们的急诊当护士。各位，他今年几岁了？他今年50岁了。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五专的学生都还留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流传是多么的一个广，各位看到这样，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慈诚义德，各位有看到中间的这一位吗？是我们现在的普师傅，因为他当时来给我们上插花的课程，也是我们的义德妈妈。所以上人说啊，白衣大师就是观世音啊，我们要来教育护理人员，每个人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心，才能将护士当作很神圣的工作，不愿意放弃啊，不舍得放弃。这个是当时啊，我们二专的制服，二专的制服他没有一个海军领，五专的制服是有一个海军领的。医院有很多病人，身材有的高大粗壮，护士小姐手都好巧好小，像蚂蚁搬大饼，所以上次说护理工作要让男生有机会，让他们去发挥护理的功能。当然我们后来男的护士就增加了，所以上人说我希望能创办一所综合大学，让每一个受过慈济教育的学生抱着很单纯的心，将来毕业以后在各个社会的角落去发挥他的各项功能。1989年12月2号，这个是北区委员联，上人说我希望花莲少女的问题要解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对他们专业训练，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而且在花莲一定要有五专，因为他国中毕业就可以来考，而且主要针对原住民，虽然当时没有专班，但是原
1: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4: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0: 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义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471页。

行何等法门。二是大庄严菩萨摩诃萨与八幻菩萨摩诃萨说是既赞佛意，具薄佛言：世尊，我等八万菩萨之众，今者欲于如来法中有所咨问，不审世尊垂悯听否？佛告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事实，兹如所问。如来不久当播涅盘，涅盘之后普令一切无复于疑，欲何所问便可说也。于是大庄严菩萨与八万菩萨即共同声薄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欲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当修行何等法门？何等法门能令菩萨摩诃萨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告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言：善男子，有一法门能令菩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菩萨学是法门者，则能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大庄严菩萨摩诃萨与八万菩萨摩诃萨说是既赞佛意，具薄佛言。尔时是那个时候，赞叹佛的德行之后，菩萨是觉有情，就是已经觉悟但还有情分在的人。菩萨还未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还需要向佛祈法，所以要上求佛道，再来下化众生，将他所知的法再教不懂的人。摩诃萨就是大觉有情，不是凡夫菩萨，是法身菩萨，已经到成佛的阶段。但是为了助佛来教化众生，再现凡夫身度众生，所以十地以上的大菩萨称作摩诃萨。当时佛讲经的道场有八万位菩萨来听法，无量易经是为菩萨所说，所以菩萨很多。其中一位大庄严菩萨是这八万菩萨的代表。这些菩萨既赞佛意，用长文赞叹佛的功德，再用诗词的念诵法来称赞佛。既赞就是用偈赞叹佛，称赞佛的功德之后，具薄佛言，薄就是禀白。这些菩萨异口同声禀薄佛：世尊，我等八万菩萨之众，今者欲于如来法中有所咨问。我等是这些菩萨的自称，今者是现在。这段经文说：佛啊，我们这里有八万菩萨，在佛法中还有疑问的地方，想再请问佛。佛说法那么久的时间，虽然菩萨常常听法，但是还有不理解的地方，所以想要再问。不审世尊垂悯听佛，被询问的人要仔细听问话的人在说什么，才有办法回应。垂是上对下，悯是慈悯，垂悯是上位者要怜悯下位者，下位者请求上位者来听。听佛的佛是疑的意思，不知肯或不肯。不字要读作佛，不
不可以读作不，一般都读不，汉文也有人读朽，但在这里必定要读作否。所以这两句的意思是，佛啊，您悲怜我不懂，不知您肯不肯仔细听我要问的话。佛是慈悲的，有求必应，如果向他求，必定会答应，怎么会不听呢？

善知事实，资如所问。佛告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言：上位者对下位者说话，称作告；下位者向上位者说话，称作博。佛说：大庄严菩萨和八万位菩萨，我跟你们说，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事实，资如所问。善哉善哉，是欢喜的意思。佛说：好啊，很好，我很欢喜。善男子是称那些菩萨，也就是他的弟子。善知事实，问的时机很适当，问话一定要看时机。如果不会看时机，不但让人不欢喜，反而纯良的法也会变成恶法。所以问话必定要看适当的时机。这些菩萨应机应时，懂得问菩萨的法门，所以佛说：你们问得很好，问的是时候，我正要开示菩萨道。为什么说善知事实？佛成佛之后，最早开示的时候讲述《华严经》，华严大教是圆顿大法，完全是佛的境界，普通人听不懂。唯佛与佛，乃能究竟。佛的境界，只有佛和佛才能了解。就像教授和教授说的话，幼儿园的孩子听不懂。佛当时说的大法，普通人不能接受。既然普通人不能接受，佛就得设方便法门，因为大家全是小根基，要用很浅的教法来教。但这不是佛真正要教的法。比如幼儿园或小学生，第一年教他来来来来上学，只教念词的方法而已。但对一个教授来教他来上学去游戏，有意义吗？所以佛先用小教慢慢诱引，开设很多方便法门，就是要我们入大学的路径。佛住世说法49年，《法华经》是佛最后说的法，共说7年。前面42年讲的法是自修自立、自我解脱的法门，但这不是他真正的本怀。佛的本怀是要教导众生行菩萨道，在说法42年之后，才开始法华行菩萨道的法门。菩萨道以无量义经为第一法门，要讲法华经前先讲无量义经，要深入法华经、法华部，首先要研究无量义经。无量义经是法华部的开经，菩萨既然来到这个道场，当然要问菩萨的法门，所以事实是真正适当的时机。佛说法才49年，当讲到菩萨的法门，就是准备入灭。佛的化度快要结束，每一尊佛入灭之前，就是开讲法华部。既然准备入灭，剩下的时间就不多，所以善知事实，是时机已经快过去。大庄严菩萨懂得把握机会，资如所问。资是任凭，意思是好啊，你要听什么法，尽我所知，任你问，我一定帮助你了解。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二章怀胎第107页第四月稍有人行。母怀胎时第四月中稍作人行。

人生的开头也是物质生命的开始，有什么树就一定会结什么样的种子，有什么样的种子也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树。人的身体与这是一样的，只不过生命不断消逝又不断产生，就像大地四季的轮回，而慧命是无始无终的，慧命的开头就已经与佛同等。我们的身体构造来自父母，父精母血相合在母亲的子宫内，慢慢长成，从第一个月、第二个月一直到第三个月，只不过是从卵变成囊，从囊变成血块，要到了第几个月才能变作人形呢？第四个月才开始稍微从这块肉的中间慢慢突出五个包的形状。以现在的医学来说，母亲大概怀孕三个月内会害喜，在慈济医院里常常看到害喜的人三个月内乖乖躺在床上不敢乱动，就是怕有万一会流产。有的胎在床上不敢乱动，就是怕有万一会流产。有的胎儿屁不好，甚至要安胎六个月的时候

原地转，头晕目眩，连走路都不得自在，可见母亲怀胎被折磨得多辛苦，还有卧不安息，躺下去也无法睡，像是全身的五脏六腑在翻腾想吐，有的更严重，躺下去连呼吸都不顺畅，就像要气绝了一样。有的人知道自己怀孕了，初为人母，也日夜烦恼，睡不安眠。第一，烦恼怕胚胎不能在子宫内着床，怕顾不好会流产。再来是烦恼生男生女，还有很期待生男孩，却一直生女孩。只要知道怀孕了，就开始烦恼，不知道这胎是男是女。尤其如果有公婆，更害怕万一生到了女孩，会被公婆埋怨，这样也会烦恼到不能入睡。台北有一位富太太，她常常到国外旅游，对慈济也很关心。有一天早上，她来看我，我说：“怎么这么久没看到你？”她说：“我才从国外回来，我最近很欢喜。”欢喜什么呢？欢喜媳妇为她生了一个孙子，所以买钻石手链来犒赏她的媳妇。她说：“我的媳妇很棒，第一胎就为我生男的，所以我很开心。”看他很开心，但是我感觉很悲哀。还好媳妇生男孙，若是生女孙，可能得不到钻石手链，说不定得到的是新的铁链。当一个母亲多辛苦，不但要保全腹中胎儿的安全，还得符合家里上上下下的人，想要男生就要生男，想要女生就要生女，想想女人多悲哀，真是可怜。所以要做一个妈妈，从孩子在肚里就很烦恼，除了身体受尽一切折磨之外，心里也是惊惊惶惶，难怪她睡不安眠。更可怜的是饿不能食，有的人在害喜的时候，哪怕已经到了第四个月，闻到厨房较有腥味的东西，胃就开始翻腾，像大海波澜一样。尽管肚子很饿，却没有食欲，不合口味的东西，光是闻到就想吐出来。人的生命是以食物来维持，为了要一个孩子，做妈妈的就要拼命的吃，拼生命来保护孩子，这是多么辛苦的折磨。

除了吃不下去以外，妇女若是怀孕到第四个月，肚子就会慢慢大起来。本来妇女对身体的形态和穿着是最讲究的，但是到了害喜或肚子稍微凸起的时候，她的身心都无法自在，睡不着，吃不下，面目枯黄，不想梳发，蓬头垢面。肚子若是更大一点，漂亮的衣服不能穿，走路也和普通人不一样，像一只肥鹅，实在不好看。不过为了孩子，她愿意牺牲她的身仪，不顾丑陋的形态，这就是初为人母的时候。在行、卧、食、穿的生活实在是非常辛苦，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保得胎儿平安。有时候想想，做母亲的如此辛苦，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是不是很快

我呢，也没有，因为佛陀说，儿在母腹中，如处写山玉。一个人在母亲的子宫内，就像两座山夹着的黑暗地狱，慢慢要变成人形时，就在胎狱中非常的挣扎。所以要生一个孩子，母子都很辛苦。我们要出生在人间，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身为人形真的不简单，因为佛陀说得人生难。这就是第四个月母亲辛苦的形态。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心，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它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人人观世音，个个弥陀佛。3年前皈依时，印顺导师叮嘱要为佛教、为众生，法师时时谨记在心。此刻与修女们的对话，唤醒他心灵深处的慈善动力。天主教在社会上办学校、养老院、医院，即使深深也能建立教堂。外来宗教做得到，我相信佛教也做得到。法师激励自己，只要把佛教徒组织起来，汇聚人人的爱心，一定能为社会人群奉献。有时在清水故乡，居民普遍信仰观音妈，暂时多空袭，人人口中呼救的也是观音妈。观世音菩萨慈悲救苦救难的形象深植在年少的他心中。刚接触佛教时，能修习的经典就是手边仅有的《法华经》。在小木屋自修时，他日日抄写、读诵、礼拜。其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阐扬观世音菩萨倾听世间苦难音声，以慈悲心爱护，救拔众生离苦得乐，犹如是慈母护子，无微不至。法师由此体会到，修行不能只是独善其身，应该要兼善天下。讲经说法只能利益少数的佛教徒，应该要更进一步，好好的运用生命为众生付出。俗话说，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反映台湾民间信仰的普遍。许多家庭都有观世音菩萨像，人人都会称念阿弥陀佛。想到这句话，法师豁然领悟，人人应该都可以成为观世音阿弥陀佛的化身，在人间发挥大爱。既然人人都具备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希望人人观世音，个个弥陀佛，自我期许成为人间菩萨，可以去爱人、救人，及时为人解除苦难。

集合五百人，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年少时听闻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法师感到不解，一个人如何能够有一千只的眼睛，一千只手呢？然而此刻静思，他看到了可能性。一个人两个眼睛两只手，能看到做到的范围有限，如果能够将人人的爱心启发出来，集合五百个人，就有一千个眼睛一千只手了。眼界可以遍及各个暗角，听闻苦难音声，及时伸手救拔。如此一来，不就是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了吗？法师领悟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不是神话，只要人人有爱就能成就，结合无数个五百人，就是无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菩萨网就能普及世界每一个角落。一个清新的愿景浮现，法师要把握刹那，提起使命感，集合众人，化身千手千眼的观世音，如此便能看得到、听得到、帮助得到，如那一位难产的原住民妇女一般，以及更多在暗角呼救的众生。应该要创造人间的观世音菩萨，让人人的双眼都能如同观世音菩萨一般，看见每一个角落的苦难，让人人的双手和双脚都能如同观世音菩萨一般的及时现身苦难角落，拯救众生。法师深信，只要把佛教徒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就能成为观世音菩萨的手跟眼，发挥慈眼视众生、闻声救苦的良能，让所有苦难众生及时得救。愿如洪钟，从法师内心深处震入虚空，坚强的精神意志超越他孱弱的身躯。三年前踏出戒场前，在胸前燃下的佛教万字，始至为佛教、为众生，而今行愿的时机已然成熟。

这件事做得成，我永远不会离开花莲。回想刚落脚花莲时，呼吸到的空气清甜，有湛蓝的天，洁白的云，千山绿水环绕，人情淳朴。然而山清水美的背后，却是人口老化凋零，年轻人大部分赴外地谋生，独留孤寡老人与幼儿的景况。诊所地上的那滩血，是交通不便、人口老化、资源匮乏的后身，众多贫病者苦难的缩影。应顺导师指示搬迁到嘉义之日破境了，师命难违。花莲一群常听法师讲经的老人家舍不得他离开，人情难舍。然而法师更放不下的是萦绕心头的鲜红记忆，那位原住民妇女和她腹中的胎儿，究竟是生是死？后生民众的贫苦境遇纠结在她的心中。与三位修女谈话后，一个重大的抉择成型。当天法师利用午餐后的短暂休息时间，召集三位弟子以及平老太太财神。今天中午大家不要休息，我有话对你们说。法师对慈悲如母的两位老人家说，只要有件事做得成，我永远不会离开花莲。两位老人松了口气说，只要师父肯留下来，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孱弱的法师以坚定的语气吐露心中的志愿，我想做救济工作，如果你们能帮助我，我就不会离开花莲。平老太太和财神毫不考虑就回答说，好啊，师父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法师提到日前在诊所见到地上的那滩血，如果当时有8000元，或许就有机会帮助那位难产妇人寻得一线生机。他描述脑海中的慈善蓝图，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多做一双的婴儿鞋，6个人一天就可以多赚24元，一个月就有700多元了，一年下来就能累积8000多元。万一如果再遇到这种事，就可以及时帮忙了。法师继续地鼓励大家，我们生活虽然清苦，但是不要轻视自己。只要每餐少吃2分，就可以省下这2分来救人。每个人每天只要再努力一点做手工，多赚的钱就能救人。这一席话听得众人内心激昂，愿护持师父实现愿望。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词记的故事幸运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2月29，主题承担天下的大力量，静思小语，爱心无法用数字估算，真诚无私，尽心力付出，就是最大的力量。台湾以善以爱为宝，慈济人文置业于2006年出版《台湾400年》，共分为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册。2月29日，慈善志策会中，上人提到慈善书册的内容，赞叹台湾自从有历史记录就有慈善工作的史料。台湾民众有爱心，很善良，这份精神很令人感动。好事真的需要报道，只是追溯探讨慈济在台湾的慈善工作，就可以知道慈济在台湾奉献很大，要感恩慈济人的付出。师父曾经说，台湾以善以爱为宝，因为慈济，师父的感受很深刻。在看到这一部书，代表自古以来台湾就有爱心人发心的慈善人。上人说，现在的慈济慈善关怀国际要做的事很多，负担与压力不可谓不沉重，然而仔细去想，慈济是怎么做起来的，只是每人每天5毛钱，就是这股微末的力量引发大众的爱与善，凝聚起承担天下的大力量。爱心无法用数字估算，总是大家真诚无私，尽心力而付出，这份心力就是最大的力量。在台湾，每当灾难发生，慈济人如同从地涌出的菩萨，救苦救难。在国际间，只要发生灾难的国度有慈济人，也会有从地涌出的菩萨，或从邻近国家搭机而来，从天而降的菩萨，凝聚力量救助苦难人。上人说，慈济人除了赈灾，平时就在社区里帮助贫病残疾、孤老无依的人，都是出于一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悲心。其实人人于一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悲心，其实人人本具这份佛心、菩萨心，

欢，关怀总是轻一点，计较总是重一点，都是为了自己而计较，争长短，认为自己有理，这就是人间常态。此际人在关心照顾苦难人的过程中，见苦知福，放下了自身的享受，走入苦难之地，设法帮助解救困苦的人。此际人走在与人不一样的路，做与人不一样的事，也因为如此，才有办法让国际看见台湾的爱与善，看见真善美。用真诚的心行善就是美，这份无私为众生付出大爱的真善美值得赞叹与宣扬，这也是弘法利生可以带动人间的爱与善。上人说，慈济人做慈善，所见所闻以及救助行动，还有受助者因此改善生活、转变人生，都要靠人文置业的传播力量，告诉社会大众，让更多人看见人间的苦相，启发慈悲心行善，要多宣扬好人、好事、好道理，不要等到有灾难才有善行，平时就要带动出爱的能量。上人指出，行善不只是给予生活所需，也要用善法教育人间，让社会人间有希望。除了学校教育，传播媒体也要负起社会教育责任，引导人心向善向上，期待人文置业广传善法，净化人心，也广传全球慈济讯息，在人间相传爱与善。谈及静思语，在海内外启发许多人改善习气，有人只因为其中一句话深受感动，改变了待人处事的态度，自己受用，也让家庭和睦。上人表示，并非自己说的话有何特别之处，而是贴近生活，让人易于接受。师兄师姐们分享自己投入慈济的心得与改变，也是感动人心的法。大家有志一同，说好话，做好事，做得欢喜，让其他人听了分享，看了慈济人做的事，也想要来了解与投入，这就是教育人心，带动善法。所以闻法就要说法、传法，传善法就是造福人群。就算是一句简单的话，也许让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而改变。上人说，现在国际间有许多天灾人祸，苦难人等待救助，大家要持续用心，除了各地原本就在进行的急难救助济贫工作，还有许多慈善事务要多追踪，得知哪里有需要就自动去协助，当不请之师。感恩四大置业都很用心，要恒持善心，方向正确，和和互协，为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平安而努力。

纳履足迹专栏精简摘录自静思人文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还有更多重要开示、完整的每日行记以及师徒间感人对谈，请关注静思人文丛书处每季出版新书。感恩您的收听。

学佛啊，咱每一天应该都亲像大地啊，咱受五路之轮，大地一切都会当时时真丰饶，也就是受益啦。过去常常讲啊，法譬如水啊，心地那是无有水，地上啊一切呢都会枯萎掉去。啊，有了水分啊，大地啊，不管是三草二木啦，都会当随风受润。这就是要甲咱讲，咱爱时时用着迄份的感恩心嘛，唯有佛法会当滋润咱的心地，唯有佛法啊，会当予咱慧明成长啊。虽然咱会感觉讲，因为呢，人所作为，长时间来就是无明啊，累积了真多的业力，所以呢，众生穷业为利欲，所以呢，损坏了大地。大地是什么损坏呢？是人心嘛。也那是看讲雨拢无来啦，拢无落雨啦，干旱啦，大家人都真紧张啊，急急啊，爱落雨啊，因为呢，有了雨，才会当五谷杂粮，会当产生出来，才会当维持人的性命。咱心灵的大地来不断啊，有这个柔风风和啊，雾呢会当顺，那安尼呢，这就是佛法。

这个佛法啦，会当滋润大地，确实呢，凡夫呢无明，无明呢就是为恶，为恶呢那叫做恶法，所以恶法啦，就亲像咱常常听到啊，国际间呐，有国家平时是干旱，确实呢。落一个大雨啊，就会变成了完全受灾难。平常时啊，为利啊，破坏了山地，破坏了水土保持。那这种的破坏就是贪婪，那就是为利。这呢，虽然会当一时啦。讲无益，甲因所有啊国土的山林、啊大树啊好的树啊，拢总呢无益出去啦。虽然会当收到真多的钱啊，确实呢好言好待的子孙，所以讲起来这呢。已经长时间啊，用迄个恶法欺凌，所以现在呢就变成了祸不断的灾祸、天灾啊，那就是因为呢人所造成，这叫做恶法啦，不顺天地。代主人，这叫做逆逆天地啊！这嘛是拢总叫做恶法。咱爱登基都爱培养啊，天地人，那爱三合，不管是四季、春夏秋冬。在这个天地之间的大气，它就是需要咱人类大地真正的和睦啊。那哪会当依照大自然呐、啊，顺道理啊，咱就会当真平安呐、啊。佛陀乃是。宇宙间的大角者，向咱所说的话，无不都是天地万物的真谛，无不都是呢解释人伦道德的真理。这拢总是佛法啦，自信无上。所以佛法啊，就是真正的和顺啊的善法。大地需要和顺的乌龙，咱的心地啊，需要呢大法，就是啊真理大法，好好来给咱教育。让咱会当随顺法啊来轮转，所以法譬如轮，哎，会当转伫人心嘛？那人心呢，会当甲天地和合，真呢？虽然讲起来是遐尼真简单啦、啊，咱真正要会当微细了解呢，必定爱真。用心嘛，所以善法如乌罗的三错二木啊，随分受论呐、啊。这悟就是诸论大地。佛陀呢，第四十几年间开始，将伊成佛啊。对啊，
夜道明星，感悟迄个星的光啊，安尼一佛的心啊，一接触到迄个刹那之间，佛心一大地宇宙呢，安尼合二为一体，这都是啊，伊啊。感悟迄个刹那间呐，有着万物真理呢，安尼完全的收纳入佛的心怀，那就佛心已有着诶真体合集一起。但是啊，这是伫真短暂的时间。解开了迄个时阵，修行者的心地，虽然呐、啊、已经觉悟啦，唔只是自利，家己自觉啦，佛陀呢马上就爱将这个欢喜的心，较紧。要甲大家人来分享咯，常常讲过去，佛陀修行啊，唔是为家己修行，是为众生修行。咱应该爱会记得讲，迄位释达多太子啊，伊呢，是安怎要去修行，只是感觉到。人间啊，充满了矛盾。人间呢，总是有一份呢解不开啦，哎呀，迷伫咧。迄、那个解不开的迷是啥物呢？生老病死，是安怎？人都爱来生啊，生。看到查某人受我怀胎啊，是这呢真辛苦，尤其是古早人啊，难产的人嘛真多啊。看看释达多太子亲生的老母啊，嘛是因为产难而亡身。相信呢，这个代志对迄位太子呢，嘛是同款，内心嘛也是迄份真正的矛盾。为什么呢？我生老母亡身去，长大的中间啊，看到享受的人是这么享受啊。那国家贫困苦难的人又是遐尼多，为什么呢？人的阶级啊，也遮尼不平等啊，所以属性阶级，这嘛是何伊的内心嘛，一个解不开的谜。有时阵啊，国土微脆啊。有了大风大雨的事，也是惹来了这么大的灾难。山河大地，国土未存，到底这种的人生啊，有什么款的快乐呢？为什么抓最金梅的人，还是呢？无穷多的享受，所以伊弃掉了风景的享受，所以伊才会去探讨人间迄个奥秘的道理。人甲天地之间又有虾米款的道理呢？人甲人的中间遮尼真多的矛盾，遮尼真多呢，哎呀，不平等。到底道理伫倒位？
自古时代一直来都是安尼，到底呢？问题出伫倒？所以伊安尼去修行啊，为众生成佛，所以伊爱为众生去说法啦。看人间一切的欲念，世间无明啊，都是一念呢，一念无明。生三世，这种的三种呢，非常非常微细奥秘啦。这种的无明，要给它解开啦，不是那么简单。贪嗔痴，虽然三个字啦，大家人都知道叫做贪嗔痴，但是你要叫它无贪呢，有可能吗？真困难哦！这真，你要叫伊卖发脾气，那有可能无啊？长久以来啦，咱流转六道啊，在六道中已经呢，分析了这种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呢，久不得，就开始起嗔恨心嘛。那我若求未到呢，大家人拢唔免想要会当得到，所以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啊，安尼伫咧毁灭。你想，世间偌尼真侪男女之间，这种情杀啊，或者是呢，为了这个财杀啊。有偌尼真侪啊，仇啊、恨啊、怨啊，互相呢来毁杀吼，来毁灭，不择手段。人甲人的中间是安尼，国甲国的中间，敢唔就是安尼呢？这都是人间啊，这种的贪即嗔，有贪嗔呢，造成了痴。看，虽然简单的三字，要会当让人透彻了解啊，而且呢，会当解除这个心念，遐尼简单吗？就是无简单。这种佛陀的境界，迄、那个心灵的境界啦，无法度一个都予大家人知，而且呢，哎。适应人人的根基啊，无量义经啊，唔是有一句讲：未体先对，以安欲定。咱那是有要来探讨佛法啊，哪怕咱是小根基的人，咱嘛会当得到这种侮辱来自论，大地啦。那有乌落透早起来有风啊，日头那出啊，涂骹打起啊，风一吹呢，风飞沙都会飞啦。这就是讲，大地若有湿润呐，有湿气，有湿润，自然呐，都袂讲小小无名的风一来，啊，咱呢无名的沙尘呐。都起飞起来，所以咱三草呢，那就是表示小根、小根、小基的人，小根基的人呐、啊，伊有想要求法，但是呢，伊无有立大愿、发大心，伊愿意接受，但是伊无法度。发这种的大心嘛，所以呢，那小根基的人，就亲像声闻啊、罗汉啊、缘觉啊、自利啊、求自己，会当了解佛法，但是呢，无法度身体力行。那这是三草，二望呢，就是发大心嘛，大根基的人啊。这些佛心、菩萨心啊，要祈求佛陀
是大乘佛法，甚至呢身体力行入菩萨道，这都是适应什么款的根基，什么款的会接受哈。所以啊，这三草二木随分受论，那随伊的这个根基啊，都会当头接受着。搁在呢，那物物价就是诸论大地，这个大地呢，看伊什么款的根基，赶快一物破论呐。大树呢，伊大吸收；小草呢，伊小吸收。所以啊，同款的佛法四十几年来，拢是同款的佛法，只是众生的根基呢，就是随分受论。

四十几年前是安尼啦，所以这叫做随他意义。咱上面也讲过，这是宽卡祷告吼，这佛陀都爱用这久的时间。那今仔日已经开始啦，所讲的今仔日就是发花回向，灵山在咱的心头。时时咱都伫灵山塔中啊，所以讲咱伫灵山会这个时阵，那就是以平等一面大法之物，都要甲大家人讲过去的方便法啦，是为根基小的人讲话。现在开始，大家人爱发大心，爱立大愿，人人呢爱归入菩萨道。虽然呐、啊，过去有分别三性五性呐、啊，但是呢，其实呢，迄拢是方便唯一一性，那就是大法啦、啊，就是菩萨道啊。这是大法悟哈、哦，是现在开始，所以众生心地皆。本种菩提精进，每一个人拢有啦。这个心地呢，都有一粒精进的嘞啊。只是法悟令论得中央慧明啊，各位菩萨，真正咱呢，人人心地都有这粒精进，是菩提的精进。只是咱呢，在这个心地有发杂草啦，咱呢修行就是爱低起杂草啊，在家食，咱信仰爱起正信，那求佛法啦，不是求加持，求佛法呢是求解脱，求咱的心啊，未受无明给咱缚。白掉，咱爱打开了无明，弃敌迷信。过去的印度呢，就是迷信真多，所以佛陀呢为众生要求一个正信，求一个正觉，所以伊修行。咱现在嘛应该爱安尼啦，所以咱爱弃敌迷信，咱求法呢。就是爱发大心立大愿，所以人人啊，时时爱。

0: 带你爱去慈济医学中心，啊，带你一个个早晚，你来去义诊活动。
1: 伊甲我刺激着，伊甲我讲你不配当慈济人，我很哭呢。啊，我就想讲，我爱较坚强，我不能哭，无彩我目屎。发传单吼，爱通知因才会知影啊。人个医生吼，好不容易啊，所以我该认真啊，我甘愿坐车去发传单。
2: 可以哈、哦。
1: 我能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这个照顾吼，慢慢健康起来，我们很高兴。烦恼啊，联络也袂到啊，皮肤唔再有嫌弃无。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每天来菜园吗？
2: 以前是每天的，一早就来了，浇水了，拔草。
1: 你说种菜就像在做人是什么意思？
2: 菜你要慢慢养它，每天要浇水才能成长。菜跟人小孩子一样，共同要照顾。
1: 我的爷爷陈清波今年93岁了，小时候我常常跟着他来到慈济三峡园区的菜园帮忙。简单的日常是我童年最温馨的记忆。三峡园区的故事爷爷最熟悉，因为他也是故事的一部分。从找地整地到招募培训志工、设立环保站、儿童班等等，爷爷都是幕后推手，大家都称他为三峡土地公。爷爷，你还记得这个吗？海燕风仔。
2: 我们在的时候，那个搞得一塌糊涂。
1: 2013年，菲律宾遭受海燕台风重创，三峡园区成了简易屋零件的加工基地。将近2年的时间，当时80多岁的爷爷每天都到园区报道。不止协调人力和材料，他的毅力和承担力让我很敬佩。我常常会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到了那个年纪还愿意这么拼命。
3: 清波啊，你是很没意思的呢，你想打麻将时候都不知道要跟人
4: 家说，打几天打几年，一年打到天光。
1: 第一次听奶奶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认识的爷爷跟奶奶说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爷爷是到了60岁以后才真正找到自己想走的方向。在奶奶的邀约下，爷爷参加骨髓验血建档宣导，也开始投入慈济。为了记录活动，他去学摄影、学剪辑，从不会到学会，从参与到带动别人。30多年来，爷爷接引了数百位志工一起投入做善事。原来找到方向的人真的会不一样，难怪爷爷常常勉励我，不管是读书还是未来的工作，找到自己的方向很重要。今年我19岁，有时候我也会担心，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看着爷爷，我慢慢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选对方向，一步一步走下去。而我的爷爷陈清波就是那个让我相信的人。

佛法啊，真正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自古以来，人人啊开始要上经的时，经头时啊，都有这段文：无上甚深微妙法啊，得千万劫难遭遇。确实啦，咱会当当着这么好的法，咱敢会当无珍惜呢？得千万劫难遭遇，咱的啊，六道轮转中啊，到底呢是累积了偌呢多的福，才会当伫今生出世啊，当着了这善法、正法，而且呢，深深无上的微妙法啊，所以咱应该爱真珍惜啊，而且呢，爱滚滚红涌哦，咱必定爱用心细思，好好想看卖咧。到底咱听来的话，是啊，对咱有啥物用处？对人对事呢？咱有啥物会当发挥的良能无？这呢，每一句的话啊，入伫咱的心，都是用伫咱自己，有他人，这呢？这是真实话啦！几十年来，不也都是甲大家人讲，人信佛爱信入心嘛，念佛嘛是爱念入心嘛，念个佛的心啊，就是咱的心，咱的心呢啊，就是佛心嘛，这才是真正入佛心的境界。那发入心啊，自然呢，那

海中，慈怀教化菩萨道，咱已经地位那开启啦，甲佛的心同等，好亲像咱入法海的内底，哎，记得啦，那是伫咧皈依的时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佛啦，咱呢就是爱体解大道，会当皈依法啦，深入经藏啊，地。慧如海，咱呢就是入入智慧的大海里，所以咱若会当体解大道，会当入智慧大海，这个境界那就是佛心咯。佛心呢是大慈悲心呐，慈怀教化菩萨道，佛道啊。心心念念无不多谢，要来教化菩萨道啊！佛陀所体会到的呢，是天地万物的道理，是有这么一浩瀚呐、啊，一直呢想要甲众生啊，人人来分享，只是众生。地浅呐、啊，咱的地位真淡薄，真浅呐、啊，无法度体会到。佛陀啊，这么久的时间，42年间哦，安尼呢，看顶满道啊，哇，真辛苦哦，那弯曲啦，在随顺众生。紧紧，慢慢啊，该引导啊，还是会当对啊，佛法的来得的。只是呢，迄、那个精粹大法啊，无去了解，就亲像讲对啊，法海中也无法度通深入到海中的来得，有偌呢真多波纹啊！海中的内底啊，有偌呢真水的境界啊，佛陀啊，知啦。但是呢，咱凡夫都唔知，咱敢那会当知呀？现在海看得到的是真大真宽哦，咱也未会当入去。但是佛陀呢，慈怀，所以呢，佛陀。现在伫要痛本怀，将伊内心的烦呢，完全呈现出来，所以诸怀教化菩萨道，来教化菩萨行菩萨道，所以伫发化会的这个时刻，那就是演说大法啦，就是大。《法华经》啊，这就是佛陀啊，他来人间最重要的一堂。

所以说啊，佛陀为一代事因缘，莫非就是要开始悟入众生佛的地界？因为来开始众生，众生呢爱会当悟入，所以开始在佛啦，悟入在众生啊。所以咱众生是不是会当通好体会，会当通好感悟这个道理无？那现在都爱看众生的根基是不是呢？真用心啊来体会吼、哦，这些佛陀真辛苦啦，四十多年来呀、啊，干那为着这项代志，要让大家人知呀，这个道理。

现在呢，接下来的经文上面啊，是弥勒菩萨甲文殊师利菩萨伫咧对唱。弥勒菩萨为所有的众生，伫迄当阵道场的人，上重要的呢，也是为着未来的众生啊，要互逐个人会当更更加了解啊，所以伊就找一个对机者，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呢，是菩萨中的大智慧者。文殊菩萨，伊的过去啊，伫咧修行都是拢伫智慧第一，甚至呢，伊也教过七尊佛、成佛啊。伊这种遮尔只智慧深的菩萨啦，要来回答弥勒菩萨，佛陀也未出定，伊呢开始要甲大家人讲这个中间的奥妙。迄当阵呢，佛陀呢，无论已经是讲完啦，阁是伫迄个所在立定啊，弥勒菩萨开始请教文殊菩萨。这个中间后面人搁再是不断地咧来啊，弥勒菩萨啊，开始伫迄个长文的所在解说了后，伊看到人陆续还搁伫咧来，所以呢，伊搁再重复一处，用偈文呐、啊，就是四字一句啊，或者是七字偈文呐、啊，拢是吼、哦。证明讲过真重要，惊伊人真紧就去互袂记哩，所以呢，用短句，互人较容易了解，容易记着，所以就阁重复偈文。那证明呢，偈文已经是讲完了吼，现在开始就是文殊菩萨要来回答。弥勒菩萨的文呐，下面讲吼，你是文殊师利，以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这段文呐、啊，就是讲迄当阵，弥勒菩萨，你伫咧请问迄个时阵吼，我即马，我现在要来。回答的，所以就特别叫起了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是大菩萨啦，所以请弥勒大菩萨啦，也阁有在座这多人啊，我要甲恁讲，我要来回应弥勒菩萨所问的。所以这个所在就讲，善男子啊，如我为寸啊，今佛世尊欲说大法，悟大法悟吹大法的极大法故，言大法义。这段文就讲，如我为寸吼、哦，为寸呢，就是讲。当你伫咧甲我问的时，我呢就真用心来思维啦。为寸，为就是思维，我好好来想，想过去啦。我呢好好来寸度吼，都、就是来测量啦，来想看卖咧，想过去。我要讲，在多一段的时间，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来教化？除了释迦牟尼佛，我应该呢，爱选择我过去所看到的佛，伊在人间是安怎伫咧度众生？因为太多了啦，所以。我应该好好想看卖咧，
这个不就是跟咱人拢共款嘛？虽然地位这么正超越啦，文殊菩萨，伊要来回答弥勒菩萨，伊爱真慎重诶，伊必定呢爱反思过去，也嘛都爱寸度未来。现在呢，要从过去的释迦佛安怎伫咧教化这四十几年间，用什么方法伫咧教化？伊嘛都爱寸度未来啊，这众生安怎来吃吧？所以，若要讲到佛陀今生的教化，必定呢爱搁再引述。更加长、更加远的古佛啊，在人间教育的形态，所以呢，这就是地府的菩萨啊，伊要回答的这段文，嘛是真重要啊。所以讲，如我为寸呐、啊，今佛世尊欲说大法，现在。释迦牟尼佛啊，伊呢是要讲大法啦、啊，甲过去四十几年间啊，所伫咧讲的法无同，来一个大转弯啦、啊。这伊是要讲的是大法，而且呢，悟大法悟，因为众生啊。迄、那个心地，则失去了这个法真久啦，是过去啊，是现在啊，是未来，所有啦，大地众生已经呢，心地发了发水啦，应该呢，人人的心地拢是真苦旱。已经是真大数了啦，所以呢，现在佛啊，开始要悟大法悟，开始用法悟来滋润啦，滋润所有众生的心地。所以咱这段文爱听好清楚吼、哦，这嘛就是文殊菩萨要来回应佛陀。不只是回应弥勒菩萨，是要回应佛陀呢？以刚经完啦、啊，打坐啦、啊，未敢放好功啦、啊，而且呢，迄、那个境界啊，叫万八千佛陀，这种现身变相啊，在这个法会中，那所以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就是要让那个当场的人起信心。啊，要起信心的以前呢，伊爱先有疑问，所以定了一句话讲：讲大疑大悟，有疑心的人就会想要赶紧来听，尤其是弥勒菩萨啦，现在呢。为当场这的人呢，要来鼓励。你若是心有疑，你若未晓问，我来代替你问。因为呢，我代替你问，你若是结上了这个缘，那么未来啊，嘛会当来人间再辅助啊。所以一佛出世啦，千贤啦，真多的这个贤，拢总呢。会当东西来呀，这些准备要教用呢，普天下众生，不是一尊佛了定，所以现在都爱真多的好言，大家人共同一起，拢来了解呢，释迦佛现在地位宣说的大法，所以伊就代替伫当场的人。来问啊！你看弥勒菩萨啊，一慈悲，
伊也搁再为着陆陆续续来的人，证明无听到，伊就搁再用一个基文呐，和大家人拢总有听到。这嘛是慈悲呀，文殊菩萨啊，他的智慧啦。所以呢，唔只是干那这个道场上的人听到，是爱知影佛的本怀，唔是干那为现在，还要搁为未来的众生，佛陀呢要听言本怀，伊嘛都爱顾着未来呢，也搁唔要接触到佛法的啦。所以呢，佛陀三根普被啦，我那要好修教的人，伊开始渐渐滴滴入来，一入来呢，都会当慢慢来体会吼。所以这是悟大法悟，三根普被，三草二木啦。咱前面讲过去啊，三草二木吼。啊、你不管是细长草啊，或者是一粒的种子的土卡，那或者是呢大树，这个三草二木，二木呢就是菩萨或菩萨心嘛、啊，那自性佛道这两种啦、啊，唔只是干那讲吼，要行菩萨道，而且呢一地呢对。随到佛的境界，这呢就是二目啊。所以呢，这个中间文殊菩萨啊，他就讲悟大法悟啊，垂大法理，开始呢啊，要降法悟落来，要来滋润众生的心地啦。开始呢，要来垂大法理啊。还要有声音吗？发种声力吧。所以呢，声音号召，赶紧来叫人啊！就亲像佛陀入灭了后，迦叶尊者开始呢思维啊，烦恼无传落去，袂用的哦。所以呢，伊就去咧苏密山啊最高的所在去结见堆，那就是结发果啦。好，分居伫每一个地方的人，会当头听到这个鼓声，知影有代志，召集的时刻来了。所以呢，迄个时阵，大家人才会集话来，开始集经典啦。这呢，伫前面也讲过去啊。这就是要演大法义的事啦。各位，咱学佛啊！必定爱真用心，虽然安尼讲遐多嘛，是惊大家人听未清楚啊，反复再直直讲啊，还是呢，爱希望人人会了解佛法啦，是深深微妙法啦，所以呢，咱必定呢爱真用心，用心去体会。才有法度呢，甲佛法安尼呢入咱的心，咱才有法度呢深入佛法的大海里吼。咱必定呢唔通讲吼，有一点嘛会疏忽，唔通想今仔日若无听到，明仔载也阁有，唔通安尼吼。那咱必须爱用心细思维，所以呢，咱来细细思维啦，咱。爱入佛心境界的法海中啊，了解佛陀呢，这个智慧，伊是伫要演大法吼、哦，微妙法，所以呢，咱还是呢，爱好好用心，勤思慎思啦，那佛陀的教法用伫咱的日常生活中，请大家人爱。多用心嘛、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不管我在不在，你都要是我的骄傲。
2: 你们也是啊。
3: 最爱爸爸了，
4: 我也是。
5: 你都不回家了，你要怎么疼他们？
6: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应该让那个女人进来我们家，这是我们的家。
7: 是他把我们家搞得这样子哎，连我的梦想都击毁了。
8: 不会赚钱，至少要会省钱嘛。我也只能替大姐做这些了。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机会长大，有人在战火后的土地上，有人在病痛的深渊里，而我们选择不论多远都要伸手。从越南到台湾，从2001到2025，时间的跨度也是爱不退场的旅程。曾被火焰夺去力量的手，如今握住了希望。小女孩走心的节拍，终与世间的善良同频。她因白血病笼罩的黑夜，已在爱的晨光里苏醒。时间会老，容颜会变，唯有爱，慈济让她一直都在。
1: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养生一定要吃补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天然的食材就是养生宝物。地瓜高纤低脂，毛豆富含蛋白质，营养就藏在这些普通的食物里。白木耳养胃生津，柠檬润燥和胃，吃得对，食物就是最好的补品。本周跟着我一起走进超市，学习挑选食材，轻松料理，餐餐为健康加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阿爸通常是咱厝内底上稳的人，因为阿爸嘛是咱的靠山哦。阿爸你好，我讲了对无？
2: 无唔对，大家好，伯仁好。
1: 阿爸，讲到稳啊，咱今仔日多好要做的训练，就是和咱的核心稳定有关系哦。哦，但你们希望这动作买当好咱更加。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提供的是又有新的台风生成，现在在海面上除了一只白海豚，又多了一只鲸鱼。我们就来看到的是，原先在菲律宾吕宋岛附近海面上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凌晨2点增强为轻度台风，被编号为今年第14号，被命名为鲸鱼的台风。目前它的中心位置是在菲律宾吕宋岛马尼拉西北方330公里的位置，未来它一路的往东的方向前进，也就是直扑菲律宾的吕宋岛。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如果这一两天要前往菲律宾旅游洽公的民众，一定都要特别留意，因为有鲸鱼台风刚刚生成，而且一路的往东行，所以会侵袭到菲律宾吕宋岛的天气。那么它现在呢，距离台湾大约是有650公里，对于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威胁性以及影响性。那么大家比较要关心的就是今年编号第13号的白海豚台风，目前仍然维持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那它的7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有320公里左右，目前它距离台湾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大概是1790公里的海面上，它一路的往西走，然后呢，再逐渐的北转，在偏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预计星期五这一天，它会逐渐靠近琉球群岛的海面上，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关心高压势力退得早还是退得慢，这会影响这个台风北转的角度。如果北转的角度比较慢一些些，它就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因此对于台湾天气威胁性就会比较大。如果它北转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对于台湾威胁性就比较小。现在气象单位不排除会针对这个台风发布台湾的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大家这一两天还得要密切观察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只不过随着这一个白海豚台风逐渐的接近，要特别提醒的是，今天整个在东北角这一带，还有东部海域以及恒春半岛这一带，还有兰屿绿岛这一带的长浪是比较明显的，从今天开始就要留意这种情况。目前在台东成功观测到至少有超过2米以上的长浪，所以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海上活动，要注意这一种情形。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下雨的情形也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明天这两天一起来看，主要是环境风场偏的是吹北风，所以呢云量会稍微多一点，水汽也稍微多一点，所以整个中部山区以及南部的山区，甚至是迎风面的北台湾，今天都不定时会有下短暂阵雨的机会，但是下雨的时间不长，雨势也不大。明天开始，随着台风一步一步的接近，它的外围环流有一些水汽，会造成台湾的天气更加的不稳定。尤其是星期五这一天，可以看到的是呢，中部以北地区、整个北台湾以及中南部地区都要特别留意，水汽会比较多一点。西半部地区的降雨会比东半部要来得更加的明显。那么这个台风目前观测起来，星期六这一天会最靠近台湾，所以气象单位还在密切观察它的路径会怎么走，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布海上警报。那么至少它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尤其是星期六父亲节这一天，那么中部以北地区甚至会有豪大雨发生，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的。那么到了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台风逐渐远离，但是整个台湾附近的水汽仍然是偏多的，所以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没有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所以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中午都是可以来到34、35、36度的高温。那么中午过后，山区容易会有下雷阵雨的情形，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前往山区，还是要把下雨的这个变数 记在心里，同时准备好雨具。那么今天的气象小叮咛也有几点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前一两天都更加的明显，那么到了星期五，雨势会更明显一些，同时风浪也会增强，那么不排除会有发海警的可能性，大家这一两天还是得要密切关心的是白海豚台风的最新动态。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大爱电视招牌节目之一，这是由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所主持的卫教节目大爱医生馆，从2001年八月开播以来，已经陪伴观众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播出了将近有7000集，也缔造了台湾电视史上极具有代表性的医疗人文纪录。台中慈济医院昨天举办了25周年庆的活动，以医者的浪漫旅程为主题，回顾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也凝聚众人的祝福。
1: 从诊间走入镜头前，大爱医生馆用最平实的语言诉说最专业的医疗知识。25年来，每周五天不间断。来自各地的祝福齐聚一堂，这段医者的浪漫旅程不只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份长久的承诺。
2: 25年如一日啊，没有间断呢。他甚至于去外面旅行，他都译入这些节目啊，去播放，这个是唯有他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非常佩服他。
1: 大爱医生馆主持人、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将医疗专业融入艺术人文，也让医者的角色多了一份温柔与陪伴。
3: 任何一件事情再简单，坚持25年不变，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它要有医疗的依据，它要有艺术的根据，它要有人文的氛围，它要有优雅的口吻，它要有这个慢慢说的方式让人家可以听懂，所以它非常不容易。
1: 镜头前的每一刻都是简守信院长长时间累积的成果。
4: 譬如说画作，我就画作的收藏，个案个案的收藏分开来，那你每一次就准备是一部分的东西，所以凡大事啊，必作于细，大很大的事情作于细，难事必作于易，你要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困难的事情把它完成了。也许这是我个人经过这么一大段时间以来的一个体悟。
1: 大爱医生馆25年来播出了近7000集，更曾在2014年荣获第49届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这段医者的浪漫旅程，未来将持续陪伴更多观众。大爱新闻刘昭阳、李月维台中报道。
0: 还有在花莲慈济医院最近就举办了一场科技金石护理作业流程的成果发表会暨启用仪式，结合了合作厂商的雷雕技术与慈济大学数位扫描技术，打造了智慧化器械管理模式，为护理作业导入更精准更有效率的数位流程。
5: 这个器械如果都长一样的话，到时候很难辨识嘛，所以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名字，一个身份证，所以我们就要用雷雕的技术把这个身份证刻在这个器械上面，所以我们在做辨识跟查找的时候就会更方便。
6: 雷雕系统本身它就是一个取代以前所谓的油墨的印刷以及所谓的石刻的印刷，可能那些化学药品我们来取代它，所以说它是一个无毒无害的，一个不会产生二次化的污染的。
7: 拍照完成之后，它就直接秀出我们所有的器械的标签，5、6支器械可以一次做辨识，那未来可以去减轻我们的护理人员那在清点这个部分。
0: 每一件医疗器械透过雷雕刻上专属的识别，再结合数位扫描建立完整的旅程履历，取代了传统人工辨识以及纸本记录。 从盘点借用到回收管理都能够及时掌握器械的流向，不仅减少反复寻找以及核对的时间，也让医护人员能够有更多的心力投入病人的照护工作。慈济人慈济士带大家到高雄认识这一位84岁的志工，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位西装师傅，因此练就了一身好手艺。退休之后就积极的投入慈济的各项工作，尽管要洗肾，他还是勤做环保，也把他的好手艺投入在车缝福慧带上。
8: 我很专职哎，我8点吼。都上班了呢，阿德叔啊，有这条路我走了，到鬼啊！
9: 谢詹美族年轻时在台北是西装师傅，20多年前回到高雄，成了车缝福慧带志工，却一度健康亮红灯。
8: 我就无停无停，昏去啊，拢唔知人啊，啊拢茫茫渺渺啊，阮囝。叫我看大爱台，伫看伫看。
9: 大爱台陪伴他洗肾长达12年，这期间他也经历双膝手术，始终坚守缝纫机前。
8: 会当做就紧做啊，家属讲做过顿啊，唔通做过度。
9: 他更日日做环保，气色相当好。最近跌倒膝盖红肿，志工好心疼。
10: 我们说这样，你摔着好，我来买两个，紧来啊！你乖乖啊，我来买，
11: 啊，就去买啊。
12: 哦，你们家师兄啊？
10: 嗯，啊，饭啊，天份煮饭，这个就管好一只啊。啊，人伊都遐用心啊，咱上面搁较认真嘞。
9: 美族克服健康问题，与志工相约缝纫机前，将祝福车缝进福慧带。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谢华美，高雄报道。
0: 的确，每一位志工都有很可爱的身影。再来看到的是台中丰原，也是84岁，这是一位香积志工谢素贤，身形娇小，不到150公分，守护丰原静思堂长达18年。他拥有好手艺，特别会煮大锅饭，对于环境卫生也相当注重，时常主动清洗大寮的水沟，去除残渣油污，再怎么辛苦也不会喊累。
13: 84岁的谢素贤擅长煮大锅饭，白米洗干净，加少许盐巴，带出米饭的香甜。最重要的是加水这个步骤。
14: 啊，下个煮吼，你都下个煮好啦，啊，煮起来饭都足好食。
15: 要一个手指，要到这里，
14: 哎，咱用手扎吼，卖用过个啊，做扣啊扣啊吼，你力无大，啊对，伤济水。
16: 很资深、超级厉害的一个老菩萨哦，比较少做香积的师兄姐来啊吼，我就会引导他们过来，就是都找素贤师姐来。训练他们
13: 把小事做好，细节到位，都是生活中的修行。除了备餐，厨房安全注意事项也需要资深传承经验。谢素贤手把手的教，不止如此，也相当注重环境清洁。
14: 这个困一定爱洗，这个困吼无洗吼无效啊！你家家洗点面膜啊，这个困你看，很油嘞。
16: 2-3天累积起来的那些油水啊，哈，很容易就是发生臭味嘛，所以他就会教大家说怎么清洗水沟啊，哈。
13: 谢素贤身高不到150公分，做事充满活力。进厨房之前，通常先去做福田。
14: 做福田真能真好运动啊！哦，嘿，运动哦，但是啊，油头卡我好洗嘞，安尼吼，咱身体较健康，啊，这手吼。卡去我开溜达，
13: 他的住处离静思堂不远，把握机会与大家结好缘。
14: 啊，上缘吼，安尼做这组织世界呢，吼，大家拢有工作做吼，啊，拢未老人出代，大家做啊足欢喜的，系啊，啊，我们那一组做18年。
13: 大爱新闻郭月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82年，来看到在1982年慈济医学清寒奖助学金开放申请，要帮助清寒学子不要因为缴不出学费而中断学习。

0: 1982年8月5日，慈济月刊公告开放申请慈济医学清寒奖助学金。同年12月26日，首次在台北颁奖，由6位清寒子弟获奖。
1: 当时民国71年啊、那时候慈济正在就是说筹建医院，正在募资金，好找土地，好，然后那时候上人就考量到说培育良医的重要，好，所以慈济奖学金最早只有一项，就是医学清寒奖学金，
2: 是，
1: 对，就是针对医学生，而且是家境清寒的。
0: 由于慈济当时在台北无事当场地，委由汇聚基金会代办，直到1986年慈济文化服务中心成立，开始承办奖学金业务。除了将原医学清寒奖学金名额增为5至12名外，并于同年下学期新增佛学和艺术项目。
3: 佛学奖学金它是代表一种真理，因为佛学所要探讨的是人生的道理。艺术奖学金代表的就是一种美啊，因为我们追求美，要美化我们的心灵，美化我们的环境，美化我们所有的有形的无形的。那么医学奖学金呢，是代表一种善，因为我们觉得看病医病一定不只说医人的病，还要医心理的病。那么这种助人呢、把人的痛苦拔除掉，是一种善的，非常大的善行。
0: 以创建真善美的社会为目标，每位学生可得25000元奖学金，这也相当于大学一学期全额学费。
4: 我不求收，你一定要认识我。我也不求收，你一定要为自己做什么。假如说我有所求，就是回馈社会，让社会能得到你的才华，让社会能得到你的关爱。
1: 我们称这个奖学金叫做说百万人的祝福的奖学金，因为这个奖学金它是等于来自于说社会善心大德的
2: 十方善事，
1: 对对，捐输出来的钱，好，那我们也让同学知道说这么多人捐出来的钱都是一份祝福，那这百万份祝福集合到您的身上，然后就是希望说将来你学有所成熟，你把这份祝福再回馈到社会上、所以上人是希望创造一个爱的循环。
5: 今天我想踏出爱的循环的第一步，我不是要捐出我的奖学金，今年寒假由于有这个奖学金的申请，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留在学校帮老师做研究，有一点攻读的费用。今天我决定把它捐出来，作为那个慈济儿童发展复健中心的一些基金。
6: 正言上人亲自来颁奖，然后加上正言上人呢这样的每一次所做的这个开示，我觉得让这一个奖学金呢，它就不只是发一笔钱而已。它变成是一种跟受奖的人之间呢，它是一种沟通，它是一种心灵的一种交汇。
0: 这不单是一笔能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资金，更希望能成为推动社会良善潜在的力量。尤其每年设定不同主题，提出论文或作品，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人间佛法。
7: 这次奖学金的题目是申论爱跟感谢的出发点。当初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怎么下笔呢，我应该要从哪方面思考。刚好非常碰巧的12月初的时候，我们学校在花莲有一场义卖青蛙凯的行动，我发现很多人很冷漠的走过去，有很多人已经看到我们就很热情的上来询问我们做什么。
6: 他们有他们自己吸收的一些角度，所以我们从他的论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对佛法的感受，看到他们对慈济的这种现代化的这个佛学的语言的一种筛选，一种再呈现。所以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其实也是从这个论文的评审里面，我不但得到喜乐，而且我自己也学习了蛮多的。
0: 从第一年6位到每年奖助近100位，虽然慈济不求回报，却得到更多温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小提琴演奏博士学位的黄汉明，连续9年获得奖学金肯定，利用暑假返台，率团来到花莲慈院义演。
8: 黄汉明先生还特别贴心地选择了现场听众熟悉的台湾民谣来演奏， 倍感亲切的旋律，使有些人不禁跟着哼唱了起来。
2: 我听的时候，我记得一开始要填一个资料，上面要说，你的荣誉事迹。那我什么都没有写，我就只有写说我曾经得到这个慈济的这个奖学金，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光荣的事情。
0: 这是在1997年85学年度，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曾启玉就读研究所时，上台表达获奖感言。
2: 说轮到我休息，或是不是我值班的时候，哇，大家都跟慈济沾到一点边啊，大家就会来叫你啊。那我们的卫生兵很聪明，他来叫我的时候会跟我说：“郑医师，郑医师，病人来了，你赶快起来慈悲洗舌一下吧。”
0: 曾启玉从大学到取得博士学位，领过四届慈济奖学金。在博士班时加入慈济仁义会团队，台中慈院企业后也立刻来报到，而且承担起医院评鉴教学组的重责大任。
9: 那第一次去领奖的时候，上人就讲嘛，上人就说我设这个奖学金并不是要求什么，只是说希望大家领了这个奖学金跟慈济结一份好缘，以后记得一辈子要当好医生。
0: 为更精确落实教育扶贫，慈济奖学金在2002年暂时终止。这20年来，帮助学生1849人次，奖助金额超过4200万元。而在经历5年的规划后，2007年正式设立新芽奖学金，以社区为单位，针对慈济长期关怀的家庭子女，提供更完善的扶助计划。

0: ¿Quién quiere?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信礼，一问信，三问信，三问信，向金色师父问信，问信，
1: 向他问信，
0: 请坐。
2: 敬爱的上人、大众师、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在各个支业体的菩萨们，以及我们在现场还有全球的菩萨们，非常的感恩，每天都是在这样清净的环境当中来闻法，所以无论是在云端的连线，或是在金色的主堂，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家中，只要我们能够用心的去体会佛法，当下就是清净的道场，所以我们所听到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呢，都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所以说可以看到道理呢是无处不在，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项呢，都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大环境当中，是充满着怎么样许多的挑战。但是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藏着一颗无价的宝珠，那就是我们的初心。也就是我们那清净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将心中的宝珠给守护好，那不是要将它藏在内心的深处，而是呢要透过五分法身的修持，让那清净的光不仅能够照耀到我们自己，也能够温暖身边的人。所以呢，要让我们来接续上个月的经文哦。那在这个月当中呢，上人一开始就引用了《无量义经》的经文，让我们来了解这个五分法身的重要性哦。那如何透过这个五分法身来守护我们心灵的宝珠，所以让我们一同来进入这个月的经文段落。可以看到呢，这个月的经文呢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佛陀放光，再来是初定，那再来呢就是当佛陀入了涅槃后呢，妙光法师宣讲法华经，那到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妙光法师的弟子求名菩萨的一个转变过程啊。那可以看到呢，这段的经文呢让我们了解到要透过五分法身的修持才能够转动我们的心轮，当法能够入了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将我们的无名烦恼，还有很细微的尘沙惑，还有我们的习气一一的去除。好，当这些烦恼无名都去除后呢，我们就能够通达诸法实相哦，一切的道理都能够很明白很透彻。所以看到佛陀的佛陀放光呢照见了哪里呢？好，可以看到是在后面的经文段落，在续品的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佛陀的眉间放白毫相光，这个白开始我们就讲到说佛陀的眉间放白毫相光，这个白毫相光呢就代表着中道，不

山圣的修行者。好，让我们来看看经文这边就有讲到哦，佛陀的光呢可以看到种种很稀有、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可以看到一切众生所有的生死轮回还有业报深处，那也可以看到呢许多的国土用所有、很珍贵的珠宝琉璃所净化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佛国净土，还有诸天人龙神夜叉众乾达紧那罗，还有种种的佛呢，种种的这些四部八众呢来供养诸佛。那又可以看到呢佛陀，刚才有讲到了照见佛陀他的身呢如金山一样这样子的庄严为大众在说法。好，所以呢可以看到，所以还有山林中的比丘精进的持境界，其实这个境界呢就像在守护宝珠一样，就像我们一开始来讲守护的宝珠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就是我们心中的明珠。好，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同的这些挫折，但这些都是这一个经历一个经过，那这是让我们的这个宝珠暂时可能被蒙尘了，上了灰尘，这个光可能暂时被遮蔽住了，当这个无明烦恼一一的去除后，这个光又能够再显现。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宝珠的本质是不变的，是不生不灭哦。所以呢那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守护宝珠的这个重要性。那又见诸菩萨行施忍辱等等哦，那有许多的诸佛菩萨就可以看到他们呢深入禅定，身心呢寂然不动，有静极清晨的那种境界。好，那在各个国土呢为许多大众来说法求佛道。好，所以看到一开始有讲到上人呢在经文当中就引述了这个无量义经的经文，非青非黄非赤白非红非紫种种色，戒定慧解知见身。好，可以看到说佛陀的法身是清净的，不是青色黄色赤色白色红色或者是紫色这些颜色可以染着的，是清净无染无生无灭无相的，那要透过戒定慧解知见身，好，这是所谓的五分法身来修持这样清净的法身。好，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拥有这样子的光，能够照耀这么多稀有的国土境界。所以看到这个五分法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戒法身，就是所谓的如来三业，要离一切的过失、就是当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清净，远离一切的不好，远离一切的恶，那就像是、如同佛陀在说法呢所说的法就是呢身口都清净了，当然呢在这个意念呢也是充满的智慧。好，那在定呢，定法身就是如来真心即灭，远离一切的妄念，就是达到那种定哦，定到那样静极清晨的境界，对于所有的烦恼无明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身边的境界也不会受到牵引。那再来呢就是慧法身，如来真智圆明通达诸法的性相。好，当佛陀的智慧呢能够一性圆明自然的时候呢，对于所有的道理都能够很通达很明了，这就是最好的智慧的展现。好，再来就是解脱解脱法身，如来解脱之心身，解脱一切的束缚，可以看到了解到呢我们要断一切烦恼，然后能够得大自在。好，那最后呢就是要解脱之见，除了放下还有呢更是明白自己已经得解脱，所以自知要自证哦。除了明白我们已经解脱了，我们还要用智慧来引导身边的菩萨们也能够得到解脱。好，所以这五种的境界一个一个的阶段让我们去了解到要如何去修持。
那再来呢，佛陀初定呢

0: 就是首先是赞叹妙光菩萨的智慧，那还有呢，就是宣说《法华经》六十小节的时间，来看看经文。这个尔时四部众见日月灯佛现大神通力，其心皆欢喜，个个自相问世事何因缘。好，可以看到这个日月灯明佛现大神通力，好，大家都非常的欢喜，那也问了是什么样的因缘佛陀会这样子的放光，所以天人所奉尊是从三昧起赞妙光菩萨，汝为世间眼一切所归性，能奉持法常，如我所说法唯汝能证之。好，这个时候呢，日月灯明佛就从无量义三昧呢出定了。出定呢，首先就赞叹妙光菩萨是世间眼，能够呢明白佛陀所说的一切法，他都能够通达，能够明了。所以那个妙光菩萨听了也非常的欢喜，所以于是呢，日月灯明佛出定后呢，就为大众宣说《法华经》，那时间有多长呢？有六十小节之长哦，不起于坐。好，六十小节的时间是这么的长，但是这个日月灯明佛呢都没有起身，还有在听的大众呢也都没有起身哦。所以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悉皆能受持，佛说是法华。那令众欢喜矣。好，所以佛陀说了《法华经》，让大家听了怎么样？非常的欢喜，因为在过去的42年当中呢，所说的都是方便法，现在出定了，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一圣大法。因为透过平常的修持，最终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所以大家听了都非常的欢喜哦。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哦，在我们的人间菩萨们当中呢，在我们的社区，菩萨们如何修持忍辱，如何持清净戒哈。
1: 天气热在演绎的时候呢是一大考验，那做环保呢更是有非常多的挑战，要如何克服这个闷热的问题呢？桃园的慈济中山环保站，它是由地方人士免费提供场地的，属于呢铁皮屋建筑，但是空间呢并不大，只有20多坪而已。志工呢却发挥最大的效益，但是一到夏天，室内温度常常飙破30-40度，闷热难耐哦。但是从来没有人喊苦，大家除了提早上工之外，还搬出了电风扇，多补充水分。那志工们做得甘之如饴，每年的回收量累积起来的善款呢，可以圆满一个人文溶洞。
2: 太阳刺眼，四处热气蒸腾，公寓旁的这间铁皮屋更不在话下。
3: 这个客难，还有很热，到了下午真的30-40度。你看铁皮屋又那么矮那么小，到了中午过后，真的差不多40几度，那个身体都会烫。市区里面有这个地哦，真的是黄金地段。什么地方？所以东西一定要
2: 在阁楼上。70多岁高龄，坐起来完全看不出多吃力。22坪空间真的不够用，只能自己想尽办法。
3: 透明的我们放这一边，哦，衣服就放那个阁楼的下面，哦，一个月都要收一次。以前没有这个隔间哦，他想说我们要的弄个隔间，一些没有随时要卖的，我们顶层层上去。啊，那时候在规划，就说一定要规划一个木质这样车子才可以进。
2: 空包选调占地，腾出行动空间，更方便身形矮小的他们快速装袋打包放上环保车。
3: 是很迷你啊，可是我们有3部车啊，因为车子就是可以当仓库，放这些东西没地方放。
2: 一双双最美的手，一抹抹动人的身影，每年都成就一桩美事。
3: 每年都可以做一个人文溶洞， 我本来身体很不好，做环保了之后身体越来越好，整天没地方去啊，这个是我精神的寄托。
0: 真的很感动哈，看到这么小小的一个空间，但是如何能够大大的妙用，这就是所谓的真空妙有。其实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看到这些环保菩萨是不是真的很有智慧啊？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要做这么多的分类，那不是同一个时间要将所有的分类都要集中到这个分类的场所，而是要依着时间、空间还有所需要。去将它运输，将它储藏，所以可以看到啊，在设计的时候还是要怎么样，要很有智慧哦。所以法就是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看到真的是在修忍辱哦，然后修禅定，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么一个热的空间，下午三四十度，但是他们却能够怎么样？甘之如饴哦，做得非常的欢喜，也是非常的法喜，这就是积极正向的人生，也就是我们时时要有着的心态哦。那也可以看到呢，再来的就是如何透过了解法了之后呢，来转动我们的心轮哦。所以，可以谁能够为我们转动心轮呢？好，所以唯有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呢跨出那一步，愿意打开大爱电视台，愿意走入人群，愿意来闻法，愿意来付出，我们就能够为自己转动心轮，当心轮转，法轮才能够转动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过程当中，从放光照见着所有的一切种种殊胜的现象因缘，再到佛陀初定，那在最后呢入涅槃。当佛陀宣讲完《法华经》之后呢，就是要准备入灭哦。但是入灭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怎么样？很担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佛陀就为德常菩萨受记，这也是象征的法脉的传承，心境火灭。那可以看到了，在经文当中呢，有提到哦，所以。寻疾于世日，告于天人众，诸法实相异，以为汝等说，我今于中夜当入于涅槃，汝一心精进，当离于放逸，诸佛甚难值，一劫时已遇。所以看到说，当佛陀讲完《法华经》之后，就会告诉大众哦。再不过多久就是今晚哦，今晚就要入涅槃了。但是当我入涅槃后，你们还是要怎么样？持续的精进哦，这个心要不断的恒持，不能够放逸。那能够遇名师，能够闻佛法，是非常难得殊胜的因缘哦。在一劫呢，才能在这个一劫当中才能够遇到一次哦。所以这个世间诸子等闻佛入涅槃，个个怀悲。脑佛灭一合数，圣主法之王安慰无量众，所以大家就会很担心哦。当佛陀入灭后，我们可能就没有法可以听了。但是佛陀就安慰大众哦，其实法是要代代相传，要有不同的人来传法，那我们也才能够怎么样知道要珍惜法，不然觉得佛永远都住世，那我们可以明天再来精进。所以啊，这时候佛陀就告诉大家哦，会为下一尊佛受记，就是我们的德常菩萨，也是所谓的净身，我们的净身佛哈。那也可以看到呢，接下来的经文有讲到，我若灭度时，汝等勿忧怖，是德常菩萨于无漏实相。心已得通达，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选的是德常菩萨呢？因为德常菩萨已得了无漏的智慧，所有的道理呢，还有这个经文都能够实践，都能够明白透彻，所以呢。接着这个我们的德常菩萨就是下一尊佛，那号曰呢为净身佛哈，那亦度无量众，佛此业灭度，如心净火灭， 分布诸舍利而起无量塔。所以可以看到呢，当佛陀灭度之后，所有的比丘还有比丘尼还有世众的弟子，大家呢都纷纷的建塔来感念，那并且呢更加的背负加精进，为了就是希望能够求得无上的佛道哦。所以接着呢可以看到，当这个佛陀入灭之后，那在德昌菩萨还未成佛之前呢，就出现了这个妙光法师哦。这个妙光法师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花了80皎劫的时间为大众宣说《法华经》，并且呢教化这个日月灯明佛还未成佛之前的这个八王子哦，八位儿子，八位王子呢，也都能够教导他们一一都成佛。所以看到说，是妙光法师奉持佛法常80皎劫中广宣法华经。好，这个80皎劫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它代表着成住坏空这一整个的一个过程。好，那可以看到说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这个大家却能够怎么样，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愿意去受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教导了这个八王子，让他们呢能够在这个菩萨道上呢能够道心坚固，所以呢他们能够一路上呢在这个无数劫当中呢都供养无数的佛，最后呢也都能够成佛。最后一位佛呢，最后第八位王子成佛的这个佛号呢为燃灯佛，也就是为释迦牟尼佛所受记的佛，同时也是度无量的众生。那在最后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讲到妙光菩萨的弟子求名菩萨如何呢，从这个懈怠贪着的这个一个修行过程，到能够行众善业，能够具足六度，能够成为弥勒佛。好，所以这边就有讲到，妙光法师时有一弟子心常怀懈怠，那可以看到说因为贪着名闻利养，所以呢对于所要听闻的法都没有办法记住，然后但是呢这个求名菩萨呢确实有很多殊胜因缘，也懂得要行善，所以生生世世都能够供养无数佛，也都能够最后能够随顺在这个菩萨道上呢能够不断的精进，也修持六度波罗蜜，最后成为我们现在哦在经文当中与文殊师利菩萨对答的弥勒佛。那所以当我们闻了佛法之后呢，就是要怎么样，心轮转法轮转，就是要去除我们的习气。当这个懈怠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勤修精进哦。那要像这个我们最后的这个求名菩萨一样，要广行众善业，好，不断的行善，不断的去造福，就像我们的社区菩萨们一样哈，如何在这个大众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为他们奉上一个最温暖的这个
1: 到的是7月下旬的时候，苗栗有一位90多岁的修行法师，他不小心跌倒了，行动不便，那家属是相当的焦急，因此打电话向苗栗园区的辅具平台来求援。志工得知之后，很快的就把电动病床还有助行器等辅具送到家里头，老法师是相当的感动。
4: 拉链出发前再一次测试，确认电动病床升降功能完好如新。
5: 有
4: 除了电动病床之外，还有便盆椅以及助行器，司机志工仔细擦拭，大家马不停蹄把环保辅具搬运上车，送到目的地。
5: 头是在哪里？
4: 苗栗这名91岁的修行师父日前因为不慎摔倒，行动不便。年轻的师父相当着急，于是打电话向苗栗园区辅具平台求救。慈济之工得知之后，火速动起来。
6: 师父看到我们团结的力量，师父就一直跟我们感恩。我们也告诉了师父，这是本分事，尤其是我们要扶持所有的那个不分别。哪一个寺院只要有需求，我们就一定会 服务到家。
4: 这让在场的年轻师傅相当惊讶，看到这些环保辅具应有尽有，当场核实露出灿烂笑容。他和91岁的师傅是母女，原本以为申请辅具手续非常繁杂，但没想到慈济志工在24小时之内火速将电动病床、助行器等辅具运送到家，抚慰了不安的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海涛、张胜焕、袁淑珍苗栗报道。
0: 好，所以可以看到慈悲是不分界限的，是可以跨越时间、空间和人与人之间。其实很感恩的，就是我们在社区很多护法金刚都是我们辅具平台的菩萨们。那我们的菩萨们呢？身穿着柔和忍辱衣，其实就是在我们辅具平台的背后呢，做着许多行政的作业，还有很多在沟通联系的事项上，能够呢让这个辅具能够在最及时能够使命必达，真的让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及时送上温暖，这就是菩萨们的使命，如何在游戏人间。可以看到还有呢，接着就是看到说从精进在这个懈怠这一个过程是如何转变。那可以看到这个妙光菩萨呢，就是我们求名菩萨的这个导师。好，当我们懈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警惕，要如何将这个懈怠呢能够对治，就是要勤修精进，勤劳要耐苦。那可以看到呢，当我们能够精进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不会放逸。那如何在这个行动当中呢去落实，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妙光菩萨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宣讲法华经，而懈怠着这个求名菩萨呢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游戏人间，那让他的这个修行没有办法成道。但是最终可以看到其实只要我们不断的恒持，不断的精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会有现在的这段经文，就是当时的妙光菩萨，也就是现在来为我们大众宣说日月灯明佛的这个一个因缘的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妙光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还未成佛之前，那在这个求名菩萨呢就是现在的弥勒佛。所以我们要时时持境界，就像是在守护好我们的明珠一样哦。所以呢守护明珠，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时时都透出那清净的光，不仅是照亮了自己，也能够让身边的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温暖，并且呢愿意怎么样与我们同行。所以看到行善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情，需要有大众的力量，要有菩萨的行列，要有队伍浩荡长哦，大家才能够一起同心协力，能够齐精进哦。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了诸法实相，就是要回归真空妙有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呢是不生不灭，是一性圆明自然，是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所以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一念心，要将那一念的体悟，那一念的刹那能够转化为永恒的坚持。所以如何将这个刹那化为永恒，就是要把握每一个当下，就像我们的菩萨们一样，在社区我们精进的在守护好我们的社区，回来精舍跟着精舍的作息，从早课到现在，然后接着呢又到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医院当中去服务。好，这就是呢能够恒持正念精进的心，然后让它呢能够化为永恒。所以很感恩今天呢能够有这样子的因缘跟各位菩萨们一起共修，祝福呢在这个菩萨道上呢都能够日日精进。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今天第一位分享者，是来自我们的花莲慈院，现在是来自我们的台中慈院的简守信院长，那院长请。
5: 我们的台中慈院的简守信院长，那院长请。
7: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义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义师父提醒我们 注意到那个宝珠的一个存在。其实这个宝珠啊，要我来看的话，就好像是我们的 DNA 啊，我们都有基因，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我们的染色体，有基因，基因里面非常重要，我们也有善的那个基因，但是也有可能有恶的那个行为可能产生出来，所以怎么去启发那个善的基因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人一直在教导我们的，我们看到世间的这些辛苦面，或者说看到我们刚刚看到师兄师姐那份的精进面，就好像这个点亮了我们那个善的基因的一个启发的一个因子一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善的事情做出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它医学上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上的一个意义在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下个礼拜啊即将会发生的一个变化，下礼拜一啊，那其中有一些文字我是这样写的：在画笔勾勒中回到从前，在医疗足迹中看见希望，在大爱医生馆中预约健康。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绝对不是。你从艺术画作中，你看到几百年前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非常感恩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啊。那医疗更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拓展啊，这个才能够看到希望。所以我们下礼拜一会有新的医生馆的新的版型、新的片头，那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几个字一开始出现几秒钟而已，不到几秒钟，一晃眼整个的一个片头，新的片头大概是这样子，好像在翻书一样。一页一页都是医疗可以很影响我们现代自身且具的一些事情。那音乐也是选比较有一点点稍微不是那么沉重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让大家可以轻松的阅读健康的意思啊。里面用书的一个形式啊，把人类历史发展里面对医疗非常重要的，譬如说文艺复兴时代就是解剖的开始啊，它不是只是画作或现代对人权的这一部分重视的一个开始，更是医疗的一个开端啊。可是我们把最后的一页放成什么？一方面是达文西，这个代表的是最新医疗先进，可是再怎么样新、再怎么重要的医疗先进进步，比不上医疗人文实际的这一份的一个关怀。所以我们用上了约旦难民营，在2016年在执行长带领之下，我们到约旦去啊，所以这个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想要传递的那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演进，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医疗方向跟目标永远是那个人文。这是第一次25年前的医生馆的片头，那时候是在大林刚企业的时候，有这个良医追随良医的展览，那姚师兄啊就用那样的场景啊设计成这样，空谷幽灵中走出一号人物出来，这个有点稍微意境很高，跟我们现在想法上这约略还是一样，就是要追随这些良医的足迹啊，我们能不能让医疗可以走到更不一样的那一面啊。所以下礼拜一除了片头会换以外，版型啊也会跟着改变。我们录的时候是这样子，后面都是绿色 key 板，就是它可以把那个后面的颜色弄掉再套上去啊，大概变成类似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用这个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一个短片，那可以去呈现，比如说文字的部分我是在解释那个部分，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版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绿色的变成这样子，所以现在进步很多啊。但是我要整个这样站着，我也不能跟那个对话，我就直接只能看着镜头啊，事实上也蛮辛苦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医生馆里面加入的一个元素里面啊，就是很久以来都有这个艺术的一个成分在那个地方。譬如说这个是一个西班牙公主叫玛加丽塔德雷莎，德雷莎公主她2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4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5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你说怎么有人一直跟她画？有啊，她当然是公主啊，公主然后画出这个像，这个维拉兹贵兹啊，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宫廷画家就把她画出来，她成长的一个过程留下来，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你慢慢的了解到她的一个人生是怎么样子。10岁是这样子，15岁她爸爸去世啊这样子，然后16岁就嫁到哈布斯堡当皇后去啊。她几岁去世？21岁。 一个那么漂亮可爱的小公主啊，怎么可能21岁就去世？所以你要想见，那个是17世纪啊，距今300-400年前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人类的寿命，即使你是贵为公主、王公贵族，一样生命的无常，更加的让人家这个警惕啊。他是为什么去世？他生了4个小孩，21岁去世前生了4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位活下来。一个小孩活下来，21岁怎么去世？生产完以后发生产褥热感染，感染败血症去世啊！所以你看看，从历史中、从艺术中，我们可以事实上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啊。那医生馆里面，我近期啊，大概快1年左右的时间，我加入了音乐的元素啊，譬如说，这个是代表着一个画家画的男女之间的纠葛啊。那个爱情的一件事情啊，很复杂。那就有一位白辽士啊，这位艺术家这个作曲家，法国的，在19世纪的时候创作一个幻想交响曲。这声音可以大声一点。他就是把这个。交响乐中的一个人物啊，他把他用音乐去给他弄出标示出，只要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就代表这个女主角的意思啊。这就是这个幻想交响曲里面这个男主角暗恋很喜欢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他5个乐章里面有时候就会出现出这样的情形。第四乐章前，这个男主角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啊？吃了，因为这个爱情不顺遂，所以想要自杀，吃了鸦片，结果呢剂量怪怪的，结果没有死掉，反正变成幻想出来。那这个幻想最后变怎么样？他杀了那个女主角，结果被上断头台。你看断头台的音乐。压着要往断头台去的那个情形啊，多恐怖啊！这人类历史啊，是这样杀人的一个方式啊！当然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啊，在那个时代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即使要上断头台，但最后断头台会下来，那个刀起头落的那个状况，他怎么用音乐去呈现？然后在刀起头落之前，那个女主角还会出现。代表女主角那个叫固定乐师啊，女主角要死之前，哐，这就是那个断头台的那个刀掉下来的状况，实在是，你说这个也希望透过这个让大家其实对我们艺术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类的一个保障，我们多一点了解啊，也是有很好的这个情形。我也加了佛教艺术的这个部分的，来大家猜一下，这是哪一位菩萨？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猜不太出来，然后提示一下，圆圈画的。你说这个圆圈画的是什么？这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怎么辨别他？不是说女生这个是观世音菩萨，那是到唐朝末期后期啊，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是在唐朝比较早期的那些画作里面可以看到，哎，这是男生啊，然后他的一个特征倒不是性别的这个部分，而是头上这个冠上面有一个画佛，有个画佛。观世音菩萨头冠上都有这个，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辨识啊。所以这个我也在加入医生馆里面，跟大家来分析、来探讨的一些情形啊，让它的多元性会好一点。那因为今年呢是医生馆25周年了，录了25年了，实在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到今天呢，6852集，6852集啊，我一个人弄哎。这个所有的准备资料是我自己在弄的，连续讲了 25年，我从白发，从黑发讲到白发，但是我总觉得是非常感恩，有这样因缘跟我们广大的民众们，可以让他们了解医疗，而且在了解医疗中又有艺术，又有音乐，又有这些各种不同的一个历史可以交杂在里面。那也非常感恩，昨天呢、啊，我们这个大爱台还有我们医院呢、啊，大家一起啊，来庆祝这个25周年的这个大爱医生馆啊，所以我们中区的师兄师姐也递上这个祝福啊，也非常感恩呢，看到好朋友、老朋友啊、大林呢、啊。陈父、赖父、啊、还有我们大林的同仁、啊、一起过来，远道过来、啊、来表达这份的一个祝贺、啊、因为事实上医生馆是从大林开始的，然后我们院内的同仁大家也蛮开心的，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啊一起成长，也感恩大爱台、姚师兄、啊、还有大爱台的这些主管们也从台北过来来表达、事实上对我这个大爱台的员工不领钱的员工也蛮好的，这份的一个祝贺非常非常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0: 非常感恩我们简院长的分享，总是带我们从艺术呢走入医疗，那也可以看到呢从医疗当中的足迹呢让我们看见希望，那从大爱医生馆当中呢来预约健康，那来守护人人的生命哦，所以 it's all about health and how to safeguard people's life， 所以我们再次呢感恩简院长的分享，也祝福大爱医生馆呢有无数个25年，也请各位菩萨们要记得要准时收看大爱医生馆，再次感恩简院长的分享。那接着呢，让我们邀请花莲慈院我们的李宇双医师来为我们分享。
8: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的泌尿科住院医师李宇双。今天的话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尿路结石。那因为开始就是外面是个炎热的夏天，那其实在泌尿科呢就很明显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尿路结石的病人，所以这边才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那首先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尿路结石，如果说我们在接受治疗之后没有好好去做预防 的工作的话，那就7年内其实复发的几率有高达 60%， 意思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6个人会再次发生有尿路结石。那尿路结石它的其中一个危险呢，就是当它石头如果是在输尿管的时候，在它可能会堵住输尿管，那从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伤到你的肾脏，所以平常肾功能好的人呢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就变成急性的肾损伤，那久了之后就会变成慢性的肾损伤，久了之后更久之后如果一直都不理他，有可能会到洗肾这个地步。好，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也除了治疗之外也要预防。那结石有在哪些地方？其实在整个泌尿道系统都可能会出现。第一个话是肾脏石头，这是一开始我们长出石头的地方，往下走会到输尿管，那这边就是有刚刚提到的，如果说堵住在这边堵住久了，会除了你会疼痛之外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肾功能。再往下的话有可能到膀胱，到膀胱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或者频尿，或者是一些感觉怪怪的，这些都有可能。那再往下可能到尿道，到尿道的话有可能会感觉说为什么会尿不顺，那同时也会有血尿这些事情发生。那谁很容易发生呢？其实男生会比女生还要容易，那同时容易发生在中年群，是30到50岁之间。那它最容易发生的季节其实就是夏天，就是这个时候流汗很多，喝水量又不够，很容易就让尿浓缩起来，那容易产生石头。那同时平常没有什么运动的人，或是常常坐着的人，又或者是常常吃一些高蛋白食物，水分摄取不够的这些人都很容易再发生。那其他的话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或者是常发生的一些疾病，也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结石再次发生。 那尿路结石的话，它其实有几个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就是疼痛，它的疼痛位置主要会是在腰的地方。那随着石头往下走之后，它有可能会疼痛位置会 一路往下。那再来就是血尿，再来的话是可能会有频尿，还有发烧的发生。那什么情况下会需要你赶快去急诊，而不是说慢慢等到门诊？那首先是如果说这个疼痛，就算你有吃止痛药了，也没办法缓解，那可能就需要先去急诊那边去做检查，以及打个止痛针。那接下来的话是持续的发烧，还有大量的血尿。那以及有一些人他如果天生只有一个肾脏，或者是知道说已经拿掉一个肾脏，这些人也要特别注意，如果有石头的话会更加危险。好，那到医院之后我们会怎么去检查出石头呢？我们首先一定会是先问诊，然后去做一些理学检查，接着会安排做 X 光以及超音波检查，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有可能会安排电脑断层。那石头的话，依据石头的大小，我们会选择治疗方式。石头如果小于 0.5 公分的话，那我们会给你使用药物，以及就是请病人就是多喝水，帮助排尿，帮助排出石头。那如果比较大的话，那就要进行比较积极一点的治疗。那如果比较大的话呢，不进去开刀房的时候，我们可以经由体外震波去把石头弄碎，然后依据这种方式去自然的排出石头。那这过程中一样还是会有疼痛以及血尿的感觉。再来的话，可能是需要进入开刀房，我们可以用内视镜的方式，外表没有伤口，去把石头弄碎，或者是拿网子把石头捞出来。再来就是如果说那个石头比较大，而且在肾脏的话，我们会是从皮肤这边有开出一个小伤口，然后进去拿石头。那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在手术完之后，或者是其他治疗之后，要预防我们再复发，那平时就要先做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多喝水。平常就是要到2到3公升之间。可是如果说有一些高危险的人是心脏衰竭，或者是一些不适合大量饮水的这些人，那么他们的饮水量就要依据他们当时的那位主治医师的决定，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到2到3公升以上。再来是要适当的运动，还有最重要的是也要避免高盐以及重口味。好，那所以就是再回归一下，这个尿路结石的话，如果说有无法吃了止痛药之后还是持续的有腰部疼痛，或者是有大量的血尿，又或者是发烧，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建议说要先去急诊。那处理完石头的人呢，他会3到6个月期间会需要回到门诊再来进行追踪。再来，平常为了预防石头要记得要多喝水。那没有其他身体状况的人呢，就建议说每天要喝2到3公升以上的水。那再来石头的再来饮食的部分的话，也要记得避免高盐以及全部都高蛋白的食物。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0: 非常感恩我们李医师的分享哦，可以看到用这样子丰富的图文，还有细心的解说，带我们来认识泌尿系统。那并且呢，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有不同典型的这个结石的症状。那预防呢，胜于治疗，是最好保护我们肾脏的关键的这个重要方法之一哦，哈。那所以非常感恩，在这样短短的时间，让大家呢都能够懂得如何保健，要多喝水，多运动，要少吃高盐还有重口味的食物。让我们再次感恩李医师的分享，感恩。那接着呢，让我们邀请大林慈院的冯瑞玲护理长来为我们分享。
9: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是大林慈济产后护理之家的瑞林护理长。上一张。今天要跟各位家人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产后护理之家所做的就是说，让入住我们产后护理之家的母婴可以接受一个很好的一个照护跟调理后，所以我今天定的主题就是舒服膳食实在安心，就是来介绍我们产后护理之家妈妈们的一些的照护啊、吃啊跟这些的一个内容后。那其实在最近的新闻事件当中啊，大家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食用油就是有在制作过程中有受到污染，就是有被检验出就是有一级的致癌物，这个致癌物叫那个苯胼皮，这个还蛮难念的。那这个致癌物它其实对人体的影响就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呈现在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态，那进而就是演变可能会有导致一些癌症的一个发生。那如果说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烹调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个方式，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高温炸炒，或者是它一直去诱发一个油品发烟点的一个部分，好，温度超过200度，那个我们在烹煮的过程中也会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致癌物吼。然后那其实我们在产后护理之家吼，就是其实我们妈妈也都有去关注一些的那个新闻事件，那他们也问我们说，那我们现在有吃的月子餐是安全的吗？不只是入住中的妈妈也关心，连就是预约要入住的妈妈也关心吼。那其实我们很快的就是去启动我们就是在产后护理之家，就是我们饮那个餐点里面所运用的一个油品吼，我们就是有去做了一个检验吼。那实际的数据检测出来就是每公斤是0.6微克这样子一个结果吼。那大家就会说，那每公斤0.6微克。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有超标吗？那其实我有去找了一些的一个那个检验数据跟国家的一个检验标准吼。那其实我们的目前所检验的一个数据来讲的话，我们是符合我们目前就是国家所定的一个不得超过每公斤就是2微克的一个数据吼。然后在使用上面来讲相对是安全的。那其实我们也远比其他国家，像欧盟中就是日本、美国这些国家就是所订定的那个标准就是还要严格吼。那我目前的结果目前也是在我们的安全的范围内吼。那我们确定了就是我们的食材跟食安无忧之后，那这边我们就是跟各位家人简单说明，就是说妈妈在入住我们产后护理之家，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个饮食，我们的一个调养的一个重点吼，那我们会分为四周。第一周的话，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就是代谢支持期吼，然后第二个就是营养补充期，第三个是补血氧气期，然后第四个是放松平衡期吼。那我们就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要让我们的妈妈就是在我们的入住当中，她所吃到的每一天每一餐的那个饮食，都可以让她的一个产后的一个恢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吼。那就是因应今天的一个主题吼，其实产后护理之家所提供的所有的一切吼，包括饮食，我们就是很注重妈妈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安全。那透过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理吼，让妈妈在我们这边的入住中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然后进而就是可以恢复到她产后的一个阶段吼。那也希望就是说，透过一个舒适月子餐，就是为自己跟为宝宝织一个福田吼，跟众生结一个善缘，就是不要去因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去扼杀另一个众生的生命吼。那最后想要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啊，就是健康要从日常生活做起吼，就是要保持心灵的知足，然后饮食的清淡，才可以让就是我们的身心平安。那 我们的那个简报当中也有看到，就是妈妈们有跟我们分享她在我们这边入住中所吃到的一些的小小心得哈。那其实入住中的妈妈们，她们大部分都不是素食者，那她们吃到我们的餐点之后得到的一个感觉都是正向的。那我也很庆幸的就是说，产后护理之家就是在他们产后这一段阶段也提供了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教育。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非常感恩我们冯护理长的分享哦，真的是如何吃得健康，然后用得安心，好，这透过不同阶段的这个一个调养、一个调理，那确实就如您所说的，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呢来开始，愿从平常的点滴的累积，才能够在长时间当中呢能够去维持哈，所以可以很感恩如何去在少欲知足当中呢，那透过这个饮食的调整，让大家都能够心灵富足，吃得健康又安心。再次感恩我们冯护理长的用心，好，感恩也祝福。接着呢，让我们邀请台北慈院的詹明景组长来为我们分享。
10: 好，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之父、各位长官以及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那我今天很高兴，也谢谢许副院长来请我，让我早上来这边分享，让我刚刚也可以听得到简院长的大爱医生馆特别提到的德雷莎公主哦，她虽然这么的位阶这么高，然后而且21岁之前就生了4个小孩，那可是呢，她也是因为感染了产褥热，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直倡导啊，大家要洗手洗手哦。最早的洗手 Semmelweis 就是因为他就是匈牙利的19世纪匈牙利的妇产科医师倡导的洗手，所以各位家人们啊，大家要勤洗手，远离传染病。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感管守护哦，至高荣耀哦。我这主要是谢谢许副院长来请我分享，我今年得到惠德感管防疫人员贡献奖的，主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那我个人在过去是 SARS 的时候开始进入我们的感染管制哦，当年大家百年大疫。那年的百年大疫，大家都非常的担忧哦，而且大家都不知所措。哦，那2003年的时候 ，SARS 的时候爆发哦，当时我会进入感染管制，是因为张丰毅主任，当年的三军总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哦，当我问我了一句话，愿不愿意到感染管制来协助疫情？那当然，当天的下午。依稀记得当天的下午4点钟，那个张主任来问我了，那我就说好，那隔天就到了感染管制了，这个时间非常的快速火速。那2020年，我在军职的生涯就要退伍了，赵院长问我愿不愿意到台北慈济医院服务，那我当然是愿意，那在我第一次见到主秘的时候，主秘跟我说了一句欢迎回家，从此我就进到了来了解了慈济，也在慈济里面的服务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感染管制的使命，就是从这样子的一路上有这个贵人从带领，到一路上贵人的协助那过了20几年，我在这个感染管制里面的这个专业领域发展的到现在。那到台北慈济医院是因为卸下军职，那我很感谢感恩赵院长，也很感恩许副院长的虔诚，那更感谢我们的上人创办台北慈济医院，让我到台北慈济医院之后可以更加的针对感染管制的专业领域来发挥。那当然这里面有做了非常多的感染管制的，不管是计划监测、教育训练、抗生素管理，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事项，并且也有荣获了 NHQA、SNQ 这些国家品质奖的肯定。那今天会获得这个奖项，当然就是刚刚有特别提到了，感恩上人创办的台北慈济医院，感恩赵院长以及许副院长的虔诚。那虽然我还有在担任台湾感染管制学会的秘书长， 也非常感谢我能够从台北慈济医院用心再出发，在这几年的时间内，我在办理各项的教育训练、各项的计划的推展、CDC 的一些防治感染、防治的各种的一些事项，让感染管制的这种的领域都能够推展，那也让很多很多的人到了台北慈济医院了解台北慈济，也了解我们上人创办的一个用心。那惠德基金会的话，这一次得到这个惠德基金会的防疫贡献奖的话，那是因为这个基金会是由我们当年的防疫五月天的指挥官张尚存教授，他目前也是当张尚存董事长，那他创办这个惠德基金会，就是最主要针对国内的防疫人才，还有国内的感染管制，以及国内的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付出这种防疫的部分，来给予这个每年的一个鼓励。那这个奖项的话，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必须。
1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参加读书会。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人生呢，很多事情呢要忍，能够忍住一阵子的辛苦啊，才会获得一辈子的幸福。那有一句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小事情啊不忍耐，脾气一来啊，一时冲动，那就会败坏大事情。所以人生碰到不如意或事与愿违的事情呢，都会辛苦一点的啊。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会堪忍了。很多大事会失败，其实是从小事开始败起的啊，因为啊，因小失大就这个意思了哈。那生老病死呢，也是很折磨人的啊，不只是不如意的事情会折磨人呐，啊，生老病死也是很折磨人呐，也是很辛苦啊，但是呢，也是非堪忍不可啊。要堪忍的话呢，啊，就要沉得住气。上次有讲过，沉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啊，沉不住气呢，会前功尽弃，所以呢，小事不忍啊，会乱了更大的计划。小不忍不是指一些小小的愤怒，或者不高兴、不愉快而已，还包括呢，见小利而贪，忍不住去贪求那个小小的利益啊。这个也是属于小不忍啊。另外呢，吝啬小财而不敢舍啊，人家在为灾难募款呢，啊，你一点小钱也捐不出去，不捐就算了啊，还自我诅咒，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啊，人家在办捐血活动啊，你不方便捐就算了，你还自我诅咒啊，说自己呢都欠血了，还捐血啊，这样呢都叫做小不忍啊。那捐钱跟捐血是好事，你以前没有舍的习惯，现在就勉强自己的忍一下去捐嘛，捐一点钱，捐一点血，这个要稍微忍耐一下，那因为这个是好事嘛，所以这个就印证孟子所说的，以前我们也讲过这句话，叫做什么？抢速而行啊，得人莫近焉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勉强自己去行善，去做好事，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以后呢，那自然就是在追求仁德的什么的道路上了，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啦，求得人莫近焉啦，或者求人莫近焉也是可以。那这样子勉强自己忍耐一下，勉强自己辛苦一下，最后短暂的忍耐跟勉强呢，会成为我们心智的超越跟突破，那这个就是金钱买不到的什么快乐了，也可以说是心智成长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小不忍，忍不住一时的诱惑啦，忍不住一时的贪念啦，忍不住一时的困顿啦，忍不住一时的羞辱等等，或者是看人家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忍不住要争辩，或者看人家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就忍不住要批评等等，结果因为呢沉不住气，